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30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00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0,000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话，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日，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00到夜晚10:00，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日朝早9:00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2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424点，跌5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0.43美元，卖出4,28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2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对出啊，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道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 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歌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在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王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Kwo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Kwo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3: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4: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3: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4: 就系佢系好旧啦。
3: 系咪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5: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啊！
4: 生晒瘦嘅，
5: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4: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5: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塔塔。
8: 你玩唔到我，你玩唔到我啊！
9: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8: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9: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8: 对唔住，我知错。
9: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一齐咧睇睇啊，隔晚美股表现啦，咁啊强差人意啦，咁但系其实琴日咧 ，Kenny 已经帮我哋预示咗啊，个债息又夹上去，啲油价又夹上去，咁啊美股好难有运行嘅，咁果之然三大指数都要跌啦，咁啊跌嘅原因除咗呢两样之外，系咪仲要加埋联储局嗰个议息究竟会系点咧？会唔会两面不是人咧？呢、這个新嘅联储局主席啊，特朗普就话叫佢低息年代要减息，跟住。但系数据出嚟咧，就要加息好。咁加息好定系加息唔好啊？真系唔识讲啊！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唔该你。
2: 系啊，我谂咧就今次就即系考起咧就 Kevin Walsh 吓，即系我谂呢个位置咧就绝对真系唔容易做啊！因为最主要其实两方面咧都系要兼顾啦。第一就话因为市场而家觉得已经 expect 咗咧就系要加息起码都 0.25% 啦。咁同埋你见到债息方面咧自己都升咗上去啦嘛，咁所以已经有咗呢个预期啦。咁如果你系因为咧就系即系 Pro 啊特朗普咧就系维持个息率不变嘅话咧，大家就会可能会担心啊，会唔会即系挑战呢个联储局嘅即係獨立性咧，好啦，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佢順從翻市場嘅意願咧，係加息嘅話咧，咁又到啊特朗普跳出嚟咯，因為呢、這個即係 Kevin Walsh 咧就係特朗普提名噶嘛，咁基本上咧就係應該都係即係親特朗普嗰邊嘅諗法噶啦嚇，咁所以變咗如果走出嚟係即係加息嘅時間，因為特朗普而家仲話係即係要減息噶嘛，咁啊會唔會即係產生咗一個對未來嘅老闆會有個矛盾喺度咧咁樣，咁所以就真係好，我覺得都好難去即係。取捨呢件事嘅，咁但係我諗就幾個scenario 啦。第一就係話加息啊，加息就係0.25% 嘅，即係如果真係要加嚇，都係加0.25% 機會係大嘅，即係唔會話去到呢個係0.5啦嚇。咁加完啦，好啦，究竟佢會放啲咩嘅鴿嘅言論出嚟啊，定係鷹嘅言論出嚟咧？如果佢係加完之後咧，放啲鴿嘅偏鴿嘅，我又覺得市場嗰個壓力就會係少好多。甚至乎大家可能會覺得咧，起碼剔除咗短期嗰個不明朗因素先。咁第二個 scenario 就係話，加完息就再放啲鷹嘅，咁當然呢個大家就會有啲比較即係擔心啦嚇。咁第三個就係唔加，即係維持即係不變就拖跌缺嘅話咧，咁呢個就會。變咗市場咧，就會係好要自己去揣測去發酵啦。咁就可能出嚟嘅情況咧，就係比較難去估嘅。
1: 哇！真係加又有加嘅問題，唔加又有唔加嘅問題。咁冇當係聯儲局主席咁諗啊。市場又點睇咧？或者市場係咪跌定先跌為敬啊？咁 Kenny 你點睇啊？
2: 好明顯就市場就 discount 緊咧，就加0.25% 㗎啦，所以就係無論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啦，都跌定先話俾你聽嘅。所以頭先我講就話如果加完後面唔係太鷹嘅，唔係太激進嘅話咧，反而會好翻嘅，因為市場咧已經係即係反映咗落去啦嘛。咁所以就呢個未必話會再跌嘅。咁但反而調翻轉即係深入啲去諗咧，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去加息？當然你如果單睇通脹數據嘅話咧，就即係好明顯係需要，因為個能源咧就價格推高咗嘛，咁但係好嗱，就諗下啦，能源價格推高咗呢個通脹嘅話咧，其實加息係咪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因為而家能源價格嘅問題係最主要就係嗰個供應端受到呢個中東嘅問題所影響啊嘛，就唔係話個需求好勁啊嘛。咁如果透過加息嘅話咧，你可以抑壓個需求嘅，咁令到嗰個係需求下降之下咧，咁個能源價格咪落翻去咯，咁咪可以舒緩咗通脹咯。但係而家個情況係。供應端啊嘛，你加完息會唔會就係話呢個嗰啲即係霍爾木斯海峽就會暢通翻咧？伊朗就會係即係用佢翻啲即係油船咧就自由通過咧？呢個係唔會噶嘛，咁所以呢個咁都係一個考量咯，就係話究竟係咪你唔係為加而加啊嘛？究竟個加息係咪解決到問題咧？咁我諗阿 Kevin Walsh 都會諗咯。
1: 嗯。

0: 系要好好去观察啊。咁啊，睇完外围市况啦，睇翻内地方面啊，最新公布八月份嘅三头马车啦数据咧，就呈现啊报章系咁形容啊吓。供强衰弱，一个分化嘅格局啊，咁真系都几礼计啊，受呢个汽车类嘅零售大跌 18.5% 拖累啦，咁啊，再加上即系其实琴日出啲数据都好似争啲啊，包括咧八月份嘅失业率咧又飙升到 5.3%， 近五个月嘅高位，咁啊 GDP 年尾保唔保到五咧？呢个都好似大家啲大行都开始推低少少，咁即系嗱内卷呢样嘢其实。讲咗一两年啦，咁但系调翻转头，究竟今年点样去提振 GDP 咧？但系嗱，通常咧啲数据出嚟咁差咧，咁可能国家就会出招啊。咁啊，嗱，唔知系咪咁，交俾 Kenny 去讲好嘛？唔该你。
1: 嗱，即系其实供求衰弱咧，就头先你提到啦，就都系一个其实简单即系卷嘅问题啦，就是、因为供应过剩啦。嗱，咁佢今次用嘅字眼咧，就我觉得系好好啊，即系供应强啊嘛，就唔系话供应过剩。其实供应强即系等于供应过剩啦，但系用咗供强嘅字眼咧，就好听好多啦。
0: 系
1: 供求衰弱，咁就变咗即系反映翻都系一样道理啦，吓、啊，都系一个系供应过剩之下就产生咗啲企业嘅利润就被压缩啦，跟住咧就系、是、内。卷嘅問題啦，再數落去嘅話咧，就係即係擔心通縮惡化嘅問題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從來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嘅。咁所以就其實大家都我都認同嘅，可能大家都會憧憬咧，再有啲政策出嚟咧，就係即係穩住翻個經濟嘅。咁但係究竟係一個貨幣政策啊，定係一個財政政策咧？咁如果你話係一個傳統貨幣政策咧，我覺得個效應就比較係微㗎啦。所以你見到咧，都未必話大家討論降息降準呢啲㗎啦。反而調翻轉之前咧，就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喺數據出嚟之前一兩禮拜啦，咁就依、這個財政部咪注資落去俾啲銀行同埋金融機構㗎嘛，令到佢哋嗰個借貸能力係提升㗎嘛。咁我諗呢啲變相咧係一啲即係寬鬆嘅政策啦。咁第二就係、是可能再進一步有積極嘅財政政策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係但我又唔會期望咧有啲咩驚天地一鬼神嗰啲走出嚟嘅。我諗而家國家嘅政策咧都係繼續維持翻一個循序漸進啊，繼續維持翻一個細水長流嘅政策咯。
0: 係咁，睇下主席去美國訪問嘅時候，睇下帶住啲大科技過去係咪有啲協同效應可以產生啦、啊？睇下呢一波。可唔可以拆一拆个令到个投资气氛啊有所高涨啦、啊？因为近排即系无论内地股市至港股咧，其实都真系比较牛皮少少啊吓，咁啊成交又唔高，咁琴日讲紧咧2000亿成交都唔够，其实都真系令大家都几诧异。再加上咧成交唔够咧，仲要配股，咁讲紧即系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啦，碧印科技啦，咁又计划配股啦吓，集资78亿港。完啦，咁睇到 AI 科技咧，咁呢段时间都有啲陆续嘅一个叫做配股潮啊，或者抽水潮啊，咁真系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啊。咁其实嗰几只AI 科技咧，都由高位都下调嘅 percentage 都几多。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下呢一类嘅GPU 板块或者 AI 板块啊，好唔好啊？唔该你。
1: 但呢個咧就係、是、呢個行業上面咧就係、是面對一個係問題咯，就係話個 capex 咧資本開支咧就係、是、要真係不斷去加大，先至可以係維持翻佢喺呢個行業上面嗰個競爭嘅能力，因為呢啲即係芯片啊或者 GPU 啦呢啲嘅科技一日千里噶嘛。咁如果你唔去不斷去研發、不斷去提升嘅話咧，好快就落後人哋幾個 generation 啦嘛，咁就變咗你個係競爭能力咧就大幅係即係下降噶啦。咁所以變咗咧，佢係不斷去集資嘅話咧，依個係即係順理成章嘅事嚟嘅。咁但係就你見到美國啲科技巨頭都係咁噶，但佢嘅集資嘅金額更加誇張啫嘛。但係就點解佢可以係承受得到咧？因為你全世界嘅最大嘅 game 公司啊，最大嘅資金都跑咗美國市場噶嘛。咁而呢啲喺美國上市公司方面咧，全部都係一啲喺依個行業上邊咧，啲係龍頭啊，同埋巨無霸嚟噶嘛。咁呢個咧就比起內地呢啲公司方面咧，就有個優勝啦。即係內地公司就會有個折底嘅話，如果當你市場氣氛好嘅，唔緊要。大家都會投嘅，但係當你個市場氣氛唔好嗰時嘅話咧，大家就會揀嚟投，佢就會揀咗啲龍頭去投先咯。咁所以我覺得佢其實你如果你記得嘅話咧，佢七月嗰時先至係攞個錢嘅啫嘛，咁啱啱解禁完咗之後又再攞啦。咁我諗佢就係、是都會擔心就話嚟緊係咪咁容易去攞錢咧？所以佢可能未必即刻要用咁多錢嘅，但可能都會係預先係攞定
0: 先咧。真係有陣時做散户咧。

0: 提款机嚟嘅，又去翻呢一个情况出现，都未用啦，嗰啲钱都要攞定先。咁究竟即系投资者对于呢一类嘅 GPU 未来，但系如果你唔攞钱去做自主研发，可能个技术会落后，股价可能又跌好多咁样。真系有阵时呢一类嘅科技股份去拣股嘅时候，都真系要做足功课，啱唔啱啊 ，Kenny？ 你觉得？
1: 揀股要做足功課啦，第二就係話個市場嗰個氣氛，即係大圍嗰個氣氛你要睇啊，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喂，如果你市場氣氛去早幾個月咁樣，大家都最憎炒呢啲嘅，咁無論邊個出嚟攞錢都，大家都反而拍手啦，就話佢嗰個資本開始增加，未來前景好，但係如果去到而家呢個環境又擔心加息啊，成日有少嘅時間嘅話咧，就算嗰間公司真係好好嘅話咧，咁佢出嚟攞錢嘅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咯，所以要兩樣嘢去配合咯。
0: 明白，咁啊，最後關心埋恆指方面啦，恆指琴日要跌啊，跌250点啦，咁啊，24667咁啊，24667点啦，今日系咪都 mark 低少少嚟开啊？支持位喺边啊？边个位系差唔多要止蚀位啊？或者观望位啊？交俾 Kenny 讲埋啦，唔该你。
1: 因為咧，其實港股我覺得對反而加息更加敏感添，即係大家成日都睇美國好似琴晚美國都跌，咁但係我反而唔係特別太擔心美股嘅，佢當佢一舒緩咗嘅話咧，可能又好快彈翻上嚟。但係港股反而咧就陰啲咁樣嘅，即係尤其是對加息方面咧就更加敏感咯。所以我覺得港股方面咧可能再探底機會大啲，但係就應該咧都係守住翻喺24,000-25,000個 range 裏邊機會大，因為跌穿咗條100天平均。其实个交易波幅就褪低1000点咯，就由于之前25,000-26,000就褪到24,000-25,000咁咯，但又相信不至于要试翻上次22,200-22,000点嗰啲咁低嘅。
0: 咁啊跌得多，睇下有冇技术性反弹，有啲后抽啦，三股民就可以多去观察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1: 都冇嘅，
0: 系唔该晒会长，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追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Vicky 同埋小白今日咧就系、是、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第一个咧五年规划咧同时登场啦。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琴日就表示啦，五年规划咧就用咗蓝色啦，代表蓝天啦、开放同埋进步嘅。咁啊，施政报告啊用翻绿色啦，代表政策嘅持续性啦、活力啦同埋希望啊。咁希望咧，即系呢个施政报告咧出台之后咧，大家可以同市民啊分享啊香港丰硕嘅一个成果啦。咁啊。我自己就最希望施政报告有啲惠民嘅措施啦，喺文娱康体嗰度就多啲一啲措施落地啦，令到香港咧可以成为一个极有活力嘅一个运动城市啊！我哋多啲跑步嘅地方，依家啲运动场都唔够用噶。琴日咧，我去咗葵涌嗰个运动场咧，即系一个商场对面。哇！我见到咧晚上七八点嘅时候咧，系超多人啊！
4: 系啊，
5: 因为放工啊，系咪啊？
0: 系嗰个跑步咧，系人贴人咁样跑啊！你以为过紧关啊？
4: 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我哋无论喺一啲嘅板道啦、跑步径啦、运动场啦。是真的会令到市民受惠，而我们在很多国际性的报道上面也都会见得到香港即做运动跑步这一样东西真的世界名列前茅。
0: 真的
4: 是。那我们换的是什么呢？我们换的是健康的。
0: 大健康。
4: 最重要，而且你看我们这么长寿香港人。
0: 是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好的文娱康体设施啦，咁样。咁我琴日见到葵涌运动场好多人就转战咗去西九嗰度跑步啦。
4: 哇，一去都去到好远。
0: 唔系，咁横掂揸车啫，系啊。咁跟住见到哇咁多人，我都唔想跑，围住个运动场，跟住去咗西九海边跑跑跑跑跑。咁跑嘅时候咧，咁我真系好感受到西九龙文化区嗰个文体类融合啊。因为咧好多跑友咧，其实咧跑到差唔多身水身汗，七点零钟啊，又未到八点钟咧，就去咗 M 家嗰个洗手。间白晒晒个洗手间，我抹下身啊，洗下手啊，小解一下咁样。咁所以你去咗系去一个艺术中心嗰度去清洁一下自己，咁几得意啊！呢个状况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20个民政资

諮詢中心派發。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

0: 分，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16点，升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14美元，卖出4,283.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2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咁反方向呢段屯门公路入元朗啦，都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和银线湾道。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

0: 火之禍。
1: 國劇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我都做得到呢一几个字咧，放喺我哋今日。在我哋二台的 Facebook 上面都會見到分享你的早餐選擇。
3: 哦，
2: 哇，梗係做到啦，早餐喎、啊。好啦，咁啊，頭先都已經好簡單咧，就喺我哋呢一個廣播大樓嗰度咧，就問咗啲同事，咁啊，佢哋有啲咩早餐嘅選擇
4: 咧？今朝食啲乜啊？佢哋係咪？
2: 係啦，
4: 了解一下。
2: 其中係 department 嘅同事咧，咁、佢就話有腸粉。
4: 嗯。
2: 咁啊，腸粉咧就係、爸爸幫佢預備嘅。
4: 係。
2: 咁我又梗係好多啦。哇！你阿爸識朝頭早幫你磨，開始就已經喺度鋪整呢個豆腸粉啊！話唔係買定嘅，不過阿爸咧就幫佢教嗰個豉油，即係可能生抽、老抽，可能仲有啲鮮味啲嘅時候就撈埋一齊、就做咗自己嗰隻家傳豉油，
3: 哦、好嘢！家傳醬油啊，
2: 係啦係啦係啦，
3: 醬我發現咧，我哋細個未用豉油嘅、即係最叻就係生抽、老抽嗰啲。一唔係話一講醬油咧、好似成支豉油賣到80几-90蚊一支啊！真係啊，
2: 係啊，
3: 乜乜醬油咁樣。
2: 你真係去超級市場咧、你淨係睇豉油咧、
3: 啊，
2: 都睇到你眼花撩亂啊！
3: 係嘅，
2: 即係頭抽啦，唔、同品牌嘅又有係啊，又有唔同嘅價錢啦、咁樣。咁有啲又標榜話鮮味啲嘅，係呢只淡啲嘅，咁好多唔同選擇。咁啊，另外一位同事咧。咁咧就話有自己準備咗個三文治啦，三文治嗰個就阿 Gas 嚟嘅，頭先喺出邊咁撞到佢啊 ，Gas 咁先食咩早餐啊？
4: 三文治
2: 係佢就話三文治咁啊，其實三文治都係我自己幾喜歡一個嘅早餐。如果禮拜六日咧，我都會即係更加會逼自己食早餐嘅，因為個體感同星期一至五不一樣，咁所以咧。我最中意食嘅三文治咧就係火腿蛋三文治，我唔知點解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食火腿蛋三文治。
3: 好好啊，我覺得腿蛋治。
4: 我中意食鹹牛治。
3: 真係鹹咯，因為鹹牛治你仲後生，仲 OK。其實腿蛋治咧個腿咧都已經夠鹹㗎。
2: 係啊，同埋我又中意個雞蛋落多一兩隻落去，咁令到佢個雞蛋咧就厚身啲。
3: 因為齋蛋治咧。就冇少少肉，即男人
2: 同埋個味咧好寡啊，成日都唔係話雞蛋，你想個冇咁寡嘅話咧，你都可以醃一醃個雞蛋先嘅。即當你發蛋嘅時候，你喺個過程入面可能加啲糖、加啲鹽、又加啲胡椒粉咁樣。咁但其實你本身可以咩都唔落噶嘛，你淨係落塊火腿就得噶啦嘛。咁已經有曬啲味喺度嘛。咁但如果你問我平時我真係我最愛嘅早餐選擇有啲乜嘢呢？我成日都唔止第一次講噶啦，我其實我都幾中意飲茶嘅，因為食早餐咧就係我哋一日入邊咧就第一餐，咁啊成日都聽啲醫師啊或者醫生啊佢哋都會講啦，夜晚瞓覺嘅時候咧，我哋瞓覺啫喎，我哋個身體瞓覺，我哋嘅精神瞓覺啫喎，但係其實內臟咧都喺度喐緊噶嘛，所以有時都會分享就係話，當我哋食完飯
4: 之後，啲細胞都係啊，
2: 飯氣攻心，點解啊？喂！點解食完飯你會攰嘅咁樣？你食完食飯你都攰，係因為我哋嗰啲腸道、你個胃咧，好努力，佢哋喺度做運動啊，佢哋不斷幫你跑數啊，佢哋真係跑，不斷要幫你整爛啲食物啦，不斷要幫你吸收佢啲營養啦。條腸唔攰咩？條腸黐住喺邊咧？條腸咪又係你嘅腸，咁佢都要喐噶嘛，咁佢都會攰噶嘛，咁所以你咪會攰咯。咁所以咧，有陣時飯氣攻心咧係啱嘅。咁但係咧，我自己都覺得，如果喺早上嘅時候咧，就當我哋休息完一整晚啦，我哋嘅身體咧即係內外都已經咧就運動完啦，或者休息完啦，有休息嘅部分，有運動嘅部分，咁啊係需要吸收一下啲營養。咁我點解中意飲茶咧？我發覺真係可以同即係三五知己或者屋企。人坐埋一齐咧，可以慢食啊！
3: 系
2: 慢食咧，喺香港咧系幸福嚟嘅。
3: 系啊，好弥足珍贵啊！譬如你喺餐厅咧，你朝头早食完个 A 餐咧，你想叹翻杯茶酒或者杯奶茶咧，你真系想快啲饮都唔得嘅。
2: 佢哋收嘢收到，而佢哋收嘢嘅动作。是有个 signal 噶嘛？
4: 你知，诶、差唔多。
2: 你望下出边，
3: 系啊，
2: 好多人排队啊。咁你又唔好意思坐喺度，咁、但系唯独是饮茶。
3: 系
2: 饮茶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唔会点样阻，即系唔会点样。佢收咧，佢收完个笼咧，佢由得你坐喺度噶。
3: 英国咧啱啱出咗个研究报告咧，话成日饮热嘢或者好急速咁热嘢咧，
2: 65度以上咁样。
3: 系啊，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其实都同听众们都同步，即系你饮啲好热嘅咖啡或者饮啲好热嘅茶啦。患上咽喉癌嗰个风险系会增加好多 percent 嘅，咁所以即系饮茶最好啦，即系水滚系茶靓嘅，但系你唔需要 咕一声成杯咁样饮，你可以慢慢叹下，叹呢个字几紧要啊！
2: 系啦，
3: 即系我哋广东人或者香港人最紧要系叹啊嘛，咩都系叹嘅，叹茶、叹咖啡，系咪先？叹世界，边个唔想叹世界啊？
4: 系啊，叹喺度。
3: 系啊，
2: 系啦，但系又唔好成日 hea 咩都唔做，
3: 系啊，
2: 系啦，
3: 最唔好系咩咧？叹所有嘢都系好，最唔好系叹气，
4: 点系咧？
2: 或者最唔好系咩咧？系叹排放都唔好，
3: 嗌声叹气啊，叹排放呢又唔好，但叹世界又 OK 嘅。咁
4: 啊，
3: 小白你完整将你个早餐讲咗出嚟咯。
2: 你有咩早餐啊？
3: 我咧，
2: 等啲听众攞啲 creative。
3: 阿叔啊，中意食碗粥啊，但系升糖指数好高。其实咧，我记得冬天
2: 你会点拣啊？
3: 秋冬天我哋成有阵时叫早餐啦。即系神哥嘅团队，讲真，我哋翻六点去到十点钟，即系一路工作，你真系中间要补给下噶嘛，系咪先？咁样补给嘅时候咧，我都中意油炸鬼粥，你都知道我好中意啊。到咗食完嗰碗粥咧，我升糖指数又爆表，我即刻眼瞓，系万事万灵啊！我而家都唔系好够胆食粥，但我系好中意朝头早食粥嗰啲人嚟嘅，即系朝头早咧食碗粥啊，
2: 嗰啲面嗰啲粥，
3: 和和暖暖啊，跟住咧整条油炸鬼啊、牛脷酥啊，或者整碟炸。或者有碟蝦米腸啊、葱花腸啊嗰啲咧，無敵啊！
2: 朝頭早如果食粥嘅話咧，我啊真係會選擇綿嗰啲粥多過潮州粥。
3: 係啊，唔得㗎，潮州粥唔係啊，我哋廣東人啊食翻廣東粥嘅。朝頭早嗱，我幫你琴日攀回一成啊，朝頭早一定要食綿粥噶。你咧，阿 Vicky 嚇，
4: 我自己咧唔知係咪細細個嘅情義結嚟嘅。如果你話真係要我而家揀食早餐，我會中意揀食通粉咯，因為細個咧要翻學㗎嘛，一至五咧一定係麵包。铺卖个面包嘅啫，但系一到假日咧，屋企人就会同我一齐落去楼下间茶餐厅，就系食早餐 A， 咁嗰个就系火腿通嚟嘅。
3: 小白都几中意食通粉，
2: 系啊，
3: 即系你会
2: 喂，你有冇发觉无论系
3: 嗰个乜嘢叮叮叮嗰啲面，
2: 嗰啲面因为嗰啲面有油炸过，健康啦。咁但系通粉咧，其实同三文治我谂下系。我都系腿蛋嘅啫，腿蛋通腿蛋煎，我都离唔开呢啲。
3: 即系守自己规矩，中意自己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系男人成熟好可贵嘅一样嘢嚟噶。
2: 你通粉，你中意食嗰啲快熟嗰啲，定系中意食嗰啲厚身少少嗰只？
4: 我中意食厚身少少嘅，但系咧有少少要求嘅，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我中意食辣噶啦，辣妹嚟噶嘛。但系唯独是早餐嘅通粉，
2: 你都惊嚟噶。
3: 其实我真系唔中意，其实我真系唔知道。我知道你中意食辣啫，
2: 我真系唔
3: 知道你中意辣得好嗰份。因为咧，我估我同小白咧都识一
2: 辣妹，
3: 阿 Man Hong Kong 崔杰彤咧，咁佢都
2: 系
3: 好食得辣。
2: 系啊系啊，崔杰彤
3: 自己整辣椒酱啦咁样，咁我唔敢佢话咩，佢都唔，但我真系唔知道你咁中意食辣，因为譬如咧平时我同
2: 你知我
3: 妈
2: 有整个辣椒酱俾 Kitty，
4: 系啊，
3: 佢都话唔够辣，
2: 因为惊佢唔够辣。
3: 我记得我记得又唔系 anyway 啦，即系呢啲我哋都要互相宣传下同事嘅呢段时间，所以我头先又有讲方志豪，又会讲啊呢个崔杰彤咁样先算啦。唔系讲翻 Vicky 系我哋神哥嘅辣妹，好，我而家颁个奖俾你。
4: 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出咗个 fan fair 噶啦，
4: 我系晨光嘅辣妹，我好中意食辣嘅，但系唯独是早餐嘅通粉，我系唔会落辣椒油。
3: 点解？
4: 就系同我啱啱所讲嘅以前细个嘅回忆有关，因为细个你唔会食辣椒油噶嘛，但系只会加胡椒粉。呢个就系我细个
2: 会唔会大量胡椒粉？
4: 放假嘅时候同屋企人食嘅早餐嚟嘅，所以到我而家大个咗咧，即系我能够可以选择嘅话咧，我都会喜欢咧系去食。茶餐廳嘅通粉，然後係加胡椒粉嘅啫。
2: 胡椒粉係好食啊，咁啊，但係都睇住唔好落太多，又唔係打一次啊。好啦，咁啊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大家留意住先。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㗎，非常擠塞。龍尾咧就係元朗公路近欖口村，咁啊亦都影響到咧就係紅天路往元朗公路擠塞㗎。龍尾咧就係石埗村，咁啊大家留意住交通啦嚇。
3: 咁啊大家各取所需啦，食早餐咁啊，聽下呢個 trailer 再補充几句先。
5: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4: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5: 梗系好啦。
4: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5: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4: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5: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4: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5: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4: 一齐
5: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今日咧就食一个可唔可以晏少少嘅早餐，真系要同听众讲句抱歉啊，因为食早餐嗰啲时间咧。
2: 我哋就翻緊工，係啦，咁我哋又冇理由擺低個陣咁啊落去同聽眾食早餐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嘅早餐咧，真係約咗聽眾咧，就喺10:30嘅時間咧，就會喺廣播道30號呢度咧，
3: 好嘢，
2: 一齊真係食早餐啊！
3: 好嘢，
4: 大家咧記得準時10:30嚟到去廣播道30號，去到 lobby 嗰度，
2: 係啦，
4: 接待大家噶啦，
2: 係啦，咁啊到時就約咗嘅聽眾咧，就準時出席啦，
3: 有人嚟接待大家，就係我哋出去接待大家啦，冇錯
4: 啦。记住是预约了的。
2: 预约了的。喂你不要突然间上来就又说有早餐。我们预约了预约了的先好上来。
3: 不要昨天等 MC 张天赋的 fans 有张凳在外面又供了进来吃早餐。
2: 都留意住啊。那我们早餐分两日的。
4: 是
2: 的。就是16号和23号。那么16号约了16号的就16号上来。
3: 是的。
2: 23号那些就没想着是不是今天不是。约了你23号的就是23号的。
3: 没错。不要乱入啊。是
2: 的。就
3: 是你门口有些等其他 artist 那些啊。即係你有啲等 Cola 嗰啲唔好衝咗嚟，係咪有搞啊？搞冇嘅冇嘅冇嘅，
2: 翻咗屋企㗎啦，
3: 翻咗屋企㗎啦，係啊，我哋只有得蝦搞嘅啫，冇話搞嘅咁啊！希望大家一陣間
2: 唔好講到咁大，一陣人哋以為我哋下底有蝦搞啊！
3: 哦，唔紧要，虾饺
4: 通粉啫，
3: 虾饺在心中，唔系可唔可以外卖上去俾大家食咯？其实我哋即系一年都系食几次早餐会，你想食乜嘢？唔好太过分嘅，我搞啦。
2: 九月份有早餐会，可能即系有冇十月份又同听众又见，系咪又谂其他都
3: 要？读书会咯，读书会
4: 都可以噶，
3: 好中意读书嘅，其实
4: share 下，我好中意阅读，有啲咩嘅书可以值得。
3: 我应该咁讲，我唔系好中意读书，我好中意阅读啫，读书我真系唔中意嘅，系啊。但阅读我系好中意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朝头早咧。

0: 品好简单，就系佢哋音乐厂牌嘅名《天下一家》，陆永诗君加上古天乐。
1: 踢毽系一项拥有几千年历史嘅传统民族体育嚟噶，而现代踢毽嘅比赛就加上咗羽毛球同埋排球嘅规则，成为咗一项新嘅竞技项目——毽球。到底毽球嘅比赛规则上面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呢？在踢毽的时候又有些什么技术上面我们多加留意，可以令到我们技术更加精进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
2: 是啦，那么先包包先，那么当然是
3: 包包。
2: 是包即是包包，等大家更加理解踢毽。因为上两个星期都有讲过踢毽，咁又讲到啲鼓嘅，咁我就化身咗做呢一个讲故楼，係啦，咁已经由即踢毽点嚟，係啦，咁已经嚟㗎啦。咁但你睇返即又翻查返啲资料，唐代嘅时间呢，踢毽嘅时候都有好多嗰啲大师呢就突然间出咗出嚟，咁更加有好多呢就专门制作毽嘅工作坊，唐代都有 workshop。
0: 好啦。好嘢，好嘢。
4: 唐代唔可以有 workshop 啊？
2: 可以，
0: 唐代嘅手艺都好劲啊！
2: 梗系啦，盛世
0: 仲会传去边啊？传去西域添，可能将踢毽呢一样嘢
2: 系啦。咁去到宋代嘅时间咧，今日踢毽又改名做即系打毽啦。市集上面亦都多咗好多唔同款式嗰啲毽咧，就去到卖嘅。咁啊，当其时都出现咗嗰啲花样踢毽。咁啊，上次都讲过清朝嘅时候咧，咁踢毽亦都系好多即系叫做高貴嘅貴族，佢哋都中意踢毽嘅。
3: 啊，啱啱今朝咧六點半嘅時候，我哋咪講嘅宋代開始咧有宵夜出現啊嘛，即係咪大家掛住踢毽嘅時候，然之後踢到攰啦，
2: 跟住就開始食宵夜。啱啱啱喎。咁啊，清代嘅時間咧，佢哋好多人都做到咧，就係踢毽上邊嘅一啲嘅招數，譬如係盤啦、踢啦、拐啦、崩啦等等幾十種唔同高難度嘅花樣。咁啊，更加話到當其時咧，有一個叫《俗小兒語》，即係《毽子篇》咁樣嘅。好啦，咁去到即係現代嘅時間，大家都知道踢毽咧，咁都已經係非常之犀利啦。咁可以揾翻譬如以前咁多年前嘅時候，都有好多唔同嘅壁畫，又有過踢毽，敦煌嗰啲都有嘅。好啦，咁又有啲唔同史書又記載過啦。咁發展成為今日嘅時候啦。上個星期都有講過邊啲國家咧，佢哋係踢毽比較上出色嘅，可能真係又傳咗去嗰邊啦咁樣。好啦，咁但係你講翻嗰個叫做球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知道。踢毽咧，咁就係呢一個傳統嘅個人花式轉化為呢個團體嘅競技嘅，即係以前由一個人開始踢，去到而家可以即係做競技啦，成為一個比賽啦，咁三打三咁樣，咁所以踢毽嘅比賽咧，佢亦都見得到佢哋係由呢個羽毛球啦，同埋呢個排球咧個陣啊，慢慢咧就叫做。二合一咁樣，好似洗頭水護髮素咁樣咧，就變埋咗一齊嘅。咁佢哋更加就即係三個打三個咁樣。咁其實嗰個配搭都幾好嘅，即係我覺得三個又有進攻又有防守咁樣。唔知係咪有一個好似排球 concept 有個自由人咁樣？
0: 可能都唔出奇嘅。
2: 一有啲咩事，係啦，即刻趴落去救一救你。咁但係就唔可以好似排球咁咧，就攞隻手咧去到擋個波，唔得嘅。因為咧踢毽嘅時間啦，咁佢每一方咧。都只可以擊球咧，就三次，即係你擋個波嘅時候，擋三次嘅啫。咁而且擋完三球之後，你必須將個網將個波咧個毽啊，即係毽啦，踢翻過去個網另外嗰邊。
0: 係
2: 同一個人係唔能夠連續擊球兩次。
0: 哦，
2: 即係譬如我哋三個一隊啦，
0: 即係唔可以 double。
2: 係啦，我擋咗個波，我擋咗個波之後咧，擋得唔好。咁啊，阿包底咧就係阿 Vicky 啦，佢就即刻帮我挡咗个波，顺便做埋好似排球二传手咁样，
0: 系啦，
2: 托个波上去，然后阿 O 咧就一个倒挂，就打咗落对面嗰边，系啦，跟住就得分，
0: 就直接得分啦，冇问题啦，咁样。
2: 如果系啦，如果踢咗落去个地下度就得分啦，咁样。咁样对方又有个人挡住咗个波，就如此类推，咁样就可以即系大家去到猜波咁样嘅。咁但系同一时间要记住，只能够利用腰部以下。双脚、双腿去到击球，手臂手同埋手臂咧就掂到个波就
3: 头都唔得噶嘛，
2: 唔得啊，即系每个比赛咧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嘅规矩嘅，
0: 系噶，
2: 系啦，咁啊采用就系每一局21分制嘅，21分制，三局两胜，咁啊个波落咗落去对方个界入边。或者即係就你就得分啦，對方犯規又得，你又可以得分啦。如果你個波出咗界咁點啊？
4: 输咯，
2: 输咯，
4: 好简单
2: 就系咁样。
4: 我哋今日系咪有得踢几下噶？
2: 有啊，有
4: 啊，老师
2: 有得踢啦。我今日咧就唔系因为踢毽，老实讲，我都系又唔系话踢得好叻嗰啲啦，净系踢到个毽，踢到啫，唔代表踢得叻嘅。咁所以我咧今日咧系大师嚟嘅，系咩大师呢？理论大师。喂，踢毽咧，
3: 我哋可以试下十秒之内可以
2: 有个秘诀，即系你玉女心经都有秘诀啦，踢毽都有秘诀嘅。眼随眼转，身随脚动，系啦，失松果活，踢平落稳，呢四个字咧，博大唔系呢十六个字，博大精深，
4: 道出咗呢个运动嘅真谛。
2: 系啦，简单啲嚟讲就系咩咧？只眼就望住个波，个身咧就要喐得快，然后只脚咧就够灵活，跟住踢完之后咧落地要稳。系，其实简单啲就系咁样。
3: OK，
2: 讲嘅易，做咧就都几难嘅，因为其实都成日会踢空脚啊，
3: 系
2: 啦，系啊
4: ，Vicky 你而家踢几嘢嚟睇下
3: 先，
2: 可以。
3: 嗱，我哋比赛唔到啊，我哋就尝试下。
2: 我哋中间有个网喎，呢个好似一米高
3: 啊，
2: 呢个网。
3: 不如但系呢
4: 个
3: 有啲危
4: 险。唔紧要啊，你踢先啦 ，Vicky 系啊，
2: 好啦，
3: 先
4: 系啊。
2: 首先咧就 Vicky 咧就踢嘅时候咧，好啦。佢今日特登着咗裤啊，
4: 好嘢啊，
2: 都掂到啊。
4: 但你唔连续踢两嘢嘅，你试你应该得噶。
3: 但系我啱啱咧唔系脚腕嗰啲啊，
4: 唔紧要噶，
2: 脚就唔紧要
4: 嘅。你试下控两嘢，唔系你向住自己先，
2: 你
4: 个目标系谂住滴两嘢先，你个心系咁谂先，系啦系啦，再做一次，再做一次，
2: 唔系
4: 慢慢嚟，慢慢嚟。差唔多啦，差唔多。
2: 如果一下咧，即系中意踢毽人或者识踢毽人就会知道，其实踢毽咧，你就听到佢踢嗰个咧，嗰个声音啊，就知道佢踢得中唔中嗰个位。好，庞叔，
3: 我成日都系踢到一次，然后踢唔到第二次咯。
4: 唔紧要啊，
3: 好嚟啦，而家到小白，
4: 小白有啲天分嘅，
3: 佢都系一下啫。
4: 唔系，佢第一下练习啫，练习咧，系啊，好叻噶啦，有两下好叻噶啦，系啊。
2: 试下你可以左右交换只脚，睇下。
3: 哦，可能。
4: 系啊，
3: 系啊，
2: 够长。
3: 我哋好多时候第一下踢完咧，
4: 所有都长
3: 咗啊，
4: 所有嘢都长嘅。
3: 你试下啦，
4: 所有嘢我试下嘛，你哋
2: 吓，好啊，而家同阿 O 踢一下，
3: 一下
2: OK 喎，其实阿 O 有板有眼喎。
3: 佢阿 O 嘅踢法同我哋唔同喎。
2: 喂，你百年难得遇嘅毽子高手嚟嘅，
3: 你系伸直脚用脚尖踢，我哋咧就系用内侧踢嘅喎。
4: 系因为可以摁多几下，
2: 我哋
4: 快速，
2: 唔同派系，所以大家可以今日踢下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佢将会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话，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和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甘乃迪中心为特朗普或者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477点，跌6点；港金报40,00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94美元，卖出4,284.3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咧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咧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一帶咧都非常擠塞，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欖口村，咁同時咧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嘅，龍尾就排到石埗村。而另外咧青山公路藍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咧一帶都係非常擠塞，現時車龍咧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帝庭居，咁途经屯门公路出九龙的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噶，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非常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咧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石埗村。而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青山。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帝庭居，另外途经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都会受到影响。而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咧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现时去到落山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现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开始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安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

0: 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我阿涉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点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P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机 O to O。
1: 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受到油价同埋美债息拖累啦，美股三大指数低收，道指要跌啦，跌32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3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04点啦，港股 ADR 咧微微升翻96点啦，不过能唔能够高开高走咯？我就有啲怀疑啊吓，咁大家今日都可以睇住港股继续牛皮啦。成交方面咧，亦都唔会高得好紧要嘅。咁观望嘅格局啊吓，代变嘅格局亦都其中。咁大家可以转个头咧，开市嘅时候咧，多去了解股票市场嘅状况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Mike曾彼得。
2: 好啦，晨光好友，上星期同今个星期都系一样，我哋阿 Mike 嘅曾彼得，
3: 系又系我 Mike 曾彼得。
2: 你好啊，上星期都有介绍过你一首全新嘅作品啦，咁啊亦都系将好多人心路上边嘅一啲嘅事情或者想法咧，会透露喺你呢一首叫我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入边。
3: 冇错，
2: 咁啊有分享过你喺录呢一个 demo 嘅时候，咁都吓同阿 Gareth 合作啦，咁有啲可能新嘅方向又俾到自己，新嘅唱腔又俾到自己。好啦，你五年嘅时间咧喺香港乐坛上边，其实我自己即系真心吓，我觉得你个唱功系不断进步，同埋不断去作好多新嘅尝试去改变。我觉得即系个可听性咧系越嚟越高，同埋你歌曲或者你个声音嗰个摸熟性咧系比以前咧系更加广阔。
3: 多谢你，
2: 因为我想你唔单止淨係有唱自己歌啦，可能出面好多商演嘅时候你都会唱其他嘅音乐作品啦。你可以将你自己嘅风格融入去一啲可能经典嘅作品，我觉得呢个系你最成功嘅一个原因。但係我想好多歌手都容易犯一个错误呢，就係话我好容易就会跟咗原唱去到演绎嗰个感情，去到演绎佢嗰个甚至乎换戏嗰样嘢。但係你好有自己 keep 到嗰个 character， 你係是有啲咩方法係可以將一首你都耳熟能詳嘅歌變成自己嘅歌呢？
3: 我覺得因為對我嚟講，可能你每次去練一首新歌，其實 even 可能我哋收歌或者錄一首新歌，即係完完全全新歌，其實可能係

0: 收到 demo， 咁 demo 亦都有人唱咁樣，你都會好容易跟咗佢、
1: 嗯。
0: 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reference， 即係原唱永遠都係最好嘅 reference、
1: 啊。
0: 但係每個人擅長嘅嘢或者每個人中意嘅嘢唔一樣，
1: 啊、
0: 即係你去唱，即係可能一個唱 rock 嘅人去唱 R&B， 一個唱 jazz 嘅人去唱pop 咁樣、
1: 啊，
0: 一定會有啲唔同。即係你要揾翻自己你最叻嗰樣嘢，或者係你最吸引到大家嗰樣嘢係咩？因為咧。我自己會比較中意一樣嘢，就係你去我會去思考呢首歌點樣去帶動到，係由我去帶動到人，
1: 嗯、
0: 即係可能原唱喺個 CD 入面或者一個 MP3 入面呢件事就係、是A B C D， 咁如果我做嘅時候唔可以 A C C C B D 咁、哦、樣，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可以去自己去編排同處理嘅、
1: 啊，
0: 甚至如果有能力 D 嘅話，就連個編曲我哋都可以。
1: 改埋佢啊，
0: 就更加 match 自己嘅风格咯。我呢样嘢反而系要思考得多啲咯。放我嚟讲，
1: 咁、啊、如果放乐迷啦，譬如阿 Mike， 你想你嘅乐迷或者听你歌曲嘅朋友，系会 feel 到你边一种咁样嘅边种性格咧？有冇话我心入边我想我嘅乐迷最想有呢一个 Mike 嘅样子喺个脑入边咁就最好啦。咁个样子系啲咩咧？
0: 我又觉得唔好有特别嘅既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听歌啊呢件事好纯粹嘅，
1: 嗯，
0: 你有 emotion， 你就去听某一个类别嘅歌，
1: 嗯，
0: 系啦，咁我觉得最紧要系呢样嘢，歌曲可以代替你去做一啲嘢，代替你去喊，代替你去笑。你有呢一个歌嘅时候，你 feel 到个共鸣，呢、这个紧要啲。
1: 代替你讲说话都得啦。
0: 系咯，
1: 你见你新歌嘅歌名，其实有阵时情侣嗌交就咁 send 你只歌都搞掂，
0: 系都得。我觉得有阵时就系歌，佢唔需要谂好多嘢，好简单，好听。跟住之后你一唱嘅时候，你自己都 feel 到入边嘅情绪。最紧要系呢样嘢。所以歌迷或者又大家听歌嘅朋友，最紧要就系、是。听到呢首歌，你会觉得好 into，、嗯、你会觉得好中意，我觉得系最够噶啦。
1: 系呢样啱，我都认同你嘅。好啦，咁你唱歌方面，头先讲，譬如音域亦都，我觉得比以前更加阔啊。好多唔同嘅音乐，其实你亦都越嚟越多可以，因为自己能力高咗，可以选择。咁亦都俾到即系乐迷啦，或者你嘅 fans 咧，可以试多啲。啊，原来阿 Mike 都听唱呢两个歌，又几好、啊，又真系唔错咁样。咁但系你嗰个声线咧？点样去到令到佢可以不断咁进步嗱？好多人都会，就算系听众可能都好中意唱歌嘅，但系可能都会遇到啲樽颈位嘅。譬如朝头早嘅时候，系咪一定要河车先嘅咧？咁样河车你知系咩啦？
0: 呢个
1: 系啦。咁嗱，朝头早咁，你有冇啲咩喂嘢养生嘢？有冇啲就醒两句先咧？先讲养
0: 生嚟讲，我熟啦。
1: 系啊，
0: 最中意养生。
1: 你又大只咗啦，我想话。
0: 冇、
1: 哦，你冇咩？你手瓜起剪、啊，你而家
0: 只嘢唔俾钱啊？
1: 系啊，咦？你又识呢句、啊？
0: 食吓，我就系因为成日食嘢唔俾钱啊，
1: 所以
0: 手瓜
1: 要
0: 大只啲啊，大只啲啊。唔系，我觉得最紧要系诶，讲呢句有啲咩？但系都真系运动好紧要。
1: 运动啊，哦，
0: 同埋。因为唱歌其实都是运动的一种，所以除了平时的运动之外，其实每一日都要练歌咯。
1: 嗯，
0: 因为其实声音的运用，简单啲嚟讲咧，就是运用紧你嘅声带，运用紧你嘅肌肉，声、
1: 嗯、
0: 音周边嘅肌肉。
1: 咁、
0: 嗯、所以其实是一个熟悉嘅程度嚟。咁、
1: 嗯、
0: 我觉得如果喜欢唱歌，你就第一件事当然要学习啦。
1: 嗯，
0: 因为你学一个啱嘅方法，即系无论任何运动做咩都好，一个。正確的方法嘛，
1: 嗯，
0: 然後就是持之以恆去練習咯，
1: 嗯，
0: 呢、这個是要慢慢保持，因為人一定會你不用佢就會 drop 噶啦嘛，肌肉又係會咁樣，係啊，所以一定要 keep 住佢用咯，只可以 push 佢向前行啦，
1: 唱下唱下又可以，任何人都係會唱到自己嗰個風格出嚟，
0: 冇錯，同埋會唱到自己你獨一無二嘅聲音咯。
1: 嗯，啊呢、這个都几好、啊，啊我中意你呢个唱到自己独一无二嘅声音，唱歌同讲嘢有阵时个声都系好两码子嘅，我觉得呢个系
0: 有好多人都会唔一样，
1: 嗯，
0: 但系其实有阵时咧唔好谂咁多，因为可能唔一样嘅位置就系大家会觉得唱歌要做好多嘢，我要系咁样咁系啦，做好晒所有嘅万全嘅准备，但系其实唔系，唱歌都系一个表达嚟啫嘛，所以咧最紧要就系你自己 into 喺呢度，咁当然方法要啱，咁但系你一放出嚟去唱嘅时候，佢就是一个表达， 佢就一個情緒嘅發泄表現。
1: 咁所以今次你首新歌，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咧，都係可能某一種嘅情緒可以喺入邊好地發泄嘅。
0: 冇錯，
1: 係有冇一兩句歌詞你覺得

0: 都特别中，或者特别你唱嘅时候系 touching 到某一啲嘅嘢嘅咧？
1: 我比较中意我副歌入边一句，你若决心离开，系啦，你若决心从此离开，何必烦恼？一来就系唱错，系啦，录音嗰阵就系成日都你若决心离开，唱咗几次，跟住话喂，从此啊，从此啊，从此啊，咁样。二来咧就系、是，我觉得有阵时可能两个人嘅关系入边就系你即系、就是、被分手嗰一边，又会觉得你都决定咗啦，咁点解你仲要烦呢样烦嗰样咧？但系即系提出分手嗰边，其实佢都有一个痛苦喺度，即系两边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嘅一个拼喺入边，咁但系冇人会知道，所以我觉得呢一句其实咧 ，for 好多可能两者关系入边，其实都有佢自己存在嘅问题，要面对嘅嘢喺度。呢一句其实我都觉得几特别。
0: 咁啊，听众听嘅时间咧，就可以慢慢抡下，一路听嘅时候，一路可以感觉一下或者感受一下喺自己日常生活入面到底系咩情况又会中到呢啲歌词呢？因为歌就要咁样欣赏，
1: 冇错，
0: 即系除咗系旋律之外，除咗唱功之外，就系、是、歌词入面带俾你嘅一啲嘅讯息，然后由歌手去到将嗰个感情去同乐迷咧，同自己听歌嘅朋友啦，产生个共鸣，
1: 冇错、
0: 所以真系要好好地欣赏每一首嘅歌曲。
1: 冇错，
0: 唔该晒 Mike 先，下次再上嚟倾过，拜拜，
1: 拜拜。
2: 可以逃避你再吐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阿咪的电话呢就未必打得到 ,1872388 呢。
1: 就一定打得通了嘛。
0: 是啊。
1: 我等大家电话。
2: 又都不要这么说一定打得通。
0: 因为突然我们会爆线的。
1: 打通的意思呢打通的意思是会嘟嘟。
0: 嘟
1: 嘟。是啦有没有人接听呢
0: 喂等等我一定要讲我都喜欢听电话的不过呢我 on panel。即系我有时都想同啲听众倾下偈嘅，
1: 交间嘅咁。
0: 你按 panel， 我听电话系嘛，都得噶，都
2: 得。有听众，
0: 有
2: 听
0: 众啦，系好 real 啊，好 real 啊。
2: 好啊，好啊，即刻听大家电话1873888神光 morning call。喺名叫屋亚运都会见到有棒垒球嘅身影，棒球或者垒球投手投出嘅变化球会往各种不同嘅方向转弯，到底点解呢？变化球之所以会转弯，是因为投手在投变化球的时候会先令到个波旋转的。空气具有被旋转的物体带动的性质，球在空气之中旋转，同球旋转方向相同的气流速度加快的话，相反的气流就会变慢。气流的速度慢，那一边的空气压力就会较为大，所以球就会向着气流速度快的那一边旋转。这种现象原来称之为马格卢斯效应。球手要熟习不同的握球法，然后配合不同的力度、投球方式，加上马格卢斯效应，就可以投出不一样的变化球。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 还要吃个靓早餐、啊、
2: 当然好啦。
1: 那同听众一起吃得不得？
2: 都得、啊、我们还可以攞埋早餐给你吃，
1: 斟杯靓热饮给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2: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 一起
2: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三的早上，我们追踪三十一入面当然就要即刻就邀请刘畅跟我们讲讲今日到底在我们的三十一台有什么精彩节目和有什么环节先。早晨阿畅。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即刻介绍一下今日电视部方面有什么安排呢？
3: 今日呢9月16号呢大事就是这个行政长官会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啦。那我们港台电视32呢会同大家现场直播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那么话说过去两个几月啦，行政长官和一众官员走入社区，那么出席了很多咨询会，亲身听取了市民对第一份的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那么卒之来到今日呢，行政长官就会公布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紧接着就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那么让大众可以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究竟是有些什么不同呢？五年规划是用长的政策去提升市民福祉，施政报告就是推出每年具体的措施。如果大家想知道各个范畴有什么新政策呢，我们港台电视32今日上午11点钟就会现场直播行政长官去公布这一两个很重要 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你说如果、哎、我没办法我上班上学我看不到直播，不要紧，今晚七点钟，夜晚七点钟仍然是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咁行政长官呢就会喺嗰度呢就会广邀各大电子传媒出席呢一个论坛。咁有问有答，佢等佢详细亲身解说一次。咁今日由朝头早11点钟去到夜晚7点钟都有这个的内容的，大家记得要留意了，港台电视32啊。
2: 是全日的焦点都会是行政长官公布这个香港啊，即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就2026年的施政报告的了。好，那去到晚上8点25分的时间都有正正关你事。
3: 冇错，咁就翻去港台电视31啦，今晚8点25分正正关你事，同你大家介绍返呢个数字政策办公室有关呢个网络安全推广嘅工作啦。咁话说啦，随住呢个资讯同埋通讯科技呢即係发展得好迅速，我哋香港呢无论喺经济发展啦、创业啦、商业运作啦，

0: 甚至乎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咧，都日益依赖呢个互联网啊、电信基础设施同埋智能装置啊。咁啊喺当然啦，有用咧就嘅地方咧，就会衍生咗好多咧保安问题啊，或者一啲环境网络环境风险噶啦。咁数字政策办公室呢、這个数字办咧，就呢、這个部门啊，好重视加强各界对资讯同埋网络安全嘅认识，所以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推广工作，让我哋咧去加倍留意呢一啲嘅安全问题。咁啊，呢集正正关你事咧，就会同大家了解一下咧，数字办近期咧做咗啲乜嘢推广嘅工作。咁啊，当中包括咧有一个叫做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挑战赛，嗱，好有趣嘅喎，呢个比赛咧。就好似咧職業特工隊咁樣啊，就係咧無疑咧有黑客入侵好多大嘅網絡，究竟一班咧IT 啊 AI 嘅專才點樣可以破解黑客嘅呢啲攻擊？呢、這、一個比賽就咁玩法嘅。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咧，今晚8:25，港台電視31要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即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后呢个比赛仲要比魔就高多一丈，咁样就先至为之胜出咋。所以真係犀利啊，正正关你事啱㗎。正正就係关我哋事，啲网络安全呢就稍一个唔留神呢都随时中咗唔知啲咩网站喎。咁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嘅正正关你事啦。唔该阿昌，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月8日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日，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日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

0: 由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日，将会视乎情况再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8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6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蚊，跌2.8；智普687.5，升7.5；宁德时代499蚊，跌17蚊；阿里巴巴106.7，跌5毫；建设银行9.62，升1仙；紫金矿业33.66，升3.6；长飞光纤光缆178蚊，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跌1仙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48，瑞士法郎0.82，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9点，跌64点。港金报4012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69美元，卖出4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較車多，龍尾排到紅之路。而青山公路藍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是比較車多嘅，龍尾現時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同時都影響到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同时途经屯门公路出九龙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车龙排到红之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围。而同时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途经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大榄隧道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经封闭了，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长沙环道去荃湾近住大南西街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就排到长沙环体育馆。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孚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就去到现时车龙就去到蝴蝶，是现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不过反方向去荃湾经封是已经清了场的，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去旺角方向龙尾就现时去到马加烈医院。 而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大榄隧道嘅路面障碍物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议联。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

0: 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现时咧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海达村。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马料水码头和和斜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在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都有 post 到他这首歌上榜的情况，亦都可以说是一只很真挚的作品。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首 You're Dead。

0: 由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四周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季军作品，来自真人版的电影 Moana 里面的作品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晨光第一线嘅团队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 ，Brenda，
2: 早晨 ，Brenda，
3: 早晨，三位主持人 Vicky、阿 O、小白
2: 喺度。
0: 你好啊 ，Brenda， 你好甜蜜、啊，今日朝头早，点解
1: 啊？好 sweet，
0: 点解咁开心？
2: 好写意嘅早上，
0: 点解咁幸福？吓，讲嚟听下先。
3: 因为今日打电话嚟系想同我先生讲、嗯、准备系讲919结婚28周年快乐。
1: 今个星期六
3: 是啊，但是因为19号那日打不到电话嚟，所以
2: 啊是啊，对不住，今年晨光第一线在19号没服务你。
0: 是啊，喂，咁啊，我哋代表本节目919祝你长长久久，天长地久，好唔好啊？
3: 多谢。但是因为一直都挣扎打不打电话嚟、啊，但是昨日先生就跟我讲，你今年不打电话嚟跟我讲。
2: 跟住呢跟住呢
3: 跟住我话你好想啊，佢话你两年之前打过电话俾我之后，你今年唔打电话俾我。
0: 係、哦、啊，你个先生系都几有情趣。
2: 係啦、啊、有浪漫嘅感觉、啊。
0: 其实反而呢，我觉得有啲男人呢会有呢一两句呢 request 返叫做女方啦，或者另一句。其实我觉得几好㗎、啊。即係成日都话啲男人呢，哎，木头嚟㗎，冇情冇趣㗎咁样。以为自己出去搵钱呢大晒㗎。其实我觉得唔系㗎。感情就是互相交流，
2: 系啊，
0: 佢想你做，
2: 你谂下
0: 做，
2: 是但即系大家热情好重要噶、啊，即系大家都要对爱系好投入、啊。你其中一个冷如冰，冻如雪，咁你搞唔掂 啊！
0: 我觉得几好。诶、哎，你先生点称呼？我想问，
3: 先生叫 Nelson，Nelson
0: 哥 ，Nelson 哥，喂，点啊？识玩啊？你系啊？你老婆应该都好靓噶，系啊，同埋咧，你都好幸福嘅一个家庭入边啊，吓，去沐浴喺爱河之中啊，咁样。咁你点相识嘅咧？我想问下。
2: 系咯，嗯。
3: 其实我哋相识经过都几特别嘅。
2: 系啊系啊，
3: 我哋唔读书识嘅。
2: 吓，读书识嘅
0: 师兄。
3: 嗯，都唔系。
2: 哦。
3: 其实佢同我同学系笔友。
2: 佢同你嘅同學係筆友，咁就終於就見面啦，就同你嘅同學見面。
3: 都唔係
2: 啊！
0: 你慢慢講啊，我好想聽。
2: 係咪先？你先生即係阿 Nelson 哥係本地人嚟嘅。
3: 系啊，
2: 我 clarify 咗呢样，因为笔友可以去纽西兰，因为系啦，
0: 好交俾你讲吓。
3: 佢同我同学系笔友，咁我哋之后系倾电话啦，倾咗一段时间就出嚟见面咯。
2: 哦，佢同你嘅朋友就系 pen friend， 佢同你咧就系 phone friend。
3: 系啦，
2: 哦，
3: 咁就但系原来呢两年佢都系有啲即系中意啦。咁直至到我讀完中學就出嚟見面，咁就開始追我咯。
2: 哦，你即係傾偈傾過兩年幾，電話都冇見面啊？嗰陣時
3: 中途見過一次咯，但佢又好怕醜，一直佢都係好怕醜、好內向嘅人咯。
0: 哦、正常啊 ，pan pan。
1: 所以你哋
0: 係
1: 咪？
0: 如果唔係我，我同小白約咗出嚟，我哋去圖書館借頭借路温下書先啦。中學呢啲。我最耍家 free cam by 全部都唔识，系啊，就系想识你，就系想识你，系啦、
3: 啊，
0: 咁、啊、样，即系我哋呢啲口甜舌滑嗰啲，咁你呢个老公几好啊都吓。
3: 我都好多谢佢嘅，其实。
1: 嗯，咁你哋两个系咪系咪对方嘅初恋情人呢？
0: 咁难嘅，咁难嘅，你大佬啊，你冇咁难啊嘛啲问题，
1: 唔紧要啦，可以唔系噶嘛，
2: 尴尬
1: 咁
2: 样，点啫？
1: 你谂我首先唔好谂尴尬先，
0: 我冇谂噶，我觉得难，
1: 笑咗啦嘛，
0: 我觉得好难答啊，
2: 人哋都结咗婚咁耐咯，
0: 系啊，
2: 你要翻旧账咁
1: 样。都仍然咁 sweet 喎，笑到
2: 咁啊！何必咧？29年前嘅事，
0: 你系嚟搞笑啊？林永仪，如果我后生同你一齐做节目啊，
3: 我老公系初恋咯，我唔系。
2: 你睇下何必咧？
1: 唔紧 咧，每個人都有經歷同成長噶嘛，先至知道乜嘢係最適合自己，係咪？
0: 我真係俾你激死，
2: 阿 Brenda 真係唔好意思啊 ，Brenda，
0: 因為咧，因為咧，阿 Vicky 咧，仲有一顆少女心，其實佢係
2: 性中人嚟，
0: 佢係性情中人，同埋嗰顆少女心咧，好澎湃、好濃烈噶，係好搞笑，亦都係好搞笑，但唔緊要，即係最緊要你哋，即係好似頭先 Vicky 話齋，你28周年開開心心咪得咯，咁。

0: 啊，
1: 会唔会点庆祝啊？今年
0: 系啦系啦，
2: 今年呢，先生就安排咗去玩嘅，每一年都系嘅。
3: 边度边度？讲唔讲得噶？边度？
2: 讲得，讲得。佢其实每一年大家嘅生日啊、结婚周年啊、每一个纪念日，佢都会好有仪式感咁样去。
3: 我想识你先生啊，喂，过啲桥过嚟先得噶。
0: 我成日觉得咧，真系一粒一突啊！你有冇觉得自己其实喺呢即系爱情嘅道路上边，即系多谢佢守护啦。但系往往呢啲小点子或者呢啲爱嘅印记，都系你先生去
3: 系啦
0: 去做。
3: 你谂下，你丈夫又即系 Nelson 哥又叫你嚟。打电话上嚟啦，
0: 系咯，
3: 即系佢系咪觉得你系咪就系冷如冰寒如雪嗰位啊？
2: 都唔系，
0: 你系 hot 嘅系嘛？
3: 你都系 spicy
0: 嘅，你 hot 嘅，你想讲 I'm hot， 你唔知啫。
3: 又系
0: 电话，电话，你讲
2: 得啱嘅，其实你讲得啱啊。其实我觉得爱系要讲出口而互相经营咯。
0: 系啊系啊，真系。
2: 其实小白，我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哋两年前打过嚟，其实。我哋都大家度过一个好大嘅难关咯、去咗一个手术，我开脑咯。
3: 哦，咁当其时就丈夫都继续当然喺你身边啦。
2: 大家都喺大家嘅身边度过一个好大嘅难关，
3: 嗯、
2: 所以嗰年系大家都好难过，
3: 嗯、
2: 但系都
3: 过咗啦，
2: 度过咗。咁嗰年之后，我哋每一日而家都会同大家讲，要好好珍惜，即系。我哋都会同大家讲要好好健康，每一日都系赚翻嚟又好，点都好啦。希望
0: 好好活咯，好好拖住对方只手咯，就
2: 系、
0: 是、其实原来幸福同埋爱可以好简单，或者可以好艰难啊。又调翻转头。佢可以好艰难噶，即系你可能好简单一个拥抱或者拖住对方的手走落去，其实都可以好艰难。
2: 是啊、
0: 但系而每朝起身瞓喺你隔篱嗰个人，继续可以揽揽石石，又好似可以好简单，系嘛？
2: 系啊，所以我其实用心经营，炒楼一定会，但系我哋由结婚第一日嗰时讲，嗌交唔好过。嗰一晚嗌完就算，但系一定要讲出嚟咯。
0: 我认同啊，非常认同啊。
3: 收收埋埋就咩叫沟通啫？咁你讲啊嘛，我哋都未去到嗰啲，未去到嗰啲咩心电图啊，读到你讲咩咁嗰啲，未去到嗰啲位。
2: 都系啊，因为两个唔同嘅原生家庭咧，
3: 系啊，
2: 好难。我又唔系你条肚里边条虫，你又唔
3: 系
2: 我肚里边条虫。
1: 同埋我觉得咧，最重要就系你表达完，你都会去愿意去接受啊。有好多时候咧，就系对方可能表达咗，但系另一方咧，可能就系拒绝。佢唔願意接受，可能你覺得你係話緊佢啊咁樣，所以我覺得你哋嘅相處關係好好啊，即係去表達裡面，佢會願意就係講出嚟啦，表達完感受，你都會去接受對方嘅表達咯。
3: 係Brenda， 我又好開心咧，即係你打翻嚟同我講翻咧，哇！原來你做過一個手術之後，而家丈夫繼續喺你身邊，咁你當然即係今日仲可以同我哋咁開心喺度傾偈，其實我都覺得好快樂同埋幸福咧。我覺得一樣嘢就要記住。其实你而家已经身处于幸福，我谂好多人都系一样，忘记咗自己其实都系好幸福嘅一群，容易就抱怨咗啊，系啊，多啲睇自己其实拥有嘅嘢。我谂细个咧，小朋友细个就成日谂我要乜嘢，我要乜嘢，但系大个咗就会谂就系我唔要乜嘢，我唔要咩，我唔要病，我唔要痛，系我唔要失去，就会睇到自己有啲乜嘢咯，
0: 系咯，
2: 学识体谅包容咯，
0: 系啊，
2: 咁28年我系。学识呢一样嘢，同埋珍惜咯。
0: 上堂啫，其实即系
2: 每一日都系嘅。
0: 系咯，上紧堂啦，学习嘅过程之中。你好嘛？咁依家即系药到病除嘛？依家身体好翻好多啦，系咪？
2: 因为由细到大都唔系一个身体好好嘅人，所以更加每日都系赚咯。
0: 系好啊。好啊、
2: 所以好好多谢先生，
0: 好好啊，
3: 多谢 Nelson 哥，
0: 系啊，
1: 好好去享受你哋嘅28周年嘅纪念日啦、啊。我知道你哋会一齐唱 K 喎，系嘛？
0: 开心啊，开心仔、
2: 啊，系啊，
3: 我唱 K 啊，
0: 唱 K 啊，
1: 点解会拣唱 K 嘅？
2: 因为先生唔中意嘅，其实
3: 佢唔中意你就得拣唱 K，
0: 正啊！
2: 因为佢好耐见我好耐冇去唱 K，
0: 你系咩年代唱咩歌噶？你、啊、
2: 其实今年我啱啱。 踏入50歲，十一月，
0: 差唔多啦。

0: 啊，周慧敏年代啦，系咪啊？
1: 啊，讲得冇错，
0: 系啦，周慧敏年代啦，我哋计咩数都唔识计啊！
1: 我可唔可以同先生讲两句？
0: 梗系可以啦，
2: 请讲，请讲。
1: 老公，我都要好好多谢你，依二十八年里边好宠我，好爱我。咁我希望你嚟紧嘅日子继续开心啦。要好好爱惜自己嘅健康。嚟紧我希望我哋过三十年、三十五年可以过金婚咯。
0: 一定冇问题啦。
3: 期待你哋到时打电话过嚟。
0: 好，咁啊，今日呢只歌我哋个个主持人都好中意，我都特别中意。郑伊健《一生爱你》一个送俾全香港所有情侣们啦，好嘛？同埋你哋啦。
1: 多谢晒你哋啊！
2: 多谢晒。
1: 好，拜
2: 拜。
1: Bye
2: bye

0: 最近咧喺发型嘅上面咧，除咗前排剪短咗头发之外咧，喺工作嘅时候有好多发型师咧都同我做咗好多唔同嘅潮流造型。而其中一个咧就系攞咗好多星星嘅发夹啊、深深嘅发夹啊，然后咧就喺我嘅头发上面咧就去夹。
1: 喂，我想赞你一样嘢先啊 ，Vicky。其实咧，我讲真嘅，即系识你咁耐咧，我都唔觉得你系即系好超前部署嗰啲潮流人啦。咁、
0: 啊、
1: 你都唔会咁样去界定自己。但系咧，你为咗呢个节目咧，其实系俾你自己嘅时代行前咗好多。你记唔记得一次咧，攞咗嗰啲星星贴纸咧？佢咪攞啲，佢咪攞星星贴纸翻嚟嘅。哇！跟住咧，我有啲朋友咧，上个礼拜去船河啊，全部人咧都劲黏咯。即念喺身体嗰度啦，
0: 所以你觉得自己
1: 唔系我冇去，我冇去，我冇去嘅嗰个船河，但系咧我见到啲人劲念啦，即系男仔女仔都系咁样，劲念喺自己身体啦，
0: 系啊，
1: 哇，我觉得好潮啊，刘永仪你呢件嘢，因为咧嗱，首先你同船河已经挂钩唔到啦，
2: 佢废咗嚟，佢
1: 咁唔紧要啦，
0: 年轻系去游船河噶，
1: 咩你话咩啊？
0: 我年轻系去游船河，
1: 嗱你讲得你年轻，即系你而家此刻都唔年轻啦。是不是这个用语是交给我讲的嘛通常。但你讲这件事我觉得是超乎我想象、啊。
0: 我们是要紧贴潮流的嘛。
1: 是好叻啊，我想赞你，即其实我想赞你，而不是曲线的，是直线直线赞赏你。是啦。
0: 是啦，那上次跟大家讲了那些闪闪的贴石这样啦。今天就想跟大家讲，原来最近呢在年轻的世界呢，他们真的很喜欢在发夹里面很浮夸的一些七彩颜色的不同发夹，有星星啊，有深深啊，甚至乎一些顶夹啊，都要七彩颜色，有蓝色啊，有绿色啊，有红色啊，黄色啊，咁样啦。咁但系咧，都未算系最紧贴潮流啊。原来而家呢啲咁细个嘅顶夹，做乜事？你笑咩？
2: 冇嘢啊。
0: 当我攞住两粒星星嘅发夹，你笑咩咧？
2: 几靓啊！呢个星星发夹。
0: 你笑咩先？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先？
2: 你快啲讲埋先啦，冇时间啦。
0: 原来最近咧系有一啲大版嘅。大型版的星星夹啊、
1: 哦，
0: 即系呢啲顶夹咧，
1: 潮嘢嚟噶呢啲，
0: 潮嘢嚟嘅
1: ，OK，
0: 系啦，佢哋真系咧会喺自己嘅袋啦、
1: 哦、
0: 衫啦、头发上面啦，
2: 女仔嘅
0: 系啦，用一啲大型嘅放大咗嘅顶夹，星星又好啦，
2: 啲 GD 会唔会摆上个头嗰度噶？
0: 真系唔知道，但系如果你喺街上面咧见到，千祈唔好惊讶，就系话俾你听，而家年轻潮流兴呢，
1: 我真系估唔到啊！即系我睇翻嗰啲 footage， 嗰啲 friend 咧喺船。全部都是 Bikini 上面全部都是星星、
0: 哦、很快就会夹这些夹在他们的 Bikini
2: 要知潮流要听 Vicky 的这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佢将喺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嘅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嘅关税，包括美国嘅能源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嘅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话，唔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嗰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2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

0: 而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甘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的事物设立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9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40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4点，跌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15.5，升35.5；腾讯控股435.2，跌3.6；盈富基金25.28，跌2仙；Minimax 248.8，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96，跌1.6；长飞光纤光缆180.6，升7.4；宁德时代494.8，跌21.2；阿里巴巴106.9，跌3毫；小米集团26蚊，跌5毫；华虹宏力109.2，升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74，澳元5.587，加元5.63，新西兰元4.502，欧元9.048。每百日元对港元5.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5点，跌158点。港金报40,0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3美元，卖出4,28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啦，葵涌道出旺角近住美孚新村，同埋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水学校。 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一段車多，而家車龍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黃竹坑道葛亮紅橋底去香港仔。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在轉彎、轉線或者超車之前記得提早打燈，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車輛，不要強行。

0: 唔使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百元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今次 MV 唔止觸動到 J 鋒，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3: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2: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轻轻。

0: 哥哥。
1: 早晨，早晨，
2: 早晨，
0: 欢迎自己，欢迎欣欣，
1: 系啊，丰收快活人，
0: 丰收快活人，逢礼拜三好开心，真系噶，你唔开心咩？做咩事你个样？
1: 佢应该咧系啱啱食完个早餐咧，
2: 开心得滞，开心
1: 有啲
2: 滞
1: 后啊，系开心滞。
0: 你会唔会觉得真系好开心？如果你真系朝头早你食一个好正嘅早餐，
2: 会啊，
0: 系啊，你会成日你都会觉得，嗯，至少就系朝头早我已经好开心咯。
2: 我觉得起咗个好嘅头系
0: 冇
2: 错，开
0: 始一个好嘅头，你就冇啦。
1: 我冇呢个习惯，
0: 就系因为你唔食早餐咯，系咪？所以
1: 之
0: 后
1: 我
0: 系
1: 惯咗朝早唔系好食，就算食都唔会食好多嘢咯。
0: 哦，
1: 系啊。
0: 咁你几时先食嘢啊？我唔系好觉得你食嘢。
1: 晏昼咯，都会食嘅，会食嘅。
0: 争好远啊！我觉得食嘢真系一个好好嘅享受。
1: 系啊，
0: 尤其食啲好嘅嘢。
1: 系啊，因为嗱，见到你哋今朝就食咗一个好暖、好饱暖嘅早餐。
0: 我哋仲要两个一齐叫啊！我哋一齐食啊，好开心啊！
2: 冇错，
1: 系啊，
2: 好幸福啊！
1: 系啊，
2: 因为最近咧就系听到一个说法啦，要点样练成呢个幸运体质咧？
1: 幸运体质，
2: 冇错，幸运体质。就是要入門版，就是每日感恩三樣你覺得啊小確幸的事情，
0: 好
1: 小
0: 好好易啫。
2: 咁你慢慢就會覺得自己好幸運。
1: 有啲人就覺得習以為常啊嘛，小確幸就係哦，即係都係咁啦咁樣，即係要
0: 小確幸，即係有啲少少嘅幸福感覺嘅啫喎。
1: 係啊，
0: 係啊，你好少已經得嘅咯。我唔係講緊話啲大龍鳳嘅嘢，
2: 但係好多人會唔記得嘅，
0: 係咩？
2: 就係因為太嗰啲鳳子啊。
1: 係啊，例如
0: 係乜嘢？你覺得
1: 落到街即刻有車，
2: 係啊，呢個我會記得緊要，
1: 或者有 lift，
0: 撳 lift 嘅時候即刻有 lift，
1: 係啦，
0: 係啦，
1: 或者落 lift 嗰時唔係層層停，你有冇試過層層停啊
0: ？Sorry 啊，我係住 house
1: 嘅，係 ，I'm sorry，
0: 我
1: 係試過㗎，我住三廿幾樓啦，我諗停咗，係啊，已經即係
0: 永遠都
1: 係
0: 咁
1: 㗎，永遠都
0: 係趕嘅時候咧，
1: 咁
0: 就
1: 會每兩層停一次啦，停咗十幾次先到地下，
0: 好可憐啊你，
1: 一係就嗰架 lift 咧，你見住佢就嚟到你嗰度㗎啦，但係佢就喺你到你嗰層之前層層停。跟住飞 lift， 跟住
0: 到
1: 你上到 lift 嘅时候又层层停。
2: 咁呢个情况你可以点样感恩？
1: 唔系，我就系所以喺冇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就感恩。
2: 但系我哋要练习喺呢啲情况
1: 都要感恩，
0: 都要感恩
1: 啊！
0: 我会噶，我就会同自己讲，可能佢要我迟到嘅话，系因为要避开有某一啲会发生得唔好嘅嘢咯。
1: 都系。
0: 但
1: 系
0: 有时你都
2: 会
0: 听嗰啲咁嘅情况，系啊，逼自己咁样谂咯，
1: 系
0: 啊，
1: 唯有系咁啦。
0: 系啊，佢安排咗一个就系佢唔要我咁准时嘅话，系因为有一啲嘢我要避开，即
1: 系
0: 例如踩到啲咩咁样。
1: 但系咧呢个情况都算系少啲啦，即系层层停嘅时候。所以喺冇呢个层层停嘅时候咧，我就会感恩啦。
0: 好啊，
1: 好嘢。
0: 好啊，嗱，我哋而家嚟试下练习下。咁如果系嘅话，我哋要讲三样嘢，你会觉得就系你感恩嘅朝头早啊，即系
2: 朝头早
0: 啫，系你全日都得嘅。但系我觉得朝头早有三样嘢嘅话咧，系好开心嘅。头先我哋已经做咗一样啦，就
2: 系
0: 食一个好好嘅早餐。我自己本人嘅话咧，系每朝早咧要起身嘅话，我一定会冲一杯咖啡。咁如果嗰杯咖啡咧就系令到你哇唔知啊，
1: 咖啡清肠胃喎，你咁早饮，
0: 冇错，咁
1: 咪
0: 啱
1: 清一清啊嘛，
0: 冇错啦，跟住就系要清肠胃啦，系啦，去一个好好嘅厕所，咁就系为之最感恩，因为唔系真系咁容易啊，尤其是女孩子，系咪啊？系啊，咁我。我覺得朝頭早嘅話已經係好開心嘅一個開頭咯。如果你三樣嘢可以做曬，係啦，飲一杯好嘅咖啡，食一個好嘅早餐，跟住就可以去一個
2: 廁
0: 所，咁樣哇
2: 爽
0: 啊！係啊，翻到嚟，哎，好輕鬆咁樣，
1: 乾乾淨淨咁翻嚟。
2: 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嘅話，最開心應該係起身發現自己冇口腫面腫鼻。肿先啦，首先个人系嘛？
0: 咁你睇你琴晚做咗啲乜嘢？
2: 咁所以都怪自己嘅。
0: 系
1: 做咗啲咩会肿咧？
2: 唔
1: 系饮水啊，
2: 食
1: 宵夜
0: 系啦，好咸嘅嘢，
1: 系
0: 好嘢先食，系
2: 饮好多水啊，会水肿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一起身个样已经哇精灵咁样，咁你咪觉得啊几好咁样样？
0: 感恩啊，
2: 系啊，感恩啦。咁
0: 频率高唔高啊？
2: 频
0: 诶，咁嘅频率高，
2: 撞手神啊！
0: 我喜欢呢三个字。
1: 咁我想问，如果真系少少肿啦，咁你可以点样去消肿？
0: 哦，好多方法。
2: 有一个方法系喺耳仔度挂个橡筋咯。
1: 哦，即系掹紧啲嘅人啊？
2: 唔系唔系，就咁一箍一个橡筋喺一边，每边耳仔箍一条橡筋。
0: 哦，
2: 系呢个系一个 燒種小偏方咁樣，咁飲啡都可以啦，係咯，但係
0: 推水種。
2: 同埋按下咯，按下嗰啲頸部啊，即係通下啲淋巴咁樣咯。但係同埋早啲起身，你俾時間佢消腫。冇錯。
0: 我分享一個就係影后級嘅朋友，係啦，佢係點樣嘅咧？基本上嘅就喺佢嘅雪櫃，永遠都會有兩個匙羹。
2: 嗯，
0: 真係好有用。
1: 匙羹啊，
0: 匙羹大嘅匙羹，铁匙羹，永远就
1: 系
0: 夜晚黑嘅时候咧，你就摆落去，跟住你雪住佢，
1: 系冰格定系普通？
0: 唔需要普通就咩？你冰格都可以嘅，你再舒服啲咯，同埋再快啲咯。但冰格你一 work， 系一只咸蛋
1: 超，咸蛋超，
0: 你就会好冻啊嘛。咁跟住你就系即系朝头早，你如果你自己水肿或者系你个眼好肿嘅时候咧，你咪就系两个系啦，吸落去。我就见到佢真系噶，佢会红红地嘅。咁但系跟住之后嘅话咧，佢啲红过之后咧，你就发觉咗好靚啊！
1: 就會消腫。

0: 过啦，咁样咯，
1: 系精灵眼，
2: 但要俾啲时间佢，
0: 要啲时间。好啦，再唔系嘅话，你觉得我好烦啊，要说两个匙羹喺度嘅话，你咪有攞两罐嘅汽水咯。
2: 哦，
0: 系啊，嗰啲汽水咧，铝罐嘅，碌面啊，
2: 即系冷缩热胀嘅原理。
0: 没错，咁跟住咧就话唤醒你嘅肌肤，话俾佢听起身啦，咁样，咁啊就真系 OK 嘅。系啊，我见到佢都会有咁样做法。
2: 消肿，
3: 即咁，第一个消肿啦。第二个咧都系就系话落到去街度即刻有车上啦，唔使等啦。其实呢个对于我嚟讲好紧要。
2: 你啲揸车人士唔明噶啦。
0: 系啊，我都知道，
3: 我好唔中意等车噶。
0: 梗系啦，有咩边个会中意啊？
3: 但系个问题系。香港嘅等車時間已經好短噶，所以我就係有時
2: 我哋已經被養縱壞咗
3: 啦。冇錯，因為我去即係外地旅遊嘅時候咧，其實我坐喺個站度真係等成個鐘，我都 OK 嘅喎。
0: 係啊，
3: 但係香港一分鐘也等不了。
0: 你嘅心情唔同啊嘛，
2: 同埋個個
0: 喺
2: 你隔
0: 離，
2: 即係又多人咧喺度
0: 講
2: 咁
3: 樣。咁同埋咧，我覺得。仲有一樣咧，就係如果大家已經揾唔到嘢感恩咧，其實你一
0: 揾唔到嘢感恩，
2: 夾硬都揾
3: 唔到，係唔會揾到，係唔會揾唔到噶。因為其實你起身發覺自己仲起到身，冇穿冇爛，
2: 跟住
3: 有呼吸，然後你落到床，你出到去。我覺得已經係好值得感恩啦，即係已經由呢一刻嗰一刻開始，你醒得到你可以。感恩已經是一個感恩，哇
0: 哇好閃啊！
3: 係啊，你即係仲有機會可以去感恩，
2: 好哲學啊！
0: 咁樣係啊，好啦，到你，
2: 唔係就係搭 lift， 唔使層
3: 層，搭 lift 唔使層層停，
0: 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啫，嗬。
2: 係部 lift 嚟到我之前唔會層層停，
0: 你住得好高咩？
2: 都三十幾樓啊，
0: 唔怪之得啦。所以呢個對佢嚟講好緊要，
2: 好緊要㗎，係
0: 啊，
2: 真係
0: 撐幾耐啊？如果你層層停，
2: 可以
0: 唔係層層停，
2: 最高真係撐成六七分鐘㗎。真係噶，因為你層層停，你仲要
3: 刪，
2: 係仲要等佢刪，即係有時咧，可能係個媽咪咧幫個仔咧撳住部 lift， 喂快啲啦，著埋對鞋啦，快啲出嚟啦，咁樣噶嘛，咁嗰度可能冇你一分鐘噶啦，咁你諗下，如果嗱我層層停啦，我當每兩層停一次，停十零次啦，你有五次係咁樣，諗到壓你五分鐘，
0: 咁
2: 我
0: 係，
2: 係嘛？你仲要翻工翻學時間咧，大家趕住出門口咧，一定係咁樣，係，所以我覺得係
0: 唔使層層停，
2: 唔使層層停，
0: 下一個。
2: 即刻有車，呢個都緊要嘅，
0: 係
2: 啊，我已經係搭鐵噶啦，即係已經係搭鐵路噶啦。咁但係有時即係咁啱撞到落去咧，咁啊嗰班又話咩不載客列車啊，又或者係冇位坐，係啦，因為我
3: 有位坐都係一個，
2: 係有位坐我都覺得係感恩噶，係啊，即係雖然我嗰度總站咧應該大啲機會有位坐嘅，咁但係咧有時太多人咧都係哇揾嚟揾去揾唔到位坐，咁即係最好咧就係哇一坐落去跟住咧合一合，擘大眼到啦咁樣，
0: 仲要係擘大眼就到，
2: 好正啊！唔係試過合過龍，係啊，即係搭過龍啊，咁咪搭翻轉頭咯，
3: 搭過龍要搭翻轉頭都幾麻煩，
2: 係啊，唔係 OK。O K 嘅，對面站咁就係嗰日嗰個氣氛就會被搞亂咗咁樣，係啦，
0: 係
2: 跟住
0: 就俾同自己講，今日應該唔好彩，因為我瞓過龍，係咪？
2: 係啊，
0: 你就會賦予俾自己，
3: 但
0: 係
3: 你就要
0: 今日 bad day，
3: 真係好彩啦！佢令到我可以瞓多兩分鐘，三分鐘，我需要呢三分鐘嘅休息。
0: 係啊，佢需要嘅就係要咁樣去調教自己咯，係嘛？第三日，
2: 第三日我覺得我自己嚇，因為我係會瞓到最後一秒嘅人嚟嘅。跟住我就會如果嗰一日咧，我即係瞓到好硬好悶，跟住咧好快搞掂曬啲嘢，落到樓，出到門口，我都會好感恩嘅，因為有時會磨噶嘛，有時個肚又唔係好咩，不如坐下廁所先啊，咁你又坐耐啲啦，係咪？
0: 有啲咩會阻礙你嘅？其實黃太會唔會擋住你？
2: 唔會，佢早過出門口啦。
3: 唔想走住，
2: 佢早过出门口嘅，呢啲喺我起身之前佢已经做晒噶啦，喺我唔知情嘅情况下。
3: OK，
0: 咁危险，
2: 系懵懵松松嘅，有啲嘢，
0: 我真系唔知情嘅，哎呀，锡咗佢啊！
2: 都感恩嘅，都感恩嘅，系啊。
0: 咦，好开心啊！
2: 感恩有人等你翻去屋企咯，
3: 系啊。
0: 咁咧有人等你翻屋企，梗係啦！你永遠都咁遲翻屋企，你咪專登㗎
2: 嚇？
0: 即係佢專登，一定要有人等我翻屋企，我先覺得幸福。所以就係你死都唔肯翻屋企，明明八點鐘做完嘢唔走，
3: 冧。
2: 唔係食埋個飯都要嘅，係咯，呢幾樣嘢咯。
0: 似乎食嘢對佢嚟講嘅話，佢都
2: 我食
0: 嘢
2: 真
0: 係
2: 唔
0: 係
2: 好咩，
0: 冇乜要求。
2: 係啊，冇乜要求㗎，係啊，唔食都 OK。
3: 食大喎。
2: 劣食大王系啊，我都系可以堪称劣食大王，系不过唔好学啦。有时咧，即系夜翻到屋企咧，已经冇乜胃口啊，即系可能食块饼啊。

0: 食啊，咁样就 OK 啦。
1: 唔得，我从来都唔可以系咁样，尤其是特别你做嘢辛苦咧，我觉得咧你食一餐嘢咧去搞搞上自己啊。
0: 因
1: 为
0: 我
1: 认
0: 识有啲朋友咧系真系有要求嘅，譬如
1: 有要求
0: 食海南鸡一定要配油饭。
1: 诶、
0: 小姐，我哋冇晒油饭喎，如果油饭要等十，系啊，咁
1: 唔
0: 要
1: 啦，唔要啦，
0: 宁愿唔要。
1: 当然系咯，
0: 系啊，咁、样噶，咁、我哋就系冇所谓啦，求其
2: 配一餐冇。我觉得食嘢嗰个重要性啦。或者出行嗰個舒適程同交通嗰個舒適程度啦，同做嘢個辛苦程度係成正比嘅，
1: 係
2: 即係做得越辛苦咧，
0: 你就要食得越好嘅嘢，
2: 我就要食得越好，同埋我要個交通越方便，
1: 冇錯，
2: 翻到休息咁樣，係、所以咧就成日都好多藉口啦。好啦，今日要慰勞下自己，要嗌杯廢水先。
0: 好啦，唔咁辛苦等車啦 ，call 車。係
2: 啊。
1: 梗系要咁样，你先觉得自己幸福噶嘛？仲有幸福在你嘅就系你可以有选择，有啲系唔得噶嘛？
2: 都系
1: 系啊！我曾经嗰时我听过有一个即系已经系已故嘅女性作家，我觉得佢真系好正。就问佢到第时你真系要出嚟做嘢啦，系咪？女性最紧要系咩嘢咧？我就系要搭的士翻工咯。嗰份工要令到我每一日可以搭的士翻工啊！
2: 但系都应该几，但系都应该几攰咯。即系 I mean 嗰份工本身几攰咯，
0: 份工攰啊，
2: 需要可以每一日。
0: 我识朋友系咁嘅，因为即系出入
1: 都
0: 搭的士啦，系啊。
1: 佢嘅意思嘅就系，即系作为一个女仔，我已经要出嚟做嘢，我已经好辛苦噶啦。但系我自己唯一一样嘢，我会觉得嘅就系话，除非唔做啦，要做嘅话咧，嗰份工系至少一定要嘅，就系正如你所讲，通勤嘅时候嘅话咧，我唔可以需要嘅就系，我系要谂嗰边条线撞边条线，跟住又要同人哋逼，跟住放工嘅时候又要同人哋逼，总之我唔得，嗰份工一定系要我搭的士翻工。
2: 都明嘅，
1: 系啊，唔系，
0: 我觉得你系要揾到一个位咯，即系揾到呢个位。
2: 令到自己心理
0: 平衡啦，即
2: 係你覺得你嘅辛勞、你嘅付出係可以被療愈、被舒服到。
0: 好辛苦啊！呢份工，但係佢令到我搭到的士翻工、放工 ，OK，
1: 咁係咪先？
0: 咁就又係好似
1: 有時你都
0: 會
1: 計嘅，係嘛？呢啲位
0: 我都少計啦，已經。
2: 每個人心裏面都有自己嗰把秤，
0: 係啊！最緊要揾到一樣值得你感恩嘅嘢啦，開始一個美好嘅早晨啊！

0: 听过有 Survive 嘅 Pop Star。
1: 我每晚听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好似你琴日 send 俾我哋话你睇咗有一啲嘅靓仔
0: 男团啊嘛，
1: 系啊，系咪就呢啲啊？哦哦，咁样咧，哦，呢个都系个小确幸系咪？
2: 系啦，有啲厉害嘅，因为咧即之前大家都知道我睇好多直播噶啦，同埋我哋之前都有一集嘅法务局系讲好多唔同嘅奇葩直播啦，啲咩内容啦。咁然后咧，琴晚咧系啊，真系唔小心碌到嘅啫，我唔系专登去睇嘅。
1: 你平时睇开啊嘛，
0: 睇开啲嘢佢咪知俾你咯。
1: 你唔见佢俾我，
0: 又唔见我睇到，
1: 系咪啊？直播室里面我有两个人都派唔到就派俾你。
2: 其实你都系碌嘅啫嘛，咁你碌碌下，佢就碌到出嚟啦。
1: 系咩咧？
2: 咁呢个碌到出嚟咧，就系一个男，即系男团咁样样啦，类似。
3: 系。
2: 咁然之后，
3: 全部着黑色背心嘅，
2: 即系一个
1: 大只仔，
2: 内地嘅平台直播平台。
1: 哇！
2: 咁然后，咁佢咧就系全部咧都系比较健壮嘅男生啦。咁然后全部都系着住黑色背心嘅。然后咧个地面咧，我覺得佢哋而家咧好 advance 啊，真係。
0: 喺啲舞台，
2: 佢哋個係佢哋個舞台咧，係下面係有水嘅，即係好似一個水池咁樣，好淺淺地去到腳眼嘅啫。
1: OK 啦。
2: 咁佢哋就係著住好似有少軍裝鞋，跟住軍裝褲，跟住上面黑色背心，全身都黑色，跟住佢哋咧就會喺度跳舞啦，
1: 就會踢啲水啦，
2: 跟住就會踢起啲水啦，跟住之後咧嗰個攝影師嘅加成作用當然非常厲害啦，佢哋哇又高炒又傾斜又
0: 高曬，又前又後又近
1: 又
0: 遠，
1: 搭住啲衫，
2: 哇就唔小心咁樣入魔咁樣睇咗15分鐘。
0: 都好啊，
1: 几感恩
0: ，I Candy
1: 系啊，真系个我觉得好难得。
2: 跟住我即刻 share 埋俾我嘅闺蜜啦，我话哇直播快睇 ，Oh my God 咁样啦，跟住仲 screenshot 咗最靓仔嗰个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一致认同嗰个最靓仔，佢成个彭于晏咁样样，
1: 哇，
2: 真系我唔讲大话，我从来都
0: 顺利 ，OK
1: 你嘅眼光
0: 系
1: OK 嘅，
3: 冇错，
2: 所以非常之开心咯，琴晚就系咁，即刻都有
1: 感恩，
0: 真系感恩，唔系可以咁易开心就都系一种系咪啊？
1: 其实开心好容易噶咋，
0: 系啊，
1: 系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哋咁开心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防部长董军话：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日，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3点到夜晚10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系9月20日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

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

0: 投票前冇耐，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嘅提议。法官话未经国会批准，唔可以喺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5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6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1.5升31.5，南方恒生科技4.23.2升2仙，盈富基金25.32升2仙，腾讯控股436.4跌2.4 ，MiniMax 245元升10.4，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10.2，宁德时代491.4跌24.6，中芯国际63.1升2.35，建滔积层板47.3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元，升3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29美元，卖出4,3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青山公路环园村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

0: 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0: 感情先。
1: 多谢大家，唔该晒 Sammy。
0: 好，我哋
1: 好呢首歌，系
0: 啊，因为次次阿 Sammy 帮我哋开场，
1: 系啊，唔该晒，
0: 系啊。
1: 好啦，今日我要讲嘅呢一个咧，即系题目咧，唔知点解，因为咧我喺网上度睇到咧，我自己本人有啲触动嘅，同埋其实亦都有啲感觉嘅。咁就系尤其是系已经可能系结咗婚一段时间啦，拍咗多段时间啦。又或者
0: 一齊咗一段
1: 嘅時間，但係又會分開啦，咩都好啦。你有時都會忘記咗要去做有一啲嘢嘅，就係 update 以及係更新。
0: 更新自己，
1: 自己對方
0: 係
1: 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0: 點樣更新自己咧？
1: 更新嘅就係佢以前中意嘅嘢，其實佢可能而家已經唔中意啦。
2: 即
1: 係
2: 你個軟件啊，即係
0: 要重新認識
1: 對方，重新認識對方一次啊。其實你有冇諗過嘅咧？你自己都会变啦，
0: 系
2: 啊，
1: 更何况系对方。
0: 会变肥啊！
1: 大家咁话啦，即系呢个冇得更新嘅，系啦。但我觉得嘅就系对方嗰啲喜好啦，佢会唔会已经唔同咗咧？跟住有可能嘅就
0: 系、
1: 是你自己一路都唔知道咯，或者你自己嘅喜好咧，对方又知唔知道咧？
2: 系
1: 啊，
2: 我觉得好紧要。
1: 你觉唔觉得啊？
2: 觉得系啊，即系尤其是咧，仲要系你更新咗咧。你自己可能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更新咗，
1: 冇錯。
2: 咁你又點樣可以 expect 對方知道你更新咗咧？
1: 冇錯。
0: 唔係有時咧就會去會有一個錯誤嘅期待，就係、是、佢應該要知啦。係
2: 啊。
0: 但其實一路冇講過
1: 嘅
0: 喎。
1: 又或者你仲用緊以前認識嘅佢嚟去為佢安排咗有某啲嘢，
0: 係啊。
1: 但係得唔到一啲嘅應該有嘅一個反應，
2: 係啊。
1: 你就覺得佢就你以前係中意明明中意咁樣㗎，
2: 你以前都唔係咁嘅，
1: 你變咗，你以前都唔係咁嘅。佢係唔係咁噶？
0: 唔係咁好耐啦。
1: 但係佢唔係咁咗好耐，亦都係你應該要知嘅嘢。你反而你冇去諗過同埋考究咯。係啦。嗱、我睇咗個乜嘢咧，就是、一個故事啦。咁、佢就話咧，呢個男仔同佢嘅女朋友咧交往咧已經第五年啦。好奇怪、佢個女朋友咧每半年咧都會叫我重新認識同埋自我介紹一次。即你好，係啦，我係黃天恩，我今年幾多歲？我嘅腰圍係幾多？即係咁，佢覺得好奇怪，即系点解会玩啲咁嘅嘢嘅？咁佢当然系不以为然啦。佢仲系每半年就会问我一次啊！我想问你啊，你而家最中意嘅系食乜嘢啊？
0: 即系要答多一次啦。
1: 第一次被问嘅时候咧，呢位男士觉得好唔耐烦，佢话你咪知咯。跟住阿女朋友就话啦，知道嘅系以前。而家唔知，而家咧就会丢俾我一张嘅自己做嘅表格，呢一个标题咧冇错，请你介绍你自己一次叫做重新认识一下。好啦，咁啊最近嗱，里面咧有啲问题想问嘅噃，就系话最近
0: 你当好似嗰啲交友 app 或者嗰啲 speed dating 咁样，
1: 冇错 ，exactly 系里面嘅一啲咁嘅问题同埋设定嘅。第一题，最近成日听嘅歌，
2: 几好啊呢个设定，
0: 呢个几好。
1: 而家最想去嘅地方，有冇啊？
0: 有嘅，
2: 有的
1: 最近最讨厌别人同你讲啲乜嘢？好啦，同对方嘅噃，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中意我陪你啊，定系等你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咧？
0: 哇！呢、這个但系
1: 呢、
0: 這
1: 个真系几好啊！
0: 但系呢个咧，可能次次都唔同，
1: 唔可以乱答。
0: 系啊，唔系啊，同埋唔同咯。因为
1: 你
0: 唔开心嘅原因唔同噶嘛，你可能系哇真系俾人闹得好劲啊，做嘢上面，跟住翻到去就系想自己一个人静下，或者系嗰下觉得啊，如果有个拥抱就会好好啦。咁但系你唔知噶嘛
1: ，OK，
0: 所以呢个我觉得有啲
1: 谷谷咧，
0: 相确。
1: 如果我要问你嘅心情唔好嘅时候，你希望我陪你啊？唔系我啊，啫
2: 都可以，都可以噶。
1: 定系等你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咧？你会答咩？
2: 哇，好难啊！
0: 因为次次唔同噶嘛，
2: 唔系，但系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会写呢题个答案系，咁你等我唔开心嘅时候，你嚟问我啊，
1: 再嚟问我，
2: 我到时话俾你知，我需要啲乜嘢，因为我觉得系，其实呢张纸嘅目的都
0: 系
2: 旨在沟通，咁你不如有一个好嘅，即系打开咗呢个沟通渠道，就话俾佢知，我下次嬲或者下次唔开心嘅时候，不如你问一下我，我当下需要嘅系啲乜嘢咯，
1: 下一条问题，最近有冇突然喜欢上以前唔中意嘅嘢咧？
2: 有啊，
0: 突然间食芫茜咁样，
1: 系啊，中意食苦瓜，以前唔中意噶嘛。
0: 我真系苦瓜，
2: 我仲未，我仲未去到嗰个中意食苦瓜嘅年纪。
0: 依家我会嗌凉瓜牛肉饭。
2: 哎呀，未啊，
1: 好老
0: 啊！正我覺得好正，
1: 好老。
2: 我發覺自己最近飲多咗啡咯。我以前係唔飲啡嘅人嚟嘅，
1: 咪係咯。
2: 跟住發現而家，原來有啲啡可以搭個鳳梨，搭個蘋果，搭個橙，咁嗰啲其實唔難飲嘅喎，
1: 成個味唔同曬㗎。係
2: 啦，咁我就
1: 整梳打水，
2: 原來係可以㗎喎，咁樣
1: 係咪好正啊？
2: 因為
1: 如果你唔做，你邊度知啊？
2: 冇錯，呢樣嘢尤其是朋友咧都未必會知道添啊！即係成日見嘅朋友，佢哋都會話：嚇，你唔係
0: 唔
2: 飲啡嘅咩？咁樣
1: 係啦，好啦，仲有一條問題咯，就係如果你有另外一半嘅，就要問啦。而家你仲中意我啲咩咧？
0: 哇！呢個好難答喎。有冇一题系问你唔中意我啲乜嘢？
1: 或者系你中意我啲咩咯？
0: 系
1: 系啊，
0: 中意我
1: 啲
0: 咩呢个好难答啊！
1: 系噶，
2: 但系我觉得要诚实咯，即系你要自己都系要 be vulnerable， 跟住你对对方都要好诚实咁样去回应，
0: 好柔软地去答。
2: 如果唔系咧，你就系成件事就冇咗嗰个本质嘅意义咯。
1: 嗯哼，好啦，咁故事里面嘅呢对情侣啦，咁佢就会觉得好得意啦。因为咧嗰啲嘅表格里面咧要填嘅项目咧系写住目前。即系而家究竟呢一刻你中意啲咩嘢嘅？咁当然啦，咁男朋友就问女朋友，佢就吓而家中意啲咩嘢？咁女朋友就好认真咁讲，因为啲嘢都会变噶嘛，系咪？嗰啲嘢系会变嘅，所以我咪就要问咯。咁佢就望咗佢一眼，佢就话好啦，因为咧想做一个少少嘅一个调查，就系话好似我识你嘅时候，你最中意食嘅咧就系食葱。而家嘅话咧，你见到葱嘅话咧，你已经唔中意食啦。所以咧，我发觉嘅就系所有嘅嘢，就算系口味嘅话，你都会变嘅。好啦，攞住呢个表格嘅话咧，男朋友就乱填一通啦。例如就话我中意食咩咧，牛肉面，最想去咩地方咧？最想去香港。心情唔好嘅时候嘅话，唔好烦我。最喜欢嘅就咩啊？你嘅脚啊，咁样啦。最后佢望一望嘅时候咧，就直接将个表格咧就抌咗啦。半年之后咧，佢又重新攞俾我，又再叫我再填多一次。咁我一直都覺得咧，佢只係用某種奇怪嘅情趣嚟嘅啫，直至到交往第三年問題出現啦，我先至發現咧嗰張表格唔係玩嘅，因為咧嗰一年啦，男朋友咧就喺女朋友生日嗰日咧，偷偷咁樣訂咗佢以前最中意食嘅嗰間餐廳，買咗一個以前佢唔捨得買嘅一個蛋糕，仲揾咗一班嘅朋友咧坐喺個包廂裡面。燈一關，門一開，大家就喺度好開心咁有個 surprise party 啦 ，Happy birthday 啦！跟住當然啦，佢個樣咧就有啲奇奇怪怪啦。影咗相，大家食完蛋糕，大家朋友都散咗啦。翻到屋企嘅時候嘅話咧，男朋友好得意咁問佢啦：點啊？今日個 party 好開心啊！嗬，咁唔敢到咧，
2: 要覺得
1: 好靚，
0: 驚唔驚喜啊？意唔意外啊？
1: 冇錯。咁跟住咧，女朋友就話：都好啊 ，OK 啊。咁但係個表情好奇怪。咁男朋友就問啦：點解啊？女朋友就話：佢猶豫咗好耐，就講嘅就話：其實咧，我而家已經唔中意驚喜噶啦。跟住個男朋友
0: 嗰張表有寫㗎。
1: 其實佢

0: 度亂填啊，係、
1: 哦、
0: 啊，即係冇好認真咁去對呢一件事啊。咁所以咧就係、是、佢、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就發覺嘅就係、是、女朋友原來已經唔中意驚喜啦，唔中意食嗰間餐廳，亦都唔想慶祝生日啦。佢、全部做曬啊！佢唔想嘅嘢，佢全部做晒，咁所以佢就会觉得嘅就系、是，哦，原来系需要好好地咁样，要系重新认真对待对方。
1: 方真系要填，
0: 冇错，系半年就要 update 一次。
1: 半年啊，
0: 系啊，
1: 其实都几密、啊。
0: 你觉得咧？
1: 我觉得小密啊，
0: 啊哈，所以就今天我哋想傾下嘅就即係重新認識對方，你哋好多時候嘅話，會唔會有啲嘅問題？你覺得係必要嘅咧？要重新知道咧？
1: 有喜好，我覺得係嘅。
0: 嗯。
1: 我覺得點樣被對待咯？呢、這個係、
2: 嗯，
1: 即係點樣被對待呢樣嘢，真係要更新嘅、嗯。因為你可能經歷過一啲嘢啊，你之前中意熱鬧定點樣，你可能真係想靜靜地，又或者、哇！我真係經歷過好長時間嘅孤獨，我需要時時刻刻都好多人嘅。咁你真係要。话俾对方听
0: 嗱呢一样嘢嘅话我正正系咁样，
1: 口味反而冇转得咁密，我觉得
0: 唔系啊，
1: 系嘛
0: 啊，高高已经啦，已经转咗啦，少少咯，
1: 少少啦，
0: 以前唔中意嘅嘢，但系佢而家中意咯，系、啊，
2: 因为我觉得好多呢啲咁嘅摩擦啊，或者唔开心咧，就系呢啲积少成多啊，
0: 嗯、
2: 就是、一啲好小嘅，好细眉细眼啊，口唔口味啊，中意落唔落葱啊，落唔落花生啊咁样嘅嘢啦。咁、然后但我都认同欣欣佢讲咧，就系嗰个点样被对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感受爱嗰、那个。方法唔一樣，表達同感受愛嘅方法都唔一樣。咁、可能以前我感受愛嘅方法，我就係、是、哦，我就係中意你買包包俾我，買名牌俾我，係咪買珠寶俾我？
0: 高級嘅餐廳
2: 係啦，可能我以前係中意呢啲嘅，但可能如果真係長時間一齊，可能已經去到人生嘅第二個階段，咁、變成咧我唔中意名牌包包咯、我而家中意嘅係一個陪伴，可能你
1: 我中意手作仔喎，
0: 係啊，
1: 係咪
0: 啊？
1: 係
0: 啊，
2: 或者你放假嘅時候。然后啊 ，book 间舒服嘅房，我哋去 hea，、去舒服，去两个人喺度，即系有啲 quality time together、我觉得可能已经系变成咁样样嘅时候，而佢唔知佢照样攞塞个名牌包包俾你，你咪心谂，我而家已经唔要呢啲嘢啦，咁你咪会又有啲好不必要嘅摩擦同拗撬，因为佢本身送个名牌包包俾你就系想你开心，
0: 系啊，
2: 咁但系原来佢唔知道你而家感受开心、接收爱嘅方法已经转咗样咯，咁、其实对你。又同對佢都唔係好公平。
0: 但係我就會覺得呢啲咁樣嘅轉變嘅話，係不知不覺間噶嘛。
1: 係啊，
2: 所以自己都要知道咯。
1: 你同埋你唔會有一個
0: 俾對方知道咯。
1: 走去同佢講話，我而家唔中意。
0: 其實我而家呢排咧，中意名牌包包噶啦。係啊，你唔使再送俾我啦。
1: 你唔會突然間咁樣走去同佢咁樣講噶嘛。
0: 係啊，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呢一個咁嘅古仔咧，會提醒我嘅就係耐唔耐嘅話，大家真係需要大家互相咁樣去認識多次，互相咁樣去介紹嘅。佢咧亦都咧。就衍生咗有一个表格啦，不过表格就比较长嘅，但使用嘅方法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有呢个表格，有啲唔同嘅问题，各人会各自有一份，填完之后嘅话咧，先睇咗，唔好问，亦都唔好反驳，亦都唔可以嘅就系咧偷睇，就系上次嘅答案就再抄，见到唔几好，
1: 好辛苦啊，
2: 劲似嗰啲。教填政府嗰啲表咧，你抄翻上年
1: 報税咁樣，
0: 係啦，睇到唔一樣嘅時候嘅你先唔好講嘅就係話，但你以前唔係咁嘅噃。
2: 我覺得我同你一定會咯，
0: 係啊，
2: 我哋一定係咁噶，
1: 轉咗啦咁樣，點解轉啊？
0: 唔好 judge
1: 啊，千祈唔好啊，呢個最難
0: 嘅。係啦，試係改成嘅就，原來而家你已經變成咁嘅樣啦，咁樣嗱，重新認識而家嘅你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嘅，例如頭先有講過啦，最近中意食啲咩嘢啦？最近突然中意啲咩嘢？以前系唔中意嘅啦。最近有冇一啲以前好喜欢，而家觉得 OK 啦嘅嘢啦？最近听嘅咩歌？如果突然间多出完整嘅一日嘅话，你而家系最想揾嚟做咩咧？
1: 我觉得
0: 有冇啊？
1: 头先嗰题咧，最近听啲咩歌？你一定系唔可以写翻上次。你应该会半年会转一次，
0: 你会。
1: 你成年都听同一只歌咁
0: 样，
1: 系啦，呢个就冇得懒啦。
0: 冇错啦，
1: 系
0: 好啦。另外仲有就系最近最想去嘅地方喺边度？
1: 系咯，即系头先
0: 要知啦。
1: 系啊，
0: 好啦，最近最期待嘅一件小事系咩咧？
2: 系咯，嗱呢啲咪可以做小惊喜咯，
0: 几好玩咯，即系好似上个礼拜我哋讲嘅呢啲咁，系咪？即系你认识一个陌生人，你都可以用呢啲咁样嘅，即系 questionnaire。
2: 我觉得就
0: 系
2: 两个人一齐耐咗就懒咗，所以点解要咁样做？而且呢个方法咧系要认真对待，唔系真系好似咧最初嗰个男仔咧恋田咁样，恋田就根本嘥大家时间，
0: 冇错。
2: 同埋咧佢会觉得嗰种好烦厌啊，甜甜乜鬼嘢啫，系嘛？但系其实佢唔知道个女朋友用心良苦咯。
0: 啱啦，好啦，仲有啦，最近有冇一件事系你个嘴嗰度就系话冇嘢啊，但系其实咧你系在意嘅？
2: 哇！但系我觉得好惊咯，即系会唔会咧有阵时甜甜下咧发觉哇，原来我唔爱呢个人啊？
1: 哇！
2: 你明唔明啊？但系都好嘅。即如果自我認知到嘅話，咁一係就收
0: 同意你講呢樣嘢，
2: 一係咧就唔好嘥大家時間。係啊，因為我覺得越問越唔對路，填到某個位有啲咩係
1: 越問越傷心，
0: 越問越傷心。
2: 有啲咩位係我以前中意你，但係我而家已經覺得冇咁重要。
0: 係啊，有啊，嗰
2: 下就心諗咁我係咪真係已經唔愛我眼前呢個人啊？其實佢喺我眼前已經冇咗個光環，冇咗個淚鏡啊！咁佢已經係一個就係一個普通人坐喺我對面。係
0: 啊，冇感覺㗎啦已經。
2: 係咯，
1: 點解你仲要同佢一齊？
0: 咁我咪填埋一齊
2: 啦。咁會唔會填填下填到冇咗㗎？
0: 咁如果係咁都幾好啊！你至少你知道發生咩事嘛？
1: 你都仲同佢一齊，可能係愛咧。
2: 跟住
1: 就
2: 問你問你，你哋係點分手㗎？我哋填咗張方，
1: 填張方入紙係。
0: 嗱唔關我哋事㗎
1: 嚇。冇結婚都要入紙先搞。搞醒咁样，唔系
0: 系啦，嗱，仲有啲啊，最近你觉得最攰嘅嘢系咩啊？
1: 哦，
2: 嗯，
0: 令到你好攰嘅嘢，最近有边一件事咧，让你觉得自己其实都做得唔错嘅咧？
1: 嗯，
0: 系啦，咁譬如可能最近最唔中意别人对你讲个咩嘅说话咧？
2: 嗯，
0: 好啦，而家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你希望我点样陪你？头先有讲过啦，原来佢有好多个选项嘅，第一抱你 ，B 陪你倾偈 ，C 安静咁样企喺侧边 ，D。先讓你一個人，依帶你出去行個即係散下步，定係俾啲嘢你食咧，定係其他咧，咁就要你去答啦。係啦，當你話冇嘢嘅時候，而家嘅你通常係咪真係冇嘢咧？我覺得呢個問題
1: 呢個
0: 真係可圓可點，
1: 唔係啊？佢信唔信咧？
0: 係啦，
1: 好啦，我真係冇嘢，
0: 我真係冇嘢咧。
1: 咁你信唔信
0: 咧？
1: 係啊。信唔信咧？因為男仔係會嘅喎。
0: 係啊，你哋有聽講啦，冇嘢啦，
1: 冇嘢
0: 啦。
1: 但係唔係咧？佢有嘢咧咁。
2: 我覺得女仔係一定有嘢。
1: 女仔係一定有嘢。
0: 係啊，我哋話
1: 可以 assume 咗呢樣嘢先，假設咗呢樣嘢先。
2: 我擺到明就係有偏見，我覺得女仔一定。
1: 係，我都覺得係。
0: 係啊，
1: 我覺得男仔係話冇嘢就冇嘢。
0: 呢個就係個分別啦。
1: 係啊。
0: 好，下一題。最近有冇啲咩嘅事情嘅話咧？你希望我少問一啲。
1: 哦。
0: 唔好问咁多，点解我买咁多模型？
2: 唔好问，唔好问咁多，我出面交咩朋友啊？咁
1: 系
2: 好大危机啊！
0: 系咪？
2: 你唔好问我收工之后同边个应酬
0: 啊？仲有就系最近有冇啲咩嘅事情嘅话，你反而希望我多问你一啲嘢咧？有冇咧？
1: 哦，呢个都冇
0: 啊，都冇啊！
1: 最好唔好问，
0: 最好唔好问。
1: 系啊，
0: 系啦，呢个就你可以，呢个就系你嘅答案啦。好啦，呢一条嚟啦，应该系谷谷嘅咧。而家嘅你中意我边一点？
2: 嗯。發現冇嘢中意，跟住
0: 係啦，
2: 好驚。
1: 但我仍然愛你，呢個真愛咁樣得唔得？
0: 好啦，以前好喜歡我嘅邊啲地方，而
1: 家其實
0: 係啊，而家已經冇咁重要啦。你以前好喜歡我嘅邊啲嘢，而家已經冇咁重要啦。
1: 哦，
0: 係咩啊？
1: 靚咁啊，通常都係咁樣。
0: 其實我都係中意你素顏多啲，千祈唔好信啊呢句話。
1: 係啊。
0: 好啦，
1: 哇！呢個其實真係好考技巧啊！你要誠實得嚟咧，你個求生意欲又要好高，即係
2: 唔
1: 係
2: 啊？我覺得
1: 嗰
2: 下
0: 唔好用求生，
2: 我都覺得嗰下放低所有戒心，所有防備先
0: 係啦。嗱，跟住仲有就係最近嘅相處，有冇邊一件事讓你覺得好委屈？
2: 哇！
1: 如果可以冇噶嘛，
2: 一千字加字，老師
1: 哇，
2: 加字
1: 可以冇噶嘛？嗱，我就冇啦，係咪？冇委屈，
2: 你呢個
1: 係
2: 求生意欲，
1: 唔係好。诚实嘅，
0: 唔好咁唔开心啊！
2: 小气宝咪攞本
1: 小
2: 气宝，唔系 attachment，
1: 系
2: 即系附件，
1: 系啊，
2: 附件就系小气宝一半嘅。
0: 哇！好啦，另外如果最近我哋只能够可以改掉一个习惯嘅话，你希望我改咩？
2: 哇！
1: 改唔到嘅，
0: 改一个习惯，执屋
1: 系啊，
0: 唔该，执台。好啦，咁啊，当然啦，而家我哋嘅感受嘅话咧，要分享嘅就系而家嘅你觉得被爱系乜嘢啊？或者是现在的你需要安全感的方式跟以前还一不一样呢？最近你有没有一句很想我跟你说但一直都觉得没有必要特别说的说话？哇！好了， 如果今日我哋系第一次认识，你觉得而家嘅我仲有吸引力吗？
1: 呢个真系好难答。点
0: 解
1: 咧？呢个真系好难答。
0: OK， 如果重新同而家嘅我谈一次恋爱，你希望自己做得有边一啲唔同啊？
1: 嗯。
0: 而最近嘅你变成咩样啦？
1: 你睇你似咩？好难啊！
0: 你自己似咩样？
1: 大家谂下点样答啦。
0: 冇错，咁啊，头先咧，我哋同大家要分享咗嘅就系重新认识一次。我觉得呢样嘢系需要嘅，可能系每半年、每三个月，不妨你都可以咧同对方嘅话再倾一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兩份文件合共超過10万字，李家超將會以扼要和重點方式在立法會介紹核心內容。完成發言之後，文件全文將會分別上載到各自專題網頁，文本和相關刊物會20个民政諮詢中心派發。瑪嘉烈醫院資助懷疑有不明氣體洩漏，12至14楼一共3层的人員要疏散。警方話，朝早近9点接獲職員報案，懷疑大樓內有氣體洩漏，警員同消防到場協助其中3层嘅職員疏散到地面，事件仍然調查緊。瑪嘉烈醫院話，有關樓層係醫院病理部嘅工作樓層，並冇病人服務或者治療設施，院方隨即安排喺有關樓層工作嘅員工同埋訪客離開。消防员同警察到场处理，院方会联同消防处调查不明气体的来源，医院的紧急服务没有受影响。国防部长董军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致

0: 互向深化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據報美中正係討論互相削減部分商品嘅關税，包括美國嘅能源同農業產品，以及中國嘅零部件。部分中國商品亦都將適用最惠國待遇稅率。消息又話，唔排除兩國元首會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6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7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9点，升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7元，升37元；南方恒生科技4.24元，升1.2元；盈富基金25.28元，跌2仙；腾讯控股434.2元，跌4.6元；Minimax 247.4元，升12.8元；长飞光纤光缆181.9元，升8.7元；宁德时代493.8元，跌22.2元；中芯国际62.85元，升2.1元。建滔积层板47.56元，跌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6，瑞士法郎9.581，澳元5.592，加元4.511，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5.0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元，升3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0.59美元，卖出4,3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的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咧，由於有水務急收，咁現時來回方向近住顯發里的快線咧係封閉緊架，駕駛人士經過的時候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就係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於有水務急收，現時來回方向近住顯發里的快線咧都係封閉緊。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東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而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你以为你每晚在这里碌手机疯狂代号真是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了。
8: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7: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了。
8: 寒风吹送书房，
7: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9: 二台话你知。
10: 日日都在家里 send CV， 都还未有消息。我在这里想呢，是不是应该先进修一下呢？
11: 你有这个想法都好啊，可以善用时间增值一下自己。有没有想着读些什么呢？
10: 我都不知道应该向什么范畴着手啊。
11: 啊，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和雇员再培训局有合作的。你参加了计划之后呢，会有就业顾问和你一起计划职业发展方向，帮你揀选和报读合适的培训课程。
10: 例如可以读些什么？
11: 你可以选择涵盖各行各业的就业挂钩课程，提升职业技能，或者可以揀通用技能课程，提升下语文或者是电脑能力。还有专为青年而设的青年培育计划课程，只要出席率达八成，还可以申领培训津贴的。
10: 几好啊，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
11: 只要你是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就可以参加计划了。和就业顾问谈下报读什么课程适合自己，快点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 follow 他们的社交平台 yetb.labor.hk 了解多些啦。
1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二台话你知道。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

0: 好啊，
1: 我哋讲呢个做运动啊，
2: 冇
0: 错冇错，做运动最大嘅目的系乜嘢？
2: 减肚腩，
1: 健康，
2: 健康啊！靚女
1: 減肚腩是其中一樣，最終目的是健康。
2: 但我真的很難減，我都覺得好難。
0: 最難
2: 係啊，最難。
0: 喂，
2: 我覺得
0: 某程度上咧，女仔咧係冇男仔咁
2: 懶，
0: 懶同埋咁明顯嘅。
2: 哇，
1: 點解
2: 咧？唔
0: 係咯。首先第一。女仔本身是应该会有适量的脂肪的。
1: 是啊
2: 是啊。怀孕嘛做妈咪嘛。
0: 冇错啦。咁所以本身都难减少少是正常的。
2: 嗯。
0: 咁、
2: 嗯、
0: 但是呢即是以即是纯生理的
2: 角度来
0: 讲。角度来讲呢咁男性是体力大啲啦、
2: 嗯、
0: 肌肉是多啲㗎嘛。应该。是啦。咁所以呢其实呢睇起男仔上嚟呢面啊、手腳啊嗰啲咧，你睇上嚟，咦，好似好實淨、好大隻、哦
2: 嗯，
0: 或者撩瘦啲、哦，係
2: 咯、啊，
0: 但係又會有個肚腩嘅，即係、那個嗰、那個明顯上咧會越即係誇張啲嘅。
1: 男仔一係冇，一係有咧，一有個肚腩少少都好覺硬。
2: 唔係，我覺得 Owen 嘅意思嘅就係話，其實你本來嘅就係嗰啲脂肪嘅分布啊，各樣各樣嘢嘅話，男仔你係應該感覺上你會覺得，就算係好似面啊、手腳冇乜嘢。但是所以的相應的就是肚腩大一點，
0: 你人都是你人
1: 都
0: 是
1: 我手腳很溜瘦只有個肚
0: 子、啊、
2: 其實我不是在說你
1: 其實自己衝出來
2: 他是一個小肚腩但你就會覺得、啊、哇
0: 如果女仔有
2: 女仔沒什麼的嘛
0: 女仔有些肉地起上來即可能下巴啦、
2: 啊、
0: 拜拜肉啦、
2: 嗯、
0: pat pat 啦、大髀啦、
2: 嗯
0: 都相對地係有啲肉嘅，係啦，咁跟住個肚都有啦。
3: 我哋分布均勻啲嘅意思，
0: 均勻啲嘅，係啦係啦。男仔咧睇起上嚟咧，哇，一個胸肌都幾結實喎、
2: 嗯，
0: 大髀都幾粗喎，踢開波喎，喂，但係有肚腩嘅。
2: 冇錯、嗯，我就係講緊呢一樣嘅。女仔係
3: 咁嘅咩？
2: 同埋有時有啲人會覺得嘅就係女仔有。

0: 少少肚腩仔咧，嗰啲叫黄蜂腰啊。
1: 我
0: 系啊，的的咁样长少少咁样，我觉得好 sexy 噶。
2: 因为女仔又容易有 pat pat 啲啊嘛，咁你有啲咁多肚，但系个 pat pat 底上嚟咧，个 S 型出嚟咧，
3: 啊有啲曲线咁样，
2: 系啦，咁睇起上嚟就立体啲嘅反而，
0: 系啊，好靓啊，嗰啲 J low 嗰啲咁样嗰啲啊，
2: 系
0: 啊，要有少少噶，你唔明噶啦，我哋讲我哋讲埋自己啲嘢，
3: 冇嘛，
2: 佢个 S 上，
0: 佢冇嘛，
1: 我有啊，我就系嗰个肚腩太大，我完全 get 唔到个黄蜂嗰个位啊。
0: 黄蜂个位嚟摆前，
3: 唔系要再操下其他部位，
2: 唔系咁你上面又要有翻咁上下立体感先啦。
0: 系啊，
1: 真系搞唔掂。
2: 你想得就上佢下爬啫。
0: 佢冇食。
1: 有啊，好大
2: 个。
0: 系啦，
2: 所以今日就比较讲下，点解系男士会
1: 减肚腩
2: 明显啲咧，难搞啲咧咁样样。今日着重讲咗男仔先啦。
0: 好啊，
2: 因为首先。有少少温故知新啦，個肚我哋有兩種嘅脂肪嘅，第一就係皮下脂啦，即正常你係咁做運動咧，其實你都有腹肌嘅，只不過嗰層脂肪咧就遮住咗，呢個就係皮下脂啦。第二樣咧就係其實咧，我哋喺個肚度有好多唔同嘅身高皮分層嘛，
1: 內臟脂肪
2: 係啦，咁你都有啲脂肪嚟去保護嗰啲內臟啦，同時嗰啲內臟本身都有機會有脂肪嘅，例如大家都會食。猪大肠咁啦，
3: 系啊，
2: 你咁你知个大肠里边系几多肥啦？
3: 系好肥啊，
2: 系啦，鹅肝，
0: 哇，
3: 哇，嗰阵油香，
0: 系啊，
3: 其实系脂肪肝，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唔
2: 健康嘅，咁所以都唔建议大家食，亦都大家都唔好有脂肪肝，就系咁解啦。
0: 嗯，
2: 咁所以我哋嘅内脏其实本身都有好多嘅脂肪喺度嘅，
0: 系，
2: 咁你要减佢咧，就唔系话。做幾嘢運動就減到嗰啲內臟嘅脂肪嘅皮下脂肪就容易理解啲啦。皮下脂肪其實純粹攞嚟保暖啦，同埋係即係防止一啲好小嘅皮外傷啦，咁樣啦。內臟脂肪咧有好多種成因嘅，當然你食嘢食得多啦。第二你啲荷爾蒙分泌失調啦，又或者本身你啲內臟咧係有毛病嘅，都會有機會嘅。咁呢啲。唔逐樣深究，因為唔同內臟又有唔同嘅問題嘅成因嘅。咁先講下點解內臟脂肪會比較難減先。咁第一都係嗰啲㗎啦，食得太多精緻嘅
3: 澱
2: 粉啦，太多糖啦，係啦。即係我哋其實飯其實唔係差。但系問題，我哋而家食飯咧，就食好多醬汁啦，即係譬如咕嚕肉啊，
3: 熒光汁咯。以前學生時代嗌
0: 最中意啊，
2: 又或者你食扒飯咧，一係就
3: 橙色噶嘛，
2: 一係黑椒汁啊、蒜汁啊、
1: 洋葱汁啊，我係無汁不歡噶，一定要汁啊。
2: 我係咪都有講過啊？其實汁會影響我哋嗰個味覺噶嘛。當脂肪加埋糖喺埋一齊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冇咗嗰種飽肚嘅感覺 ，delay 咗噶嘛？
0: 有你有講，
2: 咁所以有啲醬汁嘅咧，
3: 所以送飯咯，越多汁哇就
2: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老人家話，
0: 係
2: 啦食啲數字骨啊嗰啲就開胃啲啦，小朋友咁小朋友就係啫，咁但係我哋大人就唔使太過開胃嘅，就係咁解啦，係啦。第二樣嘢，我哋嘅工作壓力啦，生活壓力大嘅，咁啊皮質醇高啦，皮質醇高嘅話又會影響我哋嘅代謝啦，咁我內臟脂肪又會多啲啦。另一样嘢啦，就系我哋经常坐喺办公室坐得太耐咧，其实咧接
1: 即刻想企起身，
2: 接住个肚噶嘛，
3: 系啊。
2: 正常人体嘅工学咧系唔应该90度坐嘅。
1: 啊，咁应该点坐啊？坐唔系咁坐，
2: 你唔应该坐喺度咯。
0: 我要企噶，
1: 做人系唔应该坐噶。
2: 嗱，吓。你睇下啲馬騮咧係點樣休息咧？即其實就正常係應該咁嘅。例如就係呢個
0: 攤喺度咯，
2: 攤喺度啦。
3: 你講緊金山郊野公園
2: 係啦係啦係啦，
3: 搶人哋個 cheesecake 食嗰只啊！
2: 攤喺度啦，坐喺度啦，吊喺度啦，又或者咧，好似國內啲車站咁踎喺度啦。
0: 踎喺度係啊，佢哋踎到
3: 㗎。但我係唔係咁易踎到？
2: 但係馬騮係唔會九十度坐喺度。
0: 冇，佢都冇凳。
1: 咁佢係點坐
0: 㗎？
3: 踎喺度咯，就
0: 踎喺
1: 平平地。
3: 依家都有啦，有啲遊客區
2: 或者打坐咁坐都得，打坐咁坐都得。
0: 盤嘅
2: 係啦，係啦，都得。總之就唔係九十度坐啦。
1: 如果你有日見到只馬騮九十度腳咁坐，你會好驚。
0: 成人
1: 啊，你會覺得佢成人啊。
2: 因為九十度坐。角坐咧唔系唔得，但系你坐得耐咧，会令到你个 core 嘅核心肌群咧个肚咧嘅血液循环唔好嘅。
1: 系啊，咁我哋以后打坐做直播啦。
2: 所以咪有好多美国有好多公司咧，咪揾嗰啲嗰啲 fit ball 啦。

0: 下彈下彈住嚟翻工，或者
1: 佢
0: 嗰
1: 啲跪住嗰啲凳咯，
0: 係啦係啦係啦，
2: 跪住嗰啲凳，
0: 係啦係啦係啦，各樣類型嘅凳啦，總之就唔係九十度咯。
2: 哦，又或者而家嗰啲台咧，可以升高企喺度
3: 做嘢，
0: 因為九十度其實即係除咗你個肚之外咧，其實個 pat pat 嘅血液循環都唔好嘅，所以啲人話會生痔瘡啊，會各類型嘅髋關節嘅毛病啊，都係因為九十度坐得太耐咯。
2: 死啦！
1: 同埋你知唔知九十度坐住一唔係住一個唔好處係咩？
2: 咩事啊？
1: 好容易翹腳。
2: 哦，
0: 係啊
2: 係
0: 啊係啊！係
1: 啊，呢個姿勢太容易坐坐下就想翹啦。係
2: 啊，係靚啲嘛。
0: 咁你翹腳又淨係翹埋一邊喎，咁所以咪就會變成個身體可能歪埋咗一邊，你唔知咯。係啦，因為另外九十度坐咧，你係會冇咁有安全感嘅。例如你去咧，如果大家唔知知唔知咧，我當你去 interview 或者開會先算啦。嗰、那個場合你係越唔自在咧，你腳係會翹住腳凳啦，對腳係會唔知點擺啦，等等呢啲，即係呢啲好微嘅，係啦係啦，係啲心理嘅姿勢嘅、
2: 嗯。
0: 你翹腳坐就唔會嘅，翹腳坐你得翹到同翹唔到嘅啫。係啦，如果你見到開會啲人咧，只腳咧翹下翹翹住腳凳咧，佢、
2: 嗯、
0: 就可能冇乜信心啦，或者好大壓力，好驚啦，即係要開會啊，對住個上司啊、嗯、等等咧，
2: 要保護自己。
0: 係啦係啦，就會有呢啲咁樣嘅小動作嘅，係啦。咁呢啲係因為有呢個坐姿先至會衍生出嚟嘅小動作嚟嘅。
2: 哎呀，
0: 我哋正常係唔會唔應該會有，亦都唔應該發生嘅。
2: 不過早嗰輪時候都有講緊呢樣嘢嘅，就係話有好多個病我都係坐翻嚟。係
3: 啊，坐翻嚟啊，坐其實好危險，
2: 好危險嘅，
1: 即係唔好坐咁多，
2: 唔好坐咁多，
1: 直接攤。
0: 錯啦，
3: 咁我哋可以點樣？
1: 直接躺平，
2: 我中意呢個一直接躺平。
3: 但係現實裏面又好難直接躺平嘅，我哋可以點樣坐少啲咧？即係或者係我哋係咪話
0: 點樣
3: 坐？係啦，
1: 坐四十五分鐘起身嗰啲啊，係咪啊？
0: 係啦，係啊，係啊，係啊，
2: 好啲啊，係
0: 啊！而家都有多手錶都有好多功能咧，
2: 都
0: 話你聽啦，係啦，其實都係嘅。咁唔係話你坐完之後我即刻出去跑個步，唔使嘅，你起身去飲杯水咯。我哋咪話成日都其實都飲唔夠。一日八杯水嘅，系你每个钟其实行出去饮翻杯水，行翻翻
2: 就去个洗手间，咁就差唔多，
0: 咁就差唔多噶啦。系啊，
2: 我提你一下，
0: 互相提你哋轮流去咁啊。
2: 我唔使，我有几个，我躺平。
0: 唔系，有另一样嘢就系三十岁之后咧，我哋嘅代谢会即系比二十岁啦，少大约1-2% 嘅。
2: 哇，
3: 即系真系慢。
0: 系啦，如此类推啦，40岁、50岁就更加啦，咁样。咁所以你年纪越大，你越唔想行。就越坐
3: 就越
0: 衰，越低個肚腩就越大咯。咁啊，講下啲解決辦法咯。係啦，咁啊，點解啲人咪話？哎呀，咁啊，跑步咪得咯，做 sit up 咪得咯。但係點解成效都唔大嘅咧？咁
1: 係咯，點解啊？
0: 係啊，好啦，先
1: 舉手，
0: 先講下跑步。嗱，對女仔嚟講，其實個效用 OK 嘅喎。因为女仔一减咧，就全身都减多啲噶嘛。男仔你跑步咧，哇！我块面再尖啲，我的手脚再实净啲，
2: 个比例就再大。
0: 再大都系个肚就，但系个肚系硬系唔得。
1: 咁当我系男仔种，点解我都系咁嘅？
0: 咁你自己反省一下。因为咧，第一可能男仔嘅耐性比女仔少啲啦，即系跑多嗰20分钟，诶，够啦，得算啦，走啦。
3: 系，即系跑得唔够。
0: 系啦，跑得唔够啦。第一，第二。男仔其實本身要再多啲時間嘅，即係我哋話通常半個鐘至九個字就係一個消脂嘅時間啦。其實男仔要再耐多啲添，因為男仔本身就已經大隻啲，係啦，咁你要運行個成個 engine 咪都要耐啲啊，即係你個大貨車你要攤到0-100係咪都要多啲時間啦？係啦，就係咁嘅理論啦，咁所以就要多啲時間啦。咁另外話，咦，咁點解我做 sit up 咪得咯？就集中減個肚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消脂其實都要用啲時間嚟去減，你頭嗰幾下都只不過係減你啲血糖嘅啫嘛，燃燒，你都未去到去到消燃燒脂肪，咁你可唔可以做 sit up 做九個字一連續？又唔得噶嘛，
3: 聽到都覺得攰。
0: 係啦，咁所以一般有好多人就話：，我做10-20下搞唔掂啦，我做到個肚開始攰啦。咁其實都未去到消脂效果嘅，咁所以最理想其實咧就先跑半個鐘，然之後你再去做 sit up 咧，嗰個夾埋個效用會大好多嘅。
2: 哦，
0: 係
3: 跑半個鐘先，跟住再做 sit up，
0: 冇錯啦。咁但係始終最大嘅關鍵，知唔知係咩啊？
1: 飲食，
0: 唉，大家都知啊，非常好啊。
2: 咁跟咗你咁耐嘅話，都應該係咁上下啦，
3: 應該要識嘅，
2: 有翻咁上下嘅真係。
0: 咁就唔係話唔好食糖。 但係咧，盡量就唔好喺夜晚嘅時候食啦。我知通常放咗工之後，唉，真係搞唔掂啊！
3: 宵夜
0: 係啦，又或者咧，
1: 要飲真奶，
3: 係啊，食杯雪糕，
0: 攤喺度睇電視啊，要食下零食咁
2: 樣。係啊，係啊，係啊，
0: 最好就唔好喺夜晚咯。哦，其實咧。有好多數據顯示咧，我哋消化甜嘢，即係糖嘅最佳時間咧，係晏晝兩點至四點嘅。
3: 嗯，
0: 所以點解英國人咧由即係十七八世紀已經有 tea time 係喺嗰段時間
3: 食嗰啲 scone 啊嗰啲嘛，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又或者可能東南亞咧，即係做苦力咧，都會食下嗰啲菠蘿油啊，係啊類似啦呢啲啦，都係啲高熱量嘅下午茶咧，係甜嘅，咁啊提一提神啦，增加到個熱量啊，增加 energy。
3: 下午茶 OK， 因為你仲有成半日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個關鍵就係你有時間嚟去代謝到，
2: 兩點到四點啊，兩點到四點。
0: 冇错，系一个最佳嘅时间嚟嘅，就
3: 系
0: 咁解啦。
3: 系饮食啦，呢个好重要。
2: 呢个永远都系噶啦，
3: 系
2: 啊，即系其实你要量入为出啊嘛。
0: 系啦，咁啊，仲有好多嘅，例如就系油啦，油其实都唔好吸收咁多啲唔拉更嘅油啦，即系例如头先讲嘅酱汁啦，系啦。另一样嘢就系呢个再关键嘅就系要瞓觉啦。
2: 哇，
3: 呢个好难。几
2: 多个钟为之？
0: 理想地大约系大约七个钟左右啦。咁都
1: 大家深叹咗口气。
0: 都因人而异嘅。咁
3: 拆开嚟瞓啊嘛。
0: 诶，其实系得嘅，
2: 得噶。
0: 我之前唔系讲过我哋系咪睡眠周率咧，即系会深层、浅层、深层、浅层、深层、浅层嘅。咁我瞓七个钟，可能有四个嘅 cycle。咁如果有啲人瞓五个钟就够，佢有啲人可以即系个 cycle 短。啲嘅，佢都瞓到四个 cycle 嘅，或者其实佢得三个 cycle 啫，但系佢个深层嗰段咧系多啲嘅，佢总共深层到都有成两个钟、三个钟咁样，其实超级理想。
1: 咁我想问下咧，嗰个睡眠 cycle 咧系咪天生噶？即系每个人
0: 都唔一定嘅，有会训练翻嚟，你自己调节嘅。即系有阵时你咪晏昼会 power nap 嘅，瞓十分钟，但系个感觉好似瞓咗成两个钟咁嘅，系你自己浓缩咗去噶嘛。
2: 哦，
0: 系啦，咁你会
1: 自己调节，自己会调节到嘅。我叫自己作为自己嘅特异功能，
0: 自己调节到
1: 嘅，劲嘅。
0: 因为你个身体知道嘅，如果可能有啲妈咪新手妈咪会知啊 ，B B 咧晏昼瞓晏觉嗰段时间咧，佢特别唔会喐嚟喐去啊，特别瞓得好嘅嗰一个钟，因为 B B 都已经浓缩咗噶啦。系啊，佢浓缩咗佢噶啦，嗰个瞓觉佢需要。系啊，咁另外啦，就系做如果真系会去健身嘅话，咁啊尽量拣系做一啲重训啦，即系等啲肌肉实净啲，有耐力啲，咁你先至可以承受到，譬如你去跑步啊，去做其他运动咧，系啦系系嘅量咯，你唔会做少少啊，已经攰晒就走咗去啦。食饭都系啦，呢个其实我谂大家会比较容易啲做嘅，就
3: 系
0: 可以先食啲菜。
3: 哦，呢个系呢个我依家都会，
0: 大家都唔系好中意食菜咧，时候你逼自己食咗少少菜先，
3: 唔好直接就食嗰啲碳水。
0: 系啦，系啦，系啦，有啲菜晾咗个底先，饱一肚先。咁第二样，我哋成日话都吸收唔够 protein 啊嘛，就食啲 protein 啦，系啦，
2: 先食菜，跟住食蛋白质，
0: 食肉系啦，跟住再食饭。咁饭我哋都要嘅，因为我哋要有碳水化合物咧，先至可以咧，令到嗰啲即系蛋白质啦，肌肉嘅蛋白，先至令到肌酸咧可以入到去我哋嘅细胞里面嘅啲肌肉嘅细胞里面 做修复嘅，所以我哋要啲肌肉生长，
3: 都需要碳水，
0: 其实系需要碳水嘅，咁唔好话立乱 skip 咗去。如果你话夜晚好晏先至食嗰个晚餐，咁咪少啲碳水咯。你宁愿喺早餐、午餐食多少少碳水咯。跟住最后一样，头先都讲过啦，唔好长时间坐得咁耐。可能学阿瑞华斋四十五分钟就起身饮杯水去个洗手间啦。你真系冇办法噶，咁你试下可唔可以坐？我嘅姿勢裏邊改變啦，
2: 點啊？
0: 即係頭
2: 腳，
0: 唔係頭先你都講過很好嘅，
1: 打咗嘛？
0: 係啊，有啲凳係令到你介乎企同坐之間啦，係啦，坐瑜伽波啦，或者係盤坐啦，係啦，又或者係踎坐啦，即係你喺個坐裏邊你都改變下姿勢，唔好 hold 死一個姿勢。
1: 即係可能坐啲矮凳仔。等自己唔好九十。
0: 之前都有講過啦，用嗰啲膠凳仔洗菜嗰啲咧，其實係好噶。係
3: 啊，
2: 因為似踎噶嘛。
0: 係啊，
3: 我 office 突然間整咗膠凳仔又難，有啲難。
1: 呢個幾好。
0: 喂，同埋咧喺嗰張膠凳仔裏面企翻起身咧，要好用大髀同 pat 力㗎。
2: 其實我都覺得係啊。
0: 喺後巷洗
2: 起唔到㗎。
0: 喺後巷洗碗嗰啲阿姐咧，嗰啲大髀力其實好勁。
2: 唔單止個大髀力，我對個盤
1: 臂力都好勁啊。
0: 冇錯啊，
3: 好多樣嘢啦。咁大家仲有。试下啦，由啲简单啲嘅开始先咯，早翻啲瞓系嘛，
2: 啊
3: 唔好
2: 坐
3: 咁耐，
2: 咁多样嘢慢慢嚟，
3: 慢慢嚟啦，
0: 慢慢嚟啊！我哋而家我哋一齐去企起身饮杯水咧，
3: 好嚟啊，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会推动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网络发展，又提到建立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李家超随后将会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3:30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00出席电视论坛节目。玛加烈医院资助怀疑有不明气体泄漏，12至14楼一共3层的人员要疏散。警方话，朝早近9点接获职员报案，怀疑大楼内有气体泄漏，警员同消防到场协助其中3层的职员疏散到地面，事件仍然调查紧。玛加烈医院话，有关楼层是医院病理部的工作楼层，并冇病人服务或者治疗设施，院方随即安排在有关楼层工作的员工同埋访客离开。消防员同警察到场处理，院方会联同消防处调查不同气体的来源，医院的紧急服务没有受影响。国防部长董军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4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858亿。

0: 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0点，升18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9.5，升39.5；南方恒生科技4.23，升2.2；盈富基金25.3，冇起跌；腾讯控股433.6，跌5.2；Minimax 246蚊，升11.4；宁德时代496.8，跌19.2；中芯国际63.25，升2.5；长飞光纤光缆183.1，升9.9；阿里巴巴106.4，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16美元，卖出433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京士柏运动场；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是慢車，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南灣隧道出口九龍、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大欖隧道出口元朗方向、長青隧道出口九龍、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青山公路華園村去九龍、林錦公路加道里農場來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是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5: 呢度有咩汁啊？
4: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5: 咁我要豉油啊？
4: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5: 点解啊？
4: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9: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经。
8: 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0: 国剧730飞驰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快活歌，
5: 今日系咩歌啊？
6: 今日系学习歌，好学谷，好学谷啊！
4: 系啊，
5: 今日唔系，
6: 其实咧，讲真，今日系求新歌，
5: 求新歌，
6: 求新歌啊！系啦，今日咧就系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喺即系世界各地啦，唔同地方啦，一啲好得意嘅。学校体系入面嘅课程，
5: 喺、okay.
4: 学校体系，即系喺大学入面，
6: 或者中学、小学都有，
4: 中学都有，
6: 即系啊，佢
5: 但系香港系冇嘅，
6: 系我哋冇噶，
5: 系
6: 一啲好奇葩嘅课堂，有少少猎奇感觉啦、因为我系
5: 猎奇，
6: 因为其实咪后咧都同阿Yui讲到啦，就话啊，其实香港啲课堂咧就好似全部都系即系实践型嘅比较少啊，咁然后我就话啊，系咪因为香港系福地咧、即系福地咩都冇呢啲。需要求生应急嘅技能，
5: 冇乜天才，
6: 系
4: 啊，
6: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哇，会唔会我哋如果有丧尸来袭咧？第一班即系俾丧尸或者外星人入侵咧，系啦、
5: 啊，我哋一定唔知点算，
6: 系我哋啦。
4: 我想讲喺书馆系有呢啲书卖，
5: 有我都有，
4: 即系嗰啲咩世界末日求生手册，丧尸来袭求生手册。
6: 我唔好批评人哋、我纯粹以我自己本人为例，
5: 系
6: 我系唔识游水啦，我系唔识踩单车。然后咧，
5: 你识乜嘢啊？咁
6: 我识骑马，
4: 系识骑马
5: 得啦，
4: 要搵匹马俾佢。
6: 系啊，你知唔知
4: 走啊？
6: 我之前
4: 得单车啫，冇马
6: 咁样。呢个揸车啦，即系本人而家系甩咗 P 噶啦，其实
4: 哇咁叻，
5: 好叻啊！识骑马同埋识揸车，
6: 但系因为我嗰时去学呢个自动波嘅揸车啦，我系自动波 sorry， 咁咧就系因为我觉得有一日如果有任何突发情况咧，我连部。个车都挞唔着，唔识点样开车咧，揸唔架车走咧、我觉得我真系彻底
4: 就
6: 完蛋啦。所以我就点解要坚持？我好辛苦，其实对于考车对于我嚟讲，
5: 点解啊？
6: 因为我 multitask 唔到咯。我发觉咧，一个
5: 系咪好奇怪？律师考到得啦，考
6: 唔到。
4: 我都冇考到车。
6: 一个新，
5: 你都唔识噶？
4: 我冇学啊，系啊，未学。我覺得香港冇乜需要，
6: 我都覺得係，
4: 因為香港一幅地嚟嘅，去邊都咁方便。
5: 但其實真係有用過，
6: 我會寧願搭的士啊。
5: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頭先嗱，你見到係求生毛嘛？你求生毛嘅話，真係會有咁嘅情況發生，係咩咧？
6: 真係突然之間要衝入架車度，立住架車就走啦，咁樣起碼我走得到咯。
5: 係喎，嗱，我試過一次係乜嘢咧？喺外地幫人哋做嗰啲嘢，咁樣點不知係發覺嘅就係全隊人都唔識揸車，但係無奈地嘅就係有一架車插咗個車匙，但係個司機走咗，到最尾嘅就係全隊人淨係得我一個可以褪開架車。
6: 哇！好有型啊，
5: 超有型，我就變咗 hero。
6: 系啊，
5: 如果系大家就会塞住喺度啦。
6: 即系你起码要识基本嘢咯。即系你末日嘅时候，你唔好理架车撞唔撞，会唔会东歪西倒，起码我揸到架车走。
5: 系啊，
6: 就系咁简单。
5: 有用噶，有用噶，系啊。
6: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唯一有嘅求生技能咧，就系揸
4: 车
6: 啦。
4: 而我都唔识。
6: 其实所以咧就变成系有少可悲嘅。咁我哋一齐嚟讲下啦。咁点解会萌生到呢个主题咧？就因为早两日咧，同一个朋友咧，佢就系喺荷兰读书翻嚟嘅。咁然後佢就話佢即係我哋係中學同學啦，佢純粹係大學定 master 過咗去讀幾年咁樣樣啫。咁佢都同我分享話啊，佢啱啱去完外遊之後咧，佢嘅外籍男朋友教咗佢游水，跟住就話佢覺得游水
4: 好有用，
6: 個進步啊，神速啊，跟住我就話佢哋游水好叻㗎，即係我咁樣，我話咦，歐洲人游水好叻㗎咁樣。佢話係啊，佢話佢哋咧尤其是荷蘭啦，佢話佢以前嘅同學仔同佢分享啦，佢哋嘅游水堂咧其實係求生課堂嚟嘅，
5: 因為咧要上嘅，
6: 係一定要上嘅，係要著住呢個日常嘅冬季衣服，
4: 哇！
6: 即係長衫、長褲、厚外套、布鞋，
5: 點解要？
6: 跟住喺唔戴泳鏡嘅情況底下，跟住係俾人推落水。

0: 預預咗，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嘅時候，
1: 佢話
0: 係
1: 即係要慢跳或者係俾人推落水嘅，
2: 即係唔係著曬水袖泳衣
0: 嚟嘅，
1: 呢個係佢哋考核嚟㗎，佢哋要考試，
2: 即
1: 係
2: 求生
1: 嘅。然後咧，佢哋係要落咗水之後咧，要自行踩水至少30秒，
0: 哇，好攰啊！
1: 然之後
0: 咁多衫，
1: 然之後咧仲要咧潛入。最底，去水底嗰度，喺睇唔到嘅混濁水嘅情況底下，游過一個距離出發點9公尺遠，有啲障礙物咁樣嘅，然後咧佢會有個出口有個窿啦，佢要喺個窿度穿出去咯。佢話如果你游錯方向撞到個帆布啦，或者受驚浮出水面咧，就會判定唔合格。
0: 咁點算啊？再嚟
2: 㗎，
0: 再考過。幾好啊！我覺得呢個
1: 係啊，我覺得哇，係呢個
0: 我哋要穿過啲障礙物，
1: 同埋咧
0: 好
1: 正。呢個仲要係咩咧？佢哋將呢個著衫游水呢個課程啦，係全國小學必修咯。
0: 嗯，
1: 係啦，佢係即係佢唔會強制佢哋考到個級，即係佢有分級別嘅。但係譬如小學畢業之前啦，90% 嘅學生咧都要通過個國家認證嘅 A 級穿衣游泳檢定咯。
0: 嗯。
1: 系啊，如果唔完全唔识游水咧，学校会强制介入补课咯。
2: 一定要你识到为止，
1: 甚至会话家长系有疏忽噶。系啊，呢个系好，系咪好
0: 好好？我
1: 完全系我系震撼教育啊！因为我系唔识游水嘛。我点解唔识游水咧？其实我以前中学嘅时候，我哋系有游泳池噶，
0: 系
1: 有游水堂噶。即系虽然唔系一个標準的比賽池的長度啦，但是呢我是因為我不懂換氣啊，我是憑住吊住那一口氣咧，
2: 游曬
1: 即踢過去咁樣就算噶啦。
0: 哦、
1: 但是我一換氣咧，我就會沉落底，即反正我是有啲障礙咁樣啦，同埋以前細個我係浸親過，所以我就有少少難，有啲恐水，有啲難去學游水。
0: 哦，咁但係點解你潛水咧可以？
1: 潛水唔需要換氣啊。
0: 但是你有一些的有啲技巧你要過到
2: 換氣嗰 part 啫，你
0: 遊
2: 係 OK 嘅，即
0: 係
2: 你可能著住嗰啲，
1: 即係唔識個身體點樣。但因為你潛水，你可以直接
2: 就潛，
0: 你就潛落去咯，
2: 就沉落去啫嘛。
0: 但係
1: 游水另一啲技巧嚟嘅，所以好多人都
0: 游水就唔識浮，係嘛？
1: 係啊，即係潛水唔需要識得游水都可以學咁樣樣，係有啲咁嘅説法。
0: 咁你還好，
1: 係還好，即係我未去到話一掂。到水就驚到抽搐，
0: 因為有啲人會咁噶嘛。你講緊可能你真係浸親嘅話，你話我見到水都好驚啊，唔敢飲水啊咁。
1: 但係到而家未學識正常地游水，但我都好想學識嘅，的而且
0: 呢個幾好，呢個幾好。
1: 但係呢個荷蘭嘅呢個穿衣考試咧，真係非常之厲害，我都係即係覺得哇好驚訝。佢哋小學生咧已經90%人都識游水啦，而且仲要佢哋嘅游水考試咧同我哋嘅普通
2: 唔同啊，
1: 係唔同咯。我哋又要著衫，又要唔戴眼鏡，又要潛落最底。仲要有障碍物，
2: 系啊，即系佢
1: 踩埋水，
2: 模拟翻一个系啊，
0: 真
2: 系可能会遇到情
1: 况。根本就系求生，系你点样俾人推咗水、跌咗水，或者有水灾嘅时候，你点样可以生存到咯？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咯。呢个系呢个好好啦。跟住另一个咧就系瑞典或者挪威啦，因为佢哋好冻啊嘛，佢哋要喺极寒天气咧，校方会喺个结冰嘅湖面度凿个窿，凿完个窿咧，学生要排队跳，
2: 跳
0: 做乜嘢要咁样？我即系如果万一又系无疑
2: 跌落咗湖面度，
0: 系啦，冰窿嘅时候嘅话，点样求生？
1: 系啊，同埋佢哋有一个叫做cold shock。control 啊，佢哋跳入冰水之後咧，人體會產生呢個劇烈嘅生理恐懼啊，即係會大口喘氣，好緊張咁樣樣噶嘛。評分標準係咧，必須係十分鐘，十秒裡面控制住呼吸，唔可以大叫大嗌或者胡亂掙扎。呢個係個考核評分啦，同埋佢要自救，要喺1分鐘裡面用隨身攜帶嘅個冰鋥啊插入個冰面咧，用核心力量將自己拉上岸。同埋即刻原地快速跑动，以防失温。
2: 即系要整翻热个人啊！
0: 喂，其实真系几好啊，
2: 好，
0: 因为你有训练咧，当你真系发生呢啲事嘅时候咧，
1: 你
0: 唔会
1: 唔知做啲咩啊，同埋你唔会做埋啲傻嘢啊。
0: 系啊，
1: 通常咧，我哋冇遇过一啲突发状况咧，就会个脑咧系冇晒 common sense 啦，
0: 冇错，
1: 然后就会做埋啲奇怪，甚至系将自己摆入一个更加危险状态嘅嘢咯。所以我觉得哇，呢个系又系非常之厉害，
0: 同埋特别系喺呢啲咁样嘅，即系你极端嘅一啲情况或者。氣候之下係咪？佢你凍，你太凍嘅時候咧，你真係諗唔到嘢噶嘛。

0: 同埋咧，佢哋挪威同瑞典啦，除咗呢、這個佢哋會有呢個課堂咧，喺個冰面上面作個窿，叫你要跳入去呢、這個呢、這個考核之外啦。因為佢哋都係好多落雪啊、
1: 冬天嘅
0: 結冰嘅情況啊嘛。咁佢哋嘅考車咧都有啲特別嘅喎。佢哋考車咧係有一個叫做漂移，係啊，
1: 冰上漂移，
0: 冰上滑行控制嘅，就係咧
2: 線胎嘅時候，
0: 你線胎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失控打滑挽救啊？特殊必修課、而且呢個咧係如果你呢個唔 pass 咧，國家係唔會發個駕駛執照俾你㗎、
1: 太好啦！
2: 真係喎，
0: 係你點樣救翻條軌咁樣？
2: 唔係好多人去外地，尤其是香港咧，去外地，尤其是依啲啦咩北歐啊，或者北海道啊，
1: 自駕遊咁樣，
2: 成日會跣啊嘛，因為真係喺香港你唔會落雪啊嘛，
1: 兩回事
2: 你冇遇過呢個情況，
1: 你打滑你又會好驚啦。系咪你又唔知点好啦？你扭咗个扭油啊？我问你，
2: 唔系佢已经系宣咗你一定系会失控噶啦。
1: 系啊，
2: 但你失控嘅时候点样攞翻嗰个控制
1: 权？系啊，
0: 好恐怖啊！
1: 系咯，
0: 即系咧，我就系听，
1: 但呢啲几好。
0: 我就系听香港朋友分享喺香港自己落雨路滑咧，跟住架車要打八甲轉，即係又係要失控嘅時候，佢點樣揸翻堂呔咧？唔係亂扭左右咧，因為你亂扭左右，你可能會失控咧，會打之後打八甲轉。
1: 係啊，
0: 佢點樣可以穩定堂呔咧，都非常之厲害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香港咁天雨路滑咧，都應該要加入呢個考牌制度。
1: 以我知道嘅就係有嘅，但係考牌制度裏面係冇嘅。但如果你話想鍛鍊你自己，又方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揸車嘅時候有啲咩嘅情況，你應該要點樣咧？呢個係漂移咯，但如果你學到漂移嘅咧，其實基本上係高級駕駛，係啊，係高級駕駛，你先至可以學到呢樣嘢嘅，係有得學嘅，可以上堂嘅。我以我知道，但係就我諗應該學嘅人唔多，
2: 同埋佢應該未必好難考，佢一定要整濕笪地。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要有個場地俾你喺呢一度等你習慣咯，咁咯。
0: 我都覺得非常之
1: 唔錯，呢個唔錯。
0: 需要係咪啊？
1: 係。
0: 跟住仲有一個咧，就係喺英國。咁英國咧就係一個極端天氣求生課，因為英國好大霧啦，好多譬如草地啊，能見
2: 度好低啦，
1: 即係入面去個森林咁樣，係啦，點算啦？
0: 咁佢就要教咧學生喺冇 GPS 嘅情況底下，點樣喺狂風暴雨同埋大霧迷漫嘅荒原裏面，
1: 哇，好玩啊！呢個
0: 指南針同埋地圖導航求生，
1: 哦，
0: 呢個都好特別咯。
2: 系
0: 呢、這个都我都觉得系好值得学嘅，因为有少少似人才嘢咁样。
1: 系啊系啊
2: 系
1: 啊
2: ，Bear Grylls 咪就
1: 系冇错，
2: 英国人咯。
1: 系啊，佢咪就系佢咯。
0: 你如果
1: 海军陆战队唔知咩噶嘛？
2: 但系佢食埋啲奇怪嘢。
0: 咁
1: 佢仲带埋啲明星去添。
0: 呢个就有啲太厉害啦。咁听讲咧，呢啲系譬如英国嘅一啲国贵族学校入面啦，佢哋一定会有呢个课堂嘅。直情
1: 咁要点上啊？做咩啊？做啲乜嘢啊？
0: 就
1: 系野外定向啊！
0: 就系野外定向咯，直狂。風暴雨咧就要行幾十英里嘅荒原啦，
2: 幾十英里
0: 定向求生啦，
1: 係
2: 因為依啲我譬如我以前同軍咧都有玩過嘅，野外定向啦，要睇地圖啦，要定方向啦，咁但係冇幾十英里咁。
1: 好似你哋係咪應該有三支火柴啊？
2: 三支火柴咁。
1: 我聽人哋講好似係嘅喎，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咧要過一晚啦，跟住咧佢俾嘅嘢係有限嘅啫，俾三支火柴你，
0: 你
1: 睇下你
0: 想求生
1: 係啦，你可能揾嚟點著咗佢，揾嚟整個火堆，
2: 係
1: 啊，去取暖，定係就揾嚟。就係整啲嘢食下咁樣咧，咁樣噶，我覺得幾好玩咯，
0: 係
1: 啊，幾好。
2: 即係如果你整唔著就冇嘢食噶啦。
1: 整你攤唔著嘅話咧，就 sorry 啦，係
0: 我食刺身就 I'm so sorry。
2: 嗱，我試過去露營咧，同啲朋友喺外國露營咧，咁佢哋都係我哋咧就買咗直情咧佢哋有啲露營嘅產品啦，咁有把刀嘅，有把刀咧就係可能我嚟切割啲簡單嘢啦，跟住咧把刀咧後邊，因為原來咧我睇翻咧原来嗰个牌子就系阿 Bear Grylls 出嘅，
0: 咁
2: 即系求生嘅系啦，求生嘅一啲用具啦。咁佢嗰个刀柄嘅尾咧就有一条嗰啲火石咁样啦，咁就俾你咧系啦，就俾你打落去嗰个刀嘅嗰个金属嗰度，咁就会产生啲火花。咁我哋咧就要揾啲干嘅，可能木碎啊，点样咧，我哋就点着佢啦。我哋搞咗成个钟都系点
1: 得嘅，好难，
2: 好难。
1: 你睇人就
2: 系，即系我哋系整到啲火花出嚟，但系点样令到佢着？跟住着咗之后。点样令到佢个火 keep 住唔好熄咧？
1: 系啊，
2: 好难，
1: 又唔知点样，佢就要挞着咗之后要吹噶嘛。
2: 系啊系啊，我哋仲要撞啱，即系嗰日系湿湿地啦，即系可能啱啱落完雨。
1: 咁你
2: 咁我哋应该要尽量揾啲干嘅叶啊，都搞唔掂，都搞咗好耐。我哋最尾都系用翻打火机。
0: Oh no！
2: 但系几得意嘅，几得意。我哋又试过钻木啦，即系玩啊嘛，玩大把时间啊嘛。
1: 系啊。
2: 哇！即系搞咗好耐都搞唔掂，最尾用翻打火机咯。但系我觉得。

0: 即系学识系会好有用嘅，呢啲求生嘅课程，
1: 所以今日真系求生局嚟噶，
2: 求生局，
1: 因为
2: 即系跌咗落低谷。
1: 都系嗰句，我真系觉得自己冇求生技能到一个点咯。同埋如果即系讲真，有丧尸来就，我第一件事俾佢咬，我放弃，我躺平，我加入，即系打不过就加入啊嘛。
0: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1: 真系不行，我告诉你。
2: 做啲咩特別嘅？我哋覺得呢啲課程其實真係需要嘅。我以前咧，我曾經咧真係好想去學嗰啲咧，幫佢哋。
1: 呢個我都好想心外壓啦。
2: 心外壓，
0: 心外壓係。
1: 係同埋用嗰個電
0: 水戰器，水戰器。
2: 我真係覺得係需要嘅。
1: 我覺得好需要。
2: 係咪啊？
0: 係嘅。
1: 呢個其實
2: 我哋一齊去咯。
0: 有得報㗎。
2: 係啊，唔係嗰啲咧，唔單止係重要，係幫你壓，唔知壓幾多下，即係嗰種吹嗰啲叫做咩？
0: 咩啊？心外壓咯，人工呼吸。
2: 人工呼吸。
1: 我想講呢個
2: 唔係淨係心外壓咁簡單，我要加埋人工呼吸。
1: 我想講呢個咧，有一個好好嘅喺中國內地啦，我唔記得係重慶定係成都啦，即係反正係四川噶啦。有一個叔叔咁樣嘅人啦，佢係喺個街邊度，佢帶好多嗰啲心外壓嗰啲示範嗰啲假人出去，佢就係跪喺街邊，然後就係不停地每一日就係想。俾免費課堂，想啲人儲埋去，就係學習呢樣嘢。係佢有一個人佢又講，有一堆人佢都講，係佢每一日就係真係你見到佢影片咧，佢就自己跪喺度咯，然後就擺曬啲，將啲架撐擺曬喺佢前面，然後就係邀請啲人嚟，就話啊，你一齊嚟上堂啊，免費噶，點樣急救課程啊咁樣。佢係完全係自發嘅，義工仲要冇收錢嘅。
2: 我覺得急救課程除咗呢個之外啦，仲有另外有一啲咧，我有時好中意睇嘅，譬如可能有人啃親，
1: 我真
2: 係係啊，你喺後面抱
0: 啊，
2: 係啊，幫你咪要戳住你，
0: 都係屬於啲急救咯。
1: 其實我覺得急救急救嘅課程咧，真係應該擺入喺學習體系入面嘅。你唔好話小學唔細個，即係中學。
0: 雖然而家都有得報啦，咁但係如果強制要學，
2: 係咪應該要強制？你每人都要識啊，真心。
1: 我覺得要 pass 咯，即係你冇
2: 冇錯，止血都係一個問題。
1: 唔使分一個評級，但係你即係 pass or fail 咯，合格同唔合格咁樣喺一個課程體制入面咯。即係譬如通識啊、常識入面，我覺得係基本上真係要有呢件事咯。係我唔明點解可以冇啊 ？OK，
2: 我親身見過有一次咧，就點樣啦？雖然我哋而家記得商場有好多都好好嘅，譬如可能如果需要嗰啲係震戰
0: 隨戰器，
2: 係啦，隨戰器心臟起搏，
0: 係啦，
2: 係啦。咁你其實係有噶嘛？
1: 有
2: 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嗰就係
1: 識用咯，啲人
2: 識唔識用啊？
1: 係啊，
2: 你嚟到嘅時候先睇個 instruction， 第一個就係唔知點樣，第二就係 touch 佢撳咩掣，哇！真係已經太遲啦。
0: 嗰個時間，
2: 我就試過有一次就真係見到嘅就喺某個商場有人係真係唔舒服，咁啊知道佢需要就係呢個即係起搏，咁跟住佢就係即係知道佢亦都 OK 嘅，即係有時你裡面如果你話有啲即係自己裡面嘅。金屬嘅嘢嘅話，你又唔可以啊嘛。咁但係佢知道佢係可以嘅，但係要用嗰個機嘅時候，全部人企曬喺度嗰陣係冇人識用。點解有個人嘅就
1: 個
2: 人嘅衝埋嚟話俾佢聽嘅就係係啦，我識啊。跟住佢就係幾下咋，嗰個人就醒翻啦。
1: 哇！
2: 我
1: 簡直覺得佢衝，我哋一齊去，
2: 好唔好啊？我哋攜手一齊。
1: 因為本身呢樣嘢咧，我係曾經約過一個前男友一齊去學，點知咧未學就分咗手。
0: 要学嘅始终都要学嘅，你唔好俾呢啲嘢阻碍到你。
1: 我支持大家
2: 睇啲嘢先啦，
0: 大家都加油。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一共七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他说发展方向将会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七篇主題分別是開創新局、打開新篇章、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引領空間格局優化、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切實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體系、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及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說，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之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 3%， 製造和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目標由 3.8% 提高到 5.5%， 兩者年均開支增長大約10%。文件說要強化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領先地位，空運貨物吞吐量亦都要保持全球領先。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到要推進機場城市發展，帶動高端商業和旅遊活動，深度參與國家航空網絡發展，在現有高度國際化網絡上主動對接國家航空網絡發展戰略，充分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李家超說，打造低空創新應用亞太區樞紐，制定落實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健全規管框架、標準制定、基礎建設等，積極提升低空經濟相關科研、人才培訓和國際標準銜接，發揮引領、橋梁、示範角色，在強化和內地監管框架有效銜接的基礎上，探索打造低空經濟出海示範合規基地，研究和內地聯合推動設立國際低空經濟合作組織。

0: 国财长贝森特话，佢将会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嘅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據報美中正係討論互相削減部分商品嘅關税，包括美國嘅能源同農業產品同中國嘅零部件。部分中國商品亦都將適用最惠國待遇稅率。消息又話，唔排除兩國元首會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9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7.5，升57.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5元，跌3.8；中芯国际63.65，升2.9；Minimax 247.2，升12.6；长飞光纤光缆184.9，升11.7；宁德时代496.6，跌19.4；阿里巴巴106.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6，瑞士法郎9.583，澳元5.589，加元5.631，新西兰元4.503，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5.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升270点。港金报40475元，升52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6.86美元，賣出4327.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而家一大车多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啦，一大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冲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繁忙，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咧，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就比较车多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另外青山公路啦，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啦快线封闭噶，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

0: Hello， 我系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嘅一个二台节目就系我哋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系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3: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2: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4: 我屋企仲有少量嘅黑胶唱片，放喺柜桶底噶，大概10多张啦。但我已经咧冇唱盘好多年噶啦。嗱，呢一排搬屋咧，我啊望住佢哋，心入面咧突然之间兴起一个念头，不如买翻个唱盘咧。咁我上网咧睇咗成晚噶啦，但系到最后咧我都系冇买嘅，因为我突然间明白咧，我想买嘅唔系一个唱盘咯，我想留低嘅咧其实系嗰个仲会坐喺度听黑胶嘅自己，但系嗰个自己似乎已经唔喺度咯。可能依家听歌咧实在太方便啦，养懒咗我咯。不过听黑胶唱片，听到嗰种跳线声咧系令人回味。今日音乐中年第一首歌咧都系黑胶年代，郑少秋、李子玲啊，爱在心内暖。

郑少秋和李子玲的《爱在心内暖》1981年电视剧《刘文皇帝》的插曲，由詹叔填词，顾家辉作曲的。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的原唱者李子玲。很多人以为他是乐坛新人， No， 其实他是60年代已经很有名的歌手，论歌龄秋冠都是他的后辈。他在夜总会演唱歌路很广，除了精通国语和粤语时代曲之外，英文、西班牙语、日文、意大利话通通难佢唔到嘅。

张德兰嘅《愿君心》寄取1977年电视剧《陆小凤》嘅插曲啊，咁啊辉哥作曲啦，卢国沾填词嘅。嗱呢一首歌嘅歌词创作灵感咧，咦原来系嚟自啦卢国沾嘅亲身经历。佢当年系计划咧系岳阳留学，咁啊同太太商量嘅时候咧，嗱太太把口就话好，但同时咧系忍唔住流咗眼泪嘅。诶，就系呢一啲眼泪啦，令卢国沾放弃咗个计划。佢将呢一份情感灌注喺歌词入面，开头嗰句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正正就是他太太当晚的写照。

0: 关谷英同埋伍卫国啊合唱嘅《田园春梦》，1975年咧电视剧啦《巫山盟》嘅插曲噶。嗱呢一首歌咧对填词人卢国沾嘅意义好大嘅，因为咧系佢嘅填词处女作噶。咁当时导演咧林德禄啊邀请咧无师自通嘅卢国沾咧尝试去填词啊，报酬咧就系每首150蚊嘅。咁卢国沾咧曾经咧对歌词其中嘅一句啦“词来共醉春日暖”啊非常自豪嘅。啊两年之后咧，佢系无意之中咧哼起咧周冲啊填嘅名曲啦《劲草娇花》，啊发现当中竟然有一句咧“同来度春日暖”，先至惊觉啊佢自以为嘅得意之作咧，喺潜意识当中咧系受前辈嘅影响啦，而不自觉地借用咗噶。自此之后咧，佢系更加咧就系严格要求咧自己嘅原创啊，避免咧再次借用人哋嘅歌词，吓以为系自己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打造一个新人是很精准的商业计算。1995年当唱片公司要帮这位女歌手制作第一张个人专辑，成张唱片以水作为核心的意象，其中的一首歌叫 Rain， 这歌就是透过很细腻的青春笔迹描绘少女初入情窦的时候那份纯真和对往日情的怀念，范晓萱的 Rain。

有时咧最好嘅创作，就系喺咧最放松，有啲朦胧嘅状态之下诞生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关于饮酒嘅创作古仔。黄大炜平时啊唔中意饮酒，佢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特登咧系饮咗啲酒，喺醉醉地嘅状态之下，佢用咗两三个钟咧就写好首歌。呢一首歌虽然系失恋之作，但呢一杯酒等于爱情，令人沉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時以智慧城市理念規劃交通、房屋、綠化和公共設施，完善生活配套，將北部都會區發展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大都會，進一步強化香港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说要加强和世界知名院校和跨学科合作，示范产业标准。李家超又提到，成立药械监管中心，发展成为国际认可的药械权威监管机构。另外，李家超重申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五年规划提出要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港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香港升学发展。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技术问题政治化，美国霸权老套路的文章，说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新领域，不是大国的专利，更加不应该沦为零和博弈的角斗场。文章说，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聯邦調查局聯合發公告，指責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留，獲取美國前沿模型的能力，並向美國企業提出防禦建議。文章說，美方有關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本質是將徵留這個業內正常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再次暴露美方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一貫邏輯，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入偏東風。

0: 日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0。

0: 毫四，升四仙。腾讯控股434.8，跌四蚊。中芯国际63.8，升3.05。Minimax 246.6，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1.6。宁德时代498.0，跌18蚊。阿里巴巴106.8，跌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5.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幣6.71，英鎊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日經平均指數報63,782點，升298點，港金報40,475蚊，升52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6.41美元，賣出4,327.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有 AI 之後，依家作歌咧可以係計出嚟噶，嗱計算咧用邊個和弦會 hit 啦，啊計算咧用邊句歌詞咧可以呃到 like 啦，啊但係以前音樂創作咧通常咧係憑感覺觀察經歷，冇咩花巧，冇咩包裝，誠實咁寫出心痛，真心咁寫出思念，然後坦然咁唱出失去之後嘅空虛。嗱呢半個鐘嘅音樂中年，充滿人性化嘅作品。

陈洁仪嘅心痛啊，1994年收录喺佢同名专辑噶。当时咧，唱片公司只系一间咧新加坡规模咧好细嘅公司，咁啊资金啊非常有限嘅。咁为咗令陈洁仪咧可以顺利打入台湾地区嘅华语主流市场咧，制作人啊许环良啊都系咧心痛呢一首歌嘅作曲人啦，对阿 Kid 咧好有信心，咁啊不惜咧话系将自己间屋咧系抵押俾银行啊，应付咧好高昂嘅专辑制作啦同埋宣传费用嘅。咁啊，许环良咧唔想俾太多压力阿 Kid 啦，咁啊喺制作期间咧系隐瞒呢一件事，咁直到咧心痛呢一张专辑啦喺台湾地区一炮而红啦，大卖超过20万张之后咧，陈洁仪先知道老板当年咧系为咗自己承受咁大嘅经济风险啊。

毛啟賢嘅想像你的感覺啊，就好似一間咧賣過好多次嘅屋咁啦，份樓契咧係好鬼厚噶。代表呢一首歌嘅身世咧都幾複雜噶。嗱，原曲咧就係新加坡歌手啦洪兆軒嘅《從你回眸那天開始》。咁啊，90年咧，咦，小鳳姐咧係改編咗一個版本啊，叫《一個一個想你的日子》。咁去到91年啦，咁啊由毛啟賢咧重新演繹啊，非常受歡迎啊。咁啊，1994年啦，再由彭羚去接力啊，變成咗粵語經典金曲，一首歌由新加坡傳到去馬來西亞、台灣，再傳翻嚟香港，經過四位歌手嘅傳譯，嗱，有時一首歌嘅命運咧，就係要兜兜轉轉，先揾到最適合佢嘅聲音。沒有

0: 温兆伦当年咧就系歌影视三栖嘅当红小生啦。啊，如果你系香港电台 fans 咧，就应该知佢仲要系港台节目嘅主持人添啊。由电视剧《义不容情》嘅丁友康，到《我本善良》嘅齐浩南，哇，红到发紫啊！劲啊，劲在咧吓，佢仲有时间同精力去填词噶。没有你之后，就系温兆伦填词噶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唔少人都会八卦一啲浪漫情歌咧，音乐人创作嘅时候系唔系特定咧为某人而写嘅咧？嗱，好似以下呢一首陶喆嘅《就是爱你》，曾经咧佢身边一位女士问过佢噶，呢一首歌系咪为我而写噶？吓，当时咧陶喆有啲尴尬，因为这歌咧实际上咧就系写俾每一个正在爱啊、想要爱、曾经爱嘅人，唔系单独咧为一个人而写。不过陶喆啊答得咧好有技巧，佢话写呢一首歌嘅时候，我有谂起你。

以前咧訪問唔少台灣地區嘅歌手咧啊，好輕鬆㗎，因為大部分咧除咗係出色嘅歌手之外咧，佢哋本身咧都係綜藝節目啦，啲阿哥阿姐論反應啊、搞氣氛啊、內涵啊，喂，勁過我多多聲啦。其中嘅一位阿哥咧，要數到以下嘅呢一位，佢名叫做庾澄慶啊。啊，原來咧哈林咧初出道咧做新人嘅年代啦，嗱，所有新人上嗰啲電視節目咧，通常要玩啲咩恐怖箱嘅遊戲，真係好恐怖嘅，即係咧插隻手入去喺個箱度摸下摸下，估係乜嘢咧，先至可以咧係打歌噶。咁但係當年咧好有性格嘅搖滾文青啊，哈林咧嚇同佢唱片公司咧係堅拒咧係玩呢啲嘢噶。最後個電視台啊肯妥協噶 ，OK。唔玩游戏都得，但要唱口水歌咯。咦，咁就开始咗哈林嘅演艺生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說，過去四年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進一步築牢，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強調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特區會全力籌備好今年11月22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以及明年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和區議會一般選舉，確保選舉公平、公正、誠實和安全有序進行。李家超說，會深化青年愛國主義教育，善用內地資源推展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交流和實習活動，並設定年度主題，例如國家航天事業成就、東江水供港工程等，令青年親身體驗國家發展成就，加深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祖國和香港風雨同舟、血脈相連的關係。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同埋參與香港現貨同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到港金結算公司指定倉庫。李家超說，香港倉庫面積已經超過60,000平方米，儲存超過20,000公噸的金屬，政府將會落實實物大宗交品，是實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稅的優惠，研究為黃金和大宗商品交易活動提供稅務優惠，促成設立更多認可倉庫。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要有序取締劣質㓥房，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㓥房問題，又會全力推展落實簡樸制度，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量。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會以公營出租房屋佔40%、資助出售單位佔30%、私人住宅佔30%為基礎。李家超說，繼續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解決急切住戶的燃眉之急。他說會優化出售和轉讓安排，協助青年置業，協助公屋居民和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沿房屋階梯上流，加快房屋資源流轉，從根本優化房屋問題和置業階梯，籌備未來十年間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逐步增加室內樓面面積，並將新建資助出售單位中面積較大單位的比例提升，同時檢視資助出售單位的設計。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他說要強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全面壯大離岸人民幣規模，增強流動性支持力度，推進產品創新。五年規劃提到，特區政府帶頭積極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的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又說進一步增強離岸人民幣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規劃又提到，繼續用好與人民銀行的貨幣互換協議，優化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研究加大對香港銀行的流動性支持和暢通資金雙向流動的措施。

0: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9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6.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中芯国际63.8，升3.05；Minimax 246.6，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1.6；宁德时代498蚊，跌18蚊；阿里巴巴106.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32，新西兰元4.507，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5.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3,665点，升180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64美元，卖出4,3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另外，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务急修工程噶，咁位置就系近住显发里，来回方向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8: 悭不少、啊。
7: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啦。
9: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10: 这一刻，
9: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10: 忙碌中，
9: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11: 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容。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培俊
3: ，Lady Hong Kong。
4: 我谂今日咧，大家都几忙啊吓，都要听住咧，即系吓，即系特首嘅一个特别嘅一啲宣布。
2: 系啊，一个五年嘅规划啦，大家都好关心、留意住啊。
4: 亦都有呢个施政报告啦，咁啊，希望大家一齐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啊吓，无论系电台咧或者电视部咧，都有啊，即系呢个现场直播嘅吓。
2: 嗯，嗱，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李志刚咧拎住个饭盒仔啦，咁啊，哇，咁香喷喷嘅，点解？个饭盒
4: 呢个系我哋晴天大酒楼啊嘅呢一个干炒牛河，点解咧？
2: 系你平时已经好少嗌晴天噶咯，
4: 好少咁样咧，因为我自己就懒系健康咁样啦。咁但系我健康太耐啦，我净有阵时觉得咧，人生咧真要有一啲趣味在内啊。咁今朝我就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哋嘅同事啦，即系阿哈里啊，佢话诶，今朝咧我哋即系神光嗰啲即系朋友仔，咁一齐就去晴天咁样，咁啊食嘢咁样啦。佢话其中有一个干炒牛河，喂。水準之作，跟住我就話嚇，跟住我問佢可唔可以嗌？佢話你咪嗌咯，關鬼事啊！咁我就試下啦，即係可以嗌，因為我哋晴天咧，晏晝就係食嗰啲餐嘅，
2: 哦係啊係啊，係
4: A B C D E F G 咁樣啦，咁啊好少話另外嗌，咁另外原來可以咁樣，咁啊炒啦，哇超有鑊氣，係啊超好食。其實乾炒牛河重要係咩咧？要多啲河粉啦，河粉越肥越好。仲有牛肉唔可以薄，一定要厚、厚身省嘅，少少厚啲咁样嘅。同埋最重要就系嗰一啲咧，葱葱啊、洋葱啊咩咧，个比例要够啊，佢唔可以太多，但唔可以冇咯。
2: 你咁讲又系，嗰啲咧配菜嗰啲葱啊、洋葱嗰啲咧，
4: 系啊系啊，
2: 你冇咧你又硬系争啲咁啊，你有咧有时咧就。哎呀，好似好多你唔想食，但系食下唔得，我你
4: 总之佢吊到个味啦。
2: 系啊，你唔食佢又好似争咁少少噶。
4: 系啊，其实有阵时咧去一啲嘅连锁快餐店咧，有阵时都系哎算啦，想快快手手咧，哎即系十分钟之内食咗个饭去咁样。但系有阵时又会发觉，咦，突然间咧，而家个厨房好似回光返照咁样咧，几好食喎、啊！你今次呢一个几简单，因为其实好多嗱，咁好多香港人咧都系晏昼好快手，依个钟头要食食咗个晏去咁样，会去一啲连锁快餐店啦。但有阵时咧，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嘅，有阵时 OK， 有阵时唔掂咁样咯。
2: 同埋呢排咧，我成日都见你咧，有人包你个餐噶嘛，因为你教练咧整定，诶、欸、买定多个早餐俾你食嘅，咁你攞埋翻嚟有时。
4: 我教练就系真系太中意我啦，
2: 太爱你啦，
4: 太爱我啦，爱我爱到
2: 我自己有时晏昼食嘢咧，即系譬如我都系话，我会谂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啊、如果赶时间是但啦，我对嗰餐系冇要求噶。但系如果冇要求之下食嗰餐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嗰啲嘢咧，咦？咁好味嘅，你突然间好似 made my day， 你觉得开心晒啊，成个人系。
4: 但你就同我唔同咯，因为你本身咧系有呢一个选择困难症咧、
2: 哦，
4: 其实你每行一步咧，你好似一个
2: 行咗一步。
4: 你好似一个大病初愈嘅病人啊，
2: 系
4: 啦，咁啊出嚟嗌嘢食嘅时候咧，你第一步已经系好难再接触呢一个社会噶啦，咁你好难得咁样咧就嗌咗一样嘢啦。若果嗰样嘢咧系唔啱你食嘅话咧，你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你对下次嗌嘢咧系有阴影。
2: 我直情攞把刀仔出嚟啊，吉大髀，
4: 任何唔好伤害自己。
2: 因为同埋啱啱咧就是、早前就唔可以食牛肉啊嘛，咁你就成日去到餐厅嘅时候咧，你就望住。点解平时觉得呢个餐厅好多嘢可以选择噶？点解冇嘢拣嘅咧？
4: 系啊，难噶，一你
2: 尤其是啲早餐咧，好多时咧
4: 沙爹牛面
2: 啊，唔知乜乜牛肉乜啦。我因为我食开嗰间咧，佢系有嗰个叫做咩干姜丝牛肉面嘅。咁你啊都几好，清清地啊。
4: 即系 vampire 啊嘛，
2: 系啦 vampire
4: beef。
2: 跟住另外啲唔知又系关牛肉事，咁啊乜都唔嗌得咧，你个人可以望住。点啊！而家我咩都冇得食啦，
4: 生无可恋啊！
2: 所以我突然间见到你咧，今日食呢个干炒牛河咧咁香喷喷咧，好似几吸引喎、
4: 啊。系啊，好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其实有阵时咧晏昼咧，即系最紧要咧，即系食嘢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填饱个肚吓，即系千祈唔好饿坏自己啊！
2: 系，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对于食咧系好执着噶，即系例如可能去食边间餐厅啊，好唔好食啊？但系我同你头先有个谂法一样嘢咧，就是但啦，你。咁你好食又好食一餐，唔好食一餐噶啦。
4: 同埋应该俾机会人咯。
2: 系啊，你今日觉得佢唔好食，你唔使一定要判佢死刑嘅，你一定系冇永不超生噶啦。你唔系噶嘛，你咪下次咪再试下咯。你第二次食完真系唔好食啦。 咁你先判佢咯。
4: 同埋近排咧，我都上網咧，成日睇好多片咁樣咧，嗰啲 MM 嗰啲咁樣啦。咁佢講到話咧，有好多嘅一啲茶餐廳嘅老闆們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去整一啲常餐啊，咁啊嗰啲利潤啊，各方面嗰啲嘢咁樣啦，煎蛋啊嚇，其實都要技巧噶。各方面啊，即系要有心机嘅。同埋你会发现咧，嗱，我哋去茶餐厅啦，咁啊，可能一个早餐就会有一个多士加蛋，即系可能煎蛋、太阳蛋，跟住有一

0: 包可能系通粉或者火嘅通粉或者唔知咩啦，沙爹牛面咁样，咁就有一杯茶咁样啦。但原来呢一个嘅 combination 呢一个嘅组合咧，系源自于咧就系、是、西餐咧，我哋有好多个 course
1: 系、哦、
0: 啦，西餐咪哎呀先系 starter， 然后汤咩咩咩，然后灵感咧就系、是、嚟自呢一个西餐嘅，咁啊有几饭嘢咁样啦，虽然佢一次过怼俾你，咁原来咧喺个厨房入边咧，原来系有几个部门嘅、
1: 嗯，
0: 首先就系水吧啦，就系即系冲啲茶俾你啦，咁原来有一啲咧就系负责煎蛋嘅，斋煎蛋，有啲啊负责咧就系斋整多士啊、茶牛油啊咁样，有一个部门咧就系专做面餐嘅咁样，咁呢度系一个咧即系生产线咁样怼出嚟咧，先咁快，同埋咧大部分啊、哦、我唔敢讲全部啦，大部分咧即系早餐、常餐呢啲咁啊乜餐乜餐咧。都是即叫即整的。
1: 是、嗯哦、所以 我自己觉得呢，香港的茶餐厅文化呢真是一绝的。即是全球都真的呢、嗯、每个来亲香港的朋友都说我想去茶餐厅感受一下那个节奏、啊。
0: 一定要啊，因为它、除了快之外呢，它有水准嘛。
1: 是啊，
0: 是有高水准嘛。
1: 同埋我最近呢即是走走滴滴啦，即是周围不同的地方去一下的时候呢，即是试过不同的铺头的早餐呢、啊、我都觉得现在有个挺得意的情况。老堂的传统那些。
0: 中国人的。
1: 中国人的那些的茶餐厅。餐厅即系一间铺头嘅啫，嗰啲茶餐厅咧，佢就系正常啲嘅、
0: 嗯，
1: 即系头先你讲嗰啲啊，有个多士，有个蛋，有个乜嘢，然之后个面咁样一杯嘢饮，系咁噶啦个餐。但系而家嗰啲咧集团式嗰啲咧就唔同啦，好多选择俾你嘅，多到咧你有时咧你个人都混乱乱咁样嘅。
0: 咁对你嚟讲系一个祸害，
1: 好惨，因为
0: 好惨，好惨，
1: 因为点样咧？首先你可能嗌个面啦，佢有个面嘅。咁你諗住你 expect 個面就連埋咗嗰啲頭先講啲咩多士乜乜 ，sorry 唔係㗎。如果你愛個面咧，你要嗰啲咧，你要另外再 extra 加錢嘅。咁、
0: 嗯、
1: 你 extra 加錢之後咧，原來你可以再揀個包咧，你要多士啊包啊，定係其他選擇啦。
0: 餐包或者
1: 咁你然之後又要再，哦，如果你其他啲咧，又要再加錢嘅、
0: 嗯。
1: 即係你會發覺哇，而家嗰種選擇咧，好似啊，好似好抵喎。門口望到個餐牌入到之後咧，原來加加埋，喂，咦？點解突然之間個價錢爭咗成十蚊嘅？
0: 不過其實就香港食嘢係貴㗎啦，始終都係。不過我最緊要咧就係個質素咯，係咪先？即係如果真係質素好嘅，好味。
1: 系啊，
0: 贵都冇所谓，甚至你啊去到嗰度啊，系俾你闹啊，或者俾你赶嘅，我哋香港市民都冇所谓嘅，因为咧我睇片嗰度咧有一个好出名嗰、那个喺澳洲嗰度嗰个咧，好笑喎，佢原来咧有一个攻略咧系可以教你，因
1: 为
0: 咧佢哋啲台好细啊，所以咧你食完嗰一个蛋。或者食完嗰個嘅咩，佢未有嘢飲㗎，因為個台擺唔到個嘢俾你飲，你要先食咗個蛋多士先，然後咧就將嗰個咧通粉咧嗰個碟咧，
1: 哦擺上去，
0: 擺上去係啦，咁、哦、就咧兩個碟搭埋咧，咁就有位咧佢就可以俾個嘢飲你啦。
1: 我、哦、原來係要咁嘅，
0: 係有攻略㗎，原來。
1: 喂，呢、這個程序幾好喎、啊，唔錯喎、啊，真係好係我哋香港人咧嗰種節奏明快嘅感覺啊。
0: 但我唔係嘅，我唔俾人鬧得㗎，所以咧就算佢硬好食都好啦，佢一鬧我即係撇。
1: 但你点会俾人闹呢？你闹开人㗎嘛。
0: 我唔係闹，我只不过将我自己嘅意见呢话俾你知啫。
1: 提点喎，系咪提点？
0: 又唔系提点。
1: 你讲。
0: 切磋。

0: 最近呢，李克毅嘅 Overhea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经典嘅三人组啊，兄弟班啊 ，BGS 嘅呢一首《Night Fever》
2: 正啊！呢首歌系嚟自1977年咧推出嘅，呢个系属于系 disco 嘅单曲、啊，当年系
1: 都可以系咁讲咧，都系嚟自一部嘅电影咧，叫《Saturday Night Fever》啦。我好中意咧，即系当年咧香港嘅好多嘅一啲外语嘅电影咧嚟到香港咧，佢所改嘅中文名嗱，《Saturday Night Fever》
2: 星期六狂热
1: 系啦。佢就係好簡單啫，週末狂熱，
2: 哇！
1: 淨係直譯啦，
2: 講曬啦，
1: 同埋以前嗰啲朋友咧，佢將嗰啲即係西片啊，改做中文名咧，係好有文采。你以前嗰啲咩就《Sound of Music》咧，《仙樂飄飄處處聞》咁即係嗰啲，
2: 好有文化，
1: 好鬼犀利嘅真係。
2: 其實我覺得以前咧，即係改呢一啲西片嘅名變成咗中文嘅朋友咧，你嗰文學修養咧要好高，因為嗱，你首先嗰樣嘢，你要嗰個名改完之後咧，人人都要明，同埋你諗下77年嘅時候咧，可能未必嗰個教育水平咧係個個都一樣噶嘛，但係大家都要了解到、明白到，你會想，咦，我都想去週末狂熱下喎。
1: 同埋你一睇完嗰个中文嘅译嘅戏名，你就知道套戏大致上系讲咩啊嘛。即系譬如以前嗰啲咩《海神号遇险记》《历险记》，又或者系《乱世佳人》咁样咧。
2: 系咯，
1: 哇 ，Gone with the Wind， 即系我觉得好犀利啊！即系其实咁，当然啦，另外一批嘅，
2: 我真系想讲啊，
1: 喺《油麻地圈》嗰批又另外一批啦。不过
2: 嗰啲都好犀利
1: 嘅，系犀利，但系唔系我哋而家喺呢度讲嘅时间。
2: 我哋冇谂住讲嘅，冇谂住讲嘅。
1: 咁啊，讲翻咧 ，BGS 呢一队嘅即系三人组啦，就系、是。喺呢一个咧，即系 disco 嘅时代咧，就系我谂系最劲嘅得益者啊吓 ！Disco Queen 就系 Donna Summer， 咁而男版啊，男性方面咧就系 BGS 啦吓。
2: 哦，原来佢哋都系 disco 歌嘅即系好多嘅作品嘅。
1: 冇错，系啊，佢都系带领咧，即系当年咧，即系 disco 嘅呢一个热潮咧，好重要嘅人物。佢哋嗰一首 Staying Alive 咧，都系同样、都系嚟自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咁之后佢有好多一啲即系跳舞嘅作品啊 ，Jive Talking 啊，或者系 Tragedy 啊等等啦。BGS 咧最劲嘅一样嘢就系咧，佢有两个唔同嘅时代。喺六十年代咧，佢三兄弟咧用翻真声嚟去唱歌，咁嗰啲歌咧就系比较经典金曲 feel 一啲嘅。咁到咧即系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咧，佢哋就全力集中咧就系唱一啲 disco 嘅歌咧，正红遍全球啊！
2: 系，同埋最好一样嘢就系佢哋系成队都系兄弟组合，即系一个
1: 维威威啊！
2: 即系维威威一家大细咁啊，由细到大咁样嘅时候咧，喂！我哋唔会反面啦，系咪先？好开心心，
1: 一齐听下呢一首咁精彩嘅 disco 作品啊，送俾大家星期三嘅晏昼啊 ，BGS 大乐队 Night Fever。

0: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东施效颦嚟参赛嘅呢？
1: 讲故事可以学多啲知识，因为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嘅优点，唔需要模仿人哋。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会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并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文件提到会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包括授权内地城市相关机构为访港游艇船长提供香港水域知识考试和认可的短期培训课程和评估。另外亦都会致力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到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省市。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政府会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和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李家超提到会加强幼儿照顾服务，继续大力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透过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减轻基层家长尤其是单亲家长照顾仔女的压力和改善亲子关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和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中八横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和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

0: 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它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工程，分别在2027和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在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宪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0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7点，升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7.5，升57.5；南方恒生科技4.23，升2.4；盈富基金25.32，升2.2；腾讯控股433.4，跌5.4；Minimax 242.6，升8蚊；中芯国际63.35，升2.6；长飞光纤光缆184蚊，升10.8；宁德时代494.6，跌21.4；联想集团33.42，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5.3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幣6.709，英

0: 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699点，升215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68美元，卖出4,32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果栏。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界限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10: 哇 ，good 喎、
11: 啊！开边支先？
9: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12: 啊，谂到啊
13: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9: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4: 每逢礼拜三，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我哋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个个都摩拳擦掌啊！吓，有斗歌时间。
15: 直情每一位听众咧，佢都系同我哋一齐参与呢一个嘅派对一样啊！
14: 今个礼拜我哋就系女仔名嘅歌。
15: 系啊，女仔名歌咧啊，原来睇一睇咧嗰啲
14: 有好多啊嘛，
15: 真系要多到咧，你有
14: 时其实唔多，点会用咧？系
15: 系啊，系咁啊，系、啊。
14: 你每次都咁讲噶，你话都哥哥主题嘅时候，哥哥啲歌真系好多啊！女仔名歌，女仔名歌好多好多。
15: 我哋下次揾个最少嘅，得8首，
14: 得唔得啊？你
15: 一人一首咯。
14: 嚟啊！
15: 好啦，嗱，我拣嚟呢位朋友咧，最近佢就犀利啦。我每一次经过嗰个站咧，唔知点解都系满晒人喺度，企晒喺度等住嘅，因为佢开 show 啊嘛。红磡站每晚都系人头涌涌。个个都是准时入到现场，因为个个都一起要入去跟他一起唱卡拉 OK 一样。越唱越勇亦都有很多的巨星朋友说，我每天碌下那些 IG 呢，有很多呢，咦，好像很久没见过在荧光幕面前出现过的朋友呢，都去晒红馆欣赏着谭校长的演唱会。这首歌都是很多听众一定会听到的，他说喂，不是不揀是吧，这首这么正，暴风女神 Lorelei。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即系睇完阿谭校长嘅演唱会咧，佢哋觉得系带住个笑容离开，好开心啊，好欢乐啊！
1: 我亦都未见过咧，好多啲朋友咧去睇演唱会咧，佢话：诶、欸，唔好有嘉宾啊，怎听 Alan 啲歌咧已经有排听啦。
0: 因为啲嘉宾系点啊？现场突然间，诶、欸，李克勤啊，上一上嚟啊，唱一首歌。再捉啲現場嘅歌手朋友就已經成為嘉賓啦嘛！
1: 好到我啦，呢一隻歌咧，無論唱嘅同埋所描繪嘅人咧，都係我的朋友嚟嘅。唱歌嘅咧就係我嘅其中一位 best friend 啦，係啦 ，Alisa 江希文，即係夏江恩慈啦。而呢一個主人翁咧，亦都係我嘅 best friend 嚟嘅，真有其人，唱歌都好叻噶，蔡慧玲。

0: 嗱，呢只歌系描绘一个咧，即系真实嘅情况嘅，就系、是、我哋喺 K 房咧，即、就、系、是、唱歌唱到咧天昏地暗啦，一放工咧六点几就系去唱嘅，唱到第二朝咧即系五点四十五分，因为通常咧当年嘅 K 房咧五点九啊六点前就会赶你走噶啦，
1: 因为要闩门，我哋要翻屋企瞓觉啦，啲
0: 起码都要清洁啦，
1: 系啦。
0: 系我最中意呢一只歌其中一句歌词啊，升天可再升啊吓，蔡慧玲。
1: 既然系咁，你揾你朋友，我都揾翻你嘅朋友出嚟啦。呢位朋友早前我哋喺呢个 fashion show 都撞到佢，嗱呢个人物咧就我哋应该冇见过，因为佢都可能系一个以前啊历史或者系嗰啲咩化石人物嚟噶。
0: 咩化石人物啊？
1: 老细。

0: 讲紧嘅路西咧就系讲紧呢个啲系伊索比亚发现嘅人类始祖嘅化石啊，路西 Lucy，
1: 到我啦吧，
0: 好啊，
1: 艾美奖大家都向佢致敬啊 ，Dolly Parton。

0: 已故嘅呢一位女歌手 Dolly Parton， 其实佢话咧呢一只歌 Jolene 咧就系当年有一个小女孩咧就埋去咧揾佢咧就系签名啦。佢问佢咩名啊？我叫 Jolene 啊咁样。佢觉得呢个名好好听，亦都觉得好啱摆喺啲歌度啊。咁于是啊，即系作咗呢一首 Jolene 啦。而灵感都系嚟自咧佢当年咧佢嘅老公咧系对有一个靓女咧就赞口不绝，话系哇好正好正好正啊咁样。今日 Dolly Parton 咧就系少少玩佢啦，又有一少妒忌啦，即系咩 mixed emotion 咧，就作咗呢一只咧 Jolene 嘅歌咧，就叫阿 Jolene 希望唔好攞走我男人啦、
1: 啊。系，我呢、這个呢、這个谂法同埋呢一个嘅角度系比较特别嘅，真系。
0: 嗯，
1: 好啦，到我呢边啦。头先嘅歌都系好似讲人哋，但系呢首歌系讲佢自己嘅。
2: 讲啲嘢俾你听啊！
1: 我记得早前喺佢嘅演唱会当中咧，你又再听到佢唱呢首歌系重新演绎嘅版本，但系我都发觉。冇辦法噶，呢、這個原裝正版即係最 original 嘅版本咧，係最得我心嘅，都係你嘅好朋友啦。當年你嘅 MV 係嘛，幫我同佢一齊拍嘅，有楊千嬅唱翻自己，楊千嬅。

0: 呢首杨千嬅就由 Eric Kwok 作曲啦，填词方面都有佢嘅好一个合作伙伴啊，林夕。
1: 人生咧就系咁啦，当你失去咗嘅时候咧，先会有怀缅，会觉得珍惜嘅。喺网上面咧，原来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好怀缅佢，方大同。

0: 谂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咧，好中意呢一张唱片，成只碟咧由头听到尾，有我哋好中意嘅《爱爱爱》等等嘅歌啦。而呢一只咧就系、是、啊，系咪呢一个？一个花样年华女主角、
1: 哦、是
0: 方大同的苏丽珍啊，将时间带到去晏昼两点了吧。
2: 是啊，听众可以继续去投票，究竟你支持 Alex 李志刚定是超 B 洪绮俊呢？话俾我哋知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時以智慧城市理念規劃交通、房屋、綠化和公共設施，完善生活配套，將北部都會區發展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大都會，進一步強化香港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能。文章提到，以科技引領產係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領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加快建設新田科技城、沙嶺數據園區、洪水橋、流浮山等產業區，加強科技服務機構轉化平台發展，打造創新聯合體，促進科技創新同產業創新融合。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提出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 3%， 製造和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目標由 3.8% 提高到 5.5%， 兩者年均開支增長大約一成。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前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劏房問題，又會全力推展落實簡樸制度，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會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李家超話：繼續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解決急切住戶的燃眉之急。他話會優化出售和轉讓安排，協助青年置業，協助公屋的居民和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沿房屋階梯上流，加快房屋資源流轉，從根本優化房屋系統和置業階梯。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在體育政策方面將會繼續推動五化。在推動體育普及化方面，將會推廣社區運動，並以促進全民健康為目標，鼓勵市民參與全港性大型綜合運動會和社區康樂體育活動。當中會加強推動隊際運動發展的支援，配合國家推廣三大球，即是足球、籃球和排球的發展方向，以及發揮香港在傳統優勢項目的競爭力，同時優化整體體育基建佈局，發揮啟德體育園作為全港最大型綜合體育和休閒娛樂地標的策略定位，檢視現有大型場地的發展潛質，以及策略性規劃新體育設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1点，升173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4.5升64.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8升8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 ，Minimax 242.4升7.8，中芯国际63.55升2.8，宁德时代499.8跌16.2，长飞光纤光缆182.3升9.1，恒生中国企业84.9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8，瑞士法郎9.588，澳元5.597，加元5.634，新西兰元4.516，欧元9.062。每百日元对港元5.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5，升271，港金报40,475，升5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49，卖出4,330.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2: 哇，好多谢咧，好多听众咧对我哋嘅支持咧，同埋猛赞我哋张相啊！今日我哋喺呢一个陆运会，
3: 系啊，
2: 好靓啊，
3: 运动装啊，
2: 运动装啊，
3: 系啊，因为有好多原来啲学校咧，而家好快已经喺度咧，嗰啲陆运会咧要着嗰啲运动衫翻学噶啦。嗱，对于衫呢样嘢咧，我同你都比较执着嘅，
2: 你执着啲，
3: 你都唔少嘢啊！你今日呢件衫几鬼靓啊！
2: 系啊，
3: 运动衫得嚟咧，仲要有个中文字嘅、哦，
2: 波鞋街
3: 啊，系咩？
2: 波鞋街啊，咁我住得咁近波鞋街，梗系啦。

0: 其實我發覺李志剛你揀衫方面咧，你都係中意一啲咧運動裝為主嘅。
1: 係啊，
0: 你對於嗰啲咧時裝嗰啲 fashion 嘢嗰啲咧，嗰啲咩名牌嘢咧，你係冇乜喜好嘅。
2: 我唔中意束薄咯，我中意好 casual， 我中意咧即係可以整巢嘅件衫，我可以咧嗰件衫去邊都得嘅。
0: 但係呢個年代。就唔同咗以前，我覺得李成章年代咧，有好多人咧都會追求一啲名牌子，
2: 系，
0: 所以呢首歌都係講啲名牌子嘅作品，有軟硬嘅呢一首《川寶九零大戰山本耀司》。
3: 再過埋隔離嗰間啊，追追阿媽呢？
4: 我盲目朝拜各款名牌子，揾翻最相熟嗰個女 sales， 攞完 discount 就跟住去數銀紙，多謝67000找翻2毫子，我。

0: 姜黄嘅 design 有 JPG 喎，阿金鱼光粒头啊，十足怪物小王子啊，着住金蝶角霜啊，走去 Big Boss， 阿孭个鸭仔袋就话系设计师，阿亲条501嘅 Levi's， 着咗 Dr. Martin 就好似行得快啲。
1: 曾几何时，靓仔都着巴黎。
0: 咸鱼翻山又有 Kickers，
1: 生活嘅创富我会走去 Uni。

設計師就要 headquarters 揾阿 Bolo Jackie 掂翻個靚頭學 Transient Derby， 點知電源出嚟似我偶像，氣勢又有啲似荷蘭嗰個古列治，練咗個靚頭，緊要約人開片。我落完 Soho 再落 JJ 時，佢話 Members Only， 我話我有 face， 我識得大傻，可否通用啲咧？佢一腳伸我過咗尖東海邊，我一身名牌，佢都對我如此，究竟點樣先係一個？

0: 真係好厲害，當年軟硬可以將呢兩個咁出名嘅人名，然一擺落歌度。嗱，當然佢係有改咗少少嘅，佢改呢首歌嘅歌名咧，而家叫做《川寶九零大戰山本耀司》啊嘛，人哋川九寶零啊嘛，應該係，
1: 嗯，
0: 所以都係女仔名啊。
1: 係咁啊，都係一啲 fashion 嘢咁樣啦，係啊。但係咧，我個人咧，其實除咗中意 fashion 之外，我仲好中意愛情。當你中意一個人嘅時候，你可以為佢做任何嘢都得嘅。呢一位朋友佢系展超啊，佢中意方小敏。
2: 和我的他家中听音乐，我俩背着那暗灯，他脱掉鞋，他不拘谨，我那美梦快变真。

我看快有事要发生，怎知忽有电话响，激愤点知佢好声好气讲 ：Hello， 打错咗，骚扰晒 ，Goodbye。呢个痴线佬偏要拣依家，打错。

0: 除了趣怪之外呢，淨係一個敘事曲啦。一首咁正嘅詞，估係邊個作嘅？
1: 邊個先？
0: 林振強啊，勁啊！哦、何家勁。
2: 今宵不可以再等。
0: 佢都係廣播道之友啊！以前成日咧除曬衫咧，咁喺廣播道嗰度跑步啊，真係著好短好短嘅短褲。
1: 廣東歌真係好犀利，睇緊頭先嗰首歌咧，直情有曬畫面，有曬片段，仲直情好似有好多觀眾陪住你啦。而有啲廣東歌咧，亦都好厲害，佢係將一啲經典嘅鋼琴曲擺埋落去添啊！頭先你講追女仔嘛，呢個都係追女仔，但係佢用一個自卑少少嘅。
0: 給我嚟先。好玩啊，好似
1: 好玩系嘛，
0: 好歌咁啊，
1: 系啦，陈奕迅。

0: 首歌好正啊，即系将贝多芬嗰首《急爱丽丝》就摆落去佢嘅前奏度啦。仲有陈奕迅嘅呢首《急爱丽丝》就系陈辉阳作曲，而填词方面有林夕，就讲一个好卑微嘅男仔喺爱情当中受住挫折之后，点样可以产生一个扭曲心理嘅情感反击呢？
1: 你呢一个女仔名叫做 Alice 啦 ，For Alice 啊嘛吓，即系给爱丽丝啊嘛，系咪？咁我呢一个咧，佢叫做 Jane 即系阿珍啦。
0: 哦，
1: 我喺电影上面咧第一次唔舍得嘅一个角色啊，萧芳芳林阿珍。

0: 硬棒。嗰陣時咧真係好鬼即係無知啊！即係咧覺得啊，電影呢套戲完咗啦，咁以後咪見唔到林馬珍咯咁樣。我哥話假噶，啲嘢全部假噶，做戲嚟嘅啫咁樣咯。
1: 竟然你連林馬珍都出，我要出我嘅殺手鐧。你啊，我揀嚟咗大家姐有薛家燕啊！哎，呢、這個原來都係麗的電視劇嘅主題曲嚟㗎。

0: 呢个女仔咪劲啦，大家姐啊，每个礼拜都嚟我哋 Maiden Hong Kong 一次啊，星期五就嚟啦。
1: 嗯，
0: 大家姐有我嘅选择，攞唔攞到分咧？呢个我嘅杀手锏。
1: 人生咧就唔系成日都为咗攞分嘅，
0: 我要争冠军噶。
1: 有阵时咧系要有一啲好听嘅歌送俾大家。呢个听众嘅选择。你不会识噶，
0: 所以我咪望住你咯。
1: 英文歌
0: 哦，
1: 都一个好靓嘅女仔名 Mandy， 有经典嘅男歌手 Barry Manil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出世之后头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1年或者2年内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到95%。医管局未来3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到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5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到，要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说要加强和世界知名院校和跨学科合作，示范产业标准。李家超又提到，成立药械监管中心，发展成为国际认可的药械权威监管机构。另外，李家超重申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5年规划提出要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香港升学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31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升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23.5，升43.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4.2升3仙，腾讯控股434元跌4.8，Minimax 238.8升4.2，恒生中国企业84.76升2仙，中芯国际63.15升2.4，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6.3，宁德时代499元跌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3,857点，升373点。港金报40,485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7.19美元，卖出4,32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慢线咧，现时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较为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咧都系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现时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雪厂街。而同一时间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嘅家人同埋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嘅你哋。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9: 礼拜三嘅 Made in Hong Kong 仲喺最后嘅一部分，最后半小时嘅节目时间。
10: 我琴日咧见到一个咧喺网上面大家都少少讨论嘅一个话题啦。咁啊，试完咧有位朋友就话啦：，哎呀，有啲人咧点解可以咁冇品嘅？咁啊，冇品系咩咧？就可能系一啲你经我而认识嘅一个人，你就唔理我，即系 bypass 咗我，然之后同嗰人咧就私底下沟通啊、联络啊咁样。咁啊，可能系一啲工作上面嘅关系啦。咁我又觉得。好似唔係幾啱喎呢個行為，即係始終都係
9: 我可唔可以講清楚？即係點樣啊？即係嗱，譬如去到一個嘅function，
10: 係啦 ，function 度一個宴會度，
9: 就係我係 host 嚟嘅
10: ，host 嚟㗎，
9: 所有人都係我嗌㗎啦。
10: 你係主人家，你邀請所有人。咁啊，其實某程度上你去到人哋嘅活動，你去認識咗主人家嘅朋友，可以你哋可以好 friend， 可以傾到偈嘅咁講。咁但係如果你要真係可能有啲工作上面嘅問題，揾佢嘅時候，你係咪都要應該同個主人家講翻聲啊？我邀請咗你位朋友喎、啊，可能呢個就係你嘅最大嘅資產嚟嘅。譬如可能你揸住咗，
9: 若果我係做呢一個 PR firm 嘅，應該係啦。但如果我唔係嘅，即係我係一個
10: 普通人，
9: 即係譬如我而家係李志剛嘅話，即係一個 DJ 嘅話咧，我就唔好介意，因為我覺得。即係啲出嚟做嘢或者係一啲名人嘅一啲聯絡方法，其實好多人都有㗎啦。同埋而家好多都係喺 IG 嗰度，佢就擺咗自己 assistant 嘅電話㗎啦嘛。咁如果你揾佢做嘢嘅話，其實你喺個 IG 嗰度已經可以揾到佢、嗯，只不過係睇下佢做與唔做，個價錢啱唔啱咁樣。咁同埋因為我嘅最大資產。是我自己嘛，而不是人哋嘅联络方法嘛。所以我唔会觉得我有某某嘅电话，然后我请咗佢嚟，然后你又过去问佢个联络方法， 係影響到我，因為嗰樣嘢唔係我嘅資產。

0: 因为我唔系靠嗰样嘢搵饭食啦，但系嗱，我明白你意思啊。但系如果我系 PR firm 或者我系制作公司或者我系电视台嘅高层、电台高层或者系嗰啲制作公司嘅高层咁样啦，我系靠我系全香港得我一个人可以联络到啊梁朝伟嘅啫。点知我请咗梁朝伟嚟？你真系问阿梁朝伟 contact？ 喂，咁我梗系唔老礼啦，系嘛？因为嗰样嘢系我资产嚟噶嘛，系咪？所以就睇人咯，即系譬如你嗰个 case 嘅话，我知系边个朋友嘅，咁我明佢点解嬲嘅，因为嗰样嘢系佢嘅资产，
1: 系
0: 因为佢攞到嗰、那个名人嘅电话咧，都应该唔容易攞到噶啦、
1: 嗯。或者如果可能再调转，可能譬如你啦，邀请到啲 friend 嚟食饭啦，咁啊可能同行嚟嘅，咁但系原来你嗰个咧。直間當中咧，你係邀請咗啲你嘅客户，即係可能邀請平時邀請，李志剛你做嘢嘅，即係你自己本身邀請你嘅，咁佢突然間就識咗，我知道呢間係乜乜集團嘅公司高層嚟嘅，我同佢講啫，喂，其實我咧都可以做嘅喎，點點點，
0: 即係擺明搶生意嘅啫，
1: 係啦，咁你又覺得點咧？
0: 咁就冇乜道義啦，咁樣即係我嗱，其實咧我明啊，超 B 你問啲咩嘅，因為咧有啲人咧。真係咧，佢攞個 contact 攞得好鬼死 cheap 噶，係啊，即係淨係擺到明係爭生意啊、搶生意啊咁樣。嗰啲人你唔會再請佢噶啦，同埋都唔會有朋友噶咯。啲人係咪？佢試過一次之後，以後啲人就搞避開佢啦。二就係我會覺得其實我咧就會好少少嘅，因為咧我譬如識到啲名人咧，都係喺一啲名人嘅派對嗰度啦，咁樣即係咩，即係見到嘅，佢哋個都唔緊，我哋個都好 casual 嘅。
1: 係，其實當然我自己會覺得咧，即係譬如喺啲公開嘅活動，咁你喺個公開活動，你認識咗一個公開嘅人物，咁你又咁、我真係咁同佢傾偈，傾唔熟咗，咁冇關係啦，係咪先？因為呢一件事點解我特登攞翻嚟同你傾咧？因為我見到網上面咧有好多人討論嘅時候咧，就可能係一個叫做。新一代同上一代，大家對於呢樣嘢觀感角度係唔同嘅，即係譬如有啲新一代咧，覺得，切識個人你係咪都企喺度㗎啦？我埋嚟識你，識完你，你又願意同我交換 contact， 好正常啫，有問題啊？
0: 我都覺得好正常。
1: 但係有啲上一代就覺得，喂，唔啱嘅，即係呢個唔係道，即係唔啱道義。你去到一個活動，係人哋係主人家，你去識咗人哋嘅朋友，你點都同人哋講翻聲啊！我咧頭先咧喺嗰度見到阿邊個邊個，我同佢打咗聲招呼，我攞咗佢個聯絡啊。
0: 亦係。
1: 係啦，咁你就好似有禮貌啲咯。
0: 我明。
1: 你細個嘅時候，你譬如你去好多公開場合、好多呢啲活動嘅時候，你哋會唔會有呢一個嘅禮儀啊？
0: 其實我哋係唔會咧抄人牌噶。
1: 嗱，係啦，
0: 係啊，因為咧點解咧？因為一啦，以前我哋唔會掃微信，唔會掃 IG 啦，冇呢樣嘢啦。一二，你就要問佢攞電話啦。三。其实你系阻住人噶嘛，你无端端问人哋攞个 contact， 或者人哋唔想俾你咧，系咪？四，其实连影相都甚少噶，因为冇嗰阵时未兴手提电话啦，未兴即系人人都有相机啦，同埋你影相你系会阻住人噶嘛，即系其实去到一啲宴会，你点样去同一个人接触？而嗰个人啊，其实我好冧你嘅，但系佢系名人嚟嘅，咁点？咁啊，即系眼神交往啦，点下头啦，饮翻杯啦，即系哼下杯，哼下就会大家倾到偈噶啦。即系其实要好自然咯，而唔系专登去扯咯。因为其实有好多嘅好出名嘅人咧，其实身边都有好多狂风浪蝶系咁想扯佢嘅，其实佢哋都。都好惨噶！
1: 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去一啲公开场合或者 event 嘅时候咧，我发觉系真有转变。即系譬如我由好耐之前去到而家咧，我发觉系真系唔同咗啊！即系譬如就算同头先你讲一个好简单影相为例啦，以前大家影相咧都会系避避忌忌嘅。哎呀，好唔好意思，即系唔系几好尴尬，问人哋影张相好似唔知点噶。而家啲唔系噶。佢直情攞埋部機咧，已經懟埋嚟啦！我影張相啦，攬住你，
0: 即係好似你未應承佢已經咧，
1: 佢已經影咗埋嚟，咁你覺得嚇？我都冇話過想同你影。
0: 喂，講開影相，我有一件遺憾嘅事，我到而家咧都係有少少耿耿於懷，係點樣咧？咁某一年咧，十大中文金曲啦，就係喺後台啦，咁樣咁我做司儀好忙咁樣讀緊啲稿啦，咁樣咁突然間有人拍我，咁我望，哦，原來個後生嘅 secure 啦，咁樣咁拍我咩事啊？咁樣。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揸机咧？我想用陈慧琳影张相，跟住我突然间咧唔知点解咧喺嗰阵时我萌失咗啊！我萌失我话你有冇搞错啊？你而家系啊，你工作岗位你都唔做好，你真系叫我帮陈慧琳影相，但系其实陈慧琳系肯同佢影相嘅，即系陈慧琳系 OK 嘅，系我无端端咧，即系咧喺度咧
1: 起咗个杠，
0: 监制上身啊吓，觉得你唔紧守岗位啊，我唔退影咁，即系嗰啲之类嗰啲嘢，咁嗰个男仔就好失望啦，咁啊即系之类咁嗰啲啊。跟住我隔咗好多年之后，谂翻， 其實我喺後台，我都係讀緊稿啫，我幫人哋影個相，乜所謂啫？同埋你又唔係真係個 show 嘅監製，你 MC 啫嘛，係咪？同埋又唔係話陳慧琳唔肯影，人哋都肯影咯，係咪先？即係我咁多年後咧，我就覺得。唉，其实有阵时有啲嘢咧，即系唔使咁执着噶，
1: 放松啲，
0: 放松啲，同埋即系嗰个男仔，即系见到佢嗰个失望嗰个表情咧，我到而家都有少少耿耿于怀，都觉得，哎呀 ，Alex 哥哥唔好咁天真啦、啊，有阵时真系有啲嘢。
1: 几廿年后而家同你撒冧佢嘅啫，
0: 对唔住啊，嗰、那个
1: 告解嚟嘅啫，咁样。
0: 嗰个 Secure 哥仔一定系细过我嘅，一定系细。
1: 哦，咁而家应该 Secure 叔叔啦，应该
0: 系啊。但我真系想好真挚讲一声，对唔住，嗰一刻我突然间监制上身，下次你叫我影边个，我
1: 影你啦，咪
0: 赴汤蹈火。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爸咧都50几岁噶啦，个人咧其实佢好鬼之正嘅，好四平八稳嘅，冇乜嗜好啦。咁啊，好多时都系为家庭啦。放工咧，佢一定咧第一时间咧就翻屋企噶。咁啊，冇咩做噶咋，听下收音机啊，睇下电视啊，有阵时啊上下网啊，然后咧攰咪瞓下觉咁样咯。星期六、星期日朝早咧，佢多数都会去公园嗰度咧啊做下运动，做下神运。佢份人咧好简单。就是这么多了。

0: 喂阿仔啊，你阿妈咧头先打电话嚟，话要人咧帮手攞嘢，你去拎啦
1: 吓。吓，冇搞错啊，我去，你去啦，不嬲啊，你啊都系拎开噶嘛，同埋嗰个系你老婆嚟噶，唔系我老婆啊，
0: 哎、
1: 你拎啦，爸。
0: 咦，衰仔嚟嘅，我一阵间唔得闲啊嘛，叫你去就去啦，你快啲落去啦，帮手啦。
1: 你会唔得闲嘅咩？吓、啊，咩、
0: 哎、
1: 事啊？
0: 嘿，我有嘢整啦，你唔好理我啊！
1: 啊，好啦好啦好啦，我帮你拎啦，帮你拎啦，哎呀！翻到屋企咧，阿爸已经出咗街啦，冇几耐咧，佢又翻嚟啦噃，见到佢咧好兴奋咁样啦，我问佢。喂阿爸阿爸阿爸，头先你咧，你去咗边度啊？神神秘秘咁样，你做咩事啊？去边去边？
0: 我啊，落咗去公园嗰度啊，同人哋斗爆旋陀佬啊！
1: 唔系化，
0: 嗰班嗰班僆仔啊，嗰班细路唔够我嚟啊！我啊几劲啊，用只简单普通嘢啊，已经赢晒嗰班僆仔咧。佢哋买咗成几嚿水嗰啲都唔及我呢隻啊，真係劲啊我。
1: 你冇买第二啲嗰啲即係新劲嘢嗰啲安装嗰啲新配件嗰啲。
0: 水乜啫，我呢个普通嘢都赢佢哋啦。
1: 好嘢喎、啊、爸，估唔到你咁鬼潮玩爆雪。做咗咩你嘅手指要损咗咁样嘅。
0: 哎呀
1: 小心啲啊。
0: 头先激烈得滞啦，斗到最后啊。唔小心整亲只手指，拉爆佢只手指啫嘛！
1: 哎呀，
0: 啊、我而家好劲啊，同楼下嗰班靓仔、嗰班细路咧，friend 过打边啊
1: ！friend 还 friend 啊，你小心自己整亲啊！你五啊九几岁噶啦，真系啊，咪先？阿爸，呢个爆旋陀螺咧，
0: 你呢只咯，睇下几靓啊！
1: 又真系几劲喎！
0: 梗系啦，
1: 你下次咧玩咧。嗌埋我啊！
0: 你都玩嘅咩？
1: 哎呀，我唔系好识嘅咋。不过
0: 咁不如咧，楼下咧有只三嚿水嗰只，我想买唔够钱买，不如你买俾我仔。
1: 诶，冇问题，冇问题，买俾你，买乜俾你都得啦。讲真啦，我真系好耐未见过咧，阿爸咧咁活泼、咁开朗、咁开心啊！感觉到佢咧，好似揾翻少少童真嘅嗰个感觉啊！下个礼拜咧，佢生日咧，我会买多几个呢啲咪爆旋陀螺俾佢嘅，买多唔同啲嘅配件啊，咁样连埋个战斗盘咧送埋俾佢啦，等佢可以做台主嘛，喺班细路仔面前咧啊威翻下。我觉得成件事咧好正，爆旋陀螺令到阿爸咧有晒活力，好似成个人咧后生廿年啊！

0: love you.
1: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Made in Hong Kong，
3: 我真系真心想讲咧，爆旋陀螺呢一件事啊，即系咧，我觉得系好鬼马，好诡异啊！我唔知啊，我觉得咧，佢好似咧去咗一个邪教咁样咧，个个都系好中意玩嘅，
4: 系
3: 同埋咧，因为我楼下嗰一个商场咧，佢就将嗰一个中庭嘅嗰一个位置咧就跨咗出嚟，就俾人哋咧就斗陀螺，咁成日听到嗰啲咧陀螺嗰啲咧即系掹嗰个声啊！嗰个声咧，然后嗰啲人咧又好 high 嘅，咁你谂住啊，咁啊佢哋咁 hit 啦，咁啊过去装下佢哋点样啦？哇，又细路啦，又大人啦，又学生哥啦，小学生、中学生、小朋友、大人，
4: 系系，我最初都系只闻诶呢个楼梯声啦，我唔知道真系有啦。我原來發覺咧，而家係差唔多個個商場都有咁滯。
3: 個個都有，因為佢其實而家商場係希望帶動啲人流咁啊，所以咧就既然呢一樣 hit 嘅時候咧，咁撥一個嘅 area， 撥一個位俾佢哋喺度咧，就鬥呢一個爆旋陀螺咧，咁起碼吸引到啲人流啊。
4: 其實都幾好啊，一樣嘢可以老少咸宜，即係無論係細路仔定大人咧，都一齊去玩，咁亦都可能係即係改變咗一啲可能父子嘅交流啊，
3: 都會嘅，
4: 互相嘅溝通啊，都幾開心喎。
3: 嚇，同埋我最喜歡嘅咧就係、是。即系佢哋会嗌自己做呢一个咧，陀螺战士咁样咧，好似
4: 做咩啫？你做乜笑人哋啫？
3: 拯救世界咁样啊！同埋我哋上面啊，
4: 有几个陀螺战士噶
3: office 啊，我都话过一次咯。我话诶、欸，我想了解一下咧，其实个陀螺咧点样掹咧，点样会转咧咁样？哇，四五个咁起身教我啊！
4: 系噶，我之前嗰日见到个同事咧打开个柜桶，有几只陀螺，我话哇，劲嘢嚟喎，话诶。普通款嚟嘅啫，呢啲渣渣地嘅，冇乜嘢嘅啫，咁样好开心啊！见到佢哋个个都
3: 啊，呢啲嘅即系即系可以话系而家嘅玩意啦，即系大家都系疯狂嘅玩意咧。其实我系觉得几健康嘅，即系起码好过你出去饮酒啊，
4: 花天酒地啊，
3: 花天酒地啊，食烟啊，咁嗰啲咁嘅嘢，即系呢啲好健康嘅一个活动咯，
4: 开心咯，同埋可以交流一下大家嘅友情咯。哦，你咁讲完之后，发觉系上面嗰啲咧玩开陀螺嗰个咧，
3: 全部宅男嚟噶，
4: 全部都系同我用埋同一部电话个系列嗰啲人，
3: 系啊，宅男系列嚟噶。
4: 会唔会下一个到玩陀螺系我咧？
3: 你唔会。
4: 点解啊？
3: 因为你日玩 section， 你已经破产啦，所以你冇钱，
4: 冇能力再买陀螺，
3: 你冇能力同埋冇钱咧，即系再去买呢一个陀螺啊，各方面嘅嘢啊吓。
4: 唔紧要啦，见到人玩我都开心嘅。
3: 系、
4: 喂，星期三斗哥咧好兴奋、哦，听众话咧，哎呀，唔好搞咁多咧，两个打和啦，今日
3: 又打和，打和真系等于我输
4: 嘅
3: 啫。
4: 嗱，你唔好咁谂，打和即系我哋嘅听众赢。
3: 啱嘅，系啊，咁啊，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4: 拜拜。
3: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教育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三万元，为期三年，相关免税额会由十四万元提高至十六万元，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十四万元提高至十六万元。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后两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两万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95%。医疗局、医管局未来三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至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七万个房屋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以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及，要筹备未来十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在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咗37点，总成交金额1,4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3点，升16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18.5，升38.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6；腾讯控股434.2，跌4.6；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Minimax 237.2，升2.6。 寧德時代496.2跌19.8，

0: 中芯國際63.5毫半升2.8，長飛光纖光纜178.9升5.7，聯想集團33.72升2.52。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4，英磅10.573，瑞士法郎9.585，澳元5.594，加元5.63，新西蘭元4.515，歐元9.0577，每百日元對港元5.06。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519，日經平均指數報63,923點，上升438點。港金報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8.49美元，賣出4,329.1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现时咧桥面嘅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同样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观塘绕道。到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啦，现时都系稍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啦，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亚街老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3: 忙碌了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些太嘈杂呢？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
5: 夜到难我再遇，
3: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是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你的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

0: 生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曾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9月16号星期三的三五成群开始啦。
1: 嗨，三五成群有天儿子豪阿摄的。你们小时候家里多不多呢，就是帮你们拍 video 的？
2: 不多。
1: 不多是吧？影相呢？
2: 真不多。
0: 相就有啊。
2: 影相是那些傻瓜机咯。
1: 是
2: 啊，即是那些仲是讲紧入一卷菲林入去，跟住之后你影完之后你要按个掣，跟住佢先会
1: 咁样拧下格咁。
2: 系啦，要嗰一款嘅，我仲记得我俾嗰部相机 fit 咗嘅。
1: 点样 fit 咗咧？
2: 因为小学嘅毕业影啊，咁我就拎咗呢部相机去影啦。咁好威啊，因为咧全班好似唔知得四个人定唔知三个人又影到相，又拎到呢啲相机去影。咁我嗰阵时仲好似好威咁嘅咧，系咁影系咁影。哇啊，几好喎！点解佢？即係影咁多好似都即係仲有嘅呢，咁樣即係佢好似卷極都仲有咁樣啦。咁總之去到最尾嘅時候我就話唔得啦，即係都要卷返去攞去曬啦，因為淨係貨個型嘅，咁大約估計30多張咁樣。咁就拎去曬啦。跟住曬完之後呢，嗰、那個鋪頭嗰個老細同我講，阿細佬冇嘢㗎喎裡面。
0: 吓，
1: 係咪俗稱走光呀咁啫？
2: 佢唔係呀，佢話你同菲林係新㗎喎。
1: 冇卷到，
0: 即系佢落唔实嗰位啊！
1: 冇勾到落去系咪啊？
2: 即系原来我系冇卡实喺嗰个位嗰度，跟住之后咧，我以为佢卡实，因为佢系正常操作啊嘛。你揿唔知揿个掣定唔知卷两下咧，佢系会有嘎啦嘎啦嘎叽咁样嘅声嘅。咁总之就我以为系 work， 但其实原来系
1: 影空气，原来一路喺度
2: 影空气，
0: 哦、
2: 所有嘅回忆留喺脑海、
1: 哦。我记得我细个咧，我屋企即系净系得相嘅啫，即系而家睇翻，如果我要睇翻自己细个嘅轨迹嘅话咧、只系得相片嘅啫，因为我屋企咧就冇即系。條件冇咁好啊，同埋我爸
0: 啲 DV 機啊，
1: 係我爸都唔係嗰啲 gadget 迷嚟嘅，所以咧就冇嗰啲咧手提攝錄機話會哇影低你細個係點啊，又好中意影啲小朋友喺度唱歌跳舞啊，跟住大個播翻出嚟咁樣噶嘛。但如果話俾你知，如果唔使自己影，有人每七年嚟過嚟同你影一次，你會有咩感覺呢？
0: 其實我
1: 由你七歲開始影到你70歲，
2: 七歲14歲。跟住之后就
1: 系啊，总之每七年就过嚟 update 你一次，啊影下你过紧啲咩生活先咁样。
0: 我觉得唔好每七年啊，每一年嚟影一次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啊，
1: 帮你做个人生度桥
0: 系
1: 嘛。
0: 系啊，嗰阵时有一套戏咧叫做Boyhood 啊嘛，系啦、
1: 啊。
0: 咁、
1: 啊、
0: 然之后就系即系记录一个小朋友12岁去到24岁，但系嗰个其实是一个艺纪录片嚟嘅、因为其实都系纯粹系嗰个主角真系由佢细个嘅时候开始拍。咁但系咧，其实喺戏入边嘅嗰啲父母咧系演员嚟嘅，然之后就去。总之是真的记录一个外貌上的转变，但是故事上面其实就是有剧本在上面的。
1: 有虚构的成分的。
0: 但是其实这样看下去的时候，因为你真的那个导演真的看着那个演员由细个的时候慢慢影到他变大嘛。
1: 我们都看着 Harry Potter 那些演员
0: 其实
1: 是这样的。
0: 其实我都觉得是的。
1: 但只不过他们是演的一个故仔。
0: 是的。
1: 我们不是看着他的、real life 这样。
0: 是
1: 但我刚才讲的那件事呢，原来是发生。有發生到嘅喎，呢、個世喺英國嗰度咧有一個即係電視台啦，佢拍咗喺1964年嗰陣時拍嘅，就拍咗個叫做 Seven Up 嘅 documentary。咁佢嗰陣時就係點嘅咧？就係咧佢哋揾唔同7歲嘅小朋友，就去啲學校度 cast 嘅，會同佢哋傾偈咁。咁佢哋點樣揀嘅咧？就係揀啲唔同階級嘅佢哋想，即係有啲咧可能係富二代嗰啲啊，有錢嗰啲啊咁啊，有啲咧就係中產嘅，有啲就係屋企比較貧困
0: 基層嘅
1: 一啲嘅，係啦。咁就影呢班即係影呢14個7歲嘅小朋友，咁、就會問佢哋一啲問題啊，影佢哋翻學啊，咁例如會問佢哋啊，你大個即係有咩目標啊，想做啲乜嘢啊咁樣，咁咧好得意嘅喎。喺1964年，即係咧，如果其實你而家揾翻我啲片咧，係黑白嘅，喺嗰個年代咧，但係嗰一啲即係叫做屋企有錢嘅小朋友咧。佢哋已經好知道大個咧大概係點噶啦，佢哋都會答到咧就哦，我想入大學咯咁樣，即係讀邊間大學咯，佢會講得出嘅。但你問啲咧即係屋企階級冇咁高嘅小朋友咧，佢哋連嚇咩係大學啊，都未必好知道，係啦。咁你就會覺得哦幾得意喎，即係係啦，7歲嘅小朋友唔同階級其實唔止喺英國噶嘛，喺世界各地都係，因為佢接觸嘅嘢或者佢爸爸媽媽嘅教育令佢。知道嘅嘢會唔同嘅，咁所以佢嘅答案會又唔同啦。咁其實咧，原本咧呢個只係一個 one off 嘅 project 嚟嘅，即係可能咁樣就
0: 拍一年就算
1: 啦，就完噶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咧，就係嗰個導演咧就啊，會唔會翻轉頭7年之後，不如翻去揾下 啲七歲小朋友變成十四歲，佢哋係點樣啦？咁啊，咁點知咧就打開咗一個，即係好似一個盒子咁啊，就決定咧電視台就，每七年咧就去揾佢哋一次，睇下佢哋嘅人生過程點，
0: 係好幸福啊！
1: 有冇沿住佢哋一開始細個講嘅進化咧？又或者繼續去好似觀察一個微型社會，就係唔同階級嘅小朋友，究竟佢成長會變成點樣咧？佢會唔會脫咗軌咧？定係中產嘅或者貧困嘅小朋友，佢哋可以向上游嘅咧？就開始咁樣追蹤佢哋。跟住咧拍到咧，啱啱應該係尋日咧，係佢哋電視台應該係首播佢哋嘅第十輯啊，即係話由七歲係啦，係一個
2: 七歲
1: 已經係 ending 嚟㗎啦，話係即係七十歲就係拍佢哋嘅退休生活，即係講佢哋而家點嘅咧？退休係做緊啲乜嘢咧？定還是揾到啲咩新嘅人生方向咧？咁樣就拍到第十輯，佢哋真係變成七十歲咁樣咯。
0: 中間應該有啲人係因事就拍唔到，或者已經離開咗，會唔會咧？
1: 有一啲係唔想再拍落去啦，因為當初嗰個原意都係自願性質嘅，唔係話我俾一嚿錢你，
0: 我買你嘅時間，
1: 我每年嚟拍你兩日，唔係咁嘅，都係有自願性質喺度嘅。咁所以咧，有啲小朋友大個咗之後咧，佢就唔想繼續拍咁樣。但有一個好搞笑嘅，就係咧喺佢哋應該係尋日啱啱首播之前咧，英國有一個節目咧，就請咗其中兩位uncle 上去嘅，咁呢兩位 uncle 當然咧就係當年嗰其中兩個七歲嘅小朋友咁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中途 drop 咗嘅，即係佢話佢唔再拍啦咁樣，咁就問翻呢件事啊，點解你又會出現翻喺第十輯嗰度咧？即係佢中間冇咗嘅喎，斷咗橋喎，但係佢又出現翻喺第十輯，同埋佢又肯上嗰個節目，就問佢啊，點解中間你唔拍啊咁樣？佢話其實原來咧每七年咧嗰個電視台咧嘅導演啊或者工作人員咧都會嚟揾佢嘅，問佢你拍唔拍啊咁樣。咁佢每一次咧都 say no 嘅。咁我佢冇好詳細講點解佢唔肯拍落去啦。咁但我估個原因可能有啲人佢真係唔想，即係好似你一路追蹤住我嘅生活，因為始終係一個公開嘅電視節目嚟㗎嘛。咁雖然話而家 social media 好似你做咩都俾人睇到啫，但你都有權唔 upload 嘛。咁但係你電視就出咗街就好似人哋真係由你細個到大個做啲咩都好似
2: 知道曬咯，
1: 係啦。雖然唔係淨係 focus 你一個，唔係 true man show 咁樣，但係咧咁佢就 drop 咗。但係佢話咧後屘咧去到應該係56歲嘅時候，
2: 係
1: 咁即係應該係第8輯左右啦。56歲嘅時候咧，佢話佢嗰陣時咧係佢一路都玩嘅一隊 band 嘅。咁佢話嗰陣時咧56歲嘅時候咧，佢哋出咗一隻碟咁樣，咁但係只碟咧完全冇人知嘅，應該係冇人買嘅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咧，嗰、那個應該係節目組咁樣又再揾佢啦，就話啊，你同唔同我哋拍呢一個度橋啊咁樣。咁佢都係 say no 嘅，但係咧佢太太咧就同佢講話，點解你唔用呢個機會咧？就係、是、
0: 宣傳下啦。係
1: 啊，話其實兩樣嘢可以夾埋啊，或者可以相輔相成啦、啊、咁樣，即係就同佢提出一個咁樣嘅建議。咁所以佢就OK 咁樣，咁佢就係啦，翻去呢一個度橋嘅懷抱又繼續拍翻咁樣咯。跟住咧係令到我好想由 Seven Up 即係由七歲第一輯開始睇嘅、因為我有上網揾過咧，其實我哋暫時香港嘅串流平台咧
0: 係
1: 冇上，係啦冇上呢一個節目嘅咁啊，但係咧有啲有心人咧就有將佢擺上即係其他嘅平台上面咁樣啦，有埋中文字幕添啦，有
0: 分享網站
1: 係啦，咁你就真係有機會可能由第一輯揾到第十輯都可能可以喺網上面揾到嚟睇咁樣咯。
0: 係，因為其實即係坦白講，我哋就係影相會比較多啲啦。因為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成日都我諗咧，電視台幾時訪問我哋學校咧？
1: 其實好想咧，
0: 好想啊！其實就問我，不如開學嘅感覺係點樣啊？係咪？
1: 點解唔嚟我區嘅？
0: 係啊，黃大仙跟住都有陣時即係籌款又唔輪到我嗰條村贏啦，我又上唔到電視。即係其實
1: 你都好啊，你有個希望。
0: 係啊，
1: 條村如果籌款籌得叻嘅話，
0: 黃大仙
1: 我住嗰度冇噶嘛。
0: 係啊，即係都想上。其實就係因為而家有陣時咧，你會覺得就係、就算你睇翻啲相咧，但係你淨係記得嗰一剎那咧，你唔記得嗰個大嘅片段咧。是不夠的，
2: 是
0: 真心。
2: 但如果用另一個角度問你，即例如可能如果是有一些即電視台的節目
0: 是
2: 一家人一起參加的你會不會有興趣去試？一定留下美好記憶的，肯定有片留下的。 你會唔會有興趣？
1: 其實間唔時都有噶嘛，係嘛？
2: 係啊，你會唔會有興趣試？嗱，
1: 你得唔得？
2: 唔係玩幾集嘅，淨係一集裡面上去。嗱，我哋而家有一個小嘅遊戲，就有方家、周家同埋呢個王家咧，即係三家人一齊上嚟比拼嘅。
1: 如果我細個，我係一定嗰啲舉手參加嗰啲嚟嘅。
2: 我要嗰啲啊！
1: 好想咯，但係而家我就未必會咯。
2: 未必會係嘛？
1: 係啊，大個知道醜啊嘛，因為玩啲遊戲贏獎品好易露出個貪婪嘅樣子啊！
2: 要找壞啊！
1: 好緊張喎！我輸贏嘅時候咧，好邪惡噶嘛個樣。
2: 細個嘅時候，天兒會你咧？
0: 係，我細個時候應該都會嘅。
2: 你都會啊？
0: 因為我覺得我兩個妹好可愛啊，係出賣我兩個妹。
1: 即係完全係想 sell 你兩個妹啊！
2: 因為我係細個嘅時候咧，我喺電視，我係唔知噶，我喺電視度咧睇到我有一家親戚，
0: 嗯，
2: 佢哋成家一家五口就上咗電視台嘅即係一啲遊戲節目嗰度，就玩一個咩遊戲咧？即係鋪床摺被遊戲。
0: 哦，即系啲家务家务式嘅，
2: 佢嗰个游戏，我怀疑佢应该系嗰啲即系sell 紧床褥定即系 sell 紧乜嘢嗰啲，跟住咧佢哋总之就喺个观众席下面咧就摆咗三四套嘅即系乱晒嘅床褥咁样啦，一家人咧就要斗快将嗰一啲嘅床褥啊各样嘢整理好，即系你当好似酒店执房咁样啦，咁佢就要一齐整理好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哇，全家人着晒白色衫咁样，好有队形、哦。望真啲咁熟口面嘅嗰啲样，跟住我就问屋企人啦：，妈咪你睇下，佢哋系唔系就系啊边个边个佢哋啊咁？跟住我哋一睇，哇系系佢哋嚟嘅，即系你见住佢哋，最尾佢哋系赢咗噶吓。佢哋赢咗咁啊，戥佢好开心啦。咁但系最尾我哋都冇
1: 打电话恭喜佢，叫妈咪。
2: 冇嘅，我哋最尾都系冇喺佢面前讲话，我哋有睇到。
1: 点解啊？
2: 唔知点解啊？
1: 佢赢，佢又唔系输咗，佢赢咗。
2: 系唔知点解，佢亦都冇提过咁啦。但系就我哋觉得好搞笑咯，即系呢一个嘅片段留咗喺我自己个脑里面。哦，佢哋参加，
1: 但其实几开心喎！大个如果有。有 cap 到呢段片係成家人咯，去電視台參加呢啲，
2: 所以你問我，我係有興趣試噶呢啲。
1: 喺嗰喺佢哋呢套紀錄片入邊啦，呢十輯啦，其實都佢都有啲故事性嘅，但嗰個故事性就唔同我哋而家嗰啲真人 show 話有劇本啊，要好 dramatic 咁樣。其實拍嘅當事人有啲都覺得，哦，其實佢真係似一個。documentary 即係一個社會性啲嘅 documentary， 咁有啲感動或者故事位係咩咧？係有啲小朋友可能佢夢想係做某一樣嘢，但係佢大個咗嘅時候未必做到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可能有一個可能有佢有抑鬱症啦，咁亦都有人甚至乎係失業。做咗即係好似流浪漢咁周圍走咁又有啦咁樣，咁所以咧你會睇到，我覺得嗰、那個。

0: 感受應該，雖然我未開始睇啦，但係我會幻想到，哇！十輯入邊睇到十四個咁上下七歲嘅小朋友，佢哋長大嗰、那個。大家的路真的會很不同、啊其實是一個人生縮影嘛、你和你的同學當年讀書現在你想起或者有些你從人的口中喂他現在好像在做什麼什麼
1: 已經發了
0: 你都會覺得哇人生真的很有趣、啊、個個走的路都不同有些是真的可以很峰回路轉、我前排跟我的中學同學加一個老師呢打球的時候才講起有人就問喂你記不記得什麼什麼、啊、有一個人名這樣啦就是一個舊同學來的然後就講回就是說哦是啊他好像說呢跟初戀情人結了婚啊就是講這些東西啦然後呢講一下又講到另一個同學的名字跟著那個名字呢然後大家說你知不知道他坐監啊這樣是啊是啊，
2: 哇！呢啲驚喎，
0: 系啊，跟住我因咩事坐監？哎呀，好似都係啲即係做一啲唔好嘅事啦，
1: 走私犯法嗰啲啦，
0: 即係總之一定係犯法嘢先去坐監噶啦。跟住係咯，其實你自己嗰個生活入邊都有呢一樣嘢，但係你喺電視機度又睇緊。十幾個完全不識的陌生人，他們由七歲變成七十歲的過程，我覺得幾特別咯。這個 documentary 係，同埋佢都係應該是電視史上最長的一套紀錄片咁樣，係一個紀錄咁樣啦。
2: 係睇人哋開心嘅。看自己就不是那麼好了
0: 或者我被人看就不是那麼好了
3: 可能大家小個的時候就會說我想做什麼什麼什麼而你現在看的時候就覺得
2: 有肉酸
3: 哎呀
0: 但我覺得他們有些人呢是說他覺得自己有責任拍下去
3: 哦是是
0: 是就是他覺得拍了那麼是他覺得開了個頭好像、你繼續拍啊那我可以繼續要被人知道我做什麼即有些人是完全相反的想法的樣、挺特別的那現在即是他這一套由一開始就叫做Seven Up 啦，而家咧就應該最新一套叫做 Seventeen Up，
2: 哎呀，OK OK。

0: 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家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政府会带头研究及推动在更多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据了解，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例如内地养老计划等，未来会鼓励不同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更多使用人民币。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府消息人士说，当局倾向买入储存在香港的实金，以支持本港黄金生态圈。在鼓励生育方面，政府预计实施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将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9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15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719元，上升39元；盈富基金25.34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元，升3.6仙；腾讯控股434.4元，跌4.4元；恒生中国企业84.78元，升4仙；Minimax 237.8元，升3.2元；中芯国际63.75元，升3元。寧德時代498.2元，跌17.8元；長飛光纖光纜177.9元，升4.7元；聯想集團33.92元，升2.7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4.9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幣6.707，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上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51美元，卖出4,335.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牛池湾村游乐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牛池湾村游乐场。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大家经过嘅 时候咧，同样请小心。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都系有坏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亦都请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去。在洪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

0: 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Kitty 好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8: 鉴榜，
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8: 牛榜，
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8: 镖榜。
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8: 黄榜。
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9: 周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喂喂喂，數榜之神嘅時間到啦、欸！我想講我撳咗啦，我禮拜六拎啦、啊，新電話。升級啊！
1: 準備
0: 我啲換咗機嘅人就不斷說服你
2: 啦。其實我係有啲怕換手機嗰啲人嚟㗎，
1: 怕而家真係怕。
2: 因為咧，即係好多嘢又要 reset 過咁樣啦。
0: 但係可以過啲 data 落去㗎嘛？
1: 但唔係啊，你好多嗰啲咩密碼啊，咩
2: 嗰啲要重新 set 過，
1: 全部重新嚟過。
2: 係佢會全部 lock out 曬，你要全部整一次咁樣。
0: 係，即係我哋有百幾二百個 account。有咁多會員卡，
2: 唔係啊！而家咩都要噶嘛，你淨係銀行都可能有兩三個呢啲 app 要搞啦，
1: 係啊，
2: 仲未計其他喎咁啊，
1: 冇錯，
2: 所以係一場心力嘅交戰。
0: 係以前就唔使煩咁多嘢啦，係咪？以前就係換張 SIM 卡落部機度，
2: 因為冇得過啊嘛，
0: 係啦，
2: 冇得過你又好地地喎，係咪？
0: 係啊，
1: 同埋最慘係咩？你冇得假手於人啊嘛，你一定要自己搞，你有錢都唔可以假手於人。
0: 係係係，
2: 所以即係科技發達帶嚟嘅煩惱。有時真係會越多，
0: 好似你咁講完，佢要甩幾條頭髮添喎，直頭講到
2: 係啊，
1: 轉翻今日個主題，
2: 要拗頭咯，要拗頭咯，
0: 係啊。OK， 今日就想講咧，就係我諗到個 terms 好耐嘅，即係唔好話咩以前年代嘅手機啦，我覺得用 Y2K 呢個字一包咧，就好似咧以前舊嘅嘢咧都潮咗好多咁樣。
1: 哦，
0: 係啊，所以今次就係講呢個 Y2K 年代嘅電話啊，係啊，咁啊聽一聽個榜嘅內容啊。
3: Y2K 電話年代邊一件事最有回憶？

0: 一，各式各样外形嘅电话，
1: 推机、接机、转机就晒你面型嘅机款，仲有 keyboard 方便你打字，点同而家咁啊？净系黑色一块嘢。
0: 第二，电话可以换壳，亦都可以加电话绳。
1: 而家用电话套啦，但当时咧可以就咁换壳嘅，仲有好多电话绳俾你拣，或者你想当公仔落去都得噶。
0: 第三，合埋眼都打到九格嘅输入法啊！
1: 5-3-1-5-2-1，知唔知系咩啊？系个好字啊！
0: 第四，未有 emoji 同埋 sticker 之前嘅颜文字创作，
1: 蛇点蛇，生印号点开印号，你明唔知我讲咩呢？因为颜文字系用嚟睇，唔系用嚟听噶嘛。
0: 第五，同台任 send SMS，
1: 你系 A 台噶，但我 B 台噶，啊，你等一等啊，我听日转台，听日我哋就系朋友啦。
2: 系啦，冇错 ，Y2K 年代啊，即系都廿几年前啦，
3: 满满嘅回忆感啊！
4: 嗰阵时嘅电话年代啊，都有好多特色嘅，系啦，边一件事系会最有回忆嘅咧？谂翻起嘅，
3: 你问嗰班人系全部都有经历过头先，
2: 有
4: 系咪？即系佢哋系 Y2K 年代有电话嘅人啊嘛。
2: 因为其实我有对 Gen Z
4: 嘅，佢唔系胚胎嚟噶，
2: 小英子，未，
4: 嗰阵时唔系胚胎嚟，
2: 仲系上一世啊，佢啲上嘅上一世，
3: 仲经历紧上一世嘅电话，即系
4: 咁样，佢好难参与噶，
2: 即系
4: 应该唔会嘅。
2: 啲 intern 咪冇问咯，之前阿 Barry、阿 Samuel 嗰啲咁样嘅都知道，唔通佢问佢阿爸咩？阿爸，你觉得咧？以前 Y2K 年代系边只？
4: 叫佢阿爸妈答咯，功课就
2: 系咁啊，费事烦佢阿爸妈啦。咁样即系全部都系一啲X、Y、Z 嗰啲嘅世代嘅，
4: 系第一个系各式各样外形嘅电话，
3: 呢个一定三甲喎。
4: 系咩？
3: 真
4: 不过老实，我又觉得真系嘅。以前系多元化啲嘅，
3: 系啊，
4: 即系唔系独大啊嘛。
3: 系
4: 而家系有少少即系某两个品牌啦，叫做
3: 系啊系啊系啊，
4: 都系佢哋呢两个品牌啦，啲电话咁样叫做。
3: 同埋讲真，接机我哋细个嘅时候经历嘅接机嘅款式好多噶嘛。
4: 系啊，
3: 到而家佢一出接机又话哇，唔知破天荒啊，
4: 系啊，
3: 又唔知点样咩历史转变转捩点啊咁样，哇，使唔使啊？
4: 同埋嗰阵时真系有好多唔同外形噶咯，我记得有啲又接机啦，有啲接机得嚟又加支笔啦，跟住有啲又成个蕉咁啦，
3: 有啲推啦，
4: 系有啲推啦，跟住有啲又各好多颜色嘅壳。本身已經
2: 轉機一撳發一聲就可以咁樣轉出嚟，好似蒙面超人變身器咁樣嗰啲，係啊，好勁，
4: 發噶嘛，
3: 好誇張，
4: 殺不死你嗰個跳舞手勢嚟噶，
3: 係啊。
4: 跟住有啲係，有啲我記得係咪佢好似一部室內電話咁嘅，直頭係佢個樣
2: 好似固網電話咁啊，
4: 白色係啊係啊，以前嗰啲靚嗰啲日本室內手提電話，
3: 有一部
4: 啲似噶嘛，嗰個質
3: 感噶嘛，個 mon 係咪啊？
2: 西門子，
4: 總之有啲似嘅個樣係，即
3: 係
4: 好多款揀啊！以前係真係會揀款賣電話嘅咯，
3: 誇張啊！有啲款係貼近你面型噶，佢係彎彎地咁樣嘅，你一推咧就成個彎彎。翻地咁樣咧，好正啊！
4: 而家反而有啲悶啊嘛，反而覺得
2: 黑色一嚿磚
4: 啊，係啊，嚟嚟去去都係咁上下咁，大家
3: 嗰啲評論人第一句都係話：佢同上一代係冇乜分別。
4: 如果睇外形係分唔出噶嘛？第二個都係，而家因為好多智能電話咧，連掛電話繩嘅位都冇噶嘛，係你要額外喺個殼度再裝上去或者楞上去先有咁樣嘅。咁但係以前咧呢個 choice 就係電話可以換殼，亦都可以加電話繩。叮铃叮铃咁样噶嘛，有一个时期咧系好兴咧，系成抽好似流星锤咁噶，
3: 圣诞树咁咯，
4: 系啊，系重嗰部电话噶嘛，
3: 系啊，
2: 好多公仔要放佢噶嘛。
4: 虽然而家啲 Gen Z 都有少少兴翻，我觉得佢都挂
3: 袋嗰啲嘢都系咁嘅，
4: 系啊系啊。但我哋以前就系喺电话上面显现到咯，
2: 同埋黐好多貼紙上去嘅會，即係咁其實而家都係可以嘅，咁但係以前就係因為就係你就要諗下點樣去配咯，同埋即係喺啲譬如女人街嗰度，一定係好多檔去買呢啲貼紙，同埋買電話繩嘅咯，
3: 同埋係要特別去訂製自己嘅嗰個電話殼嗰啲咧，咁嗰啲都係好特別嘅一個存在嚟嘅，而家少，而家冇，
4: 但係而家都有殼嘅，而家大家都多換殼嘅，
3: 而家係套上去啊嘛，咁但係以前嗰種就係拆咗佢個原本嘅殼而換一個新嘅，
2: 即係因為以前有換電位，所以嗰個位就係可以換到咯，
3: 係啊！呢個字頭嗰個就全舊拆開，淨係得翻個餡咁樣噶嘛，
4: 即係換走電話個殼直頭係。
3: 係啊
2: 係啊。OK， 好啦，嚟到第三個合埋眼都可以打到嘅
3: 呢個
2: 輸入法啦，
4: 九格輸入法咁熟嘅，我係咪應該曾經識過
3: 筆畫咯？
2: 筆畫咯，其實即係
3: 用筆畫咯，係啊。 你應該喺個櫃桶度打個字。
4: 係當年好 hit 嘅一種輸入法嚟噶嘛？
2: 唔
4: 係，
2: 因為你鍵盤你係一至九數字嘅話，其實就係用呢、這個、嗯。除非你用係黑莓嗰只嘅話，就真係 A 至 Z 嘅嗰種鍵盤咯。
3: 係啊，嗰陣時唔係識倉頡先㗎，係係識筆畫先㗎、
2: 啊。你冇經歷過呢個年代啊？
3: 我有，
4: 冇印象。我其實冇印象點樣打中文嘅咧嗰陣時。
3: 一定有，一定有，
2: 一定有，唔好扮啊！
4: 唔係因為我以前都真係唔識倉頡㗎嘛。
3: 但係頭先
4: 我係大個先識㗎嘛。係。咁就我就係諗，係咯，咁我以前乜都唔識，咁點打中文嘅咧？咁樣。
2: 因為佢其實
4: 或者有機會係咪用嗰個咩啊拼音輸入啊？以前
2: 冇，以前冇嘅
4: 英文喎、哦，英文拼音輸入喎、
3: 哦。拼音應該都有嘅，不過就少人用嘅，通常都用筆畫多嘅，係、嗯、啊。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啲咩咩一二咩五
2: 五三一五二一嗰啲
3: 啦，嗰啲就真係唔記得啦，完全唔記得啦。
2: 哦，其實你要睇翻，其實你嗰、那個即係譬如一號，因為佢嗰個 keyboard 嗰度佢會寫住，即係譬如可能一號就 A B C， 咁但係其實係都代表係唔知咩橫直動嗰啲咁樣。
3: 係啊，即係你要唔知點樣打橫，你要撳兩下三咁樣定唔知點？
2: 係啦，係啦，係啦，係
3: 啊，記得啊。
2: OK， 第四個呢、這個可能應該會有用過啦，係咪？
3: 有 copy 人
2: 哋嘅咯，啲文字。以前咧玩 ICQ 年代咪成抽咧，人哋可以打到成抽聖誕樹出嚟咁樣嗰啲嘢。
3: 係啊，
2: 跟住以前啲人 send message 其實都係可以咁有創意噶嘛。總之用曬任何嘅符號，總之就係砌啲樣出嚟啦。係，
3: 而家都間唔時有人會 send 呢啲 message 嘅。係係啊，不過就冇以前嗰啲砌得咁誇張咯。
4: 唔係，同埋而家我哋有 emoji 同埋咁多 sticker 代替。咁啊，當年仲未有嘅時候咧。就係、是、考大家創意嘅時候，
3: 無限創意
4: 係
2: 嗱第五個同台先係 friend 啊！
4: 喂，呢、這個一定要係三甲啦，係咪啊？呢、這個反而我覺得
2: 呢位真係歷史嘅產物係咪啊？年代產物，
4: 同埋嗰陣時你中意一個人咧，你係會千方百計令到自己係啊，即係唔知啊，即係總之係啦，你要覺得同一個台先可以追到咁滯㗎，直頭
3: 係。你覺得唔知啊，真係真係中意啊，
2: 係
3: 啊，我唔知啊，
4: 總之同一個台啦，如果唔係就唔係㗎啦，就佢唔係中意你啊，你又唔係中意佢㗎啦。
2: 你會覺得有層隔膜，好似大家兩個好似係唔同國籍咁樣啊？
4: 係啊，
2: 係啊，好似
4: 我記得有同學咧係試過，即係應該又係追到女仔，總之拍拖啦，跟住係因為佢個台唔係同一個台啊。跟住佢等唔到要轉台啊！跟住嗰陣時佢好似係出多張卡啊，
2: 係噶，要另外，
4: 但係唔係好貴嘅咋，即係唔係有啲平嘅 plan 咧？總之係啦，佢就係只係為咗，但我又唔記得當年係冇即係雙卡噶嘛，
3: 冇㗎，
4: 咁
3: 係
4: 點嘅咧？佢係唔可以用原本嗰張卡噶咯，定係佢一 send SMS 就要換卡咁樣咧？
3: 兩部機咯。
2: 嗯，
4: 唔記得咗呢個太久。
3: 但其實好似去到即我哋中學尾去到大學嗰個時間已經有雙卡㗎啦。係啊，不過嗰啲機就相對又會再貴啲咁啊。
2: 嗯，
3: 啊。
2: OK， 好啊，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
0: Y2K 電話年代邊一件事最有回憶？自制单音或者和弦铃声，
1: 而家你用紧咩铃声呢 ？Y2K 年代铃声系自己入，一系就 download 啊！每当有大神喺 forum 度 share 出嚟嘅时候，嗰种快乐啊，谂起都回味啊！
0: 第七，挖灰级嘅电话游戏，
1: 喺一个$5咁细咁 mon 度喺度揿玩贪食蛇，好过瘾咩？当年真系玩到唔识停噶。
0: 第八，电池超襟用，电话跌极都唔烂。
1: 而家你用尿袋啦，但当年咧，我哋系带足够电出街噶。但嗰一嚿电啊，闲闲地可以用几日嘅。
0: 第九，300,000像素镜头，
1: 而家要影到毛孔，执到相嘅先用电话相机。但系当年有300,000像素，就算几蒙啊，都觉得呢部电话可以影相好神奇啊。
0: 第十，研究上台计划，估算通话时间。
1: 依家月费就睇有几多的上网，以前就系睇可以讲几耐电话，得几百分钟倾电话，一倾爆咧，哇，将电话费单系金咯。
2: 系啦，第六个选项咧就系单音或者和弦铃声啊。嗰阵时有冇沉迷过？
3: 唔算嘅，系啊。
2: 有书仔卖可以教你点样入铃声喎。
3: 我记得啊，我记得啊，即系嗰个我唔算太沉迷嘅，但系好有印象咯。
2: 系
3: 啊，即系好有印象嗰种，即系嗰种滴滴滴咁样嗰啲咧，喺度要即系整翻首流行曲出嚟咁样嗰啲。
2: 跟住我再谂翻咧，我有个系冇放落去嘅，因为当时咧其实咧呢啲铃声咧可以俾你去俾钱去 download 下载噶嘛。
3: 系啊，
2: 跟住以前其实有接驳铃声噶。
4: 系啊系啊
2: 系啊系啊！但系而家我哋
4: 要加钱嘅，但
2: 系啦，但系嗰阵时接驳铃声可以听歌嘅，
3: 系
2: 啦，
4: 但系人哋听， 我成日都覺得呢個 function 即係點解我要俾錢人哋聽歌？
3: 傻俾人哋啊！
4: 同埋佢嗰陣時會送噶嘛？你如果續台定唔知轉台咧，佢會話俾你知，送一個月接駁鈴聲俾你。如果你 cut 嘅係可以嘅咁啊，但係你唔記得 cut 咧，佢會收你錢。
3: 就會照收錢，
4: 好好狗啊！我覺得呢一個
3: 每個月28蚊咁樣嗰啲，
4: 同埋你要俾錢係人哋聽，我覺得做咩事啫？
2: 係啊，
3: 好傻豬啊！
4: 好傻豬啊！
2: 你咪聽翻啲，
4: 從來冇貪圖過呢樣嘢咯。送俾我完全觉得有咩正啊咁样。
2: 好，咁第七个啦，就系、是、啲骨灰级嘅电话游戏啊。有冇沉迷过玩贪食蛇咧？细个嘅时候，
4: 梗系有啦。但我记得因为我唔系用嗰只电话嘅，
2: 系
4: 跟住咧我会攞唔知舅父定系边个部电话，成日就会喺度玩嗰个贪吃蛇咁样咯。
2: 系咁嗰阵时仲其实除咗贪食蛇，之外仲有啲咩 game 系可以玩到？因为我最有印象嘅就系贪食蛇咯。
3: 好似冇好似
4: 有人
3: 話
4: 有個碌碌碌選擇制有釣魚機玩嘅，點解？
3: 釣魚機嗰啲咩啊？嗰啲 pair 牌嗰啲遊戲咯，好似都有嘅，
2: 係
3: 啊，但係冇人會玩嗰啲噶啦，淨係玩貪食蛇嘅啫嘛。
2: 係個個都係喺即係地鐵嗰度啊，或者搭巴士嘅時候啊，就對住。不過其實真係會眼都盲喎。其實咁我真係好細個，
3: 係啊，好細個。
4: 但係呢個係真係第一代嘅手機遊戲喎。
3: 係啊，唔係所以我哋嘅長輩冇話有玩過咯。
2: 嗯，
3: 係啊，因為嗰知佢哋準備有老花咧，所以佢哋其實冇玩過，
2: 玩唔到啦，
4: 享受唔到，
3: 係我哋有玩過咯。
2: OK， 好啦，跟住就係嗰個電池啊，哇勁啊，即係用可以用超耐啊。有冇真係帶過兩嚿電出街咧？
3: 我冇啊。
4: 你沒有我都冇試過買多嚿電咁奢侈咯。
3: 係啊，一嚿電已經可以玩好耐咯。
2: 可以兩日三日咁樣咁滯啊嘛。
3: 兩三日㗎，係同埋因為咧可能以前用電話嘅嗰、那個即係
4: 頻率冇咁高嘅，
3: 頻率冇咁高嘅，即係你真係要用嘅時候你先打，或者你 send message 你先打，你唔好似而家咁樣睇片又係佢，打機又係佢，check 嘢又係佢，即係啲買嘢又係佢，唔係咁啊嘛，係咯，差好遠嘅。
4: 但我覺得以前好啊，即係因為有得換電嗰下咧，有啲人覺得係方便啲啊，反而係，
3: 係
4: 即係而家雖然話哦，其實你都可以插電啫，咁樣即係你可以用尿袋插電啊，或者而家街有嗰啲
3: 有得借
4: 移動係啦，移動插電你可以俾錢借咁樣，咁但係啲人都覺得誒帶住嚿電有安全感啲咁樣咯，即係好似好快係啊，自己換啫嘛，咁樣我咪插定多嚿電咁樣。
3: 等於同油車同埋電車一樣咯，入咗幾快啊？係咪先？你電車插幾耐？
4: 同埋可能我諗啲人最concern 關於換電嗰樣嘢係以前咧，你嚿電壞咗咧，你真係可以換過另一嚿啊！如果你真係純粹嚿電壞嘅話，我咪買嗰嚿電池，咁我咪可以繼續用嗰部電話咯。但係而家你嚿電懷疑壞咗嘅話咧，你又要拎去鋪嗰度俾佢
2: 要 check
4: 檢查，檢查完佢話俾你知有冇得換啊，換有幾多錢啊？但係可能換又已經好貴，因為佢係內置嘅咁各樣嘢咁樣啦嚇。咁啊，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如果以電池嚟講，可能覺得外置仲好啲咁樣咯，
2: 係
3: 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
4: 梗啦，唔係點引你換嗰部新嘅？
2: 但係以前啲插電器都幾得意嘅，每一部電話嗰啲 port 位都唔一樣啊，
3: 係啊，係啊，勁多，而家仲有啲喺度。
2: 是啊，
3: 是啊，即是你不会知道那个火牛是属于哪一个的插电器，又不敢掉、啊、因为你怕随时会不会就是他呢，这样好怕。
2: OK， 好啦，然后就第九个30万像素镜头，哇，当时一出的时候呢，
3: 威的啦，有得影
4: 相
3: 影
4: 相已经
2: 是
4: 啊。
2: 好勁㗎！我記得嗰陣時，即其實係好蒙嘅，其實乜都睇唔到咁滯嘅。但係總之就係有個 friend 一有嗰部機嘅時候，就覺得哇有錢啊！
4: 哇影相啊，
2: 影相喎勁喎，
3: 真係好勁啊！
2: 因為一部一部嚟嘅，有一聽歌已經覺得勁㗎啦，係彩色已經覺得勁㗎啦，影相係最勁嘅。
3: 係啊，跟住、啊、發展到我記得後期係有一啲專門係攞嚟聽歌嘅。
2: 是 Walkman 版嘛。
3: 是啦，他是特登做了那個掣呢，他是在個面板那裡有 play 啊、fast forward 啊那些掣，特登做這些掣出來的。那拿出來又是型。
2: OK， 好，第十個啦，就研究啲上台計劃啊。而家就係計你話即係上網幾多激啦。以前就係計通話分鐘啊嘛。
3: 哦，
2: 係
3: 啊，
2: 係
3: 啊。
4: 其實大家都係計住啫。
2: 係係。
4: 不過而家叫做冇咁值錢啊嘛，
2: 啲
4: 數
2: 據
4: 又好，或者叫通話時間好，相對嚟
2: 係
4: 就唔使計，好似以前計到好盡咁樣，但夠唔夠用咧？
3: 佢都唔怕啦，你根本都唔傾電話。
2: 係啊，或者你傾你可以用 online 方法傾。
4: 免費任傾咁就
3: 係咯，佢俾1000分鐘你一個月一定傾唔曬。
2: 但以前細個嘅時候就係你要上台咧，阿媽就會講話，使唔使咁多分鐘啊？你點傾啊？你係傾幾耐啊？咁樣
4: 成煲電話粥。
2: 係，
3: 但係你哋有冇試過爆啊？
4: 總有試過，
2: 總有試過嘅，
3: 有試過
4: 嘅，係啊係啊，但應該唔算好離譜嗰啲。
2: 我覺得應該我係俾人晾住部電話咯，即係我係聽好多接駁鈴聲嘅嗰啲人咯。
4: 咩叫聽好多接駁鈴聲？
2: 即係好多時候咧，同個 friend 傾緊電話，跟住然之後就啊，我等一等先，我隔離先有人啊咁樣。咁跟住我真係傻仔，真係等我。
4: 其實隔離先有人呢、這個先係經典咯，我覺得比起蘇格，因為而家我哋。

0: 傾電話，所以冇呢個隔離線有人呢個對白噶啦嘛。
1: 而家轉咗，我轉頭打俾你。
0: 但以前無論係屋企電話定手提電話都係，等陣先，有線入，有線入，
1: 有線入。
0: 哎，我哋而家 free line 打過去啊，咁樣講。跟住你有冇 free line 啊？你有 free line， 我哋可以再打埋俾邊個喎？咁
1: 咁啱啊，接打電話嚟，不如三個一齊傾啦。
0: 用 free line 啦，咁啊嚇，你唔識撳咁啊？
1: 咁渣㗎！
0: 總有一個 friend 咧係唔識撳噶嘛。
1: 係撳完撳撳，
0: 佢就話唔會咯，次次都唔係我撳㗎，人哋打俾我㗎，所以我唔識㗎。你試下啦咁樣講。
1: 最尾 cut 咗線咯，跟住。
2: OK， 好啦 ，Y2K 嘅電話年代邊一件事係最有回憶咧？咁啊，放咗上網啊，咁啊，小圈子們咧亦都可以，或者大家都可以上網留言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7.5% 和大约6.4%。由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20%增至25.5%。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啟德體育園將舉辦更多非本地藝人表演，提升香港國際化地位，並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及 M 品牌計劃，支持更多不同類別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和活動在香港舉辦。施政報告提出，西九演藝中心將於明年啟用，當局亦會注資2億改革對主要藝團資助制度。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五年规划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质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務名額到2030年會增至大約3300個，又強調要促進老有所養，增加長者券數量，優化跨境養老配套措施。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東部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169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上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上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719蚊，升39蚊；盈富基金25.3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248，升3仙6；恒生中国企业84.76，升2仙。腾讯控股433.4跌5.4 ，Minimax 238.2升3.6，中芯国际63.65升2.9，宁德时代497蚊下跌19蚊，长飞光纤光缆177.3升4.1，联想集团33.72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9，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28，新西兰元4.512，欧元9.058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8点。 港金報40,485元，比上日收市上升5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9.79美元，賣出4,330.5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系有坏车噶，咁现时慢线受阻，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

0: 多。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同样清理好，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噶。咁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而下确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中港城。咁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逢吉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也都要听着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浩阿涉主持的三五成群。
7: 香港电台第二
8: 台
7: 有音乐
8: 有音乐
7: 有快乐
8: 有快乐。
9: 二台话你知，
10: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11: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12: 而且它製成圓錐形高塔咁嘅樣，其實是代表住聖山，象徵財富同福氣。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禮或者大型慶典，都一定會有它。
10: 哇！原來這個飯有咁多傳統寓意噶，咁通常會配咩餸一起食噶？
11: 好多噶，旁邊多數會圍滿炸雞、巴東牛肉、印尼炒麵、炸豆餅，仲有煎蛋絲同埋炸蝦餅。
12: 簡單嚟講，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和祈求好运的意头菜，绝对是看得、吃得又够体面。
10: 不如下次我们有朋友生日，不要订蛋糕了，订个黄姜饭来庆祝啦。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9: 二台话你知，
14: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5: 鉴榜，
14: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5: 牛榜，
14: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5: 镖榜，
14: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5: 黄榜。
14: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6: 周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8: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翻嚟我哋三五成群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日个榜咧就回到过去啊 ，Y2K 年代嘅电话系啦，即系究竟边一件事咧系最有回忆嘅咧？头先有讲到嗰啲咩？free line 啊呢啲咁啊，
1: 哦系系系，
0: 哇呢啲真系好经典啊，
1: 超经典喎、啊、讲真，即系你一谂翻起咧，你有满满嘅回忆，但系你已经忘记晒所有点样用呢啲即系功能啊，点样接驳啊嘅嗰啲方法咯。
0: 系有个听众啊 Alan 就话 3.5mm 耳机啊，要插耳机咧先可以听收音机，
2: 哦系
0: 系啊，因为以前系有啲电话系内置收音机噶嘛。即我哋而家就用 app 啦，但以前嗰啲真係收 FM
2: 嘅。但我覺得個重點係要插耳筒咯，以前係。
0: 嗯，
2: 所以Y2K 嘅時候都興翻噶嘛。
1: 有線耳機。
2: 係啊，即係大家興 Y2K 復式嘅時候，就興翻要插翻個耳機咁先似樣
0: 嘅。係。OK， 咁有啲就係話點解冇翻屋企就要飛線呢一個 choice？ 哦，呢、這個就加
2: 咩叫冇翻屋企就要飛線？
1: 即有啲人係翻屋企要即刻飛線翻去家庭嗰啲，
2: 因為平啲咁啊，係咪？
1: 係啊，
2: 即冇我好
1: 分鐘啊嘛，
0: 係唔計分鐘，
2: 係有呢個功能嘅喎，真係。
1: 係啊，但係其實咧，如果你有好多即古靈精怪電話要傾咧、你係唔會飛線翻。
2: 因為你淨係唔想知屋企人。
0: 唔想俾屋企
2: 人聽到嗰個電話啊嘛，你要快過佢啊嘛，
1: 你飛撲埋去個電話度噶，一響就我噶，
0: 係
2: 有人話百係經典啊。唔係電池嗰一 part， 係後面電話跌極都唔爛咁樣。
1: 哦，係。
2: 佢呢個係一個經典嘅，佢所以以前有啲戲咧係用個電話嚟搏人嘅。
1: 哦，係啊。
2: 而家嗰啲咧，你係見唔到會用個智能電話嚟搏人嘅。
1: 咩雷神之取係個取係個電話？
2: 因為個智能電話壞咗咧，嗰個人個頭都未爆咁樣。但係用個電話搏人係唔啱㗎。係
0: 啊，梗係啱㗎，係
1: 錯㗎。
0: 阿 George 話當年真係會睇住五線譜嚟入歌啊！哇，好勁啊呢、這個，我唔識睇啊，真係。我真係最尾其實真係 download 啊，真係。
2: 頭先話電話跌唔爛咧，我真係醒起過咧，以前咧有個朋友，佢哋年紀大過我嘅，佢兩公婆年紀大過我嘅，我仲記得嗰陣時佢哋係男女朋友都未結婚添，但係一齊住嘅，跟住咧佢就講佢男朋友咧，佢話。唉、哎，佢每次發脾氣啊，發脾氣包括咩呢？包括有陣時，因為佢做 freelance 嘅，有啲 job 咧到 deadline 咧，佢好趕啊，跟住有少少做唔切咧，嗰啲發脾氣都會。
0: 是
2: 總之發脾氣啊，或者鬧交嘅時候咧，佢最中意抌電話嘅咁樣。跟住係啦，但係佢係抌自己嗰部電話嘅，但係佢嗰部電話咧係抌極都唔爛嘅，就係 N 字頭嗰部電話。哇！真係次次都抌唔爛嘅，即係就算個殼飛咗出嚟定唔知咩咧，你冚翻去又用得嘅咯。所以佢唔可以用其他电话噶，佢话咁。
1: 同埋你系用到个 mon 即系漏汁都好啦，都仲系可以用。
2: 咩叫漏汁啊？
1: 即系佢会有时候咧喺唔知系嗰啲即系结构上面嘅问题咧，导致到佢里面有啲溶液咧，即系总之就系渗漏啦。
0: 哦，
2: 咁
0: 我未试过玩到咁啊！
1: 成个 mon
2: 电池就有听过电话漏汁。
1: 有啊，即系总之佢成个 mon 有一个角系即系渗咗系嗰一只墨水啦，咁已经系蓝晒啦咁样啦，佢最尾都系照用到啊，因为佢。记得啲位啊嘛，系啊，即系记得点揿啊，成啊，
0: okay.
1: 都照用嘅。
0: 好，两、位点拣咧？头先阿子豪又讲话，有啲就一定系三甲之选啊。
1: 系啊，第一个咯，
0: 系
1: 啊，我系将呢一个第一位系放呢一个各式各样嘅外形嘅电话系摆第一位嘅。
2: 系咩、啊？我嘅第一位系同台任声 SMS 哦。
1: Oh.
2: 我哋各自都好撑自己。直覺嗰個選擇喎、
1: 哦，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呢一個嘅電話嘅外形咧，你間唔時，就算我哋唔係而家咁講都好啦，即係你間唔時咧都會聽到有一啲嘅即係媒體啦，無論係網上媒體定還是主流媒體咧，佢都會揾呢啲收藏家拎出嚟，跟住之後開始喺度講，係啊，當年啊出呢部電話嘅時候幾轟動啊，咁樣即係所有唔知點白領嗰啲就一定要有一部啊，有一部咪有一部銀色嘅，佢、其實咧佢嗰個褪出嚟嘅嗰個位咧，只不過係一個殼。嚟嘅啫嘛，佢有一个即系通话位喺嗰度嘅，咁但系嗰个位咧就系遮住啲数字嘅、
0: 哦，
1: 令到成个电话咧嗰个整体合一性系会更加亮丽嘅。咁嗰部电话咧就话系嗰啲即系唔知点样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嗰啲人用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好多嘅唔同嘅外形咧，真系即系每一次出机都系一回事咯。咁、所以我觉得喺每一个人啦，尤其是佢有用过嗰个年代嘅电话咧，佢哋都有自己嘅追求。 係啊，有啲人係好中意接機啊，各樣嘅。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擺第一嘅。
0: 我都出咗呢個榜之後咧，先我諗咧啊，電話廣告其實係咪都可以擺落去咧？因為 Y2K 年代嘅電話廣告、
1: 哦、都出位
0: 嘅，好出位嘅。你唔同而家啊嘛，因為而家其實就係、是、都係哦，即係嗰個 CEO 出嚟講話，哦，我哋有咩 function 啊？
2: 同埋你如果就算電視或者媒體見到電話嘅廣告咧，佢通常都係賣嗰啲電話幾高科技噶嘛，咁佢就會拍嗰啲片咧，全部都係。即係總之有啲好 high tech feel 啊，個電話飛嚟飛去啊，咁個影又點啊，就算有啲好生活化嘅，都係講緊誒啊點樣影相啊，點樣可以一家人哇利用部電話去做啲乜嘢？你冇咗以前咧，係真係揾明星去賣嗰部電話咧，要拍個故仔出嚟，即係其實呢個嗰啲咁樣啦，係。我覺得係嗰個係。其
1: 中一個回憶來的差好遠啊！嗰種感覺，即係嗰部電話係 S 型嘅，佢要揾一個 S 型嘅人咁樣去同你講。
2: 同埋咧，嗰啲廣告咧，總係有啲句子咧，啲人會當咗係金句啊嘛。
0: 係，
2: 我哋啲僆仔嗰陣時翻學成日要講噶嘛。
0: 我係咪好任性啊？
2: 晏晝食韓燒龍，我係咪好任性啊？因為我中學附近有間嗰啲假韓燒嘅。唔知$35啊，
1: 真係好任性，
2: 有碟肉嘅，但係真係要自己燒嘅喎，係啊，嗰啲假韓燒，
1: 廚師都慳翻，真係好任性，
2: 好任性啊，要食韓燒，
0: 冇放到呢個選擇落去添，
1: 誒，
0: 第二位、第三位係咩咧？
1: 係咪？我覺得廣告可以發展下嘅，
0: 啊 ，OK，
1: 係啊，咁而第二位咧，我係揀呢一個合埋眼都可以打到嘅九格輸入法嘅，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即係當你一講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係我曾經係掌握過呢方面嘅技能，仲要係打得幾快下。
2: 曾經掌握呢方面嘅技能咧，好似講到係一個優才咁啊！
1: 喂，好勁㗎！你打字打得快，你知唔知我係有朋友係點樣啊？佢係一隻手啊，即係單手啊，喺個櫃桶嗰度操作啊。
2: 咁、另一隻手係做咩㗎？
1: 另一隻手咪扮上堂咯，
0: 輔助嘅啫。
1: 係、啊，
2: 好奇啫，好奇點解唔用兩隻手？
0: 揸住支筆咯、都要。
1: 因為佢係上緊堂嘅時候，一隻手要托住個頭，咁、另一隻手。就好似扮叉腰咁，但其实佢系喺个柜桶里面打紧字咯。
0: 系
1: 系、okay. 啊，好劲啊！呢啲系啊，所以呢个系满满嘅回忆嘅，对于我嚟讲。咁、而至于咧第三位咧，我都系拣翻呢一个嘅，即系骨灰级嘅一个游戏嘅。即系嗰个冇办法啦，到而家呢刻都仲讲紧，甚至有现实即系实际版。上次咪同你讲过嘅、我有买到噶啦，
0: 买咗噶啦，
1: 嚟紧噶啦，嚟紧噶啦，嚟紧噶啦。
0: 好，
2: 我终于喺社交平台见
1: 到
2: 嗰、那个。有嗰、那個玩具嘅實體啊，係啊，
1: 正唔正？
2: 都幾好笑咯。
1: 都幾
2: 好笑咯，見到佢、
1: 有機會帶翻嚟玩下，知錯啊？
2: 係啊，我嘅我第一位講咗啦，我一定係揀呢個同台任聲 SMS 嘅，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係我哋大概呢啲年紀啦，總之喺 Y2K 嗰個電話年代係擁有電話嘅話咧，嗰、那個年紀咧應該係好需要嗰啲朋輩認同噶，所以咧同台 send SMS 呢個功能係好緊要。
0: 你唔係三啊？你唔係三啊？唔係 friend？
2: 不論係追女仔定追男仔，定還是純粹朋友間嘅交流。即係同台咧，你會即刻同嗰個人咧交流多咗嘅。
0: 隔幾冷啊，同鄉啊，
2: 係啊，係啊。喂，即係你，因為咧嗰陣時細個，你可能初初又擁有電話冇幾耐啦，你覺得 send message 呢個行為好正啊，
0: 好大人，
2: 好大人啦，係啦，又覺得哇，仲要唔使錢，唔使驚俾阿媽鬧喎，咁樣又可以成日做呢個 test 嘅動作，好正咁啊。所以就會成日啲 friend 會同一個台啊，或者知道。個 friend 係，同一個台，我可以 send message 俾你。我哋有個聽眾話，我嗰時同個 friend 咧係會逐句分開聲添噶，
0: 因為唔使錢
2: 啊嘛。你有冇聽過人哋逐個字聲添啊？
1: 哇、
2: wow ！因為唔使錢。
0: 你以為好似達文西密碼咁睇緊啲咩破案嘅片咁樣啊？
1: 等咁耐啊！
2: 我覺得同台飲聲 SMS 應該係好多人嘅回憶嚟嘅。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骨灰級嘅電話遊戲，因為我覺得中意打機嘅人實在太多啦咁啊。咁同埋當時即係嗰個遊戲都真係唔知點解都幾好玩嘅，我又覺得。
1: 哦，係啊，係啊，
2: 係啊，你會要玩得勁為。
0: 为荣啊，
2: 为系咯，为荣啊嘛，系嘛。
1: 但系你永远都，
2: 所以我唔记得佢系点坑，有几长啊？
1: 冇啊，咪食一粒就多一格咁样咯。佢就系可以扭到填满晒为止。
2: 但系佢系点样分？佢有分 level 噶嘛？
1: 系啊，
2: 定系分分数噶？
1: 有好似
0: level 同分数
1: 都
0: 有
1: 嘅，系啊，两边都有嘅。
2: 系咯，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大家有同埋好多人揀嗰部電話嘅其中一個原因咯。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有回憶嘅。第三位咧，我就會揀電池超耐用電話跌極都唔爛。
0: 竟然係呢一個啊？
2: 係啊，因為我 覺得咧，即係而家啲電話係要 handle with care 咯。
1: 哦，係啊，
2: 坦白講，
1: 係
2: 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唔用殼嘅人嘅話，
0: 即係攞機。
2: 咁我係啦，我就其實咧成日都衝破唔到呢個心理障礙。
1: 嗯、
2: 其實我係試過買新機翻嚟係用攞機嘅、
1: 嗯，
2: 但我發現真係唔得。我呢啲咁粗心大意。嘅人咧，係、唔可以用真心機嘅，
1: 唔係因為你最慘係你花少少咧，你又會好唔舒服咧、你又真係唔想噶啦。
2: 唔係花唔係我最大 concern， 係真係一跌咧，你個幫就爆噶啦，可能就係
1: 嬰兒手機。
2: 係啊，所以我覺得以前嘅電話咧跌都會心痛，但係起碼你唔會真係跌一下就驚佢係咪爛咁樣。
1: 以前嘅係紅豆豆嘅大男孩，
2: 同埋、我好似覺得咧好老啊咁樣講，即係好似以前啲嗰一輩咧成日講
0: 啲降水好啲。
2: 以前啲嘢邊有咁易壞啊？而家啲嘢喐啲又壞啊咁啊！而家就係我對電話嘅 comment 咯。
0: 跟
2: 住我就覺得我好老啊，但我都要揀佢咯。
0: 好嘅，好啊，咁啊，今次嘅反應都幾活躍嘅，幾踴躍嘅，因為 recall 翻。大家啲 memories 啊，咁啊听第三位，
2: 呢期又有啲新电话出系嘛？
0: 系啦系啦 ，OK， 第三位系呢、這个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Y2K 嘅电话年代，我谂最有回忆嘅真系骨灰级嘅电话游戏咯。每次出席一啲大人饭局咧，哇，真系完全听唔明佢哋讲乜啦。咁咧又要想办法去度过嗰、那个啊近乎静止嘅时间啊，真系好闷。咁唯有就係點咧？就唯有係靠咧電話入邊嘅遊戲，因為嗰陣係連手提遊戲機咧都未有嘅。咁咧呢啲電話遊戲啊，即係例如貪食蛇啊、哇賽車啊呢啲遊戲，哇真係陪伴我度過好多漫長嘅歲月，真係好感動。依家講翻都有啲。
6: 我覺得最有回憶嘅係合埋眼都可以打到九格輸入法。以前啲電話可以係用筆畫嚟輸入信息啦，基本上每個掣咧都已經代表一個筆畫㗎啦，所以打信息嘅時候真係好爽嘅，可以唔使望住啲掣，憑手感都可以打到你想要嘅嘢，仲可以拎嚟做朋友之間溝通嘅密碼啦。例如好似一一一就係三，一五二。一就係五，一三五五三四咧就係乘，而五一一三二五一四三一一一二就係群，加埋就係三五成群啦。
0: 我佩服佢咁有心嘅，
1: 系、
0: 啊，
2: 好似写广告稿咁啊！
0: 系系啊，所以第三位有两个嘅，一个就系合眼都可以打到嘅输入法啦，另外就系嗰个游戏啊，咁诶呢两个嘅选择咧就系、都系第三批多人拣嘅，咁咧今次系冇亚军嘅。因为有两个冠军，
2: 双冠军
0: 系啊，即系不分上下嘅。咁、okay. 先听第一个冠军先啦。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4: 第一位。
7: 我觉得所有 items 对我嚟讲都系印象好深刻噶，但系咧，如果真系要我拣咧，我谂我会拣同台任 send SMS 啦，因为上当年未有嗰啲网络咁方便嘅时候，系真系要靠 message 去同啲同学仔做沟通噶。同埋我記得咧，想當年我中學嘅時候，啲男仔為咗追我，係真係特登加錢轉台過嚟同我任 send message 噶。
8: 哇 ！Y2K 電話嘅時候，好多都好有回憶喎、哦，咩接機啊、推蓋啊，咁嗰啲咧好正喎。但係最正都係其實嗰時，即係而家會諗翻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分台分檔咯。因為嗰時唔同台 send SMS 嘅話收錢嘅話，就要個個都問清。清楚，哎，你系咩台啊？佢系咩台啊？咁跟住如果咁啱撞上唔啱台咧，就大镬啦！咁啊要出张储值卡啊！我哋谂尽办法要同台啊！咁嗰啲，
7: 因为嗰阵咧其实唔系好多朋友同我同台，咁所以遇到一个同台朋友咧，必定会狂 send message。咁咧嗰啲咧唔同台嘅朋友咧，你就要计住一个 message 嘅字，因为咧每个 message 都有字数限制嘅咧，你多咗一只字咧，佢都会计下一个 message。跟住咧你要谂下要唔要边啲字。边点符号，相信咧呢啲真系而家嘅小朋友系真系完全唔知道讲咩，因为 WhatsApp 咧系完全冇字数限制。
0: message 有字数限制嘅咩？
1: 应该系有嘅，应该系有嘅。不过几多个真系唔知道，因为通常你唔同你同台嗰啲你就唔理噶啦嘛，系咪先一句咪一句咯？你头先都讲啊，逐只字 send 都系咁啦。
2: 嗰啲通常要 send 咁长，系啲好凝重嘅嘢咯。
1: 系啊，分手咯，分手咯。冇其他嘢噶啦，解釋其他嘅解釋叫分手咯。
0: 係、okay.
2: 呢個你要打曬全篇前後，再睇多一次你先夠。
1: 其實你好好噶，但係咧咁樣嘅就開始長篇大論。

0: 双冠就是首先就是有同台咁声 SMS 啦，
1: 第二个就是即将播的呢一个啦。
2: OK，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一位。
5: 其实我当年真系好中意嗰部可以点样接一接一劈一拎出嚟听嗰种型啊！而家啲接机都系做唔到噶，我都系中意嗰年代咁有创意嘅机身。
6: 讲到呢个 Y2K 嘅电话咧，我都好记得我第一部用嘅系一个 S 字头牌子嘅推机，咁啊后屘咧都有用过一啲嘅接机。Y2K 年代嘅电话咧，其实真系个外形系好独特，即系同我哋而家一个平面嘅手提智能电话咧，当初用电话嘅感觉咧，更加都系真系除咗系。用嚟打電話之外咧，係一個完全一個時尚嘅配件嚟嘅，即係你拎喺手咧，同啲同學仔即係出街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哇特別型啊，特別威。尤其攞個電話出嚟要推啊，或者要鉗啊嗰下咧，就好有儀式感咯。即係如果而家真係有辦法將一啲咁嘅類型嘅電話復刻喺個智能電話嘅性能上面咧，我都其實覺得都幾有趣啊！即係都算係一種回憶嘅復刻。
7: 一換機嘅時候，你真係可以換到一部完全唔同一個 user experience 嘅一部機，例如可能有Nokia 嘅8250藍色燈，然後有蝴蝶掣，轉去一部銀色嘅接機，或者一部推機，又或者係一部好似 BlackBerry 咁樣好多掣嘅機。每一次轉一部機，其實你都會要揣摩一下部機，嗰種新鮮感啦，或者嗰個唔同嘅使用感受咧，其實都好得意嘅，我覺得。但系而家可能大家嘅智能电话都系嗰样嘢噶啦，其实都系卖斗大个 mon 啦，有可能就系斗接啦咁。反而我觉得就冇乜特色咯，有阵时好似以前嘅唔同嘅机，你一摆台面，其实已经知道，咦嗰间公司嘅 signature 嘅款系咁咁。咁啊都有啲怀念嗰阵时啲电话可以多啲唔同嘅款式，多啲嘢拣，亦都其实某程度上都好怀念佢嗰啲键盘嘅嗰啲揿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启德体育园表示，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欢迎当中提出推动体育产业化及发展城市经济的措施，并会继续引进更多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及世界级娱乐表演等大型盛事在园区举行。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首份五年规划为未来发展订立清晰蓝图，将文体旅协同发展列为重要策略方向，透过引进国际大型体育及文化活动，深化消费和产业联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增长动能。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配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并表达对仪式的尊重，会取消原定在本月二十号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本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在本月19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东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咗46点，总成交金额1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元，升3仙。腾讯控股433.4元，跌5.4元；恒生中国企业84.8元，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咗15元；阿里巴巴106.2元，跌1元；Minimax 238元，升3.4元；中芯国际63.65元，升2.9元；联想集团33.8元，升2.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兑美元1.3474，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12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15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33.49美元，賣出4334.18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坏车咧，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都已经关闭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下角道近住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

0: 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现在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你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7: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8: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7: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11: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12: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11: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2: 就系佢系好旧啦。
11: 系咪你见到越山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6: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12: 系啊，生晒瘦嘅。
6: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12: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6: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14: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5: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4: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如果呢个兄弟系你兄弟，你会点处理啊？话说咧就咁嘅，我呢个兄弟咧就好悭家嘅，成日咧都唔舍得买嘢俾自己嘅。有时候咧明明好需要啦，但系因为太贵又会唔舍得买，宁愿咧用最传统嘅方法咧嚟到去解决问题就算噶啦。其实咧我知道咧佢需要一部平板电脑好耐噶啦，但系迟迟咧都未见佢买。咁我见我细妹换新机，旧嗰部咧又真系摆喺度封尘。咁我咪问我细妹可唔可以平让俾我咯？我就当然系用嚟送俾我个 friend 啦。我细妹咧好好啊，知道咧我系帮个 friend， 所以咧冇收我钱。咁我咪即刻拎去俾我个 friend 咯，等佢开心下啊嘛。佢咧仲请我食咗快餐添啊。点知转个头咧，我就喺二手平台见到一部咧类似嘅平板电脑放售，仲话系九成新，放得唔平噶。睇真啲，哇！嗰部平板电脑咪系我细妹嗰一部咯。我个心咧即

0: 卡拿住拿住啊！我好心帮佢，但系而家咧就俾佢利用咗咁。你哋觉得咧，我好唔好当面同佢讲清楚咧？定系真唔知疏离佢算咧？唉，我真系有啲伤心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唔使伤心啊！你用一部咧就系唔值钱嘅二手平板电脑咧去睇清一个人啊！我觉得呢个睇清嘅价值咧，价钱咧非常之抵，非常之平啊！
3: 系、哦，我完全赞成、哦。一部平板啫，但起码你以后唔使为咗呢个所谓嘅兄弟，又喺度担心佢啊，又帮佢谂咁多，系咪？
4: 我啊咁睇嘅，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佢会唔会有一个病咗嘅阿妈、吸毒嘅细佬，又或者烂赌嘅阿爸？其实可能佢真系等住呢啲钱救命噶噃。可能呢一个即系平板换翻嚟嘅钱，真系救咗佢一命都唔顶咧。咁样谂会唔会舒服啲？
2: 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咧，你要做一个家访啊，上到去可能你会见到佢一家十三口，跟住然之后即系向你可能系施舍啊、行乞啊，或者要你化缘咁样嘅。若然系呢啲状况嘅话，你唔好话一部二手嘅平板啊，你新嘅。电脑啊，乜嘢你都俾晒佢啦，系咪？不过要做个家访先。
3: 其实咧，我都成日唔明噶，点解我哋遇着呢啲 case 嘅时候唔可以勇敢啲，直接问嗰个人点解？点解你要将平板放上网嚟卖？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自己估，唔敢问人噶。但系明明错嗰个唔系我哋啊嘛。
4: 嗱，不如咁啦，既然天怡都讲到咁啦，不如索性咧就你自己 bid 翻嗰部旧机。嗱，首先咧要出嚟交收噶嘛，系咪先？一交收一见面，咪就知道嗰个系咪你个 friend 咯？如果真系系你个 friend， 咁样放手嘅时候，佢又真系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嘅时候，你咪可以直接将呢个钱俾到佢咯。而你又 keep 翻部平板，咁其实好似系真系你用钱帮咗你个 friend 咁样，咁呢件事好似都 OK 啊。你再将部平板送翻俾佢咯。

0: 众同埋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做嘅嗰间公司咧好好噶，大家同事有需要嘅话咧，可以凑埋小朋友翻工。我作为一个妈妈，梗系支持公司呢个政策啦。同埋我哋公司所有同事都对小朋友好 friendly 噶。话说之前暑假有个女同事咧就话呢轮四大长老都唔得闲凑小朋友，咁佢会多啲凑个女上嚟 office。佢个女读小学二年班嘅，生得好得意噶，氹到 office 男男女女都中意佢。呢头呢个话请佢食嘢。第二日咧，另一个同事又会买玩具俾佢、哦。上多嚟几次，阿妹妹上身嚟都会周围同啲哥哥姐姐 social 下，仲好多时将屋企啲嘢爆出嚟添啊！例如佢会话爸爸成日唔着衫喺屋企周围走，俾妈咪闹。妈咪咧成日都话唔想翻工。初时我哋都觉得几搞笑嘅，但后来有一次咧，佢同我同埋同另一个同事讲，话爸爸带咗个姐姐翻屋企，仲话系秘密，唔可以讲俾妈咪知噶。我同我同事听到嘅时候呆咗，就问佢系咪爸爸同你讲系秘密嚟噶？佢话系啊，仲话嗰个姐姐同爸爸咧好好朋友嘅。我问佢点解知道佢哋系好好朋友咧？咁佢就话因为见佢哋玩得好开心咯。跟住我同我同事就唔敢再问落去啦。而家咧，我哋好惊妹妹会周围同其他同事讲，虽然我唔知件事系咪真嘅，又或者系咪真系如妹妹所讲咁。咁你知小朋友都会加盐加醋，有自己嘅谂法噶嘛。但系我惊一阵间咧，原来我哋公司全部同事都知道呢件事嘅，但系佢阿妈又唔知道、啊，咁好惨啫。我都系人哋阿妈，人哋老婆，同呢个同事都算系朋友啊。你哋话系咪应该都试探下佢知唔知咁样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哇，好 juicy 啊，好爆啊！呢件事，我觉得要好似头先天怡喺 opening 讲嗰个纪录片 Seven Up 咁样啊，你每七日就问一次，
3: 记住拍片，
4: 每个礼拜问一次，
2: 系啊。
3: 大家都系女人啦，既然你话，所以你应该会知道试探嘅后果系可以好严重嘅。你啊谂住试探佢知唔知啫？但你一试探呢，佢就会认为呢件事我一定要知道，又或者一定有呢一件事。哎呀，到时啊，即如果是误会就不好啦，系咪先？都是等阿妹妹自己有一日忍不住，佢自然会同佢阿妈讲噶啦。
4: 嘉嘉，知唔知咩叫因果啊？因果就是有因就自然会有果。而嗰个因果系属于人哋嘅时间，你千祈唔好加把脚啊，加只手落去啊，好危险噶。因为咁样嘅话，那个因果就有你份噶啦。咁即系代表乜嘢啊？即系佢哋加变系你有份一手造成噶，千祈唔好啊！
2: 我觉得都要问清楚啲，嗰个姐姐几多岁嘅咧？会唔会其实都系十零岁？佢系出边嘅私生女啊？即系呢个方向，我意思系。
3: 咁又唔大镬嘅。
2: 都大镬嘅，仲大镬啊！咁样就系、是，所以我觉得就问清楚先，系啦，即系你作为一个同事，关心嘅同事，问多少少，你就会再知道系下一步系点样嘅。下个礼拜啦，再投稿啦吓，嚟 seven up 啊！
3: 嗱，我哋成日都话 office 入边咧系冇秘密噶嘛，咁既然阿妹妹都讲得俾其他同事知嘅话，你方阿妈最后会唔知咩？系咪？所以呢啲嘢咧唔使你嚟做噶啦，你放心啦。只要阿妹咧一日仲会上嚟 office 咧，总会有同事唔觉意或者忍唔住就会讲咗俾阿妈知噶啦。
4: 我都系向阿摄嗰个方向谂多一啲。嗰、那个姐姐其实系咪唔系人嚟噶？会唔会系爸爸养紧嘅一啲帮佢公司嗰啲嘢嚟噶？
2: 咁我女都睇到，
3: 我有听过爸爸系养其他嘢嘅，唔系都唔系咁好嗰啲嘢，
4: 即系都系唔好噶啦。但系如果嗰个程度嘅话咧，就相对会
3: 宁愿个
4: 冇咁惊，
3: 系啊，宁愿老公养乜乜都唔好养
4: 乜
3: 乜，
4: 系啊，容易拆嗰啲。
2: OK。

0: 大家好，我是嘉嘉，一位医一科的大学生。不过呢，我今日不是想讲学业的问题，而是事业的问题啊。因为我依家同其他组的朋友呢搞緊 event 啊，咁有 party 啦，有 dating 啦，有 networking 啦，至少将唔同嘅大学生拉埋一起玩嘅。咁我都几好彩嘅 ，so far 搞緊 event 啫，反应同埋参与人数都唔错㗎。但最近呢，我哋出 event post 嘅时候呢，发现有几个 account 不断留言喎。例如我搞个 event 系关于陀螺 dating 嘅，咁嗰几个 account 呢就会留言贴佢哋自己搞嘅陀螺 event 嘅 link 啦，喺我哋嘅 post 呢叫人哋去佢哋嘅 event。我已经 report 过佢哋㗎啦，不过 social media 嗰边呢就冇受理。不过认真啲諗嘅。佢哋呢又冇辦法喎，只係明踩場，好篤眼篤鼻，完全零尊啊。咁多位高級大人，你哋有啲咩高見可以俾到我去處理呢個問題呢？
1: 心情按摩師按摩時間。
2: 以己之道還施彼身，佢喺你度留言，你喺返佢嗰度留言，轟炸返佢，睇下邊個勁啲。
3: 佢就係覺得你嗰度有價值啊嘛，佢先會過嚟留言咯。咁啊，你咪冇辦法咯，即係一有能力嘅時候，係會吸引到啲人翻嚟嘅。
4: 喺商業世界裏面有一個 term 叫做吞平，不如你試下同佢哋合作啊，
5: 即係收購佢哋，
4: 成個 party 食咗佢啊！
2: 我觉得呢啲就真係要三口六面出嚟即係傾清楚啦。你试下即係 DM 约佢出嚟，跟住话不如一齐搞啦个活动。不过我哋按返 followers 嘅人数啊，如果我有10000个 followers， 你啲1000个嘅话，咁出到嚟嘅活动就係我九你一啦，睇下咁样又得唔得。
3: 喂，唔可以 delete 咗佢咩？佢喺你度留言喎，你咪见一次 delete 一次咁样囉。
4: 我记得有个 function 好似係隐藏。是啊，即是他不知道自己被人隐藏了。我不知道现在还 work 不 work 啊，试下咯，用这个方法咯，隐藏了他咯。
2: 我觉得不用担心的，你只要是厉害的话，那就你不用担心你的活动是没人参与的啦。他这样是求着你，哀着你，核突的是他啊。
3: 其实呢，这个现象我觉得是正常的。就好似咧，有陣時咧，我見到啲好紅嘅食肆咧，佢對面甚至乎隔離咧，會開翻咧同一類食物嘅食肆。咁、有一次我同朋友講嘅時候，啊，點解佢明知人哋咁出名，整得咁好，佢仲喺佢隔離或者對面開嘅咧？咁啊，我朋友答咗一個答案，我終於都明。佢就話：，誒，咁佢食唔曬噶嘛，係咪先？咁一定會留咗啲過嚟噶嘛。咁咪可以即係執人哋嗰啲客囉，咁樣佢應該都係咁樣嘅心態，所以放心啦，會參加你活動嗰啲一定會參加，最後嗰啲留咗過去嘅呢都係啲可能俾美錢呀、或者就係、參加唔到你嗰啲咪唯有參加佢嗰、那個

0: 我错手拎咗张佢六年前嘅相啊，
1: 我都好似好骑马，定系直接打俾佢咧？
2: 有 Carina 李希彤的最新派台作品《半夜挑战》，你行动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同约 6.4 倍。由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类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启德体育园将举办更多非本地艺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并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及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不同类别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施政报告提出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当局亦会注资2亿改革对主要艺团资助制度。施政报告宣布政府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及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及举行表演。中国香港网球总会表示全力支持维园网球场重建，网总认为有关安排具前瞻性，体现政府对体育基础建设、推动体育及盛事经济以及促进体育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视，亦都策略性地回应体育界多年来对完善场地及赛事配套的期望。国防部长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越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应该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北京香山论坛今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董军出席并作出主旨发言。他说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意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1,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元，升3仙；腾讯控股433.4元，跌5.4元；恒生中国企业84.8元，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15元；阿里巴巴106.2元，跌1元； Minimax 238蚊升3.4，中芯國際63.65升2.9，聯想集團33.8升2.6。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4，英磅10.567，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3，加元5.632，新西蘭元4.516，歐元9.0524，每百日元對港元5.05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14。日經平均指數報63,923點，升咗438點。港金報40,531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8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8.97美元，賣出4,329.7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

0: 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住联合道，同埋亚街老街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安定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6:26，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4: 这是爱，
3: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月十六号啊，星期三苏动音乐，
1: 一个礼拜中间啊，
0: 我原来想
1: 讲啲好有营养咁样，但系
0: 一个礼拜嘅终结啊，佢唔系，系中间，
2: 中间都几好嘅，
0: 中间系最好啊，星期三系我最喜欢嘅日子啊，
1: 因为有啊，
0: 暴走星期三，每次我哋做 SDE 呢个环节咧，
1: 暴走到唔知去边，
0: 再加埋同今日嘅嘉宾咧，嗰个暴走嘅程度系平时嘅诚意啊，
2: 我觉得自己搭咗一段飞机噶啦，其实。
1: 我唔记得咗啊！今日考核紧嘅，原来系我净系觉得系嚟玩嘅啫，
0: 玩到已经个心都创咗。
1: 系啦，
0: 咁我哋 SDE 嘅主考官有 Candy 孙嘅，系啊，咁啊考下题目就在出口转右起，
2: 系
0: 啊，试啊，都笑到碌地啦。
2: 系啊，咁详细就可以留意翻晏啲啦。
0: 系啊，六点钟啊，咁啊 Candy 就会出现，咁啊一个钟头嘅，就听到好多有新歌嘅嘢啦，同埋我哋两个表现啦，
1: 好啊，
0: 精彩啊，话你听，
2: 杰出啊，
1: 有边集唔系咁讲啫，
2: 超卓
0: 啊，一时时嘅啫，系我个人冇乜自信噶，不过今日有啲唔同嘅，喂，同埋咧，啱啱早咧，其实你咪播咗呢个叫咖啡店嘅音乐，咪讲咗呢个题目，
1: 冇错，
0: 咁啊，令到我谂翻起咧，你讲嗰一间嘅品牌
1: 连锁嗰间啦，
0: 有
1: 个女神嗰间啦，
0: 成
1: 日朝拜佢啊嗰间。
0: 因为咧以前咧佢喺旺角就是有一间佢系好港式主题嘅分店。
1: 你有冇去错啊？
0: 冇、
1: 有咩港式有冻柠茶咁样嘅
0: 港式主题嘅
2: 主题奶茶嘅饮嘅一样嘅。
1: 要个黑牛啊，系咪？佢要个黑牛啊，唔该。
0: 咖啡柠茶底，系我要用本地新鲜鲜奶做嘅，咁嗰啲咯。咁咧，
1: 脱脂奶黑牛，
0: 真系好饮咩？
2: 冇啦，
0: 真系冇啦。咁跟住咧，嗰阵时佢嗰个装修，我好记得一上楼梯咧，佢就有一个橱窗 display 咧，就用麻雀 display 咗，唔知砌咗啲字。
1: 我记得火车站对落行落少少噶嘛，
2: 上楼嘅
0: 上楼嘅，佢两层嘅咁。咁然后佢行去洗手间嗰边咧，佢嗰啲门咧都系好似嗰啲當鋪啊，
1: 係
0: 乜乜大壓嗰啲，佢用嗰隻門嘅，去到腰嗰啲咧，
1: 我記得
0: 係啊，兩
1: 邊嗰隻。我記得係咪嗰啲磚頭都似係嗰啲唐樓少少噶嘛？我記得啲牆身啊，各方面都係比較即係有呢一陣除喺度啦。
0: 記得個地下係點？我個視點冇望，
2: 總之
0: 冇望落地。
1: 係咩？你通常去咖啡店望咩啊？咁
0: 我視點係望翻我隻眼 eye level 嗰啲啊，即係啲人嘅頭頂咯。
1: 你知我 eye level 就係個地下啊嘛，
0: 所以你你感受到我嗰个攻击佢嘅位喺边啊？咁啊，嗰时我记得系去有写论文，有去过嗰度啊。系即系
1: 写论文，
0: 毕业论文咧要揾地方写嘢，我好中意 coffee shop 嘅，即系我系嗰啲不能够。
1: 你就系嗰啲买30蚊杯咖啡就
2: 坐三个钟
1: 嗰个，几粒钟嗰啲，
0: 几抵玩啊？系咪先？因为我系嗰啲要不断转地方做嘢嘅人嘅，系啦，
1: 搞到我当年
0: 冇位坐啦，你自己唔早起身去爆位啦，
2: 坐大髀嘛，坐大髀嘛。
0: 係喎，嗰時有啲咁樣嘅流傳喎，温燒温到咁喎，
2: 係
0: 啊，咁跟住嗰時就會間唔中去嗰間嘅同啲同學，咁但係嗰陣時最令到我印象深刻，除咗係佢一個港式主題之外咧，就係佢嗰度播嗰啲音樂啦，
1: 嗯，
0: 因為佢一個港式主題嘅分店，但係佢播嘅音樂咧，佢唔係播廣東話歌，
1: 係，
0: 佢係播英文歌嘅。
1: 哇！
0: 咁我嗰陣時就已經覺得好唔慣啦。咁當然，譬如好似星期一講完嘅時候，你會知道可能有一啲嘅版權啊，好多嘅因素之下會影響到佢播嘅音樂啦。
1: 因為集體可能佢哋即係總公司啊，就已經分配好一個歌單咁。
0: 個 library 係呢200隻歌㗎啦，
2: 就係呢200隻㗎啦。
0: 你細個唔會諗呢啲或者唔識呢啲㗎嘛？我就係覺得啲歌同呢個地方唔夾，
1: 品味有問題啊，
0: 即係好唔襯啊，
2: 係
0: 啦。
1: 果然係專業嘅 DJ， 細個就開始留意
2: 培養咗呢個
0: 音樂
2: 品味啦。
0: sensitive 啊，咁所以我嗰時咧係 send 咗個 email
1: 做咩？自戰打碟咁樣
0: 嗰時都唔知咩叫打碟，我覺得係係啊，同埋因為嗰段時間應該係開始要諗唔知要揾工啊嗰啲階段，咁跟住就諗啊，一路好似。即係 send 嘢啊，揾工好似都冇乜下文啊，咁不如試下反其道而行啊，
1: 聽投訴信啊，
0: 即係聲見耳信，見耳信，係啊，即係提議哦，其實呢度係咪可以咁樣做啲音樂改一改更加切合咧？即係好似好有建樹。

0: 然
1: 后见地，
0: 然后可以希望能够获得一啲可能相应嘅岗位嘅工作啊！你明唔明啊？
2: 香港啲人成日都话香港人咧出名中意吓
0: 投诉
2: 俾建议啦，
0: 投诉之都
2: 全部都系为我揾工，
0: 个个都觉得自己嘅投诉系建议啊，
1: 系
0: 但
1: 系
0: 其实嗰啲咪就系投诉，咪即系有啲人唔满意。
2: 咁你最后系咪即系有回复啊？
0: 佢好似冇回复噶，
2: 但系你点写俾佢先？你当时系话？
0: 類似即係我頭先嘅嗰抽嘢嘅英文版咯，即係嗰時都係要寫嗰啲英文。
1: 好有心機啊，仲譯翻做英文。
0: 係啊，嗰時仲未有 AI 添啊。
2: 考完試啊，好熟嗰啲投訴信格式啊，
0: 同埋嗰期你寫開好多嗰啲 cover letter 嗰啲咁樣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你咪 tailor made for 呢個 scenario 咁樣。咁所以我係有做過呢件事，同埋嗰期唔止淨係咖啡店有呢一樣嘢㗎。我另外我印象中都有 send 過 email 嘅。就係八達窿咧，咁我即係 do 噶啦。嗰時因為我屋企咧有好多啲散銀，咁但係咧你又唔用噶啦嘛，你係用開 do 嗰啲電子支付。嗰時我有個想法就係，你可唔可以咧發明一部機咧，然後將啲散銀入落去之後，就可以咁樣
2: 增值
0: 入去落去我張卡度啦。因為有好多散銀，
1: 而家咪有咯，
0: 係啦，而家有啦。
1: 哇！你超前部署啊！
0: 我有咁嘅諗法，但係呢個我真係唔記得有冇 send 個 email 去，亦係同樣嘅想法，希望。透過建議嚇，呢個真係建議啊！呢個唔係投訴，
2: 係
0: 透過建議去獲取一個工作嘅機會。
2: 所以話就係好彩，全靠你嗰陣時有呢個建議，我哋而家就有部機可以。
0: 其實嗰時已經係生產緊㗎，
2: 唔怪我每日都收咁多建議書啊！
1: 唔係喎，但係我細個
0: 寄俾你啦。
1: 我細個嘅時候我都有做過呢件事
0: 啊！你係咩咧？
1: 我係以前咧喺即係好耐之前咪有個選秀節目叫做咩咩星光大道嘅，即係係啦，總之就係、是、
2: 即係林宥嘉都有參加
1: 啦，林宥嘉參加嗰個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
0: 係咪又係嗰陣時開始就中意咗林宥嘉？
2: 就係 YT 啊，當時啊參加呢個比賽啊，
1: 嗱唔係我提起嘅
2: ，OK，
1: 咁跟住咧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好中意睇啊嘛，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同三色台啦，我 send 咗個 email 去三色台啦，
2: 係。
1: 不如你搞一個類似咁樣嘅星光大道嘅比賽嘅選秀節目啦，你又可以發掘人才，你又可以有多啲好聽嘅歌手可以俾佢哋曝光咁樣啦。
0: 幾歲啊？
1: 我嗰陣時應該係
2: 讀緊小學。
1: 小學係啊，應該係應該係。
0: 佢仲
2: 尖
0: 尖啊，
2: 係咯。
0: 我都大學畢業先識做呢啲，
2: 係咯。
0: 小學已經識啊。
1: 我都唔知道我哪來嘅勇氣去做呢件事啦。咁跟住之後咧，佢係真係有覆翻我，跟住話我哋多謝你嘅意見，但我哋暫時未有呢個打算咁樣啦。咁但係咧，喺唔知一年半載之後咧，就有巨星出現啦。
2: 全靠你啊！我先有分結。
0: Wikipedia 可以加一樣
1: 啊！
0: 呢個比賽嘅出
2: 咩叫嘛？
0: 個歷史咧
2: 嚇 ，Butterfly Effect 啊！
1: 我某程度上都成為你嘅嗰啲叫咩拉紅線嗰啲
0: 啊！巨星之母啊！
2: 係啊！
0: 當年就係因為一個咁嘅提議，令到呢個比賽誕生，出現咗幾多而家喺個樂壇活躍嗰啲歌手啊！
1: 係咯，
0: 下次叫 J 風要同佢講，
2: 你知唔知點解？
0: 你有呢個比賽參加，因為有啊，我哋嘅 partner 上啲小學嘅時候
2: 已經勁前尖咁 send 咗個 email 去，
0: 你翻去同你老婆講嗰度，你知唔知？你當年有參加。原來
2: 都
0: 係
2: 全
0: 噶，
1: 跟住我係想
0: 之舞啊，
1: 黐線，我係想揾翻呢個
0: 支付啊，得快，
2: 犀利啊！
1: 麻煩大家喺我個 wiki 度再加翻呢一行，幫阿斌拉紅線，我要呢一行就夠啦。
0: 係喎，如果唔係佢提議，就唔會有個比賽，
2: 唔係有個比賽，
0: 唔會參加。你老婆唔係參加，你就唔會識到佢。
2: 啱啊，
0: 你就
2: 唔會而家咁咯，
0: 成為咗你老婆咯，
2: 係咯。
0: 哇，
2: 其實
0: 全靠
2: 都真係要封禮。事仔添啊！你咁樣講，真
1: 係
0: 你又唔請阿桑去喎，送你嗰陣，
2: 哎呀，真係，
1: 哎呀，真係唔應該啦，
2: 早啲知咪好。
0: 阿桑心諗真係要繼續喺呢個 topic 嗰度繼續講落去
1: 咩？我兜唔翻嚟啦，已經。
2: 咁但係你嗰陣時係習慣性中意做呢樣嘢嘅，即係你會 send 唔同嘅建議書。
1: 完全唔係啊！我當時咧純粹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星光大道好好睇啦。咁跟住我又覺得嗰陣時三色台搞嘅唔好睇啦。
2: 哦，咁點啊？後屘搞完之後，你覺得好唔好睇啊？
0: 有冇 send 翻意見俾佢？
1: 一模一樣咯，即係佢係直頭將嗰邊嘅賽制都整埋一模一樣咯，嗰啲燈啊、分數啊都係一模一樣。
2: 咁咪即係聽你意見咯，
0: 係咯，
2: 係啊。咁你話好睇嘛，咪做俾你咯。
0: 啊，呢一個。 嘅小 fans 有幾有道理，
2: 真係
1: 啊！
2: 係
1: 啊，多謝大家。
2: 你寫完

0: 啱啦。嗱，其實計翻個時間線，你寫完一年半載，佢去籌備噶嘛，要係嘛？你要招募噶嘛？啱啱好，就係因為你呢個提議。
1: 佢冇覆你，因為佢覺得條橋好好，佢即刻做嘢。
0: 係啊，
1: 佢都忘記咗覆翻你啊。
2: 成日都攞我啲橋嘅。
0: 哇！佢真係有你講呢一句，我就好嘢喎。
1: 決定放棄掙扎啊！最後佢真係自己，既然你哋都會改 Wiki， 不如我自己改啦。佢最後翻會，
2: 肯定都係咁咯。不如我自己自爆啦。
0: 係犀利嘅。
1: 但係我覺得細個嘅時候咧，你係會願意同埋大膽啲去做呢啲事情嘅，即係就算嗰啲餐廳咧，有時你去收銀隔離，以前即係而家 QR code 啦，以前都會有個盒仔裝住嗰啲意見書咧，我好中意寫嗰啲，
0: 即係嗰啲超級市場嗰啲啊嘛，
1: 超級市場啦，麥當勞，
0: 系啦，我都試過啊，我都試過啊，嗰啲百貨公司咧，咪有個意見咩顧客的話，咁跟住咪有個經理會覆翻嚟嘅，我都試過寫噶，係
1: 啊，好中意寫啲
2: 覆翻你㗎，原來
0: 會啊，不過你唔未必會睇得翻啫嘛，即係你唔特登經過去再望下，睇佢今日有冇覆我先咁樣，但係佢會覆翻嚟嘅嚇，
1: 即係佢唔會話俾你聽覆咗你點解咯。
2: 哦，咁我細個又冇做過呢啲，我淨係喺隔離攞糖咯，即係咪有陣時有啲收銀嘅位置咧會有。

0: 糖俾你食嘅。跟住以前咧，我係會啊可唔可以食啊咁樣，跟住佢就啊妹妹可以啊，咁我就攞一粒啦。但係而家係佢叫我都唔敢攞咯。
1: 因為我嗰陣時好中意喺嗰啲百貨公司咧，就會寫嗰張顧客的話咁樣留言咁樣啦，就話啊，請問你哋嘅玩具部可唔可以入呢一隻玩具啊？我想買。
2: 有冇隔咗一年之後見到有啦？
1: 唔係啊，跟住都冇，都冇啊！
2: 呢個建議唔夠啊，桑嗰啲
1: 夠好，
2: 桑嗰啲就前衞啲啊，
0: 係啊，超前部署啦已經。
2: 細個係願意寫多啲，我覺得我覺得我有諗過嘅，曾經就係話哦，因為細個嘅時候你好想表達自己啊，特別嗰啲階段咧，你中學又好啊，或者大學，你覺得啊，我嘅意見好
1: 重要嘅，
2: 係你好想你好想好似一個大人咁樣啊，你好似 contribute 嗰個世界啊，
1: 係
2: 你反而而家我哋呢啲咧，你會好明白啲嘢操作。诶，你讲系容易啫，唔系咁，即系我哋太多呢啲嘅，
1: 系
0: 多咗就
1: 老咗啦，
2: 系真系
1: 冇咗嗰个人
2: 性啦，老咗啦，
1: 系啦，你而家试下再去建议嗰啲咖啡店。
2: 我唔係而家嘅取態會唔同，我試過早我諗兩三年曾經去過一間日本餐廳，居酒屋嚟嘅，跟住去咗一次之後我就冇再去啦。因为咧，佢全晚食饭，佢播韩文歌，然后佢个电视播住 K-pop 嘅 MV，但系我系食紧日本嘢，我就冇
1: 明
2: 冇用以前嘅方法去表达意见啦，
0: 就用行动去啦，
2: 用你个消费权啊，你细个没有消费权，
1: 系
2: 大个都有消费权，我用消费权嚟拣
1: 最大嘅话语权，
2: 系啊，就用呢个方法咯，
0: 超能力啊，真系
2: 系啊，即系大个都就。調轉咗個方法，同埋細個咧，我好總之有得表達自己嘅方法就會，譬如之前有個節目講過嗰啲兒童乜乜周刊嗰啲咧，我好成日記佢每個禮拜希望贏答問題攞禮物啦。我最記得有一個人生成就，曾經寫 game 嘅攻略，跟住咧成為咗一個佢有個 title 啊，叫特約作家。
1: 哇！
2: 好勁啊！
1: 你啊，
0: 好勁喎呢個。
2: 佢當年咧係有一個 online game 冇咗，叫彩虹冒險，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啦。嗰陣時好中意玩嘅。咁咧佢嗰陣時就招特約作家，就係叫玩家咧，你就寫攻略投稿，佢出啲新嘅角色各樣，然後咧你就寫一個攻略。咁咧如果你成為特約作家，就可能長期合作啊，有啲唔知咩禮物啊，定係嗰啲咁樣樣噶啦。
1: 犀利喎！
2: 咁我嗰陣時就真係因為成日玩啊嘛，咁我覺得咁。表達意見啦，
1: 係啦，分享投下稿啦，
2: 投下稿啦，冇你覺得冇壞啊，細個投稿都冇所謂啫，唔得咪算咯咁。跟住後屘咧，佢真係有一日，我係每日放學就翻去睇佢個結果，睇幾時公布，佢會 list 有邊個玩家個名。跟住有一日見到自己個攻略係被揀選咗成為有個真係叫特約作家。
1: 你嗰陣時玩家個名叫咩啊？
2: 我係靚仔。真系噶，
1: 最常识呢啲，
2: 因为呢几个字我学初期嘅时候最先学个、
1: okay.
2: 我字系字啦，咁唔知点解会学靓仔啦，
0: 因为你想咯，
2: 个名系啦、okay. 有个分身小号嘅、
1: okay.
2: 叫杀手阿一
1: ，OK
2: 系呢两个名嘅啫，好多 game 用啲名嘅， okay. 我系靓仔，如果当然你 game 嗰度遇过有一个叫我系靓仔嘅人，
1: 或者杀手阿一系嘛，
2: 就系小弟啦咁啊，
1: 咁佢你投咗稿有冇嘢俾翻你啊？
2: 又话有一日佢寄咗个包裹嚟，咁啊拆开佢。跟住一路打開佢一個盒，跟住我初頭以為係嗰啲咩書券定係乜嘢，總之同錢有關噶啦。佢唔係一個錢嚟，佢唔係一張嘢，佢一盒嘢打開，跟住咧佢係一個硬物，佢係一嚿唔知咩大英博物館嘅一條魚嘅化石嘅一個 figure。
1: 哦，即系讲嚟咧，个 figure， 喂，你讲咧讲快啲啊！
0: 我以为佢讲几
1: 大英博物馆嘅一条鱼嘅化石
2: 嘅 figure 咧，
1: 嘅 figure
2: 系啊系啊，
1: 争好远喎，
2: 一步一步咯，你太心急啫，又未到啊嘛，类似系咁样嘅，我唔记得系咪真系大英博物馆啦，但系总之佢一嚿鱼送咗嚿鱼俾我，咁至少屋企就多咗一嚿鱼嘅化石喺度啦，
1: 下次送粒黄豆俾你可能。
2: 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好失望。
1: 係，
0: 好失望。
2: 點解我得到一啲唔關事嘅？你送點數俾我啊？
1: 都咁開心啲啊！
2: 虛擬道具俾我，我都冇咁嬲啊！係啦，咁就
0: 或者係同嗰個遊戲有關嘅公仔，
2: 冇關係㗎。一嚿咁樣，即係好似嚟之前嗰啲博物館咪有啲盲盒抽嗰啲，你當類似嗰啲咁樣嘅 souvenir 啦，
1: 都好啦，要搶㗎。
2: 好記得啊，嚿魚好似黑色咁樣㗎，
1: 掉咗未啊？
2: 掉咗，
1: 送翻嚟攞翻，
2: 攞翻嚟要掉啲黃豆咁大粒嗰啲啊！所以可能因為俾一個大人社會嘅影響之下，慢慢開始就冇再表達自己意見啦，
1: 就唔寫投訴信啦。
2: 費事啦，如果唔係屋企只會多
1: 越嚟越多黃豆，
2: 多咗嚿魚化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并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文件提出会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包括授权内地城市相关机构为访港游艇船长提供香港水域知识考试及认可的短期培训课程与评估。另外，亦都会致力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省市。平陆运河今日正式通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朱凤莲说，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企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业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

0: 向也門和紅海方向進一步外溢。新華社報導，阿拉格齊表示伊方不希望衝突持續，希望重回外交解決渠道。伊方認為美伊諒解備忘錄仍然有效，伊朗已經和阿曼達成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方案，美方應該切實履行做出的各項承諾。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日間天晴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溫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大球场嘅意外清场一带系车多。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九龙城转车站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而家主要系前些少啦，近住御港湾至到油站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比较繁忙，龙尾系恒益村。九龙方面啊，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置到九龙面粉厂比较车多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系稍为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 似乎佢近排改名呢一个事件咧，都掀起一番嘅舆论。咁佢唔系改晒成个名字，只不过佢唔用佢嘅姓氏啫。佢系 Miley Cyrus 啊，而家嗌做 Miley 就得噶啦。又去呢一首新歌《Face Persuade》。

0: 嚟自于第十张嘅个人专辑，都系改名之后咧，第一张发行嘅唱片啊 ，Miley 有呢一首新歌《Face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相信原来蝴蝶效应是真的。
1: 是的，你不觉得我们以前甚至是小的时候接触的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是少少少少这样影响你的吗？

Kev 黄燕，福来的日子。过去的一事一物，一直都会引领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梦想去追寻。

Rova 白日梦之旅，而你唔同嘅经历，亦都会影响你对唔同事情一啲取态感受。佢亦都花咗好多时间去面对佢嘅恐惧。

师兄刘浩龙嘅绽放啊。所以如果你喺一个人身上感受到佢嘅善良，感受到佢对呢个世界一份爱。你会知道他一定是好好被爱护着。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而好自然，你会发现人的忍耐力都是被训练出来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20%增至25.5%。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跌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

0: 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意外清了场，不过还是比较挤塞，龙尾是过了风力流，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了场，但是车龙暂时还是塞到去风力流。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海辉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接近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海龙尾系去到卫理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世界花园，重复一次啦。狮隧公路出九龙，跟住仁安医院嘅快线有意外，咁所以而家狮隧嘅沙田入口啦系有车龙，排到去近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缆车总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在上水鸡岭回旋处和大头岭回旋处邻近都是比较繁忙的，其中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龙尾排到北区医院，所以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少少车多慢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近沥源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5: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6: 仲有我梁海宁，
7: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6: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7: 《医生与你》
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9: 呢度有咩汁啊？
8: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9: 咁我要豉油啊？
8: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9: 点解啊？
8: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3: 读书时期切记只坐喺室内读书，必须参与室外活动。今次测试为野外定向测试，目的是令大家无论在日月无常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测试将会定在维纳斯的诞生日进行，届时将会在天空挖一个洞，大家将会变成白眉去展开漂流记，进入密无累聚的蜕变过程。考生们必须谨记，无论路上遇上几多面目全非的景象，请保持内心的善良，用心眼去感应正确方向，直到行到道路的终点之前，你们将会见到一本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无名故事。揭开之后，就算面前的山谷会出现雪崩，只要撑得过去，考生们最后的考验就会完成。完成考验后，大家所期待的成长就在出口转右起。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Candy 孙。
4: 好深情啊，即系有种感动喺度啊 ，Candy， 一去到个起嗰个音咧，我哋三个一齐破功，
5: 爆笑破功。
4: 头先一路听成个考生须知，好似睇紧一套奥赛得咁啊！
5: 系冇错，
4: 成个过程你讲，
5: 好史诗式。
4: 你啲歌名砌埋一齐系有一种咁样样嘅感觉喎。
5: 系啊，系啊，原来 Odyssey 嚟喎。
4: 系啊，所有嘢砌埋一齐，好似 Odyssey 咁啊。感觉如何？啲歌名咁样，第一次俾人咁样请埋一齐，
5: 深深被感动起。
0: 个起我尽咗力噶啦，我系
5: 好200分，
0: 多谢。
4: 你嚟发一次音，呢个歌名应该点样读？
5: 就在出口转右，
4: 系啦，有呢个气势嘅，
0: 原来系咁，
6: 唔系咁标准添。
4: 系
5: 啊，你好似嗰啲即系日本人咁样。即系对呢啲嘢好神奇嘅时候，或者哇好差嘢时候，
4: 我细个睇综艺节目嗰啲啊，嗰啲
5: 好啱你，
4: 有啲有啲喉音嗰啲咧，
0: 系啊，咁啊差唔多噶啦，嗰首歌嘅名就系咁样读啦。咁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呢首歌系点样噶？
5: 其实呢只歌咧就好简单嘅。讲法咧就系你转咗右之后就会去到无限嘅景象，咁啊即系放胆去做一啲大胆啲嘅尝试，咁就会有啲新嘅风景，咁啊意想不到嘅。
4: 今日我哋好想试下，想听你出题目，因为我觉得你出题目应该都会似有趣嘅，
6: 都系要谂嘅，都系要谂。
4: 而个重要系我哋答题目都会好有趣，
5: 好啊好啊。
4: 咁所以就试下呢个新尝试嘅方面，
5: 可以吹到无限大啊！转咗右之后点吹都得嘅。
4: 唔系，可能个 open end question 系你觉得转咗右会见到啲乜嘢咧？我入嚟电台嘅时候，其中一条问题即系问我，
5: 咁就问呢个啦。
4: 翻翻系十年前嘅 interview 嘅
6: 有冇牌啊？影响老师出题？
4: 冇，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分享下啫，分享下啫。
0: 哎，我唔理啦，我而家净系想知 Candy 老师会问啲乜嘢？我哋嚟第一题啦，
2: 第一题。
5: 咁呢一歌咧，一开头咧有一段音乐嘅。咁嗰段音樂咧就係即係一個鐵路嘅一個廣播嘅音樂啦。咁究竟呢個鐵路係邊一度邊一條線嘅鐵路？
6: 哇！
4: 我有聽，我有嘗試聽嘅，因為佢 up 個咩咩電有電車嘅日文啦，我聽到。
6: 不如咁啦，
4: 但係我真係
6: 我答先啦，因為我唔好熟悉嗰啲鐵路，我講唔得出幾多條嘅咋。都是離不開
4: 三手線，
6: 三手線我霸咗先噶啦。
5: 可能係，
4: 但係佢係廣東，
5: 可能係荃灣線咧。
4: 係咯，佢有廣東話噶嘛，係啊。但係佢改咗，係咪改咗咧？因為佢嗰個廣東話係講誒，即係轉右嘅，
5: 係
4: 下一站轉右，下一站右轉啊。
5: 係係，哇，
4: 係啊，
5: 勁！我俾三個嗰啲叫咩啊？即係 MC 選擇題，
4: 好
5: 好好。好A 就係三手線啦。B 就系大阪嘅环岛线，
4: 呢个签唔系啦，佢唔 firm 呢个签唔系，
6: 要谂啊，要谂啊，佢唔系
4: 佢唔系
5: 第三个答案就是京都的东西线。
6: 咁餐手线啦。
4: 系
6: 第一就是因为我净系
0: 识呢条线，
6: 第二就是老师俾两个 MC 的答案都是要谂啊，因为
4: 我加个浪，我加个浪漫的原因，
6: 系
4: 因为除之前呢几年我系 off 过嗰边，东京是一个去的地方，咁然后应该个 inspiration 或者令你有感觉就是嗰啲广播，咁三个里面有一个是东京，东京是你即系呢段时间音乐交流的地方，所以令你有 feel 应该
6: 系。
4: 三条都是东京，我就讲不出这个这个意思。但是东京、大阪和京都，我就会揀东京，就是因为这样。
6: 有些推理的，
4: 有些 feel，
5: 都是合理的推理来的。
4: 是。
0: 那到底啱不啱呢？他两个。
5: 那个答案呢就是京都。
4: 哦，他那场戏头先。哇，
6: 铺排好耐啊。
4: 京都
5: 嘅，
6: 佢第一个答案好顺，跟住第二个答案要谂一谂，跟住我哋已经睇穿咗佢呢之后咧，佢第三个再谂一谂，
4: 系真嘅，
0: 反转你个反转再反转，
4: 系京都嘅，
5: 真亦假是假，真啊嘛，
4: 真
5: 系
4: 好无常啊！
0: 咁你有冇话点解会拣咗呢一条线去加入你首歌度？
5: 嗰條線咧，個聲係特別有一種民族嘅感覺啊！即係我就幾中意嗰個 feel， 因為其實佢每一條線咧都有唔同嘅樂器啊，唔同嘅音，係啊，即係佢係有即。

0: signature 嘅嗰條線嘅聲，即係好似譬如香港我哋好中意燥巴士啊，或者燥模型啊，即係咁樣啦。咁佢哋係其實係會燥嗰啲音樂咯，即係有啲你上網咧，有啲 channel 咧係會搜羅曬所有地方嘅唔同線嘅嗰個音樂咁樣，咁啊令到你一聽到就知係邊個線或者邊個方。佢有時咧係方向都會喎，即係如果呢條線係去緊呢邊個站 ，instead of 係左邊個站，即去到有唔同嘅音樂，等啲人聽到哦，向緊咩方向咁樣。
1: 即平時入站播嗰個音樂啊，
0: 即佢個音樂係會話埋俾你聽，哦，你係去緊邊個方向。
2: 即月台架車嚟，其實你聽你都會大概估到嘅。
0: 咁你知佢好亂噶嘛？其實即好多唔同嘅方向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好有趣喎！原來呢個都係有個方向性咁樣，咁啊好似好啱我隻歌都係好有方向性嘅咁嘅諗法。
2: 咁但今次裏面亦都有一個就廣東話嘅 announcer。
0: 嗰個又係咩？其實嗰個我係有用咗啲網上面嘅搜尋器，叫佢讀出嚟，跟住我再降即降咗 pitch 噶。即我哋都會怕嗰啲即 copyright 嗰啲嘢。咁所以其實嗰條鐵路聲我哋都即 pitch down 咗，係啊。咁就所以唔係 exactly 嗰條線嗰個聲嚟嘅。
2: 但擺喺隻歌嘅一開始呢個諗法係。
0: 我想一開始啲人就已經有個畫面係，我係有想係左邊就係香港，可能右邊就係日本咁樣，所以我連個音樂即係 planning 嘅時候，咁啲吉他聲同埋嗰個鐵路香港廣東話個聲都係左右咁樣擺咯。
2: 哦，好似你企喺月台左邊嗰邊就係一個地方，右邊係另一個地方咁好似。
0: 係啊，所以如果即係大家可以聽只歌戴耳機聽咧，就會聽到嗰個左右嗰啲感覺。
2: 哦，勁啊呢個！咁但係啱啱呢題我哋兩個都答唔中，所以我哋兩個
3: 係咪冇分啊？兩個都，
0: 但因為我覺得今日咧你嘅裝束咧非常之引我歡心。
2: 點解啊？有咩令你咁 Billy 啊？
1: 品味，
2: 你叫 Billy 啊？
0: 哇！你今日呢只藍色好靚，其實你會點樣叫佢？呢個係咩藍啊？你會點？
2: 佢寫住啦，寫住曬喺件衫度。
1: Billy Blue， 今日開始佢就叫 Billy Blue。
2: 咁啊有，
0: 咁你有一 Billy Blue 加分，我覺得加100分啊，
3: 100分條路
1: 你嘅。其實咧。你加油啊！我覺得我已經
2: 拗分先。頭先我話估東京，因為嗰個 inspiration 係時間嗰個音樂交流呢個咁浪漫嘅説法，有冇得加分啊？你
0: 都成強，你係走才華路線噶嘛？咁就留翻俾 Billy Blue 先啦，依家啦。
2: 喺跟住落嚟嗰兩題發揮我嘅，
1: 加油啦！
2: 係，
1: 暫時
3: 加油啦，
1: 100比0，
2: 輕鬆啦，二追啊，
1: 俾心機，俾心機，你得㗎，你得㗎，
2: 得嘅，得嘅，
3: 係啊，得嘅，好啊，咁我哋嚟第二題啦，
4: 第二題。
0: 只歌入面有两句歌词咁样嘅，就在春风吹到大门后，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咁样啦。咁咧，录音嘅时候咧，阿录音师咧就叫我幻想一个角色，嗰个系咩角色或者咩人物咧？咁样就欢迎创意无限嘅，
3: 亦都欢迎你哋星壁。
2: 路上杨柳，顺着春风吹到大门口。
0: 我可唔可以朗诵一次
2: 先？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就在出口转悠。好好古色古香啊！个杨柳呢两个字令到我个画面觉得杨过咁。即系嗰
1: 一首嘅要系杨过
2: 摆后面啫，摆后面。
0: 你可能系只雕，
2: 阿雕兄，阿雕兄。应该咁样讲嘅，因为前面嗰段找到一个小木偶想回家咧，我系谂起嗰啲即系类似 Toy Story 嗰啲嗰啲电影嘅，因为佢哋又系翻屋企啊嘛，嗰阵时胡迪佢哋，咁但系去到路上杨柳呢个咁中式。又唔似係去翻 Toy Story 啊、胡迪啊、巴斯光年嗰個感覺，你諗咩？陶瓷娃娃咁，不斷翻屋企嘅古仔。
0: 去俄羅斯，
1: 好多選項啊！我發現個腦海入邊好多選項啊！即係我有啲可以好離譜嘅，有啲我覺得可以係貼地啲嘅。我貼地啲嘅咧，就係即係一啲嗰啲出閘口咪有嗰啲乘務員嘅，即係我其中一個係諗緊呢一樣嘢啦，即係佢睇緊好多
2: 著黃色衫，叫你唔好衝閘
3: 喺個飛度打窿嗰啲，
1: 打窿嗰啲乘務員，其實佢每日就係睇住好多咁嘅人，係啦，佢哋去即係可能係過咗一個閘

0: 之後過咗門之後，佢哋就可以拖住曬一齊去一個地方，即係其中一個幻想係咁啦。跟住我離譜啲。天馬行空啲，我諗緊會唔會係孟婆？
1: 係啊，好跳喎、啊、兩個，
0: 好跳啊，好跳、啊！因為春風吹到大門口嘛，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就可以手挽手嘛，即係好似過咗嗰條生死嘅界線之後，大家可以拖住手一齊去一個目的地啦。
2: 你今日咁浪漫嘅，
0: 係啊，我個人其實都係
3: 要著多啲呢件 Billy Blue， 你個人好唔同
0: ，Call me Billy Blue， 係咯。
1: 型喎 ，rapper 嚟喎 ，Billy Blue 有時係
0: 今日
3: 係名 ，Billy Blue，call me Billy Blue，
1: 成無人咧，係咪迪士尼嗰、那個即係香港嗰個咧？係
0: 啊，
1: 好出名嗰、那個
0: 咧，會 rap 嗰、那個，會 rap 嗰個嘛，
3: 咪你咯，
0: 會 rap 嗰、那個係啊，
2: 其實佢同你有啲似樣。
3: 真係似好多人啊！其實係你件衫只要變啲黃色咁樣，你企喺嗰度就似
0: 就可以，跟住然後就疏導人。
1: 係啊係啊，請靠近扶手，
0: 係啊，
1: 手。
3: 我人真係個樣可唔可以
0: keep 住？好正啊！
2: 喂，
0: 幾好啊！
3: 我諗住係呢個鬼魂啊，其實係
1: 鬼魂。有冇話邊個地方嘅鬼魂？
2: 或者
3: 古代有見到紅燈籠啊、瓦磚嗰種，都係嗰個音樂俾路上洋流呢幾個字咧。我個腦其實第一聽已經入咗去嗰啲好中式。
1: 係係
3: 係。咁然後你就係好似一個鬼魂點解？因為你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好多。
1: 即
3: 係
1: 你話我唱到好恐怖啫？
3: 唔係，我覺得你唱得好有靈魂啊！
0: 好 soulful， 好 soulful 啊，
3: 得唔得呢个？好有灵魂啊！
2: 我正头觉得今日老师系大都市位，
0: 灵魂歌姬咁样系嘛？
1: 好啦好啦，算你啦。
3: 系啊，即系唱得好有灵魂咁，因为你穿梭于即系生和死咧，我觉得嗰个状态可以周围去睇到好多嘢，同埋人哋未必睇到你，所以我先至会幻想系咁，即系佢唔系一个实实在在存在嘅人。咁你先可以自由自在去睇好多嘢。
1: 哇！
3: 系啦，所以我觉得其实
1: 系才华型啊，
3: 好想兜到啫。
2: 咁系咪真系要你拣一个地方嘅话，你会系觉得偏中式嘅角色啊？
3: 中式嘅，中式嘅地方，
0: 因为有洋楼，
3: 真系呢、這个真系太入咗。
1: 唔系洋楼，可能系鬼妹嘅意思。
3: 路上洋
0: 路上洋，
3: 我去荷兰啦，咁我谂你个
1: 洋楼，洋楼，
3: 顺着春风吹到大门口啊！哇，
0: 你啊
3: 生和死我和你啊，
0: 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啊！
3: 啊，完成咗之后出口就转右啦，咁你走啦。
1: 原来洋楼系
0: 哇，
1: 真
0: 系好有画面啊！即刻呢一
3: 即刻去咗
0: 呢一段系
3: 系啊，去咗荷兰啦，啱啱
1: 执到啦，
3: 执到啦，手挽手啦，真系呢单嘢。
2: Candy 老师，我哋有冇人攞到分呢？今次
3: 我觉得 Candy 攞到分啦，啱啱佢谂到呢个，我觉得攞分都系 Candy。
0: 呢个底
1: 好劲，我以后唱真系不得了个画面。
0: 你可唔可以要求以后唱呢个位唔好谂起我哋呢一个 moment，
3: 唔好再谂。外国女仔唔好再谂个洋楼，
1: 唔好
3: 越咁讲佢就越咁谂，每次一提自己，
0: 仲要波士强调系荷兰
3: 呢只歌做咗咁耐，方咪咪第一次。
1: 我知系葡萄牙阿 Sean 嘅
3: 路上阿 Sean，
2: 无啦啦
3: 就系佢啦。
1: 原来我失起咗阿 Sean，
2: 原来系咁
1: 样，我哋就手挽手一起走啦。
2: 我最中意拖住啲靓女噶啦。
1: 哇，好高分喎、啊！大家都
3: 哇，好笑啊！
0: 出色，
1: 出色，好犀利！
3: 边一个最接近呢？你
0: 我觉得我哋步骤分点都有啲噶啦，
3: 今次步骤分，
0: 步骤分。
1: 其实我想听到啲盲婆嘅故事。
0: 盲婆咯，咪就系即系
3: 你咪就系指盲婆呢个字之外冇？
0: 即系嗰啲好画面嘅，即系嗰啲
1: 又要饮盲婆汤啊，
2: 定系要饮盲婆情绪
0: 就好，好似好浪漫地。喂，我过去先啊，咁我喺嗰一边等你，系啦，你饮完就过。嚟揾我，咁我哋就拖住隻手搭個升降機上翻去啦，咁樣即係我唔知啊，有呢啲咁樣嘅畫面咯。
1: 哇，呢個好高
0: 小善啊，有冇睇過啊？
2: 有
0: 係啊，呢啲嗰個路上嗰個，
3: 即係唔係上次你識嗰個？
2: 我一保護阿斌，我哋快啲去首歌聽新聞啊，係咁啦，一陣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

0: 幸福感及安全感。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繼續增加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包括增建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到2030年會增至約3300個，又強調要促進老有所養，增加長者券數量，優化跨境養老配套措施。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早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天晴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溫約32度，吹和緩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下周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而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现时新田围村至到威尔斯一段咧系车多。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喺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排到去海滨汇，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有 Candy 喺度同我哋讲佢嘅派台作品啊。咁又杨柳又杨柳，到底边个高分啲咧？
2: 我觉得我最高分，
3: 我都同意，我都同意。
2: 我觉得阿灵魂啦，灵魂都答得唔错。
4: 有灵魂啊？
3: 有啊有啊有啊，兜到啩？
2: 呢个几好。
4: 你俾几多分波程个灵魂？
2: 一千个朵杨柳啊！
3: 一千嘅，
2: 一千到洋樓喎，
4: 開心得太快。
3: 但係真係喺你自己嘅，即係剛才我錄音啊。
2: 其實個答案係咩？
4: 個答案
2: 阿錄音師叫我幻想觀音嘅。
4: 哦，
2: 係啊，即係有種生和死，
4: 我和你，
2: 係啊。因為其實我發現其實觀音特別我見過，唔係我見過。
3: 见过观音当中咧，观音庙
4: 我作为观音兵啊，我都见过唔少。
2: 杨柳与观音兵的故事，
3: 杨柳下的观音兵，
0: 而家系暴走咗啊！呢个直播室
2: 嘅观音兵
3: 太劲啦，啱啱个翻唔到转头，
4: 劲很强，
3: 点中咗我哋嗰个创意啊！而家话你听，
2: 爆晒
3: 啊！你头先讲我哋见过嘅。
2: 因为观音佢会成日讲啲无常啊，或者我哋要即系遇到生命或者生人生无常嘅时候咧，就即系要平静啊，即系如常地观察呢啲无常咁样啦。咁所以录音师叫我录嗰个状态咧，就系即系好似就算有啲咩即系想。我完全做一个样子，
3: 我尽力忍住唔出声同笑啊！
2: 我遮住自己嘅，
3: 你望住阿桑多啲，你唔好望我哋两个，应该冇
2: 咩。就系佢身上变咗个杨柳咯，佢走唔到
4: 啊！
2: 因为咧，嗰个无常其实好无限嘅，即系越无常，其实代表即系世事系越更加多可能性。咁所以阿观音咧就会即系用一个好温柔嘅声音，就即系去话俾大家听，即系其实有啲嘢就唔使睇得咁。重啊，或者一啲重要嘅决定，其实你可以用一个轻松嘅或者比较平静嘅状态去下一个决定咁样，即系好似我即系做呢只歌嘅时候，其实我都会有谂啊，我唔会太深啊，太多嘢太复杂啊，跟住太长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所谓嘅不安或者即系犹豫啦，犹系啊，咁一谂到其实唔使担心啊，即系 follow 你自己最核心嘅初心，即系心想点样就得噶啦，咁样咁就有即系观音嘅支持咁
3: 样，观音加持，观音借负俾你啊，
4: 观音声啊呢一part系
0: 呢首歌都集好多世界各地不同嘅人喺度帮手，
3: 唱出嚟个音就叫观音啦。
4: 问录音师，我哋呢一个系咩音啊？
3: 呢个系咩 note？
4: 咩 note？ 咩音啊？
3: 观音，
2: 唔系 C 音，系 D 音，
3: 系观音。
4: Watch
3: 呢首歌唱出嚟嘅，
2: 得唔得？哇！你已经获
0: 得一千朵杨柳啦！
3: 哇，值得呢一千分，值得，
2: 值得
3: ，OK 啊嘛？呢个
4: 俾你，
2: 唔系一超甜。一千条羊柳是两个意思
4: 喎，你开心啲喎咁，
3: 有啲攰啊听。
0: 我要保护我两个男拍档啊，所以咧我哋要去第三题。
5: 第三题。
2: 呢只歌我写嘅时候咧，就有个 demo 名就 send 俾阿姚辉老师嘅。咁嗰个 demo 系咩名咧？咁样，又系创意题嚟嘅。即系同你转又见到咩一样，其实你可以当咁样答添啊。
3: demo 名嗰时即系词都有嘅，其实
2: 本身我自己写咗份 demo 词嘅，系啦，
4: 个意思同而家系差不多噶啦。
2: 你哋可以当真系转又系见到啲咩，因为咁样都系 match 嘅，即系转又其实我就系见到呢样，我就见到呢样嘢。
4: 咁呢样嘢就系个歌名，定系转又见到呢样嘢就系个
2: 转又见到呢样嘢就系我 demo 嘅歌名。
3: 中文定系英文？
2: 中文咯，
0: 我争啲就帮老师答咗啦。好彩我望住个样，
2: 好彩啫。其实你会答咩？去问
0: 一啲我唔识嘅字咯。
2: 哦，
4: 佢唔识嘅字，
2: 你唔识嘅字，
4: 咁我范围好大。
3: 中文麻麻地。

0: 睇个样就知啦，
1: 睇葡文好啲，
2: 洋楼嚟噶嘛，
3: 系啊。咁你哋转友会遇到咩咧？咁
2: 如果真系好苦恼咧，我哋可以谂翻头先 Candy 老师咧，大概都讲过下啲内容噶啦。咁佢啲内容系啦，就有迹可寻嘅。咁你就可以谂翻下，睇下会唔会提示到自己。
3: 喂，但系如果你哋有啲好有创意，我觉得哇好正咧，我会将我会为咗你改我个 demo 歌名添。
0: Okay. 以后所有访问讲呢首歌的 demo 歌名都改咗，就系我哋嗰个，
1: 为我哋而改。
3: 系啦，系啦，冇错。
2: 讲咗好多
1: 答案嘅，我觉得第一个即系比较正路啲先，正路啲。
3: 你成日都有两个答案嘅，
1: 好多矛盾。
3: 你系咩星座噶？
1: 天平座。
3: 哦、okay ，
1: 我有一个好，又系一个好正路，同埋一个比较天马行空。
3: 哦，即系喺嗰个天平两个答案。
1: 系
3: 啊。
2: 好
3: 鬼稳阵，好稳阵啊！你个人，
0: 你先讲咯。
1: 最稳阵嘅就系转又见到家，即系觉得系同个个歌曲嗰个核心可能系有啲相近啲嘅，
0: 合理
3: 合理合理，
1: 天马行空啲啊吓！转又就见到
0: 鬼
1: 出闸机。
0: 你个为咗搞笑而搞笑咁嘅，
1: 好似
0: 特登为咗搞笑。
1: 你嗰件事嗰个 package 系咁啊嘛，
2: 都系佢个 package 系咁嘅。头先咩查票员，
1: 一系月台
0: 代好晒嘅，
1: 一系出闸机，
3: 或者转又见到杨柳啦。
1: 杨柳我留俾你，
0: 嗱一路都有嘅。
1: 你一路都有咩啊？
0: 唔系一路都有嗰个想象嘅，即系光咯。但我修饰唔到嗰个系乜嘢光啊？唔系因为嗰个即系 video 最尾嗰、那个嗰点，虽然都关事
3: 嘅。你哋睇到最后好感动喎，呢个
0: 因为个 outro 实太好听，即
1: 系啊，
0: 太好听，
1: 都想
0: 直情有一种好似去咗 live house 听紧嘅感觉。我觉得咧，因为嗰段嘅 outro 点解话系光咧？因为咧，你咪不断好多唔同嘅段落变紧嘅，好似不断转，其实好似系。即係好似八號窗嗰度，喺度轉嚟轉去，轉嚟轉去。但係其實你係向緊一個啱嘅方向，只不過你未到啫，係啦，即係你係個油係 right 都啱嘅。
1: 見到個光之後咧，
0: 因為向住個光去緊咯，佢向緊個方向未必一定到咗嘅。所以我覺得嗰個轉入其實係見到光咯。
2: 咁你呢條光有冇盡頭㗎？
0: 有盡頭先有個光射到過嚟㗎嘛。即其實係個目的地射緊個光佢，
1: 俾貼士你，
0: 你係向緊佢嘅。
1: 俾貼士你啊！
0: 如果目的地有光嗰啲叫咩啊？發光。
3: 好闪啊！突然之间
1: 开光，
0: 即系嗰个系啦，即系有总系有目的地，终点射出嚟嘅光，即系物理上应该都好似咁样先会睇到啦。
1: 合理，
0: 光嚟嘅，
3: 优雅优雅优雅嘅答案。
2: 好啦，咁我哋呢个答案得唔得到卢师嘅芳心呢？
3: 都近嘅，其实光嘅个方向。咁其实我个 demo 个名咧叫《通往无处的路》，即系同耀辉老师倾嘅时候咁。即系通往无处的路，你听落好似哇无处，即系唔知去边咁样。咁但系当然喺我呢啲观音加持嘅情况下咧，咁其实越无处就系越可以承载最多嘅可能性嘅空间，系啊。咁我就觉得嗰个无处，其实你 flip 咗嚟谂咧，其实系你可以去 anywhere 咯。即系 nowhere is anywhere 或者嗰、那个咪嗰、那个 nowhere boys are not now here 佢哋，即系其实都系有差唔多嗰个谂法，就系、是、其实呢一刻你谂到就做到，其实系想象嘅无限大咯，系、所以当你好注即系好专注当刻你嘅创作，你譬如可能你打碟嘅时候，你入咗去一个无限嘅世界，喺呢刻即系呢个当下，咁其实嗰个当下就系最。富即系最丰富嘅一个空间咁样，
0: 即系无处不在咯。其实即系嗰个方向可以系咁，
3: 系啦咁样，咁就系有呢个咁嘅谂法嘅。
0: 系咁，你有冇知道同耀辉老师沟通之后，佢话咦嗰个名最后定咗叫做就在出口转右撇咁啊？
3: 我觉得最尾咧呢个转右有一种得意啊，有一种好正面嘅感觉咯。咁我就几中意呢个咁形象化嘅。嘅手法咯，咁好似即系哇，通往无处的路好闪咁样，咁但系转右就系无限啦，好似好有力量咁样，即系对于我嚟讲，咁同埋我就可以食埋嗰个 take a right 嗰个音，我就可以最尾个 outro 系咁 take a right，take a right， 即系好似一路转曲风就一路转右咁样，咁但系个 right 又同 right 有啲近音，即
0: 系
3: 好似你就
0: 系
3: 啊，其实我
0: 系
3: 特登想啲人以为系 take a right 咯，即系 right 定 right 咧咁。

0: 諗，其實就係我就想做呢個咁嘅效果，咁好似成個 outro 就係一個人生旅程咁樣，係、
1: 嗯、
0: 啊，你不斷 take a ride， 即係你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啊，或者識唔同文化嘅人啊，都係一個新嘅一頁。咁你會聽一個即係外邊嘅人嘅一個故仔，其實就都令到你有一個新嘅轉變或者新嘅諗法。咁样咯，咁就同去即系我嘅编曲咁样去转，就即系想咁样 match 翻我嘅思绪咯，系、
2: 嗰段编曲都好夸张，两分钟咧好多嘢听嘅，
3: 其实嗰段嘢系好 freestyle 地去出现定系点嘅咧？
0: 都系好 freestyle， 因为其实嗰阵时我喺东京录音嗰阵时咧，咁就个 basis 同埋鼓手咧就系、是、同一时间喺个录音室嗰度录嘅，咁佢哋就。录完歌即系有人唱的部分啦，跟住我就即系我同 Yusuke 都叫佢哋，哎，你之后就即系放飞啦，咁即系你 jam 到啲咩，即系 feel 到啲咩，咁就去玩啦，咁我同佢哋录之前，我都讲晒成只歌我想讲咩啊，即系觉得系一个人生嘅旅程啊，即系我系一个即系香港嘅音乐人，咁去咗日本玩一啲 live house， 识咗好多朋友，即系 even 识佢哋呢啲乐手朋友，都系我嘅一个转游嘅经历。咁就好似我初初嚟，冇乜目的啊，或者谂法啊、目标啊，其实冇乜嘅。咁但系去到个经历就系精彩个部分咁样。咁我就同佢哋讲咯，跟住佢哋就即刻消化咗，就带住我呢啲思想咁喺度 jam 咯。咁跟住之后就拎咗呢一段嘅 rhythm section 翻嚟香港，就再砌啊，想有啲咩音乐啊，即系乐器啊，即系吉他系点样变啊，跟住上面有啲 synth 嘅声系点样变啊，咁最尾我哋就好想摆一个saxophone 嘅 solo 位，就好似即系一个。即系灵魂咁样咯，即系好似无限远，即系继续都有路咁样嘅咁嘅感觉咯，系啊。
2: 系saxophone收尾个通往个光啊，就点解有光啊？saxophone 都关事，佢唔系一个 complete ending。
3: 咁你都拉咗落去。
2: 认真，点解我会谂到光系关saxophone 都一个影响？因为你听个尾咧，佢系音啲越嚟越少，剩翻个saxophone，但系佢唔系一个 complete 完整，佢好似系仲有嘢 to be continued 嗰个感觉嘅，我觉得系。
0: 系啊系啊，
2: 所以系有呢个，同埋中间又会有少少 reggae 嘅。
0: 哦，系啊系啊，
2: 段嘅好夸张。
0: 系啊，个 reggae 又系我特登想问，即系 Yusuke 喂，可唔可以摆即系，譬如转曲风嘅元素，我有啲咩好想试，我就。其中一個就係想 reggae 啦，因為 reggae 其實係一種好愛與和平嘅音樂曲風，咁我就想喺直歌都滲一段係啊，其實音樂除咗平時聽嘅一啲流行曲式之外，其實呢一類嘅音樂都係即係帶俾我好多愛或者好多好世界感覺咯，即係你係一聽到呢個音樂咧，就唔同國籍嘅人都會圍埋去 enjoy 呢個咁嘅 groove 咁樣。
2: 其實實際操作上面有咁多唔同嘅段落變化咧，你即係原而家我又聽到個成品又好 smooth 啦，但中間砌嘅國籍其實係咪複雜咧？都好多變化。
0: 我係覺得 Yusuke 波多野裕介編曲人。咁佢系好犀利嘅一个，平时都会做埋电影配乐嘅音乐家啦。咁佢即系同我做嘅时候，佢系有用嗰个电影配乐嗰个思维去谂嘅。咁就佢就俾咗一套戏叫《Sinners》嘅戏嘅嗰个 reference，咁就系讲一个个主角啦，就入去一个吧嘅场景，跟住佢就一路转，即系好似POV 咁啊。咁一路转场景嘅时候咧，咁个音乐背景咧都会跟住佢去唔同嘅房咧，就转系啊。咁佢就攞咗嗰个灵魂，就去。smoothen 嗰啲 transition 咯，
2: 係啊，我想象到啊，即刻，係
0: 啊，即係好似入唔同房，
2: 係個音樂就轉，
0: 係啊，
3: 不停咁樣，仲有嘢轉到，
0: 係啊，
4: 咁我哋就翻去我哋今日到底邊一個喺第三題度攞到分呢？
0: 哦，
4: 到底係一個穩陣嘅兩個答案啦，定係
0: 一人有五八條洋樓？
3: 你辛苦啲喎。total 你有1500条洋楼喎，
2: 你就有500条洋楼，
3: 再加100分，
2: 100分，
0: 你稳阵啲嘛，你稳阵派，
2: 你稳阵啲，有1500。
4: 咁我哋到底系洋楼多赢啊，定系分多赢咧？今日
0: 系普天下，其实。我谂洋楼都几好嘅，
2: 系啊，都几好。

0: 出嘅，
1: 人流都緊嘅，
0: 勝出嘅。
2: 祝福你有千五条人流。
0: 哇！咁但系即系嚟紧今年剩翻嘅几个月，会唔会仲有一啲 project 又会有嘢发生咁咧？
2: 我嚟紧咧就会同耀辉老师就有个 project 嘅，咁就系又系将一啲流行加实验性音乐嘅嘢混埋一齐嘅个 show 啦。咁就系11月，咁啊而家开始 prep 啦。
0: 系。
2: 咁跟住都，其实我都做紧一啲新嘅歌，咁希望下年年头咯。我都有个，即系仲系有个另外开一个新嘅 EP project 嘅计划咁样。
3: 既然我哋而家未有新歌住咧，咁我哋咧就唔该。
0: 今日输咗嘅
3: 阿斌咧，
0: 要负责 check 呢一首歌。
4: 要 check 呢首歌。
2: 系啦，
0: 每次嘅惩罚就输咗紧要 check。
2: 我可唔可以有个新嘅惩罚啊？
4: 可以啊，你
2: 可唔可以用朗诵嘅方法朗诵一段我嘅新歌？
4: 可以啊，你拣我拣啦，
0: 翻嗰段。
4: 就路上杨柳啦，好嘛？
0: 好，
2: 你拣你中意啊，总之要朗诵，我要好
4: 多清一清先。
0: 唔
4: 系，我一定我
0: 用中式嘅方法，
4: 系由路上杨柳开始噶啦。
2: OK，
0: 好，
4: 就在出口。转右 candy 酸路上杨柳顺着春风吹到大门后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就在出口转右 take a right I call it home take a right I call it home take a right I call itTake a right, I call it home. 多謝，
0: 我冇企有冇嘢啊？
2: 俾翻一千條羊，
4: 俾翻一千條羊柳我啊佢，
0: 完咗啦，
3: 完咗啦，所以今日就 Candy，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款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部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在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說將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會大力增加公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亦都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指有报道说，台湾当局正是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期望打造台非经济走廊。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的直播画面

0: 顯示杜特爾特面容清減，身穿黑色外套和白色恤衫。檢方和杜特爾特辯護律師和相關方法律代表陳述案件進展。杜特爾特在擔任菲律賓達沃市市長和總統期間發起打擊毒品行動。2018年2月，國際刑事法院通知菲律賓政府將對有關行動是否違反人權展開初步調查。菲律賓2019年正式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日，杜特爾特從境外返回返抵菲律賓的馬尼拉國際機場之後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爾特的飛機之後抵達海牙。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安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和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圆洲仔咧，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和中环湾仔绕道中间。现时西隧港岛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莎白医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先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 Megabox 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

0: 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我阿涉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呢，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骚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骚动音乐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咧，我哋有全城保育随想曲啊嘛，咁啊，首先咧有中文版嘅，亦都有英文篇嘅。今日咧就全日本篇啊，全部日本歌嚟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呢啲日本歌咧，真系影响我哋香港乐坛好之重要嘅。因为喺七八十年代嘅黄金时代咧，大部分一啲最流行、最好听嘅代表作咧，都系来自日本歌改编嘅，咁所以我哋唔系崇日，我哋系崇优啊。咁其中咧有好多代表作嘅，咁有一个日本嘅好即系英明神武嘅歌手叫德永英明咧，佢就作曲好好嘅。佢作呢只歌咧叫做《永恒的光辉》，啱晒啦吓。而家吓谭校长就系将呢只歌咧译咗做 Don't Say Goodbye 啦。咁啊喺佢嘅演唱会，应该可以讲系《永恒的光辉》嘅代表作。虽然好似系最后，但系咧佢嘅心里边一定系好似佢改编咗嘅歌嘅歌名一样。Don't say goodbye， 我哋原装正版德永英明永恒的光辉。

想喺佢嘅 final concert 最后嘅演唱会最后嗰只歌，会唔会唱 Don't Say Goodbye 咧？咁啊，我讲紧系谭咏麟啊。咁啊，原装正版咧就系德永英明嘅呢一首《永恒的光辉》。咁希望我哋香港嘅一啲即系乐坛嘅最受欢迎嘅歌手同埋歌曲啊，永远存喺我哋香港乐坛嘅历史嘅一篇里边。所以今日嘅题材都好啱啊，叫做传承保育。虽然系随想嘅，但系随手拈来咧，都会有好多名曲，大家好熟悉，好中意听。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叫做《恋人》，唉，大家都即刻知啦，亦都系阿伦谭咏麟最重要嘅歌嚟嘅，我觉得，因为佢就系将五轮真功嘅呢一只歌咧，就叫做忘不了你，咁啊，真系永远都唔系唔够忘嘅一首歌，实在写得太好。原唱正版系我嘅日本歌手之中嘅偶像之一，真系无论创作、弹琴、声音嘅演绎，都系五轮真功。

梁青江的作品咧，影响香港乐坛实在太大了，佢大部分的歌咧都俾人哋，即系俾我哋香港的歌手翻唱啦。咁啊，另外一位即系影响香港乐坛的作曲者咧，就叫做谷川新司。咁啊 ，personally， 即系我自己私人嚟讲啊，特别即系有啲感情啦，因为我识得佢啦，而且即系都唔止一次啦，一齐玩，一齐打波。仲有咧，佢嚟亲香港，我都一定捧场嘅。咁亦都俾过一只歌我改编，咁但系今日嘅呢一首咧就系阿陈洁玲啊 Miss Chan Chan 嘅《无言地等》，咁啊等乜嘢咧？就等出发嘅一天，等佢都唔开始嘅，啊终于都等到。谷川新司当年咧就先写咗呢只歌啦，啊一人吻一大扎，啊无谓读。中文嘅意思咧就系即系话在晴朗的日子出发咁解，咁但系陈洁玲话无言地等啊，唔紧要。谷川新司佢话。他說

谷川新司嘅歌，我哋叫做《在晴朗的日子出发》啊。咁啊，陈绮琳嘅《无言地等》嘅原装正版。咁我都系略略咁样介绍梁振公啊、谷川新司啊。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不能够不提啊，因为佢呢个亦都系大量地被香港嘅歌手咧去重新演绎嘅。咁我讲紧嘅咧就系《安全地带》嘅玉置浩二。咁我就將佢哋兩者咧已經係撈埋一齊嘅啦，因為玉置浩二係佢隊 band 啦，佢係主音歌手兼靈魂作曲者啦，咁所以基本上都係相等嘅啦。咁啊，當年《安全地帶》咧已經有好多呢啲我哋熟悉嘅歌出現，包括咧呢一首叫做《戀之語感》啊，咁大家都明啦，用漢字寫嘅，咁但係最明嘅。

就是一夜倾情，当然了，黎明的嘛，是吧？一夜倾情之后，黎明就会来了。现在黎明来了，不过是安全地带唱完，装正版先。

当年安全地带唱一夜倾情的原装正版来的，那当然主唱是玉置浩二。当年在80年代日本歌日本的流行名曲影响香港几大呢，咁我就名曲就唔够胆啦，因为系嗰啲大嘅唱片公司同埋大嘅歌星呢去即系争相演绎咗先。咁呢就我就都我依家捞到一隻喎，我自己比较喜欢嘅即系民歌味道啲嘅，都系玉置浩二嘅作品嚟嘅。嗰隻歌呢就叫做未想讲再见。Sayonara 我哋今日嘅节目都未想讲再见㗎，唔好走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同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五年规划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

0: 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咗龙尾塞到去半春园。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意外亦都系未清场，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显著挤塞，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西九龙走廊接近港湾豪庭。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金粟街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怡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近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中环的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在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南昌公园仍然是车多，龙尾油麻地交汇处。另外，西九龙公路北行近住奥运站一段是特别繁忙的，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同埋连翔道近住海旋门。咁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近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6: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7: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6: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Albert Lau, 欧瑞强，你好，我是 Albert。今个礼拜我又嚟啦，全部都是全。

性保育的靚歌。咁當然咧，我哋有中文篇，有英文嘅。今日咧就全部係日文嘅。咁但係咧，亦都多謝我哋啲中國嘅歌手咧，去到日本發揚光大。我跟住落嚟呢五首歌咧，都係關乎日本咧，即係當年影響香港嘅一個好出色嘅電視節目。咁啊，逢係即係除夕新年咧，佢哋就有一個即係 NHK 咧。

一樣嘢，總之紅白就係佢哋發明，咁就分男分女咁樣嘅啫嚇，咁啊大家玩一下，但係主要咧都係即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電視節目，即係等於我哋嘅春晚，即係你能夠上到春晚咧，你就係應該好有代表性嘅歌手啦。咁啊，但係呢個係全部係唱歌嘅。我哋頭先講話，我哋香港中國嘅或者中國香港嘅歌手咧，都會喺呢一個紅白歌謠戰嗰度咧出現嘅，即係話梗係有翻咁上下啦。當年咧個台灣歌手翁善祖去咗日本發展，即刻扶搖直上，出現咗哇一對雙翼咁樣出嚟，好威風，好靚，好 elegant， 愛的迷戀翁。

当年啊，翁善玉啦，即系 Judy Wong， 就喺红白歌谣合战嗰度咧出现，就唱呢一只好出名嘅《爱的迷恋》，而家真系历历在目添啦。咁亦都系多谢啊翁善玉姐姐咧，就嚟到香港演唱添前嗰排。咁啊，讲起呢度红白歌谣战咧，就里边有一位即系传统嘅，即系永远着住和服出嚟嘅大家姐，佢咧就系即系演歌派嘅代表人物啦。咁啊，差唔多呢啲要嚟压阵嘅，诶，每一次都有佢，佢个名字已经够威势，叫做美空云雀。哇，你话一定唱歌好好听噶。咁啊，但系佢唱呢只歌咧，我真系好欣赏吓。虽然我哋唔系好识听演歌啊等等，唔系我哋呢啲情怀，不过咧。真系唱功情怀一流，歌名叫做《爱灿灿》啊，灿咧就系灿烂个灿，咁你明白吗？爱的灿灿。

哋之前呢有讲到就係话我哋啲中国歌手呢喺日本乐坛呢真係好成功嘅，亦都受欢迎，所以去到红白歌谣合战、红白歌谣斗嗰度出现呢已经有顶级㗎啦。咁多谢我哋第一个呢当年呢就喺好年轻嘅时候呢已经去到日本发展。而且而家呢大家都知啦，佢就喺日本落地生根，结婚生仔，哇两个仔好大个而家。咁而家好开心呢呢位 Agnes Chan, 陈美玲呢而家经常都返嚟香港嘅。就唔係淨係返嚟唱歌咁紧啦，又唱歌啦，又宣扬佢嘅教育嘅意念啦，出书啦等等等等。都可以讲系，即系代表我哋香港扬威咗东瀛好多好多年。当年咧 ，Agnes 系唱嘅日本歌咧，当然好多啦。呢个叫做《Children of the Sea》，啱晒，因为佢做教育，所以向住全世界嘅 children， 全世界嘅学子去巡巡善友。Thank you, Agnes。

陳美玲之後呢，我哋當然唔會忘記，亦都印象超深刻嘅鄧麗君。鄧麗君呢，當然亦都係因為香港已經全個亞洲呢嘅中國人都冇人唔識佢。咁佢去到日本發展，咁喺呢段日子呢，即係唔係白唱嘅，佢揾咗好多好好聽嘅歌。後來呢亦都帶咗返嚟香港呢，就錄咗好多唱片，都係來自呢啲日本歌嘅。當年鄧麗君當然個風格去到日本呢，就有好大嘅進，即係唔同嘅演繹嘅方法。譬如話呢隻歌呢，佢會唔係淨係柔情似水呀，即係軟而絲絲軟係咪，即係好軟柔軟嗰啲好細膩嗰啲，而係呢有啲力量，亦都加咗一啲情懷，即係一啲練力喺度。鄧麗君用日文去唱出呢隻叫做空港，空港即係機場。Teresa Tang.

還記得我哋當年咧，阿恩妮啊、梅艷芳啊，都會重新將一隻日本歌演繹嘅，就叫做《Love Is Over》嗰只咧嚇，《逝去的愛》啊。咁其實呢只歌咧就即係並非別人唱嘅，真係好精彩，亦都係好似翁善蕊一樣，係一位台灣嘅歌手去咗日本發展，然後落地生根喺嗰度咧，就真係好受歡迎，於是乎咧就可以喺紅白歌搖斗嗰度出現過。佢个名叫做欧阳菲菲啊，即系热情的沙漠嗰个咧，咁你记得啦系嘛？其实呢只歌咧好精彩，叫做《逝去的爱》，即系《Love Is Over》，当年红白歌谣战啊，代表我哋中国人出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间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4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与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尊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将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日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在本月8日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9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噶啦。暂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系排到去近中九龙绕道出口。弥敦道深水埗方向近住金粟街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正常翻。不过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显著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噶，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嘅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咧就出咗啦。咁你嘅五年规划又出咗未咧？我认识咧有位年轻嘅朋友，佢廿几岁嘅时候咧就身体出现咗啲毛病啦，脊骨有事噶。咁佢都帮自己出咗个五年同埋十年嘅规划。虽然好多人咧都觉得佢咁奀，而且咁瘦，仲有病添，最好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啊，游下水啦，游下水都可以帮到你嘅。但系呢位朋友咧就唔系咁谂啦，佢帮自己出咗个五年、十年嘅规划里边咧，就系话要令到自己更加强壮、健康，而且佢仲有心愿嘅。佢希望自己强壮健康之余，将来仲可以照顾到自己嘅另一半添。

Imagine。近排咧，好多朋友都关心到咧，就系佢嘅健康情况啦，因为发觉佢系瘦咗好多啊。咁呢位年轻嘅歌手咧，佢用嘅方法咧就系话，我希望可以多啲时间都系集中喺我自己身上面，所以我会少啲出现喺公众嘅场合里边咧，亦都系希望喺大众嘅视野里边咧，暂且咧系隐退少少先嘅。其实咧，关注到自己嘅精神健康真系好紧要嘅。譬如头先我所讲嘅嗰位年轻嘅朋友咁啦，咁佢就发觉自己身体嘅健康情况咧，其实要做得好，要改善嘅话咧，其中最重要咧就首先令到自己嘅精神状态系好咗先，然后先系可以锻炼到身体嘅各种嘅肌肉啊或者系体能嘅。咁第一样佢会做嘅嘢咧，佢就喺佢个五年规划里边咧，包括咗要令到自己多啲嘅思想可以放松同埋休息啦。咁包括咧，佢会俾自己好多时间去浸浴啦，或者用香薰治疗啦，甚至咧佢会用好多时间听音乐、弹钢琴添。

伤痛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有些人会喜欢吃嘢，有些人喜欢听歌。这首歌呢，有些人就会觉得是可以治愈伤痛。Billy Joe, Honestly。将时间到接近晚上的八点半钟，阵间会有新闻报告，跟着落嚟仲会有甜淡情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于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有为，令到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推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堆汇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发言人又说，规划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四年以下等压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

0: 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5: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一健身室啦。
6: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5: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6: 就系佢系好旧啦。
7: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4: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6: 系啊，生晒瘦嘅。
4: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6: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4: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化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MSL 填词 CYU Let Me Show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监制 Chris Fu 乐成 Sly Cha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有五年规划，我各位年轻的朋友一样都有他的五年规划。这位年轻朋友廿零岁开始就身体麻麻地啦，腰骨、脊骨真唔系几好啊。于是咧，佢就开始第一个五年咧，就用多啲时间咧去令到自己嘅精神放松啲先，同埋俾多啲自己咧休息下啲肌肉啊、背脊啊，等自己唔会受咁多压啊，唔使行路都咁辛苦啊。减少咗痛之后咧，佢就谂啦，虽然咧好多人都叫我只系可以做游水呢个运动。但是我相信我应该可以做多啲嘅，于是咧佢就揾唔同嘅朋友俾好多意见俾佢啦，包括咗一啲嘅运动专家啦，同埋一啲嘅医疗专家啦、医护人士啦。我发觉咧，其实佢仲可以做好多唔同嘅运动，不过咧就一定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嚟。于是喺佢嘅五年计划里边咧，佢就开始慢慢慢慢做各种唔同嘅运动啦，训练自己身体其中一啲可以令到核心肌肉可以强劲啲嘅运动啦。慢慢佢就由一个好似孱仔咁样嘅年轻朋友啦，发展到有肌肉嘅大隻仔。到今时今日，佢已经系一个健身教练啦。

佢名字叫做 Aaron Fraser， 呢只歌就叫做 It's a Shame。听起上嚟嘅时候，系咪觉得佢有啲 Motown feel 咧？其实佢唔大噶，一位年轻嘅歌手。

六十年代嘅时候，有六位靓仔组织咗一队乐队，叫做 The Association。佢哋有呢只歌叫做 Cherish。

呢首歌咧就系 Russell 用15分钟就写好噶啦。当时咧 Russell 咧就系参加完 Rod Stewart 嘅巡回演唱啦。佢话等钱使啊，冇乜钱使啊，我真系要写啲歌出嚟啦，先可以卖到钱啊。于是用15分钟，佢就写咗呢一首咁精彩嘅歌啦。

America Sisters Golden Hair， 其实写呢首歌嘅时候咧 ，Jerry Beckley 咧都系话，我都用好少时间就写好咗呢首歌噶啦，喺我脑里边咧出咗呢首歌嗰个形态，于是咧写就写出嚟啦。而呢首歌亦都成为流行榜上面嘅冠军歌曲。

国歌手 Desiree 同埋佢个 friend Ashley Ingram 咧写咗呢一首歌 You Gotta Be， 成为咗唔少朋友咧好喜欢嘅心头好之一吓。睇睇个钟咧，差唔多去到晚上嘅九点钟噶啦，咁啊美欣要走啦。提一提你，听日咧其实咧都系有啲热下嘅，最高气温有成32度嘅。咁听日记得饮多啲水咯噃。下个礼拜三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及约 6.4 倍。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20%增至25.5%。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施政報告提出加強社會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區客廳以及新增社區照顧者飯堂及流動服務車，同時強化對照顧者的支援。施政報告亦都建議促進居家安老，並會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物色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為長者提供更多院舍選擇。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的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日，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代号，真系冇人知道。 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
6: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5: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
6: 寒风吹送书房，
5: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由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锋、余宗尧、王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也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Kwo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Kwo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知你觉唔觉呢？同人相处就好似走入咗一个动态迷宫一样。点解我会咁讲？因为大家嘅互动系随机嘅，而彼此嘅心思可能系无常嘅。我哋可能唔够了解对方，甚至唔够了解自己，所以永远都冇办法掌握下一刻嘅变化会系点样。我哋可能喺呢个迷宫里边睇见花，睇见雾，亦都可能会遇见狮子，又或者遇见绵羊。我哋可能喺呢个过程里面觉得同对方心有灵犀，亦都可能只系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但正正有趣嘅，唔系就系呢度咩？正正因为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下一步会点样，所以先至值得我哋去探索。探索别人，亦都去探索自己。

同人相处就好似走入咗一座迷宫一样，我哋可能喺呢个过程里面觉得同对方心有灵犀，亦都可能只系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但正正最有趣就喺呢度，因为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下一步系点样，所以先值得我哋去探索，探索下别人，亦都去探索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别人亦都会认识自己。当我们进入这座迷宫里面，亦都是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整个嘅人生其实都系一个寻觅嘅过程，去寻觅别人，亦都系寻觅自己。就正正喺呢个寻觅嘅过程当中，我哋更加认识别人，更加认识自己。叶倩文寻觅同埋卢冠廷人间天堂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9:04个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啊。

听过嘅呢一首歌，你认得佢嘛？咁有性格嘅一把声，你冇理由唔认得嘅。不过你所认得嘅，可能唔系头先嗰首歌啫。如果话俾你听，佢系唱《从不知》嗰、那个，你会唔会知道佢系郭小林呢？郭小林嘅另外一首作品叫做《再开始》，将时间达到晚上9:25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翻上32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会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晴朗，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听一次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我哋有林忆莲，我哋有佢嘅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五年规划表明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晚上出席电视论坛时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房委会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道琼斯指数报52,114点，升咗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4点，升18点。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2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29美元，卖出4,354.4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6: 呢度有咩汁啊？
5: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6: 咁 我要豉油啊。
5: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6: 点解啊？
5: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7: 总有一啲歌系我哋一听到就会感到无限温馨，又总会有一啲歌词系我哋一听到就会黯然落泪。纵然遗憾已经唔能够修补，温馨亦都冇办法再现，但系呢种埋藏已久但却蠢蠢欲动嘅情怀，实在教人回味无穷。
8: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因为风的缘故，一朵云和另外一朵云相遇，他们合而为一。云与云之间不会知道几时会汇合，亦都不知道几时会吹散，就好似人同人之间呢一刻或者相聚，到下一刻或者别离。人世间恰如流云，云总系依住风吹，人总系跟住缘走。仰望天空嘅云散云聚，就似睇住人间嘅种种无常。

曾经有你，因此有我。陈百强只因爱你。再之前有关淑仪嘅乱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

亲爱的音乐情人，我是纯仔，我老公是国仔，我们由相识、相交、相知到相恋，用了足足20年时间。而最奇妙的是，在这么多年来，我们各自都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原来冥冥之中，音乐情人一直陪伴着我们走过青春，走过成长。今年是我们相识28周年，而今年9月就是我们结婚8周年，终于迎来我们现在已经8个月大的可爱 BB。这份礼物相信是我送给老公最美好亦都是最珍贵的礼物。当年我们原定在年底结婚，但因为我家人突然有急病，国仔不理老爷奶奶的反对，义无反顾支持我将婚期改为3日之后。而这个是我人生中最急亦都是最正确的决定。在我最彷徨的时候，他用行动告诉我，无论几艰难他都会陪着我。我真的很感激他排除万难去支持我。现在在凑仔这条路上，他由一个凌辱而知识的新手爸爸变成了一个细心又有耐性的育儿专家，为我这个全职妈妈在体力和情感上都分担了很多。每一次见到她哄 BB 睡觉的背影，我都觉得好幸福，亦都好感恩有她。我想点一首歌，而这首歌是因为国仔每晚哄 BB 瞓都会唱好多次，而这首歌而家已经成为了我哋一家最温暖的幸福主题曲了。祝愿我哋3人2犬一家5口继续牵住对方的手，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多谢音乐情人纯仔。

在听过纯仔送给国仔的暗恋你之后，音乐情人加料送给你们，杜德伟天生喜欢你。时间仲有四分，去到晚上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温上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会系间中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晴朗，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出现。好啦，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麻烦你啊 ，K 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五年规划推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国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47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3，瑞士法郎0.82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

0: 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78美元，卖出4338.29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住一个使命的。
6: 我由细到大我都很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来告诉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2: 分手要决绝，以取救将好。
11: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4: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13: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杨卓娜。

0: 哇，今晚好开心，继续可以同杨卓拿倾偈，欢迎欢迎，
1: 多谢主持。
0: 点解我话好开心咧？即系你睇到杨卓拿咧，系一个有正能量嘅人，我相信咧，即系我哋而家系睇到啦，听众系会听到，即系喺你嘅人生里边咧，我会觉得好得意嘅，因为睇你好多个访问，你有经历过苦同埋甘啦，但系亦都我哋睇到嘅咧，就系睇到你嘅甜啊。OK， 咁尋日咧就講起就係種植物啦，咁樣。咁我喺完結嘅時候，我就話：哇，你知唔知啊？真係我睇好多本書叫《Green Witch》。
2: 嗯，
0: 咁係我有一個髮型師咧，就知道我好中意讀 energy 嘅嘢，就話啊，子晶你一定要睇，因為我又係好想同植物做朋友。
2: 係。
0: 咁然之後我就會知道，哦，原來有啲人真係可以同植物溝通，同埋如果溝通得好嘅時候，其實你係除咗攞到嗰種嘅健康啊，身心嘅健康，仲有嗰個能量嘅喎，係嘛？咁啊，係啦。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你一路喺度點頭，你自己覺得有啲咩感受咧？
2: 雖然我未聽過 Green Witch 呢個 term 啦，但係我係認同大自然任何嘢都有能量嘅，包括咗水啦、石頭，即係因為呢啲每一樣空氣都有磁場，有係一個好科學嘅嘢嚟嘅，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嗰個能量咧係一個相同嘅。有一個頻道咧，要 connect 到啦，同埋咧有往來嘅。如果你話我不停俾啲好 negative 嘅嘢俾佢咧，佢一定係俾翻啲 negative 嘅嘢我嘅係。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其實我以前細個唔中意植物嘅，都係有一個就係都市人嘅通病啦，啊蚊啊蟲啊蟻啊嗰啲啦。我以前見到毛毛蟲咧，哇九條街係蛋啊，成身起曬雞皮嘅。但係我而家會好冷靜，佢都係一個生命體嚟嘅、我攞塊樹葉遮住佢啦，或者點樣啦，我都依然驚，但係我會有一個辦法。我以前聽到田雞叫咧，我就好驚嘅，係我係好驚田雞，因為田一定有好多田雞啊，嗰啲青蛙嗰堆嘢嘅。而家我可以容忍佢喺嗰度生活。我以前係一見到佢嘅時候咧，我容忍唔到，我要咧諗辦法咧去好似咧辟邪擋煞咁樣去擋曬佢哋。咁而家咧都系，我覺得萬物都有靈性啦，同埋要一齊要尊重啦，所有生命體都要尊重咯。
0: 而家啲田雞一定好開心啦，
2: 係啊，佢哋好開心啊，魚啊乜嘢都有。
3: friend 咗未啊？同啲田雞 friend 埋未？
2: 不能夠 friend 嘅，
4: 因為
2: 佢嘅世界。
4: 因為佢講咗個重點就係咧，佢夜媽媽都會落田啊嘛。
2: 係啊，
4: 田雞夜媽媽先叫
3: 㗎。喂，你唔驚有蛇嗰啲㗎？
2: 係個個都咁樣講。我有落下嗰啲咧硫磺粉啊，擺喺側邊啊，啲人教我係啦，即係可以有個框框屬於。自己安全啲咁樣
4: 咯，呢個都好有用噶，係啦。咁你自己譬如話頭先誒，琴日咧蘭子都講過啦，女士啊貪靚，就算唔貪靚都好，你做呢行，咦有少少
3: 曬黑喎，係咪？
4: 曬黑喎，皮膚
3: 喎。
2: 講起曬黑呢個問題，之前我哋咪開嗰套咧，嗰套叫咩咧？啊 Jess 嗰套啊，我要啊好老嗰個老嗰個角色咧，我就係為咗要老啦，要做一個六十幾七十歲嗰、那個倒垃圾嘅阿嬸啦。咁我就要去曬自己，因為其實我諗唔到一個方法，我唔中意去搽膠水喺塊面度嗰啲嚟嘅，因為搽膠水我係翻唔到轉頭，嗰啲紋咧會好勁啊，係。跟住我又敏感，我以前我搽過膠水咧，扮特拉咧，成塊面咧，成塊皮啊損曬。如果有特拉呢度咪有特拉咁樣噶嘛。咁我同我 Jess 溝通，我自己會諗辦法去搞殘自己噶啦。我就去耕田，同埋咧我唔搽防曬，我係咁曬，係咁曬，係咁好。乾咁樣咯，曬到啲紋翻嚟啊！我就係咁樣去進入嗰個角色。
0: 喂，咪住！我哋一定要俾啲聽眾知道，我哋而家面前嘅楊卓拿滑，
2: 我有扮
3: 皮光肉滑，
2: 係滑唔到轉頭啊！千祈唔好亂曬。
0: 但係你係白得好緊要。
3: 聽佢講一樣嘢咧，都幾得意。雖然佢好似解決咗呢個問題，但係對我嚟講，咦都唔係真正解決嘅問題喎。譬如話佢黐膠水，佢唔好話黐咗個面咧就會咁樣啊。但係你去曬。曬特登曬到佢有斑，
2: 係 dry 啲咯，因為我唔中意化妝，化到好老。
3: 其實你嗱，譬如你 dry， 你睇下我哋前面一個翻唔到轉頭嘅吳家樂，
2: 毛孔
0: 我有講你，
3: 唔係啊，即係你，譬如話你曬一太陽，你為一套角，為一個角色曬，我又唔搽嘢，特登整殘自己。好啦，拍完啦，殘咗咯喎，
2: 係啊，咁翻唔到轉頭咯。
3: 喂，咁你同你搽膠水有咩分別啊？
2: 有分別。膠水咧，淨係會損啊，好痛啊，係。
0: 係嗱、有分別嘅，有分別嘅嗱，因為
2: 你冇理由成面搽膠水啊。
0: 我咧以前係為咗睇落去瘦啲，我係勁曬嘅，我直情係同黃浩然去傾偈，點樣再黑啲，我去曬燈添嘅。OK，但係原來曬完太陽，你識得點樣去保養翻咧，係有用嘅，
2: 係有用。
0: 但係

0: 茶膠水就好大鑊，等於一件恤衫，你一路揸巢佢咧，其實真係冇乜得翻轉頭嘅。
1: 哦，
0: 嗯，所以叻叻，冇錯。
2: 同埋咧，最緊要係我皮好薄啊，我知道自己咩料子。好容易損㗎，我係咧踩一日我已經損咗啦，塊皮咧佢開始擦膠水嘅時候咧就已經損曬啦，皮咧係紅咗啦、敏感啦，你上唔到妝㗎啦，第二日已經係。
1: 咁你望下吳家樂有冇得救？
2: 嚇！
3: 我其實咧，我其實一年都係喺角色咧，係需要就
2: 擦膠水係咪啊？
1: 唔係，佢好似佢嗱，佢巢佢一路咧都係唔去保養翻啊嘛。咁樣即係同你之前嗰、那個即係經歷一樣啦，擦擦曬曬曬，唔理唔理。咁你而家又咁靚啦，咁滑啦，
2: 咁佢要理翻啦。咁你曬完之後要理翻咯。
1: 教佢點樣養？
2: 佢咁靚，使鬼咩？真係
0: 係啦，我話你
2: 使噶啦。
0: 我覺得吳家樂係特。灯嘅，我识咗你咁耐，我今日终于讲一样嘢喺我心底里边，因为佢嘅五官太靓，
2: 系
0: 即系如果你再 keep 得好啲咧，你太 baby face 咧，真系唔掂噶，
2: 系啊，
0: 冇人去到呢个水平，B B 咁嘅样，
3: 怪得近排有啲人话我仔似我哥啦，唉，我都觉得奇怪，我听错咧。开始明啦，
0: 你系特登嘅，
1: 因为佢个男人味而家先出，
2: 唔系佢真系好公子嘅，以前都系，系咪咁啊？
4: 而家咩啊？飞仔啊？
2: 唔系，最系老飞咧。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我哋继续同杨卓娜倾下偈先。嗱，认真啦，如果我又喺度讲笑咧，我又俾人闹噶啦。你睇下，子清就话：喂，他啦，要问我哋嘉宾，嘉宾的他。
1: 系。
0: 咁我想问啦，影响你一生啊，或者系近排嘅一个女性他，或者男性他，或者系死物他、动物他，你想讲边个先咧？
1: 近排啊？
0: 或者系一生都得。
1: 我女性他啦。
0: 女性他。
1: 因为我咧就有阿爸生嘅，不过我阿爸咧就。好細喺我好細個，佢就走咗啦。咁佢對我影響就係生咗我出嚟，咁就唔係話即係教咗我好多嘢。不過佢係我一個 image 啦，一個 idol 啦，當係咁樣。但係咧，真正影響我人生嘅一定係我阿媽啦，同埋我後父啦咁樣。我阿媽係無限嘅正能量嘅人嚟嘅，即係佢係幾多痛苦啊，佢都可以扛得住嗰啲嚟嘅。咁哇，一講我阿媽我又咁咧，我阿媽咧係好勤力，好勤力嘅。佢係屬牛，佢係天生一隻牛，咁我覺得學曬佢啲嘢，係啦。咁 suppose 我係一條蛇，我應該好懶嘅，但係我唔知點解我就咧由細到已經咧耳濡目染啦，就學曬阿媽嗰啲嘢咯，係咯。即係譬如佢整咩食，我就整咩食，搓餃子啊，整面皮，我乜都食，車衫啊，縫衫啊，整手工，我乜都跟佢學。
0: 咁係咪亦都因為你媽媽咁努力啦，乜都去識啦，咁正能量啦，令到你咧同阿妹啊，即係你三個嘅感情？到依家都咁好咧，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嘅阿媽，同由細到大咧都係屋企幾窮都好咧，佢一定會俾好多錢去培養我哋，尤其是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唔興去學嘢嘅，即係幾十年前個個都好拮据嘅時候，邊有幾多屋企家長話好鼓勵小朋友去學興趣班？我係屋企冇錢，我可以好奢侈咁樣咧去學十樣八樣，我中意學乜就學乜嘅，我媽係嗰啲嚟嘅，即係。即係，就算我佢冇要求我，一定要學到啲咩出嚟啊，要有咩成就，佢冇嘅，從來冇俾壓力嘅。最緊要我喜歡，佢就俾我去做噶啦咁樣。所以我好感恩我媽媽對我嘅栽培。
0: 咁媽媽對你同埋對妹妹都係咁，係咪咁一視同仁嘅咧？
1: 絕對係啦。咁啊，對我妹啊更加好啲啦。我妹係冇咗阿媽會死嗰啲嚟嘅。咁就係佢永遠都係會扯住我媽啦，做乜都會掹住阿媽三腳嗰啲嚟嘅。咁我唯有學習要自己獨立啦，咁樣咯就係、是、咯。
0: 咁你會唔會你自己都有一個叫大家姐嘅氣場喺度咧？對住
1: 冇噶冇噶，係啊，因為我哋其實唔係話真係爭好遠，都係歲齡嘅啫。咁大家咁高咁大，可能佢把聲仲大過我添，佢又高過我，
0: 一定係。
1: 咁就係咁咯。細個會嘈交嘅，嘈交打交，咁啊轉頭會好翻。兩姊妹爭嘢都會嘅咁樣。咁唔識性嘅時候就係咁咯。大大下就冇呢啲嘢啦。咁都。做同一般嘅兄弟姊妹咁一樣咯，都係咁樣成長咯。但係大家好同，即係點講，好團結嘅，係啦。
2: 係，所以會睇到你嘅堅強啊，你嘅韌力啊，同埋你嘅時間管理，我相信呢樣嘢都係好似你媽咪。
1: 係㗎，我哋成個屋企都係咁樣嘅，即係屋企有咩搞唔掂，大家一齊去做。即係一定要有呢、這個這個心啊，係啊係啊，就好似我媽咁細個。佢一份工養唔掂，咪做兩份咯咁樣。好啦，兩份我又驚媽媽太辛苦，咁我哋就三條友一齊去幫噶咯，係咁即係我同我妹啊咁樣。譬如我都唔介意，大家知我媽試過去倒垃圾啦，咁我哋做完功課要爭住去幫阿媽倒垃圾嘅。我諗而家呢個年代冇乜小朋友會爭住同屋企人去倒垃圾，即係我哋以前咁。
2: 系，
0: 仲要系，就算以前有呢个过去，未必系咁开心，系亦都唔想同人哋分享。咁亦都好多谢你可以即系喺呢个时间同我哋分享啦。睇报道都觉得，哇！呢一个经历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反思，
1: 冇唔开心，
0: 系啦，令到大家好多好多嘅反思，就系话有啲嘢并不是必然，亦都系话啦，有啲嘢唔好咁容易就系话放弃。
1: 冇错，
0: 即系我就觉得就系话，依家啲思想咧就系话，你做乜嘢都好咧。唔係一個絕對呢個過程，唔好咁快就話唔得冧崩潰。喂，其實條路點都要行噶啦，一齊堅持落去。我都好認同你所講，就係話有啲難關咧係必定會出現噶啦。但係睇下你哋一家人點樣去衝過去咯。
3: 但係我好尊重，
1: 即係辦法一定會比困難多。
3: 我好尊重你媽咪，同埋我覺得你媽咪其實好叻好叻。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唔知道從細你哋嗰個困境咧，即係喺阿卓娜身上咧。嗰、那個正能量係好強嘅，咁同埋我知道好多細蚊仔可能係從細比較上可能個環境未必係太好嘅時候，佢哋會有一啲嘢可能係有一種係內心嘅自卑會形成嘅不自覺地，但係佢冇嘅喎，即係我
1: 都會有自卑嘅，
3: 係咪啊？
1: 所以唔會同人講咯，唔需要同人分享咁多，就係、是、自己 想辦法去處理咯，自己有咩唔開心啊，有咩唔夠咪自己去 recover 咯。
3: 但你嘅能量好強喎、啊，你嘅能量，因為你又比阿姨可能係大啲啦，一歲幾啦，家姐啦，咁會唔會其實你都要有即係佢細個嗰陣時，大家

0: 都覺得，其實好多人都未必需要細個要幫媽咪手，屋企嘅環境都唔係咁。你會唔會日都要飾演嗰個角色，要去輔導佢嘅咧？有冇噶？
1: 唔會嘅，我哋由細到大都自己自動自覺去做啦。即係每個人扮演嘅角色唔同，可能佢細啲嘅時候唔識得去諗嘅時候，咪我去做咯。咁都唔會問點解啊？即係譬如我響我哋以前咧未嚟香港，喺屋企仲要去燒煤嘅，喺鄉下可能咁咪。放假一定去同媽媽一齊去推煤啊、買煤啊咁嗰啲，即係會做好多。幾歲開始已經係慣咗係咁樣做噶啦，所以唔好問點解，媽媽亦都唔需要要求你，你自己就會去咁做，因為屋企冇男人。
2: 你知唔知我發現好多好成功嘅演員啊，其實咧都係有即係喺童年嘅時候咧有好多好难忘嘅经历嘅，即系譬如头先你讲烧煤嗰样嘢吓，因为我睇翻我哋，因为我好中意睇内地嘅剧嘅，咁我亦都好中意嗰啲演员啦。我就点解佢哋可以演得咁好，演得咁活嘅咧？例如有一个叫赵丽颖啊，原来佢系喺 Jolly 演。咁原来咧佢就喺农村出嚟噶，咁所以你会睇到佢演戏咧，佢有好多嘢，因为佢经历过啊嘛，咁就唔需要话我有段时间去揣摩啊所有嘢，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即系英雄莫问出处，永远细个经历嘅嘢，永远都可能对我哋系有另外一份嘅礼物嚟。
1: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好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5年規劃及施政報告電視論壇被問到會否以行政長官崗位落實5年規劃各項指標，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長官的人都要落實指標，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5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3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5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93点，跌咗1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84美元，卖出4,333.3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

0: 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你搵唔到我，你搵唔到我。
4: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3: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4: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6: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7: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6: 边个佢啊？
8: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够期去验车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杨卓拿。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杨卓拿倾偈啊。咁啊，嘉宾的他，头先讲咗个女性他就讲妈妈啦。咁男性他又会系边一位呢？
4: 咁當然係我好重要嘅舅父啦，即係講真，如果冇我舅父咧，我都唔會企喺呢度啦，唔嚟唔到香港，因為佢同我媽媽結咗婚，咁跟住咧我哋就過咗嚟香港生活咁樣。咁其實佢好錫我哋嘅，佢係一個好顧家、好傳統嘅男人嚟嘅。但係點解我每一次提到佢，我都會比較激動？係因為我同佢都有個好長一段時間，可能係唔係咁開心嘅經歷即是他是一个很传统很顾家很倔的不懂说话不懂表达的男人。我跟很多人都一样，可能在童年你不懂得去消化大人背后的意思，可能会造就了我跟他之间有很多沟通上的障碍。我曾经很不开心，在我青春期里面很抑郁，很不开心。屋企有好多嘅吵鬧啊，甚至我有諗，我成日點樣可以離家出走？我想幾時可以離開呢個屋企？成日都會諗住呢啲。但係我當我每一次想離開嘅時候，我就會唔捨得我媽媽，唔捨得我妹妹，就係咁。我成個青春期啊，童年嘅成長期都係喺呢啲家庭嘅唔開心上面啊，同我父親後父嘅關係之中啦，無限輪迴咁樣糾結啊，咁樣。咁直到我成年啦。去了外面讀書啦，入了 TVB 啦，有自己屋企啦，即係成立了，即係同阿妹搬咗出嚟住之後，咁佢身體開始變差，咁我哋關係反而開始好咗，離開咗屋企。咁當我哋出嚟揾錢，後來成為父母之後，更加明白

知唔知咧？之前我睇咗卓娜嘅報道咧，咁大家都讚美你，就係話你係一個好好嘅繼母啦。咁我會覺得，喂，呢個係一個人生好難做嘅角色啊，繼母咁。咁而家我會喺度睇，會唔會因為其實你自己咧喺你嘅童年嗰度都有曾經有個咁嘅經歷，而你知道哦，作為一個繼父或者繼母嗰個感受，咁所以今次你都。

0: 爸啦，我个舅父，佢有好多方面都处理得唔好啦，同小朋友有关系。咁变咗我，当我成长咗之后，有自己家庭，我又成为人哋继母之后，我就会知道要点样去同小朋友相处啦。要俾多啲爱啦，俾多啲忍耐啦，俾多啲包容。其实所有嘢都系咁样互相去成就嘅，系因为每一个人嘅成长都有佢嘅经历。我父亲佢系一个孤儿，我个舅父佢冇经历过家庭，佢冇爸爸妈妈，咁变咗佢就用咗佢面对呢个社会点样去
1: 奋斗
0: 生存，用佢嗰种准则拎咗翻嚟去对小朋友，系一种绝对 command 式嘅一个军训嘅方法去对小朋友。喺我嗰个年纪，我唔识得去接受呢种 command 或者系军训式嘅命令。咁我觉得系佢唔锡我，但其实倒翻转而家咁样我会睇，佢教我好多面对社会嘅经验，点样去面对人啊，一啲做人嘅底线啊、准则。其实呢啲对我影响好大，因为佢嘅正直。好多嘢令到我成为一个好正直嘅人，
2: 同埋可能亦都系对你比较严苛少少啦，就可能令到啦，我哋之前有讲啦，哇，原来嗱乜嘢都识做嘅，就系变咗就系话啦，你女儿身，但系你一生嘅
0: 做男人嘅嘢，
2: 一生嘅武器咧，就系话好多男人都做唔到，令到你哋咧系好快已经系好成熟，同埋可以好坚强，同埋亦都系好快就已经将所有问题解决到，因为问题。頭先定係
0: 愛嚟解決嘅，
2: 係天天都多噶啦。你唔解決嘅話，一路沉落去咧，只會係一路自己轉咗個死胡同。
0: 我諗冇人會相信楊卓良去遊遊啦、搬磚啦，
2: 係啊，
0: 去砌可係將所有嘢咧由零開始砌出嚟嘅水泥啊、油油啊、灰水，我係乜都識做嘅，線灰啊，所有男人工我都識做嘅，除咗拉電之外。
1: 喂，我覺得一樣嘢真係娶咗你真係好抵嘅。
0: 係咯，真係。所以我老公話：點解我未見過一個女人咧，成日都同工人爭嘢做？
2: 喂，咁佢調翻轉，咁你老公係咪會發覺？咦，喂，我呢啲嘢唔識，咪好似有啲尷尬？定係我既然
0: 我老公唔會屋企有任何爛啊？啲咩崩啊、線灰啊、灰水甩咗，全部我係鏟啦，我線灰啊，我問，我一年咧維修屋企唔知幾多次都係我自己做嘅，係、
2: 哦、
0: 啊，我唔使請人維修嘅、
1: 哦。喂，你喂，佢同你有得揮喎、
3: 啊，
1: 吳家樂。
3: 嗱，所以佢哋唔可以真正做拍檔啦，因為做埋佢嗰份啊，
0: 拍檔啊，開裝修公司。
2: 如果你直播關於維修嘅，大家可以傾下偈喎。
0: 係啊，
2: 因為我覺得咧，我識做呢啲嘢咧，有少成功感嘅。屋企人家有啲嘢咩壞咗，得。等我搞，冇問題，係啦。跟住嗰條褲，突然間我仔麻煩，喂，我過嚟要用條褲，想放褲嘅話點咧？冇問題，擺低。
1: 係啊，佢有縫印
3: 哇！
0: 係啊，你知唔知當我嘅開劇咧？我知道識得縫印之後，我手震。世界，居然一個男人識得縫印，佢話佢識車嘢，哇！咩世界？
3: 佢好，佢嗰啲鞋啊，自己去 design 整
0: 㗎。
3: 我係真係。所以如果你同佢一對，咪啊，佢搶曬
0: 最緊。
2: 唔係喎，同佢一對可能仲好喎。佢做曬啲男人做嘅嘢，
3: 你做啲女人嘅嘢。
0: 唔系啊，其实我中意做女人做嘅嘢，因为嗰啲嘢冇男人做，我去做嘅啫。
2: 所以咪话有啲嘅经历咧，系因为我细个就又一样啊。我细个就系自细喺我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屋企嘅时候，佢哋每人屋企都有一部用脚踩嘅衣车。
0: 啊、你知唔知佢屋企咩背景啊？
3: 我知就
0: 系
3: 锯子嚟噶嘛。
2: 其实我系喺嗰个碌碌碌嘅衣车度咧，我系当玩具咁玩，玩下玩咪攞嚟求其攞块布嚟车下车下。
0: 系啊，我都同你一样嘅系。
2: 咁同你可能做嘢车下车下之后，咦？有啲成功感喎，開始到十零歲咧貪靚啊嘛，攞錢出去改褲，想俾阿爸阿媽鬧，自己改咯。咁改下改下之後，咦？
0: 又 OK 喎，
2: 又 OK 喎，咁咪得咯，就變咗係一個
1: 好開心啊！你哋兩個係同一個星球嚟嘅。
0: 你知唔知我咧係癲到咧？我媽話我其實完全唔記得噶啦。我三歲咧攞我媽把裁縫教剪，以前啲裁縫教剪好大把，好長，
2: 好長啊，成尺長噶嘛，
0: 係啊，好重噶嘛。三歲咋，我幫我隔離屋個靚妹仔咧剪曬人哋啲頭髮啦。剃光晒啊！话攞裁缝教剪，哇死啦！好彩你冇剪甩人哋个耳仔啊！人哋拖住个女过嚟喊啊，系好阴功啊！我都系三岁，佢又三岁。我
1: 想问下你系有心帮佢剪头发？
0: 点知道啫？三岁冇记忆噶啦。
2: 喂，你嗱裁缝教剪，大家知道裁缝教剪咧 係直頭係又重又大把，成尺長。
0: 證明我幾有 talent， 你諗下三歲我可以 handle 嗰把，嗰把手仔咁細，拎筷子都未拎到嘅時候。
4: 哇！你好想冇產生命案就好驚，
0: 你冇
4: 剪得個耳仔
0: 啊！
2: 所以佢依家咧。

0: 去喺农作业里面咧揸嗰啲大剪咧，
1: 男咗个已经太粗啦呢啲。
0: 对嚟讲冇乜难度，
1: 好有细好有细嘅嘢都可以做到，证明我有耐性啦系。
2: 嗯。

0: 哇 ，check 啦！即係我都估你唔到噶啦，呢、這個死物他，因為咧好多人咧死物他，我哋有包動物啊嗰啲。咁而家你又咁中意植物，咁、那個嗰、那個動物個他個死物，其實你好多好中意嘅嗜好嘅。咁呢個他好啦，要你咁樣樣咧，即係要揀一樣嘅時候，或者揀兩樣啦，你會點揀呢？
1: 動物就屋企兩隻狗啦，我好中意噶啦，已經係唔使講噶啦。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話咧除咗動物之外咧，我就一定係揀植物噶啦，好中意植物，因為唔知點解咧，就係、是、天生好中意。
0: 有冇名噶？阿旺財 A 旺財，
1: 我只狗啊，
0: 唔係啊，你啲植物啊，
1: 咁樣就係有分品種嘅啫，最多係。不過其實我種親嗰啲嘢咧，都係比較功能性嘅，即係都係貨翻生活啊，貨翻屋企用嘅，食得噶啦，
0: 食得、
1: 啊、觀賞得噶啦咁樣。譬如我好中意插花嘅，係我又會可以用到嘅喺生活上，因為我呢幾年咧，其實對我有一個好好嘅，有兩個恩師啦，都好好嘅，一男一女啦咁樣。是我認識咗，係都成而家計起都成十年八年啦，咁啊七八年啦咁樣。一個係茶嘅老師，一個係花藝嘅老師，兩個對我嚟講都係好大嘅恩情啦，同埋好多嘅我新面對一個新打開我新嘅世界，係佢兩個咁樣。
2: 嗯，哇！佢真係好癲啊，茶藝都識嘅喎。
1: 哇！係啊係啊，我好中意茶㗎。

0: 頭先話吳家樂，你真係好變態啊！我可以攞塊鏡反彈翻俾你，即係好似我哋小學咧，咪成日都話反彈咁樣。
1: 佢其實呢個人咧好多面啊，咁樣聽你個訪問之後咧，嗱你個人就比較斯文，其實內裏就好剛強，但係亦都話啦，你依家做緊嘅嘢咧係好需要有耐性噶嘛。究竟係因為你接觸咗茶同埋花藝或者園藝？培養得你的耐性，一定是說我本身都是一個有耐性的人，
2: 本身都很有耐性的，我很有耐性的人來的、我可以呢、我以前我開手工藝鋪，你知道啦，在張中，那我是可以日日夜夜為了去做一個 product 出來呢，是完全不用睡覺不用吃啊，那些來的，是所以我轉咗入去，我就轉咗入去㗎啦。係要until我要真係完成咗，我先可以抽離。
3: 我有個形象喺佢嗰度有啲變態嘅，
2: 係變
3: 即係你變態點樣咧
2: ？Addicted to 一樣嘢。
3: 佢係點樣咧？佢可能咧喺自己嗰個茶藝嗰度咧整下髮，你就覺得哇好 feminine 好女性化。突然間可能好似咧 Wonder Woman 一變身除咗件嘢咧，跟住就去轉嘢啦、抬嘢啦，同埋插嚟嘅。
2: 你
3: 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即係精神分裂啊？精神分裂啊？你知唔知啊？
1: 我覺得因為我都是咁嘅人，我唔覺嘅，因為我得個美術人嚟嘅，因為我坐喺度畫畫咧，除咗去廁所咧，我唔起身嘅，係
2: 啊，
1: 係啦。
3: 但係鬥木嗰啲你得唔得啊？
1: 我梗係得啦，
2: 哇，我梗係得啦，就得㗎。
1: 係啊，當你中意同埋你要做嘅時候，同埋你知道咧，揾個師傅翻嚟做係貴好多嘅話咧，你會自己做嘅。
2: 你爭呢啲錢使咩？你唔
1: 梗係爭啦！你直播需唔需要 partner
2: 啊？好難，好啊，好啊，好啊，講真㗎。
1: 我係咩？咪咯，
2: 日日嚟幫我做。
1: 佢真係好有原則，就算係開工都係咁。佢係好有原則，所以令到大家傾偈落去咧，好舒服嘅，同埋真係話唔會有啲咩古靈精怪、緋聞啊、麻煩嘢出現嘅。開工期間，因為佢真係好有原則。
3: 咁忙點會有緋聞啊？
1: 唔係，佢有原則嘅。我哋開工嗰陣咧，佢會好有自己嘅諗法，或者係佢真係會講，佢唔會話有問題，唔好理啦，照做啦。佢唔會嘅。有咩事我提出，冇理由嘅喎。我唔應該咁，佢係都幾有自己嘅諗法㗎，係咪都？
2: 唔係，我覺得咧係可以 chit chat 嘅，大家係可以溝通。咦，我老公成日都講，點解你唔可以我講你就話 OK 咁樣咧？我話因為我啲係我嘅諗法咯。咁你有諗法係要提出㗎嘛？啱唔啱先？我唔你可以大家去溝通，跟邊一套去行，但係問題唔可以 skip 咗溝通呢一個步驟咯。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1: 好彩我有啫。
2: 係啊。有啲人咧係唔容許人溝通噶嘛，係你明唔明啊？好彩你係容許我同你溝通啫。
1: 所以可能就係、是、可能我終於明白啦。其實點解好多監製揾我哋做情侶或者係夫妻咧？其實係問咗你先，喂，家樂得唔得？呢、這個人都肯溝通，尊重女性 ，OK 啦。
3: 嗱，好多個嘉賓咧都有第一份工咧，我都即係都有興趣。但係卓娜嘅第一份工咧，我更加有興趣，因為佢好似細細個嗰陣時咧已經。好多嗰啲即係點講啊？好細個就係有經歷，同埋可能喺好細個接即係嗰啲接觸嘅嘢咧，可能我哋冇經歷過嘅，係咪啊？咁你第一份工
2: 係
3: 乜嘢？
2: 我講咧好搞笑，我第一份工咧就係幫人哋去呢個免税店咧去賣朱古力，仲要著到好似一個嗰啲牛奶妹咁樣啦，係一個品牌朱古力嚟嘅。咁我就第一日翻工咧，純粹為鬥人工嘅，跟住咧頭半日咧好辛苦。你好啊，我就唔識得點樣打開個話題咧，係叫人哋去試個朱古力咧。你知你經過啲係世界各地嘅遊客，英文有普通話，有乜嘢都有啊。十幾廿年，幾廿年前啊，講緊
1: 幾歲嗰陣時幾歲？
2: 好似十零歲㗎咋，啱啱咧夠稱可以做 part time， 我就去咗免税店，人哋介紹咗份工俾我。
1: 起碼有冷氣
2: 好高薪，我想講真係好高薪，喺嗰個年代咧有幾十蚊一個鐘嘅係。
0: 哇！
2: 好高薪㗎係。
0: 咁我想問一下係咪底薪再加 commission？
2: 冇，就係、是、時薪咯 ，part time 嚟啫嘛，幾廿蚊一個鐘㗎，好好㗎。五六十蚊嘅嗰個年代都幾廿年前，好好啊！
3: 咁就賣牛奶杯
2: 嘅啫。每一日咧就坐企喺度，但係咧我諗我都要幫人 sell 到嘢先得㗎，係得我一個 sales 嘅啫。有第一日有一個叫做管理層落嚟介紹呢個朱古力啦，佢有架牛奶車咁樣擺曬啲朱古力嗰度，喺啲荷蘭嗰啲咧好靚啊！我著住荷蘭啲衫嘅係。咁啦，可能啲人又見到你靚 OK 啦，唔係好靚女都斯斯正正啦，會過嚟問下你啊，同你傾兩句啊，咁啊開始咗肯同人講嘢啦。sell 咗第一單之後，好有成功感，就係諗緊啊， 半個鐘之後我可唔可以 sell 到一單咧？開始追數啦，所以我冇呢個追數嘅 quota 呢個壓力嘅，但係我有目標咯。係啊，跟住就開始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做到一個 sales 嘅。不過當然我個理想唔係做 sales， 但係咧誒翻嚟而家諗翻啊，都幾得意喎呢個世界。原來咧我 potential 係有嘅，即係一個好嘅產品。遇著一個適合的觀眾肯去聽你講的時候你是有可以做促成的生意的，
1: 正正就是你現在做的事情，
2: 就是這樣的意思，你聽得很對、就是
0: 是的。不過我覺得他的性格就是這個產品都要說服到我自己，
2: 沒錯、這個是良心的問題，
0: 是
2: 良心問題，
0: 所以他才會做得好的嘛。
2: 跟住我很希望他再回那份工作，他一直都有找我做的 ，until 我是離開香港啦，我就冇再做那份 part time 咁樣，都做了很久的，係啊，佢時不時就會做一個 counter 咧，去賣呢個品牌朱古力噶啦。
1: 咁、你依家會唔會畫噶？你到一
2: 嚇咩？
1: 我哋去一把年紀，
2: 一把年紀，
3: 係牛奶牛奶妹係嘛？
1: 嗰陣牛奶妹，
2: 咁你做牛奶仔啊？牛奶仔啊？
1: 你而家牛奶牛奶，
2: 你咪做牛奶仔先。
3: 喂，所以我話羊奶係啱咯。
1: 又講
3: 哇，或者羊奶、牛奶、牛奶，又而家就賣羊奶啦。
1: 真係唔好意思，明明好開心嘅，突然間俾我撩散咗添。
0: 係啦，仲要又去咗另外一邊。
1: 係啦，喂，咁啊時間真係差唔多啦，真係呢三晚好多謝楊卓嗱同我哋嘅分享。
2: 多謝嘉樂啊，你係鍥而不捨咁樣揾我，你冇放棄過我啊，你係我人生另外一個好緊要嘅角色，你知唔知？
1: 有一樣嘢你真係冇放棄，因為好多觀眾好似我咁咧，好希望你繼續演多啲好嘅作品俾我哋睇。
2: 多謝。
1: 即係你當然希望你生意上面咧繼續可以發光發熱。
2: 原來你睇到咁多嘢我睇唔到嘅，我要翻去反省。
1: 當局者迷啊嘛，係得閒同我溝通下啦。Thank you 曬出嚟。
3: 多謝蘭子。多謝。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

0: 年约50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指呢名女子被发现倒闭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颈部有刀伤，暂列作求警协助处理。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日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本周5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的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本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9点至晚上9点，以及周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石榴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市建局表示会全面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方针，未来5年投入至少大约400亿元推进市区更新工作。市建局乐见政府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以及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安排，提供诱因鼓励私人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市建局正与发展局就相关营运及财政模式进行政策检讨，预计明年内提出具体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检讨范围包括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为市建局重建项目拆墙松绑。市建局指出，正与各持份者合力打击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及围标行为，同时加强对业主的技术支援。政府一直与市建局合作筹备全新支援服务，尽早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更全面到位的技术支援。当中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将会在9月内开始接受申请，今年底逐步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伊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啱啱转咗52,094点，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8美元，卖出4,3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5: 这一刻，
4: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5: 忙碌中，
4: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们今天依旧有请到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的院长戴文 Sir 在这里。
2: Hello,
1: 哇，真
2: 是
1: 认识了很多啊，对于这个葡萄酒的人。我上个礼拜有听书的，我有听到说那个天气其实很影响那个酒的。那我想问一下，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说什么82年的 Lafite 这样，一定是要有82年的 Lafite， 是不是因为82年那年特别好天气，所以那个酒特别靓，定是怎样呢？我同埋我有听就是每一只酒呢，它不同年份，即是同一个厂啦，或者同一个品牌都好，它有分话不同年份出的都会那个价钱会好不同，是不是因为天气影响，定是因为什么影响呢？
2: Exactly 呢，
1: 真的
2: 是天气。你讲中了 point， 你知不知道？
1: OK，
2: 1980年的拉菲你都听过，是吧？
1: 一定听过的，不是个个都这么说的。不是的，那些有钱人一来就82年了，
3: 酒吧任何一
1: 些。你82年的可乐来的。
2: 我没听过。82年的
1: 我只是听的，你估我喝过什么？
2: 真的，所以82年的拉菲呢，真的因为在波尔多我们知道依系嚟自波尔多，法国嘅波尔多。
3: 呢个我知啊，波尔多呢个名。
1: 我哋两个揸埋知道晒添啊！
2: 即系世界最出名嘅酒嚟噶嘛，红酒呢个。咁佢咧系属于喺个位置系乜嘢？佢系属于有温和气候区。温和气候区啦，咁啊点啊？我哋要靠咧一啲好好嘅天气咧去辅助佢哋啲葡萄生长。咁所以阿师傅你讲得啱，唔好嘅年份咧，阴阴天落雨，阴阴天落雨咧，佢哋可以争十倍嘅价钱。
1: 哇！
2: 头先你讲八二年嘅拉菲，到依家仲系30,000蚊。
1: 嗯，一支。
2: 喂，一支几多年啦？已经系剩40几年。以往咧，我哋知道咧喺国内呢边咧，因为咧佢哋出名嘅八二年拉菲。咁所以好多个朋友咧都会模仿去做。
3: 假如
2: 咧，
3: 我做一支个樽度，
2: 我做一支，我可能即系一年都唔使做啦。我卖出一支有冇？有人总之有一个人上当啦，吓买咗就 OK 噶啦，系嘛？喂，三万几。

0: 蚊。
1: 哦 ，OK。
0: 好啦，咁冇乜讲嘅价值先，我哋讲下83年嘅拉菲，当时候十年前都系得5000蚊嘅啫。
1: 而家咧？
0: 依家都系得几千蚊。
1: 哦。
0: 点解？因为个天气佢唔配合啦，阴阴天落雨，咁啊系嘛？嗱，大家知道水果同嘅植物咧都系阳光越嚟啊，令到佢咧系好强壮，咪好丰裕啦。葡萄都一样嘅，越个单宁酸系越成熟，水果越丰裕，糖分越高，吓个酒精系越高。啱唔啱？好啦，阴阴天，阴阴天成日落雨，阴阴天嗰啲水果味。都唔濃郁啦，係冇糖分又唔夠，咁所以咧佢哋個啊濃郁度唔夠咧，做出嚟嘅酒體裏邊喺口裏邊咧比較 sweet 啲，好似咧將杯80嘅拉菲咧溝咗啲水落去飲落去，哇！喺點解83年嘅係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好視乎個天氣，但係。呢、这个只系我哋一系讲啊欧洲，咁因为点解啊？因为喺澳洲啊、美国啊、智利嗰啲日日都咁好天气啦，落紧雨都有太阳噶。我喺澳洲嗰阵时候，哇落咗好大雨，但系个太阳都仲喺度晒紧嘅，
1: 系
0: 冇咁你咪。即系你咪感觉到，咦？系点解我中意系嘅？有啲朋友中意咪饮啲新世界嗰啲咧，澳洲啊、美国嗰啲咧，吓佢哋咁浓郁又咁 fruity， 因为佢哋个天气好啊嘛，系冇咁啊，所以咧又解答咗你个年份系咁重要，但系新世界佢哋咧
1: 就冇分啦，
0: 个 difference 比较少，都有嘅，好冇？即系但系即系唔会话哇，即系今年系呢个吓30000吓，出年系300。
1: 但系点解嗰个82年咁即系企喺嗰个位置？即系82年之后嗰啲又真系冇人讲噶？
2: 系咯，近呢10年有冇？有冇靓酒啊？
0: 有嘅，
2: 份系
0: 跟住咧系96年啦。
1: 96，
0: 咁啊大概咧喺波尔多里边咧，以前咧因为欧洲咧吓成日有春霜啊，同埋天气唔稳定啊，冻啊。咁霜通常佢哋咧20年里边咧，先有1至2年咧
1: 系
0: 好年份嘅、
1: 哦，
2: 平均每20年先有啊。
0: 系啊，咁、但系依家唔系啦，依家咧
2: 气候变化
0: 系啦，2021年啊，2009、2021年啊，2016、2019啊，咁哇喺10年里边有2至3年，因为个成个地球都热咗，咁所以个天气好咗，系有对佢有帮助嘅。咁但系对某啲国家就可能啦，即系譬如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咪热上加热，咪更加对佢
1: 系啦。反而调翻转 ，OK。
0: 太熱唔好嘅，聽葡萄都唔可以嘅。
1: 明白。咁我見到大文 Sir 咧，其實台面仲有好多呢啲石頭啊。咁嗰啲石頭係攞嚟做咩嘅咧？又
0: 嗱，因為我上堂咧就好中意啦嚇，就去做一啲實物去俾佢哋去了解嘅。
1: 係，
0: 大家去諗下，我哋用同一個品種。譬如我哋 Cabernet Sauvignon 或者係即係我哋誒呢個常見嘅呢個黑品種，點解喺智利賣緊50？點解喺美國可以賣到500？點解喺波爾多咧，好似頭先拉菲咧，用呢個大部分都係 Cabernet Sauvignon 可以做？點解佢可以賣30000？喂，50、500、50000、5000，
1: 個價格爭咁遠，
0: 但係都係用同一個品種去做。
1: 哦，
0: 大家分別係嘛？
1: 係
0: 嚇，佢哋嗰個品種出嚟，你賣雞，佢又雞，你又賣雞，你又個個都賣雞，個雞味都係一樣嘅啫嘛。咁個 difference 喺邊度？個分個差距咧，就係喺邊啊？喺個泥土裏邊。
1: O K，
0: 點解有啲啦嚇？
2: 呢個石嚟喎，呢個唔係土嚟，
0: 依個係化石嚟嘅。
1: 啊
0: 哈，呢個裏邊咧係有啲咩咧？呢邊係呢個呢啲蠔嘅嚇個祖先啊。
1: 蠔
0: 係啊，呢個蠔殼嚟嘅，蠔殼嚟嘅
1: 啊，
0: 蠔殼嚟嘅係啊。
1: 咁蠔殼攞嚟做咩啊？
0: 依家喺個 Vina 呢個葡萄園裏邊嘅地下嘅泥土嚟嘅。
1: 哦，即係佢嘅養分嚟嘅。
2: 咁點解有蠔喺嗰度啊？無啦啦種下葡萄
0: 嗱。因為咧嚇，因為你知道我哋地殼一路係升高咗，多咗嘅侏羅紀咧，一路多咗好多泥土。咁依啲海洋生物咧死咗咧，佢哋喺
2: 做乜嘢聞呢？
1: 我睇下有蠔味，
2: 做乜聞啲蠔啊？
0: 如果你想要咧，要攞少少水落先聞到嘅。
1: 我真係有，
2: 真
1: 係
2: 有
0: 㗎。不過咧，嗰陣味咧係
1: 好腥堪堪嘅，
0: 係啊，好鹹好腥，因為咧好老妖怪嘅氣味，因為咧一億五千萬年前嘅泥土嚟嘅一個。
2: 但我想問下老妖怪係咩味？我可唔可以滴啲水落去
0: 啊？可以啊，可以啊，
1: 有
0: 水
1: 有水，我有水，
0: 你有水啊？
1: 系咪真系得噶？
0: 系啊，
2: 嗱，
0: 不过咧，你会唔会对中药有敏感啊？先
1: 冇啊，
0: 冇啦，因为咧，有啲朋友试过问过咧，佢话：诶，阿 Sir， 喂，真系顶唔住啊！因为咧，佢对中药咧系有啲，
1: 即系佢有中药味。
0: 系啊，有只系呢个，好似唔系太少啦，太少唔够。倒多啲落去啦，倒晒啦，倒倒晒啦，
3: 倒晒落去好，我摆远少少，我攞个垃圾桶嚟装。
0: 系因为俾啲纸巾你就垫住咪得咯，系啦，搵啲纸巾。
3: 我摆远咗好远啦，系啦，我而家滴晒落去噶咯。
0: 系啦，倒晒落去啊。
3: 佢唔会坏噶嗬。
0: 唔会坏。
3: 钱噶。
0: 唔会。
2: 我哋因为你们即将就知道乜嘢叫老妖怪嘅味道。
0: 系啦。
3: 跟住咧摆好耐，要唔要摆好耐？
0: 唔使即刻闻啦，你即刻闻下你有水个位置咧，系咪同头先话系咪有啲中药啊？吓呢个人参啊，吓当归啊，嗰啲系啊，啱唔啱？咁呢个咧就系你掉俾佢闻啦，你
3: 真系我好，喂，好浓。 濃添，佢越嚟越濃喎。
0: 呢度好少啫，知唔知呢度係？呢度好少。

0: 真系啦，系好劲噶。
1: 但个问题系，即系 Siri 见过卢耀国，
0: 佢闻咗卢耀国啫。
2: 中
0: 药味嚟噶，中药味嚟噶。
2: 佢讲嘅味道系咩味咯？
0: 系啦，嗱有呢个人参啦，好冇当归啊、药材啊。
1: 我闻到人参味噶。
0: 系啦，仲有啲咧，呢啲即系石头
2: 好
0: 老噶，好老嘅石头味啊，知唔知啊？
1: 但佢明明蚝嚟噶喎。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点解会老妖怪味嘅？
0: 因为佢系一亿五千万年前嘅老妖怪啦，已经因为咧佢咧系由一亿五千万
2: 啊，
1: 呢狗
0: 系啊，咁佢系嚟自一亿五千万年前嗰个泥土嗰个 period 咧，叫做 Cambridge 啊，呢个 period， 咁你就可以咧吓睇得到咧，哇！呢个嗱，点解我要攞呢毫俾大家睇咧？因为咧呢支酒生咗喺呢度，嗰支酒嗰只白酒啊，
3: 系。
0: 对生蚝系好精彩嘅，正如系食呢只蚝咧吓，里边啦再饮啲酒咧，嗰啲海水
3: 夹得埋，
0: 系啦，因为佢吸收咗呢佢祖先嘅味道啦嘛，知唔知啊？佢啲葡萄园依家系嗱，以前咧系海底嚟嘅，呢啲蚝咧喺海底，咁但系咧亿万年前啊，佢哋就升咗上嚟啦，就系依家嘅葡萄园。
3: 系
0: 咁，佢捉呢啲你，我唔使钻落去噶，我哋喺葡萄田嗰度执嘅啫。已经系有咁嘅嘢，咁你话、你吓、我哋睇完呢个石头，咁已经感觉到系，点解支酒会有5,500,000,55,000？如果地下里乜都冇嘅，乜都冇，咁啊复杂性唔好吓，咁、你咪卖50咯。咁、但系如果地下里边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里边咧，哇喺口里边咧咁多 mineral， 咁多矿物，即系啲碳酸钙里边，佢一吸水嗰阵时咧吸埋上个葡萄里边有，酒里边又有啦，酒里边有。你个口里边咪有咯，啱唔啱啊？
3: 系啊，其实大文才讲嗰样嘢，同嗰啲养鸡嗰啲啊，你知唔知有啲鸡咧当造嘅时候，唔系啊，真系嘅，因为当造
1: 到
3: 头先阿大文才系啊，唔系啊，点解会咁？头先大文才举例就系点解有啲鸡会平啲，啲鸡会贵啲？因为如果鸡嗰阵时诶劲嗰啲年份咧，佢系因为荔枝当造，佢跌咗啲荔枝落嚟，嗰啲鸡食嗰啲荔枝，所以嗰只鸡零食好食噶。
0: 荔枝鸡
3: 真系噶，
1: 好似走地鸡好味啫。
3: 走地鸡系因为佢即系嗰年
1: 肌肉咯，
3: 同埋因为佢嗰年有食荔枝啊。

0: 頭先答文Sir讚我有食雞嘅經驗，一首歌之前係冇錯，食雞係幾有經驗，但係飲酒咧就一定係阿大文Sir多經驗。
1: 講開石頭咧，真係咁有興趣。
2: 有冇咁爆？有冇呢個咁爆先？
1: 再爆，
0: 嗯，再爆
1: 啊！再爆，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葡萄酒裏邊咧有煙燻味。
0: 系啊，
1: 系啊，有啲朋友咧，觉得，诶，点解有烟熏味嘅？会唔会将啲提子咧里边咧系去呢个烟嘅咧？其实唔系嘅，因为咧佢种植咗喺呢个泥土里边咧，啲泥土里边咧，
0: 火山石嗰啲啊，
1: 呢啲叫火石，就法文咧叫 silex，
0: 系咪打火机嗰啲嚟噶？
1: 系啦，完全嗱，点解啦？诶，阿泳儿，俾你闻一闻先，你闻一闻先，嗱，咁系冇味嘅，
0: 嗯，
2: 有个木桶味啊，因为我只手
0: 你只手有木桶味，
1: 嗱，你佢闻咗知啦，好唔好？好唔好啊？
0: 唔会着火噶嘛？
2: 拍拍多次，
0: 系啊！等先，呢度唔会着火噶嘛？大笨象，我哋
1: 唔会着火。咁啦，嗱，你问啦，问啦。
2: 嗱，头先油石系冇味噶，
0: 系。
2: 喂，有味噶而家。
0: 而家系咩味啊？火石味啊？
2: 火柴味啊？
0: 火柴味？
2: 系啊，真噶，有啲火柴，有啲烟熏味噶。
0: 啊，系喎，
2: 有烟熏味噶。
1: 直情唔知烟熏啊，系即系
0: 系啊，好似真系，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似烧完嗰啲。
1: 系啦，所以你话咧。所以我哋嗱到呢集咧，
2: 想食啊烟熏鸡。
1: 头先所讲过吓，点解会有一只550-5000？咁我唔使讲得多，我俾你问完之后，你就知道，哇！原来咧葡萄酒里边咧，佢哋咧吓嗰个同嗰风土条件，咪同佢泥土，嗰个个品质咧吓，同埋乜嘢个种类咧系咁息息相关，咁重要。咁所以点解同一品种可以唔同嘅地方里边可以相差咁远？咁俾你问完之后，你咪知道，哇！点解啲葡萄酒又要烟熏味？唔使讲啦，好冇？去完印度翻嚟，梗系有少少。香香地嘅咖喱味啦，大佬啊嘛，呢个好正常嘅，
0: 系啊
1: ，OK， 咁啊，大家 enjoy 啊，我都索下先。
0: 咁我想问烟熏味嘅酒，即系头先讲到咧，蚝嗰个咧就可能配翻生蚝啊，好味嘅。咁呢个烟熏味嘅酒配咩啊 ？Smoked salmon 咁样。
1: 即系佢呢系啦，佢对住呢嘢，你好有天分喎，咁样得。
2: 即系佢系嘅，佢系去开酒店饮酒啲，我系去酒吧嗰啲咁嘅。
0: 所以你系 wing 紧嗰啲啊？
2: 太子嗰边，佢喺中环嗰边。
1: 真系 OK 喎，真系喎。
0: 唔係啊，我係電影院嗰啲嚟。
2: 但係Sir，我成日聽人講咧話海鮮應該配白酒噶嘛。
1: 係啊，冇錯。
2: 係啦，咁點解海鮮係配白酒？因為頭先我哋都接觸過一億幾萬年前嗰個。
1: 係啦。
2: 其實佢係釀紅酒噶嘛。
1: 唔係，佢呢個都係白酒嚟，因為佢係配蠔啊嘛。
0: 係，咁白酒同紅酒有咩分別㗎？係
2: 咯。
0: 即除咗話紅提子同白提子之外，
1: 其实白酒咧，佢会容易饮啲嘅，因为咧个浸皮嗰阵时咧吓，嗱白酒咧唔需要浸皮嘅，因为红酒其实红酒个肉里边都系白色嘅，系咪？
0: 系系。
1: 佢点解系红色咧？
0: 因为嗰层
1: 浸皮，佢打烂咗佢浸皮，咁所以咧喺皮里边咧有啲单宁啊，单宁咧吓，仲有呢个佢嘅味道啦，有颜色啊，仲有果胶啊，同埋佢嘅消化唔到嘅纤维，咁一齐浸落去，五样嘢浸咗落去，你谂下。同白酒系冇嘅，咁系咪红酒系咪复杂到好多啊？
0: 系，
2: 亦都会唔会就系因为摆咗咁多样嘢落去咧，所以成日我哋世人里面就话红酒营养价值会高啲噶嘛？有啲人直情又讲过咗，喂，每一日夜晚你饮
0: 多啲嗰啲啊嘛，
2: 半杯一杯瞓觉好啊！我又冇乜听人哋讲过叫人哋饮白酒饮半杯一杯嘅，系咩原因咧？
1: 有噶，其实红酒咧，佢哋嗰个证实咗啦吓，依家啦吓，即系嗰个医疗嘅报告出嚟咧，因为单宁酸。真係咧有抗氧化噶嘛？單寧酸點解會擠喺酒裏邊紅酒一定要擠喺度咧，先可以 last 到即四五十年咧？因為佢有除咗我頭先加嘅後加嘅二氧化硫，佢啊 tanning 就係佢好重要嘅角色。係，因為佢喺個酒裏邊咧可以保護住啲酒唔好咁快氧化。咁你諗下，我哋個血管裏邊咧經常性嘅氧氣乜都。

0: 下都好容易咧係受外界影響，咁所以會輕輕佢慢慢咪氧化。咁飲完之後咧，佢會 protect 住佢，咪抗氧化啊嘛。咁皮膚都好啲啦，係嘛？心臟都好啲。咁所以咧，一窩蜂咧，就好多朋友都中意飲紅酒，就因為咧佢已經係呢個報告已經 confirm 咗，其實單寧酸係會幫助到我哋有抗氧化功能。咁你個心臟血管啊嗰啲毛病咪會少啲咯。咁呢個係證實咗㗎啦，真係唔需要啊。
1: 白酒係咪因為少啲啊？
0: 因為白酒我哋唔浸皮啊，因為咧白酒我哋唔用皮，只係咧，但係咧又咁，白酒我哋好容易飲咧，點解？嗰個皮葡萄皮裏邊有啲單寧酸啊，鞋澀嘅。
2: OK，
0: 所以好容易飲紅酒咧，飲到中伏嘅紅酒。但係飲白酒咧就唔會中伏，因為咧佢冇皮嗰只單寧酸，飲落去好似果汁加呢個伏特加咁嘅啫，酒精嘅啫。咁啊，所以唔可以時。
2: 嗯，
0: 系嘛？咁但系咧，红酒咧，好多人咧都中意饮红酒多白酒，因为复杂度高啲咧。佢哋嗰个配食物啦吓，配一啲比较重口啲嘅，里边吓个口感里边啊，多啲牛扒啦，好冇？因为个单宁咧一样可以戒我条脷咧鞋，一样可以戒个牛扒啫嘛。咁我食牛扒，你咪越食越 tender 咯，越腍咯。咁都系吓，所以好多人咧都中意啊，食牛扒配红酒咁夹嘅咁样。因为佢哋个单宁酸可以帮助到你。我哋嘅咀嚼佢嗰啲肉類啊，
2: 明白。咁我想問會唔會話因為咁樣白酒嗰個價格範圍唔會話同紅酒咁樣差好遠呢？
0: 又係中咗 point 你又
2: 真㗎？
0: 系啊，真系啊，系啊，中咗方啦，系啊，真系，系啦，即系
1: 话样样。喂，
0: 嗱，佢有 sense 嘅，应该啊 ，Siri 你真系 OK， 真系啦，真系，系，
2: 可能系超级行超级市场行得多啫，其实系，
0: 白酒啦，即系你，即系红酒，我哋而家最贵嘅即系20,000啦，白酒嗰啲最贵嗰啲都系。即六七萬嘅啫，佢遠遠唔及，同埋咧喺呢個嚇紅酒市場，呢個葡萄酒市場咧，紅酒全部都係攞嚟好多都係攞嚟拍賣啊 ，age 啊，或者係即係要嚟做呢個收藏品啊，但係白酒裏邊咧，因為點解啊？因為佢冇浸皮，裏邊用冇咗單寧酸喺度，佢個保護能力咧係比較低啲，咁所以佢哋咧就擠唔到40-50年，咁佢哋價值啊擠唔到肉內嘅，咁啊價值自然又低啲㗎啦，同埋咧嚇佢即係複雜度冇咁高，所以佢哋嘅價格嘅品质全部都系比较
2: 低少少，
0: 系啦，低少少，你又中 point 啦。
2: 都要提提各位，18歲以下人士唔好饮酒，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表示，過去四年，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進一步築牢，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強調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特區會全力籌備好今年11月22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以及明年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和區議會一般選舉，確保選舉公平公正、誠實和安全有序進行。李家超說會深化青年愛國主義教育，善用內地資源推展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交流和實習活動，並設定年度主題，例如國家航天事業成就、東江水供港工程等，讓青年親身體驗國家發展成就，加深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祖國和香港風雨同舟、血脈相連的關係。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加快建設北都大學城，推動專上教育擴容提質，大學城總面積擴容至超過1000公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會以免地價、貸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並優先推動新田和洪水橋大學城建設，目標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進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香港五年規劃是一個中長期的發展藍圖，而施政報告將宏觀的目標細化成為具體的年度行動，兩者一脈相承，互相配合，為香港未來的發展指明方向，也都為市民、商界和投資者帶來清晰的預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兩份文件相輔相成，基於前瞻視野，推動香港長遠經濟和社會發展，構建更加多元的產業體系，深化內外聯繫，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說，五年規劃定下香港未來五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藍圖，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確保香港有更好的發展機遇。至於施政報告將規劃中的宏觀目標細化為具體政策，兩者關係密切。道瓊斯指數報52047點，跌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11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4.76美元，賣出4347.2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

0: 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2: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3: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2: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3: 就系佢系好旧啦。
4: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3: 系啊，生晒瘦嘅。
1: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3: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1: 早知我收门票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MV 唔止觸動到 J 峰，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唔得啊 ，Siri 要储钱啊！
2: 咩事？
1: 即系我觉得而家去到嗰啲月中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就系好多人咧、都会就同你讲，喂，月尾啊，快啲等月尾，等月尾，仲有个零两个礼拜先月尾咁样，过几礼拜咁样。我发现都会系
2: 乜嘢咧？
1: 即系尤其是女仔，嗰、那个乱使钱程度夸张到咧，我见我啲 friend 咧。已经开始去到，我会叫你喂，不如收手
2: 啊！系嗰个数目好大，
1: 好大啊，
2: 定系
1: 同埋好把鬼啊！先买啲嘢，我见到系
2: 嗱，把鬼唔紧要，嗰、那个价值系咪大先？
1: 个价值点样为之价值先？即系个数目你讲紧
2: 唔系嗰个，即系嗰、那个。
1: 代价
2: 银码，
1: 银码
2: 即有啲人买把鬼唔紧要，佢买嗰啲三蚊两蚊，即系无伤大雅嗰啲咧，咁、就 OK 咯。但如果你话把鬼下下都千几二千蚊，咁啊真系好把鬼啦。
1: 即而且确咧，以前咧我听得多朋友系买啲数目之大嘅一啲把鬼嘢嘅，
2: 系
1: 而家咧反而咧科技可能太方便嘅关系咧、听多咗系买小数目银码啲嘅，
2: 系
1: 系啊，即系可能网上面我又喺边度拼啲咩翻嚟啊，我喺度揿啲咩翻嚟，啲系多咗好多。
2: 我觉得呢一个系可以叫做咩啊？止咳止痕嘅好方法嚟嘅，
1: 我觉得未必。
2: 点解咧？
1: 买完翻嚟之后，如果嗰样嘢唔得嘅话，我觉得好失落，我觉得好嘥钱。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个钱真系嘥咗。但系我唔知乜嗰下有少少觉得唔系好肉痛，
2: 系咯。
1: 但系呢一下先惊，
2: 点解咧？
1: 因为你以为唔肉痛啦，但系如果你谂翻你成十啊，因为你一定买翻嚟嘅，一定唔止系买一样嘢，
2: 系啊，
1: 即系你买咗十样把鬼嘢翻嚟之后，嗰度就一嚿数噶啦。
2: 但系佢
1: 即系可能我哋已经三位数字或者可能三位数字，
2: 但系
1: 几百蚊咁样。
2: 问题系乜嘢咧？个问题就系嗰个叫做投资嗰样嘢啊。即系我喺呢一个价钱里面讲投资好奇怪嘅。
1: 系
2: 咁你攞嗰个十倍嘅价钱啦，嚟买一样把鬼嘅嘢，同我买十样把鬼嘅嘢，感觉上如果我十样中一样，我都赢咗啊。
1: 吓，
2: 唔系咩？
1: 嗱，我开头好似系你咁谂嘅，但系我而家谂下谂下就唔系啦，因为原来我嗰十样中一样嘅话，当我譬如可能当每一样又当五十蚊咁样啦。
2: 哇，你买咁贵噶，原来怪唔知得唔得啦。

0: 衫都其实已经质素一定，你都预咗唔会高噶啦。咁你淘咗五件翻嚟嗰样，50蚊嘅话即系几多？
1: 250
0: 噶咯。你话你250，你可能已经可以去到啲大牌子，即系嗰啲大嘅连锁店啊，讲紧。你买到一件两件噶啦。
1: 买到3件噶啦，250。
0: 系啊。所以其实原来嗰度系一嚿数嚟噶。
1: 我通常唔会买到呢个价格嘅。我嗰啲拼嗰啲真係好把鬼嘅，呢三夾啊、兩毫子嗰啲嚟嘅咋，即係萬字夾啊、原子筆啊嗰啲嚟嘅咋。
0: 做咩要將佢冇得拼啲萬字夾翻嚟？
1: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要確保係呢個快遞還在路上，因為我聽人講啊，
0: 你就係中意呢一個感受。
1: 係因為快一日裡面快遞如果仍在路上，我嘅生活就有盼頭啦。
0: 乜嘢啊？你个人生可唔可以唔好咁无聊先？其实你可以活得人生精彩好多。
1: 我而家好精彩，我只万字夹喺嚟嘅途中啊！你知唔知啊？个问题系乜嘢啊？一个可能10蚊鸡时薪嘅人，帮我运紧一个两毫子嘅万字夹啊！你知唔知嗰样嘢有几咁劲啊？
0: 人生就系顾住喺个 mon 入面睇住嗰个电单车去到边度？
1: 冇错，好劲啊！呢样嘢
0: 回头是岸啊！
1: 施主好过50蚊一件啊！
0: 喂，话说咧，点解会突然间咁讲咧？睇下几兴奋。真系好多女士们咧。都会使咗喺呢啲钱喺呢个电单车或者架货车嗰个生活上。咁因为咧，原来咧，网上面啊，纵括咗好多唔同嘅讨论区啦，无论香港讨论区或者内地一啲讨论区或者可能亚洲区嘅讨论区啦，入面咧都有好多讲到咧，女性买咗好多一啲嘅把鬼冇用翻嚟嘅嘢。
1: 呢个系女性自己承认把鬼，定系男士觉得？把鬼先，
0: 所以我哋作为女性嘅话咧，因为十样排行榜入面有十样嘅，我哋睇下嗰啲嘢系咪真系好把鬼，
1: 好
0: 睇下系咪即系连男士们，虽然我哋呢度有一两个女仔啦，系啦，即系如果我哋两个女仔都觉得把鬼咧，男士们应该系会呕血嘅，即系佢哋更觉把鬼嘅，
1: 冇错。
0: 咁我哋研究一下啦，佢第十位系乜嘢咧？女人啊，买过最把鬼、最冇用嘅嘢啊，第十位，因为要夹单嘅关系或者贪平，就系淘一啲嘢，就系头先所讲嘅衫啦。系啦，因为有好多人咧就系见到咧，佢哋摆到啊，真系我成日讲我成日俾佢哋呃嘅，呃过好多次啊。个 model 着到靓啦，啲衫影到出嚟好似好坚挺咁样啦，出到嚟咧翻到嚟我嘅手上面啦，
1: 唔系嗰件嚟嘅，
0: 薄系嗰件嚟嘅，系嗰件，但系佢出到嚟嗰样嘢就系个 cutting 唔系嗰样嘢啦。件衫明明你望落去实色嘅，到你嘅身上面嘅时候咧，你唔讲咧，你以为系一块沙。
1: 系啦，即系薄到呕嘅。本身咧就以为出街衫，点知就变咗情趣内衣啦，
0: 类近咁样啦，
1: 系咪啊？
0: 跟住或者咧啲衫个质地咧，你望落去你似可能系厚身嘅棉布啊咁样啦，或者麻布啦，
1: 系
0: 你翻到嚟咧硬骨骨，我唔知点形容，即系嗰种咧，你用烫手烫佢会溶胶嗰只咧，我唔知嗰只叫咩质料，
1: 系
0: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我知拉架料，
0: 系啦，叫咩料啊？
1: 拉架啊嘛，唔系咩？
0: 我唔知啊，拉架原来叫做
1: 我估嘅就系，我唔系唔代表系啊嘛？
0: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有啲咧，你烫一烫佢，佢会起胶，成个容会穿窿嘅咧件衫。
1: 我明，
0: 系呢啲咯，
1: 系
0: 啊，
1: 有弹性嗰啲啊嘛。
0: 未必有，
1: 哦，咁唔系嗰啲啦，
0: 即系总之佢会真系变咗胶咁样咯，即系变咗硬，一个胶会穿咗窿噶啦，可以烫到。
1: O K， 你系真系有烫过定系点啊？
0: 梗系有啦。
1: 跟住你个烫底有冇事啊？
0: 梗系有啦，咪黐住啲胶咯，跟住件衫咪穿窿咯。
1: O K，
0: 所以咪把鬼咯，
1: 系
0: 啊。而家讲第十位咋
1: ？OK， 好，
0: 你都中啦系咪啊？板板鬼，板板鬼。
1: 衫我冇试过，冇试过烫穿窿。
0: 可能我搞到热得滞咯。
1: 系啊，同埋还好。我通常系咩薄嗰个我有试过嘅，
0: 系
1: 即系你话买翻嚟，跟住嗰件衫质地好薄，
0: 同埋成个 cutting 唔同，
1: 系啦，跟住好歪
0: 嘅，
1: 即系系啦，好歪咁样都会有嘅。
0: 系啦，跟住之后而家咧嗰啲咧客服嗰啲亲啊，仲会咧用啲单一嗰啲咧令到你好嬲啊！你
1: 系
0: 咪真系正常 size？ 因为通常就会用正常 size 去形容，即系特登等佢答啦。
1: 系，
0: 佢就话我哋都基本上系嘅，但系因为嗰个剪裁方面啦，都有分阔同唔阔嘅。
1: 嗯，
0: 系啦，你哋
1: 即系佢嗰个版唔同咁样啦，
0: 类近咁样啦，跟住所以着到你个身上面可能就唔系嗰个 size 咁样。咁你讲完等冇讲嘅。
1: 嗯，
0: 系啦，好啦，跟住我哋快速讲第九位啦。
1: 系
0: 各样嘅唔同嘅减肥或者瘦身嘅神器。
1: 哦，有嘅。
0: 系，即系例如可能碌面嗰啲啊，
1: 有，
0: 或者可能一啲卷，即系嗰啲
1: 系碌身嗰啲啦，或者咩黐喺个肚度识震嗰啲啦，
0: 系啦，又或者嗰啲堪称啊，每日碌10分钟嘅话，你即刻咩都变女神啊，即系嗰啲啦，系啦，但系其实咧，
1: 或者骑马机，
0: 系啊，
1: 即坐喺度佢喐，
0: 累緊嗰啲啊，
1: 系咪啊？
0: 又或者有條腰帶嗰啲啊？
1: 係咯，咪頭先咪話咯，綁喺個腰度識震嗰個嘛。
0: 啊啊、我直情啊，網上面我爭啲買咗一個咧，有條繩啊，即係佢好似膠嘅鐵鏈

0: 膠鏈咁樣啦，軟嗲嗲嘅。但係你就話戴咗上好似呼啦圈咁揈。
1: 哦，我買過。
0: 但係一條繩嚟嘅喎，好膠嘅繩嚟
1: 喎。我買過啊。
0: 有冇用啊？
1: 有用嘅，有用嘅。不過你要揈得用力啲咯。
0: 哦。
1: 即係揈到嘅，真係揈到嘅。
0: 真係揈到嘅。會唔會揈到成屋都爛曬嗰啲？
1: 你識揈唔會，唔識揈一定爛。
0: 好彩忍住手冇買啫。

0: 我哋继续讲一啲女人买嘅一啲把鬼嘢啊。咁就诶，纵括喺唔同嘅各大讨论区入面咧，纵括咗有十个嘅。咁头先讲咗第十名就系一啲头先所讲啦，搏到呕血嘅，
1: 系啦，搏到好似丝咁样嘅，搏个厕纸嘅一个衫
0: 啦，系啦，跟住之后各样各式嘅瘦身神器，系啦，瘦面啊，即
1: 系
0: 嗰啲，
1: 系
0: 我都有。
1: 总之有个瘦字嘅任何嘢啦，
0: 系啦系啦，有啲好彩引到手嘅，好啦，跟住第八啦，就系精致但系难洗嘅，喂你啊你啊你啊，厨房小家具啊，
1: 厨房小家具我放弃咗啦，
0: 有精致嘅，或者好难洗嘅小家具啊，
1: 豆浆机咯，
0: 你个鳄鱼啊，或者
1: 鳄鱼系攞嚟洗嘢嘅，
0: 洗碗嘅，
1: 系啦，咁鳄鱼就唔好讲啦，豆浆机就豆浆机咯，咖啡机嗰啲咯，
0: 同埋咧多咗好多咧一啲咧真系好吸引人噶，即系佢譬如拍条片啊嗰啲咧，平时你好少会煮嚟食嗰啲，即系譬如章鱼丸啊嗰啲机咧，
1: 系啊，棉花糖机啊，系啊，屋企之前有棉花糖，系啊系啊，嗰啲
0: 木嗰只，
1: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系啊，或者嗰啲咩烧烤炉啊，
0: 系啊，窝夫机啊嗰啲，
1: 系啊系啊，我有啊，仲有嗰啲咧多士炉，但系佢可以换唔同铁板。

0: 佢就會出唔同嘢咁樣嘅，鯛魚燒啊嗰啲咧。
1: 睇下你幾多？係
0: 啊，我好多㗎，
2: 好多啦。
0: 家庭小電器我係超級多㗎，一個唔食飯嘅人屋企有六個電飯煲㗎。
2: 嗱點解咧？個個就係因為覺得咧呢一樣嘢貪新鮮，同埋覺得我有用啊咁樣。
0: 同埋會覺得咩咧？只要買咗，我就一定會煲㗎啦。
2: 係啦，
0: 結果我太睇小我自己嘅堅持，
2: 或者你嘅熱情，你嘅熱情只係得幾日？
0: 得嗰個電單車嚟嘅時候。
2: 有冇咁過分啊？
0: 所以咧，我
2: 喺開完箱之後冇咗。
0: 係啦，所以我喺買電飯煲同叫外賣之間，我揀咗叫外賣。
2: 係咁，佢都有講咧，就係話咧，因為咧入手嘅時候好熱情啦，頂多可能一個禮拜之後啦，一個禮拜之後你就開始覺得啊個洗碗機洗到你懷疑人生啊，個果汁機你就發現就係我又要落街買果汁啊，唔係買生果啊，
0: 生果啊，
2: 不如我直接買果汁啦咁，即係又要洗好麻煩喎，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嘅。
0: 係，
2: 我想講咧，其中一樣咧，我本来想买嘅，系啦，我忍咗手冇买嘅，但系而家最近我又好想买嘅。而家咧咪兴咧有个咧日本嘅一个连锁店咧就兴一个吸埋可以整一个窝夫或者
0: 有窝夫
2: 或者煎嘢嘅一个微波炉盒，佢堪称你用呢个微波炉盒入面嘅、
0: 我有啊。
2: 你买咗啊？
0: 我好耐之前买噶啦，我你知唔知我买咗
2: 咩啊？佢新，
0: 我同你讲
2: 呢个，
0: 以前已经有噶啦。我同你讲，
2: 有冇用先？
0: 唔系，我同你讲呢、這个除咗
2: 你睇你几，
0: 唔系，因为呢个咧，嗱，除咗呢个屋企嘅小家电之外，我发觉我自己咧真系，
2: 我哋可以讲 part two，
0: 我哋可以模范，即系因为真系要嘥时间嘥得太多啦。咁我就开始咧开启咗我呢个微波炉系列嘅道路。
2: 是啊、
0: 我系买咗各样微波炉，我系买咗咧可以用微波炉嚟焗番薯啦，微波炉嚟。煲饭啦、
2: 啊，跟住
0: 微波炉嚟整蛋啦、
2: 啊，
0: 微波炉嚟蒸
2: 蛋卷啊，而家可以你知唔知啊？
0: 蒸鱼啊，
2: 蒸鱼都得，
0: 蒸任何嘢、啊、
2: 炸嘢乜都得。
0: 跟住之后佢就系一个胶，跟住其实系用嗰、那个嗰、那个微波嘅原理，跟住好似焗佢焗到佢咁样，跟住
2: 吸实噶嘛。
0: 系啊，跟住番薯嗰个咧就系佢有个袋嘅，跟住佢里面有啲唔知咩，跟住你就好似煨番薯咁样煨嘅，蒸嗰个系有用嘅，嗰阵时我蒸包系有蒸过嘅，
2: 蒸包定蒸蛋啊？
0: 蒸包系啦，即系嗰啲速冻
2: 水蛋，
0: 水蛋都可以嘅，但我冇整啫，我冇整啫，系啦，
2: 蒸包唔会硬过滚，
0: 唔会，
2: 但其实你冇谂过，你其实攞个微波炉盒啦，加啲水落去叮，其实都得噶。
0: 差唔多啦，都系咁上下啦，但系感觉成型啲啊嘛，系啊。
2: 但我想讲，我俾佢嗰啲煎嘢，即系譬如煎三文鱼啊、煎饺子啊，佢直情又系头先你所讲呢个。
0: 系啊，有个盘跟住有个盖咁样噶嘛。
2: 系吸到实，即系密封咗佢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我系有
0: 谂过
2: 心动过，
0: 嗯，
2: 跟住我系想买，跟住我徘徊过，跟住我收咗手，
0: 系。
2: 但系最近我又有翻呢个嘅
0: 念头，所以你特登而家讲就系为咗打消自己呢个念头。
2: 唔系，我其实想你说服我唔好买。
0: 啊，买啊，试下嘛，人生嘅嘢。是要试的，即贵在体验嘛，你明白吗？
2: 因为你是把鬼小先锋。
0: 人生嘅嘢系贵在体验嘅，你咪唔体验咧，你自己未试过咧，你系唔知唔 work 噶，或者你好 work 啦，系咪先？
2: 你唔好咁啦，
0: 系啊，
2: 我真系想买嘅，但系唯一买一个咯，因为我上网睇过晒啲人综合讲嗰只得一张够用。
0: O K，
2: 好啦，咁啊之后咯，哇死啦，而家先讲第八咋，第七名啦，
0: 嗯，
2: 高颜值但系又极度难用嘅嘢嘅鞋系啦，即系例如你望落去，哇，即系又系嗰啲图啦，望落去，10cm， 但系佢劲舒服嘅，嗰、那个鞋垫又点样做？咩？根据你嘅鞋，咩脚嘅弧度嘅原理咁样，即系写就写到劲靓啦，影又影到劲靓啦，讲又讲到劲好啦，但系咧，你一着嘅时候磨脚嘅，损嘅，臭嘅，即系你会着到只脚臭嘅咁，
0: 系咁就得啦，
2: 系啦，行100米到啦，你就已经淡啦，系啦嘅一啲嘅鞋，
0: 唔得咯，
2: 唔系真系会唔会买过都多
0: 买过，但系我唔系喺网上买噶，我喺实体店买噶，嗰阵时买高踭鞋咯，系啊试过嘅，因为嗰啲高踭鞋以前系兴豆令踭噶嘛，咁豆令踭一定系唔会舒服噶啦，但系就为咗衬衫咯，嗰阵时系
2: 我网上都有噶，因为又系嗰句啦，见佢好似好靓咁啦，
0: 系
2: 同埋我觉得凉鞋啊嘛，凉鞋几廿蚊啊，100蚊内啊咁买啦，跟住买到翻嚟嘅时候咧，我着咗唔够一日，只脚就已经断咗，嗰只唔系我只脚断，即系对鞋带，即系譬如可能当凉鞋咪有个可能好似人字拖咁样夹住，跟住之后嗰条带断咗，跟住之后我就变咗好似鸭嘴咁样，即系拖住咁样，系、
0: 哦 okay、
2: 啦，劲
0: 尴尬，样衰咁样咯，
2: 系啦，劲，其实样衰已经后话系行唔到路，跟住我系要即刻去附近嘅商场嗰度，可能即刻买对鞋，买对鞋着咁样咯，呢个系尴尬嘅，
0: 系，
2: 但系真系有试过嘅，
0: 系，我。

0: 还好，就系因为以前咧系实体店买过啊，即系未有网上嘅时候已经买咗好多呢啲把鬼嘅鞋咧，跟住有网上嘅时候咧已经学精咗啦，所以喺鞋方面未有踩雷嘅，暂时
1: 你就好啦，我都多噶，系好啦，咁之后啦，第六位，喂，而家先第六位啫，第六位就系咧，以为有用嘅手作或者 D I Y 嘅一啲材料包，呢个我真
0: 系
1: 有好多，系我譬如买完一个襟章翻嚟，我见到啊，我好中意嗰只公仔啦，跟住我就哇好靓啊，好少我见到噶，都买几只翻嚟先咁样，跟住我摆一年，摆两年，摆第三年，我最近啊，呢个执屋嘅时候我掉咗啦。
0: OK，
1: 又或者可能是那些 DIY 的珠片啊，或者可能有些东西就给你可能贴啲公仔啊，或者可能穿珠仔啊，即是教晒你图一点样做，即是或者可能砌图啊。图
0: 二点样做咁样。
1: 是啦，一些精致的手工的东西啦。但是啲手工的东西你以为回到家就可以好疗愈去做啦。最后咩你是没有拆开过的，我自己是咯。
0: 我做那些是有做到的。即我买嗰啲系有做到嘅，咁但系咧，如果唔系咧，我就冇买类似嘅东西啦，系嘅，系有做到嘅，我相信有嘅，
1: 相信有即系有，
0: 唔系有嘅，我买过一个系嗰个叫做云灯啊，即系佢系有个棉花，跟住有啲灯条，跟住好似嚿云咁样黐喺个顶上面，跟住佢就好似一嚿云咁样着灯咯。
1: 系，
0: 我系有做到嘅，那个有做到嘅。
1: 系，好啦，我哋暂时就系讲到呢度啦。爆鬼嘢里面嚟讲，我哋已经头嗰几位已经爆晒灯啦。咁我哋抽一日讲埋最后五个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有相当大的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话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會談。王毅表示，美伊戰事持續，不符合當事方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勵伊朗和美國保持理性和克制，盡快回歸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就各自關切的問題進行實質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灣國家開展對話，敦促各方採取有效措施，早日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8.49美元，賣出4,349.39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昨日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預料該東北季候風和高空反氣旋會在本週餘下時間持續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和乾燥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纳穆尔南、沙美尔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8: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最好。
7: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10: 这是爱，
9: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给今日的天气啊。
12: 阴天与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
10: 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噶。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张敬轩有佢全新歌曲作品《放弃的界限》。

喺佢嘅作品或者佢嘅人身上面，总系带嚟一丝温暖，让人感觉好亲切嘅拥抱。人间缺陷美，佢系 J 凤冯允谦。

0: 我谂好多朋友认识佢咧，都系演员嘅身份啦。今次转一转嘅身份啦，同你介绍佢系胡定欣带嚟佢嘅第一首个人单曲《未知也好》。有时候尽管前路充满住未知嘅问号都好啦，但系只要你学到去享受、调整一下心态，哪管前面去搭空气，都可以过得好好嘅。今晚带嚟呢一位今年乐坛嘅女新人，要介绍俾你认识嘅，佢名字系 Vince 苏咏纯。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Vince 苏咏纯。
0: Hello Vince。
1: Hello，
0: 今日系认识下新朋友嘅，
1: 系、nice to meet you
0: 一位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Vince 喺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就真系慢慢认识下你先啦，因为最近见你派咗你嘅第一首歌啦。咁第一首歌其实之前咧都有啲故仔系可以讲下嘅、因为其实你嘅我谂演出经验咧都比好多新人咧喺大众眼中见到咧系为多噶。
1: 都好幸运地有好多机会可以俾到大家见到我出道前嘅样子咁样咯，好、幸运地。
0: 嗱，我谂咧，我第一次见你咧，就系喺陈柏嘅红馆舞台上面。
1: 系
0: 呢件事，我已经觉得系威威猪噶啦吓。系啊，哇！我未正式发表自己嘅作品，就已经喺红馆舞台上面有机会去唱歌俾大家听啦。而再数翻之前咧，我同好多朋友话：，有冇留意 Vince 呢个女仔啊？咁样，原来有唔少人咧，就系由对 First Take 嘅时候。开始已经留意到你，
1: 感激感激，多谢。
0: 哇，应该从何说起呢？不如我问一个最老土

0: 好嘅问题先，究竟你几时开始中意唱歌噶？
1: 最早关于唱歌嘅记忆应该系幼稚园嗰阵。
0: 哦，幼稚园啊，哇 ！OMG，
1: 系有个好朦胧嘅记忆咧，系我喺幼稚园嗰啲 talent show 嘅台上面，嗰个望住啲老师同同学，跟住我嗰阵时我好记得，唔知点解好记得就系唱《我的骄傲》啊。系啊，跟住之后就去到小学都一路中意唱歌，但系又冇特别玩啲咩合唱团咁样嘅，中学先至入合唱团，跟住同埋会玩啲校内嘅星 con 咁样咯，跟住就去到大学咧，就受到朋友嘅邀请，就加入咗队 band， 咁啊开始作歌同埋夹 band 出 show， 跟住又玩一下啲大学嘅星 con 咁样，跟住有一次胆粗粗就报咗电视台嘅唱歌比赛，跟住又碌到去决赛，跟住就突然之间。就去到 first take 啦，咁样咯。
0: 冇嘅，虽然讲出嚟好似好好彩咁样，但系唔系净系侥幸咁简单嘅呢单嘢。系我成日觉得娱乐圈咧运气系好紧要，但系当运气嚟到嘅时候，你嘅实力捉唔捉得住又系另一件事。咁而你嘅实力就好明显，大家点听到就系、是，过去咁多年一路累积以嚟。俾你可能大大小小歌唱比赛舞台啊，夹 band 嘅舞台啊，先至令到你行入对 festival 嘅时候，你唔会怯。
1: 嗰阵时都劲紧张，但系系咯，真系好多多得身边朋友嘅支持，好多人嘅帮助。
0: 其实你系由头先讲咁细个开始中意唱歌，有个音乐梦啊，咁到。歌手梦呢，我觉得两样嘢嚟㗎喎，即係我鍾意一样嘢，鍾意到我要成为我嘅职业，係囉。
1: 系呢、这个都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嘅，即系由细个当兴趣咁样随口唱几句咁样，跟住到我真系好想做歌手咧。我好记得对我好深影响嘅一条 YouTube 嘅片，就系中岛美嘉，佢就喺演唱会上面唱《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咁嗰阵时咧，中岛美嘉佢耳仔咧系听唔到嘅，咁佢就要赤脚企喺台上面，然后佢摸住个 M 望住。摸住个台mon咁样唱歌，佢就咁，佢 feel 住个拍子去唱。跟住嗰阵时又系我喺屋企睇啦，睇住条片。跟住我睇第一次听人唱歌，听到喊咯，即系我听到系喊到 free 咁样嘅。跟住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即系我嗰阵时仲未系日文好叻咁样啦。跟住我又。有唔同語言，又隔住個 mon， 仲要係唔同時空嘅一條片，竟然可以咁觸動到我，咁我就覺得好大感受，即係覺得哇！我都好想成為一個好似佢咁樣嘅人，我都好想成為一個可以靠唱歌去感動到人嘅一個人。咁由嗰刻開始，我就想嘗試向歌手呢、這個。方向埋准
0: 嗱，咁中岛美嘉当然系一个超级嘅 diva 啦。
1: 系啊，
0: 咁其实系咪甚至乎好多唔同嘅日本歌或者 J-pop 都会好影响到你嘅音乐创作呢？
1: 都系啊，好受到日文歌嘅影响嘅喺我嘅创作上面，即系由小学开始就好中意听 J-pop、J-rock 嗰类型嘅歌，咁所以喺夹 band 嘅时候都同同学咧系夹 J-rock 嘅嘢咯，而家跟住之后又写歌都系会夹啲 J-rock 嘅歌啦，跟住而家《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都系用一个比较 J-pop 嘅。思路去創作個 melody 嗰陣時，因為唱 demo 嘅時候我都係用日文去唱同埋諗歌詞咁樣，所以就好多音都會好連埋、好連貫，跟住有好多好多高高低低咁樣咯。
0: 咁學日文呢回事係關唔關你聽歌中意聽 J-pop 事㗎？
1: 絕對係有關嘅，因為嗰陣時好想睇，我好想唔睇字幕咁樣睇動漫，係啦。跟住之後就覺得，同埋我有啲好中意睇嘅日本嘅 YouTuber， 咁我就但係嗰陣時冇中文字幕，跟住我就焗住唔睇字幕咁樣去學日文，先至可以睇得明佢哋啲片咁樣。
0: 哦，咁呢個又真係幾好嘅一個原動力喎。
1: 係啊，
0: 係 啊，成為咗學咗一門技能，去到而家你係日文老師。嚟噶嘛？
1: 系
0: 哇，励志片嚟嘅呢个，
1: 都系要慢慢继续进步啊！都要
0: 嗱，好啦，头先既然你都讲到咗自己第一首歌《搭空气的人》啦，咁不如可以正式打开到大门，讲下进入歌手生涯之后嘅你啦。好多人成日话就系、是、我自细可能有呢个梦想，同我真真正正而家要拥有到呢件事进行式啦吓。个谂法系会有啲唔同嘅，而家嘅你啱啱叫做开始咗新人呢条路啦，带自己第一首歌出嚟去做嗰度咪宣传啦，接触唔同嘅人啦， 同你想象中个歌手梦又似唔似嘅咧呢回事？
1: 嗯，

0: 其實我覺得都有啲似嘅，同想象中，即係想象中嘅歌手咧，我嗰陣時就係、是。我好多好多 moment 咧，可能都會 focus 咗喺台上面嘅 moment 啦，即係我會想象自己喺台上面唱歌俾人聽，跟住可能收到好多 feedback 啊，或者係大家都好感動咁樣嘅一啲 moment。但係其實我諗背後有好多嘅努力都需要做啦，即係譬如由創作嘅時候開始，然後係咁練習，跟住之後出咗歌之後又要做唔同嘅 promotion 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必經嘅過程。而我覺得自己而家就係行緊喺呢個過程度，所以我覺得。當我想像到我將來可以 achieve 到一啲我好希望 achieve 嘅嘢嘅時候，我就可以繼續有好多動力去做呢一個中間要經過一啲過程咁樣。
1: 而今年我會覺得係即係作為我哋電台 DJ，尤其會見住好多唔同嘅新人推出佢哋嘅作品啦，亦都。真系见好多嘅女新人啊！今年系一个超级爆炸嘅一年，自己有冇紧张或者哇？原来咁多人一齐 battle 噶咁样，
0: 系 啊！我嗰阵时好，其实我好惊嘅，因为我其实本身对自己冇乜自，即系我个人系对自己冇乜自信嘅一个人嚟嘅。跟住所以喺知道今年即系一路都有 check 住今年嗰个动向啦，大家嘅动向，跟住之后就见到哇，好大竞争啊咁样。咁当然都会好担心自己嘅，即系好担心自己会唔会可以做到一啲好嘅成绩出嚟咁样。咁但系调翻转谂就系、是、我嘅初衷其实都系想制作到一啲好嘅歌出嚟，或者可以整到一啲有共鸣嘅歌出嚟。咁所以当我谂翻呢一个目标嘅时候，我就会冇咁担心咯。即系我觉得首先要做好自己嘅作品先，至再谂呢一样嘢。
1: 咁但系喺个 year plan 上面嘅时候，当初有冇同公司嗰边去提出过，究竟我哋几时去录音，几时去发布作品？因为毕竟你推出。嘅歌嘅时间已经下半年时间嚟噶啦嘛，即系可能对比有啲唔同嘅新人，上半年已经系一首两首咁样去嘅时候，会唔会有啲迟咗咧？有冇呢个担心喺度啊？
0: 都有呢个担心嘅，但系我觉得时机上嘅话，呢、這、一个时机喺我喺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几好嘅时机嚟嘅，因为我哋有同即系我哋其实我同公司都有沟通，因为喺5月嘅时候我先至做完自己嘅 FYP， 咁嗰阵时就自己搞同朋友搞咗场音乐会咁样，跟住搞完 FYP 之后咧，先至开始正式去倾出道嘅东西，咁我嗰阵时就开始作歌咁样啦，跟住就筹备出道，咁所以我觉得个时机上其实都系好好嘅一个转折点，或者系俾自己去。準備好一個心態，就是我正式完結了大學這個階段了，那我就現在要專心去做出道的事，因為我是一個不可以分心的人，因為我一分心就會做得不好兩邊都，所以我就覺得都是專心做好一件事。
1: 那會很有趣，即是很多同學是由一路你以前參加歌唱比賽啊、夾 band 啊，已經看著你在舞台上演出到現在，直成是成為了新人了，上紅館的台唱歌了，他們給你的 support 又是怎樣？
0: 我真的覺得在他們身上獲得很多很多鼓勵和力量的，因為我的朋友他們全部都很 supportive 啦，跟著他們很多時候聽我唱歌都會聽到哭，為什麼
1: 的？是啊，即
0: 是
1: 很感動，
0: 是啊，他們好像有媽看著兒子大過。
1: Oh my god， 已經有這種感覺。
0: 是啊，即是他說他有個，我記得有個朋友的形容很深刻的，就是他說好像看著隻蛋孵出來一樣。
1: 一个孵化过程，
0: 系啊系啊，跟住我就哇，即系好感动，即系我嘅朋友系咁为我开心，咁我就觉得哇，我都要努力啲，即系唔好背，即系我要背负住大家嘅期望，唔好令佢哋失望。
1: 咁自己而家见证住你嘅第一首作品啦，《踏空气的人》嘅孵化过程又系点样嘅咧？
0: 呢首歌嘅孵化过程，佢最开始诞生嘅咧就系五月，我做完 FIP 嘅时候，咁就开始同 June 一起去作歌啦。跟住之后，跟住之后我哋都作咗好一段时间嘅，我好记得喺作歌嘅时候咧，有一个好清晰嘅画面出咗嚟，就系我好想营造嗰个一级一级行楼梯嘅感觉。咁点解会喺呢个画面呢？就系因为喺大学嘅时候咧，我嗰栋即系我嗰成日上堂嗰栋 building 有个天台，咁个天台系 open 嘅，咁咧就可以，我就嗰阵时好迷茫啦，对于将来自己要做啲乜嘢，咁所以就成日会行上去个天台度去思考人生咁样。咁啱嗰个天台又可以望到日落。咁我就好想將嗰個 moment 去記錄，用歌去記錄低，因為我覺得佢嗰個 moment 就係一個尋找未來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就將呢。

0: 个一级一级嘅感觉放咗落去个 melody 度咯。
1: 喺创作过程用得耐唔耐时间啊？
0: 嗯，都 keep 咗好耐，因为、其实个 chorus 一开始唔系而家听到咁样，嗰、那个。就完全不同的一開始的 chorus， 跟住我同 June 都磨了很久，怎樣令它好聽一點呢，所以都搞了一段時間才正式找人。

0: 嗱，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喺创作过程嘅时候嘅片段啦。咁而家嚟到歌名，我哋叫搭空气的人，有冇个咩意思呢？
1: 嗯，有一个意思就系、是、因为搭空气咧，其实佢系一个魔法或者一个超能力咁样嚟嘅。咁点解会用呢一个超能力去做歌名呢？就因为我想将佢比喻成为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嘅能力或者才能。就即系搭空气呢一样嘢，对于每一个人其实都适用啦。即系我哋做紧我哋热爱嘅嘢嘅时候，可能其他人会反对啊，或者劝你，诶、哎，你唔好做啦。可能呢样嘢好唔现实咁样。咁亦都你喺寻找自己梦想或者寻找自己热爱嘅嘢嘅时候，中途都有好多质疑自己啦，或者好似就嚟跌亲啊，唔知自己去紧边嘅一个感觉。咁我觉得搭空气就好似我哋踩住自己嘅信念，即系我哋靠就系、是、靠信念去支撑自己，

0: 去可以做到嗰样嘢，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嗰样嘢，咁就真系会一步一步咁样行到去天空，行到去自己想去嘅地方。
1: 但系毕竟系搭紧空气，即系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好惊行错、好惊差错脚嘅感觉噶，会
0: 会有啊，会有，即系好多 moment 都会。有好，我覺得好多好危險嘅 moment， 通常都係源自於對自己唔夠信心。
1: 嗯、
0: 即係有冇試過一個感覺咧？係你覺得自己做唔到，咁就真係炒粉。但係咧，你覺得自己做到咧，又真係做到喎。即係我覺得嗰個信念嘅力量其實好犀利嘅。
1: 你自己係咪有個有信心嘅人啊？
0: 自己其實唔係一個有信心嘅人，所以咧寫呢首歌其實都係想寫俾自己。
1: 係要鼓勵大家嘅時候，鼓勵自己先。
0: 係啦，我自己都要有啲信念先可以鼓勵到大家。
1: 啊，好搞笑啊呢件事！好，帶俾大家搭空氣啲人呢首歌係送俾我自己嘅。
0: 送俾我自己嘅，
1: 系冇错，
0: 同埋送俾大家嘅。
1: 系大家感唔感动一件事，我感动到我自己啦。
0: 冇错，感动咗自己先。
1: 系嗱，其实呢一首歌亦都我谂对于你嚟讲咁深嘅意义啦。咁喺拍摄个 MV 嘅时候，有冇咩难忘事啊？
0: 啊，有好难忘嘅事情就系有一两个 shot 咧。就是他播住歌咁样拍嘅，咁嗰几个 shot 咧都系一啲 end shot 啊，或者系一啲比较 sad 嘅 moment 嘅 shot 啦。嗰阵时同导演沟通，咁就佢就叫我谂翻起我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嘅心情啊，或者系我有啲咩过去嘅故事令到我会想写呢一个 melody 出嚟。咁我开始回想翻一啲我以前经历过嘅事情嘅时候咧，就拍到喊，即系一路拍到咁样喊。系啊，跟住就好感触咯，那个 moment 即系觉得哇，我一直以嚟都冇谂过可以将自己嘅歌变成现实啦，而家仲要拍埋 MV， 最高 MV 都系有魔法嘅元素喺度，即系我谂咗个魔法嘅世界嘅设定俾我一系列之后嘅歌嘅，咁呢个 MV 就系嗰个开始，好似一个序章咁样，觉得哇！好感动啊，即係我竟然可以将自己脑海中一啲好天马行空嘅諗法变咗做实物啊。
1: 嗯。
0: 跟住仲有好多人帮緊我，好多人去好多人去花好多心机好多时间去做呢一件事，我觉得好感动啊嗰阵时就。
1: 我觉得呢份感动你嚟緊有排去享受啊。即係唔只係一个 MV 㗎嘛，我諗嚟緊就算而家你每日工作其实都係啊。
0: 係啊。
1: 即係如果你自己一直都想成为一个歌手，而家成为到一个歌手，见住身边咁多团队为你紧张，为你安排咁多嘢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感动嚟噶。
0: 系啊，好感动啊！
1: 系咯，
0: 之前冇谂过自己，即系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唔 deserve 一样嘢，我觉得自己唔够叻咁样。咁但系而家真系实际地感受到大家嘅鼓励同埋帮助嘅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自己都要对自己有信心啲，先至可以回馈翻大家咁样。
1: 咁有冇 set 一个目标俾自己噶？
0: 有嘅，有个目标嘅，暂时个小目标咧，就系可以作多啲歌，然后想整多一只碟咁样，咁整多一只碟之后咧，就希望可以搞到一场属于自己嘅音乐会咁样，呢个系嘅小目标。
1: 系，我哋由小小地慢慢累积做起。咁但系讲到话即系踏上舞台啦。頭先就係話啦，我第一次現場聽到你唱歌嘅嗰個 magic moment 就喺阿陳百紅館嘅演唱會舞台上面。呢一次嘅經歷帶俾你嘅點樣嘅體驗呢？
0: 哇！呢一次嘅經歷真係，因為紅館呢個地方咧，感覺係一個好傳說級嘅地方。
1: 係
0: 陳百又係一個傳說級嘅歌手，
1: 成為一個傳說級嘅歌手。
0: 即系对我嚟讲，好个重量个份量好重啊！我冇谂过，
1: 同埋就香港嘅演唱会好少有暖场嘉宾，
0: 系啊系啊，
1: 喺外地嘅演唱会或者音乐节就会有好多，但香港歌手嘅个人演唱会好少有暖场嘉宾，
0: 系啊，所以我真系觉得系一个好大好大嘅信任咯，
1: 系、啊，
0: 即系因为其实我只系一个妹妹仔咁样，即系乜都唔识咁样，又冇乜舞台经验，跟住公司同埋 Jason 又好信任我，又肯即系佢愿意将一个咁重要嘅场合嘅一个暖场嘉宾交俾我，跟住我嗰阵时就觉得哇，我真系一定要做好，即系我绝对唔可以有任何差错，一定要做好，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做得唔好咯。
1: 系噶，成晚观众嘅心情就睇你噶。
0: 系啊，因为我系第一个出嚟。
1: 系啊，你整弯咗嘅时候，陈伯好难救噶。
0: 系咁同自己讲唔会衰，唔会衰，唔会衰，唔会衰咁样啦。
1: 咁好啦，顺利完成咗，兼且赢得大家咁多嘅掌声之后，你嘅感受又系点咧？其实，
0: 咁就觉得系好开心嘅。

0: 阵时，因为头两日咧都有好幸运地头两日都有呢个机会去做陈伯嘅暖场嘉宾。咁嗰阵时第一日咧其实系好紧张嘅，但系第二日就开始感觉同个舞台同个场地做咗朋友，即系就开始觉得慢慢熟悉咗呢个场地啦。一开始咧我系会好恐惧台下嘅景象嘅，即系我见到哇啲人多到咧一只眼望唔晒。即我要零頭先望得曬全部人，即係多到好誇張。我從來冇對住咁多人唱歌，跟住之後就但係咧後屘我發現咧，我唔敢望觀眾嘅同時咧，佢哋都會唔敢望我，或者佢哋都會好擔心我佢哋。但係咧，只要我肯望佢哋，佢哋都會回饋翻俾我。即係我望住佢哋笑，佢哋又會對住我笑。有啲人好，有啲觀眾好 nice， 又會對住我揮手咁樣鼓勵我咧，我就覺得哇！即係原來我俾啲咩反應，俾啲咩態度出嚟，觀眾都會回饋翻同樣嘅 feedback 俾我，咁我就覺得哇，我唔，其實冇我想象中咁可怕咯件事。
1: 咁去到而家啦，即係帶住自己歌去啲唔同嘅舞台上面演出嘅時候，係咪都會攞翻到呢個定心丸喺度啊？
0: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得著咯，即係喺呢一次經驗入邊學。一个好大 学到一样好好嘅事情啊，就是每次望住观众，其实我觉得近距离望观众仲紧张过远距离望观众，因为可以好清楚咁睇到佢哋嘅表情变化。
1: 哦，你中意咁样望到嘅？
0: 我中意远距离啲。
1: 你中意远距离，
0: 因为冇咁紧张。
1: 一
0: 近距离咧，我见到佢个表情变化，我就会谂死啦，我系咪唱得唔好咧？佢个表情
1: 点解佢会揿电话嘅？关唔关我事咧？
0: 我会咁样谂咯，好容易 overthink 嘅。跟住，但系只要我攞翻红馆嗰个咁嗰个体验或者嗰个 mindset 出嚟，就系其实我可能系因为我表现得唔够自信，所以咧。可能就不夠吸引，或者可能令到他們沒那麼投入。只要我自信一點，或者我真的看著他們唱，那他們都會跟著投入咯，觀眾。
1: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能可貴的一次體驗，這個是很難得的，在有自己歌之前，已經擁有到這麼多是很多人哇夢寐以求的一些體驗給到自己。咁嚟緊就希望帶住呢一個嘅信心啦，呢個力量啦，我相信嚟緊都會好多唔同歌嘅作品都逐步逐步去慢慢現身帶俾大家㗎啦嘛。
0: 係，
1: 頭先你講係咪已經有曬唔同嘅計劃㗎啦？對於嚟緊呢唔同作品主題。
0: 係啊，日諗諗開咗每首歌都有一個故事咁樣啦，而每首歌我都會諗一個新角色或者有一個超能力。嘅元素喺嗰首歌入边，咁啊每一首歌都系讲，咁一个超能力其实就代表我哋每个人都有缺失嘅一部分，就好似搭空气的人咁样咧，搭空气呢个能力其实系代表我哋有时候缺失咗信念，咁嗰首歌就讲我点样揾翻信念。下一首歌咧，我暂时都要有一个都系描述紧一个人点样去揾翻佢缺失嘅一部分嘅一个故事。咁每首歌都会咁样有一个魔法，亦都有一个新角色咁样。
1: 好啦，咁我就会记住你系一个乐坛嘅超能力使者。带住呢个超能力去感染更加多人啦！
0: 多谢你，
1: 好啦，多谢晒你
0: ，thank you，Missy。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实于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中联办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体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亦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发言人指出，年度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主题格外鲜明，目标十分清晰，随着政策逐一落地，专案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大幅提升香港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全体香港

0: 港居民切實感到跨越的速度、發展的力度。一名53歲女子在杏花邨一個單位倒閉，警方拘捕女死者的52歲丈夫，並將案件改列作謀殺案處理。警方昨晚近八點接獲報案，破門進入杏花邨二座一個單位調查，發現那名女子倒閉在單位內，頸部有刀傷。警方其後在另一處拘捕死者丈夫。日本慈城縣南部地區當地凌晨發生4.8級地震，首都東京震感明顯。日本氣象廳話，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凌晨零時七分，震源深度大約70公里，地震並沒有引發海嘯風險。道瓊斯指數報52031點，跌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4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576，新西澳元對美元是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4.57美元，賣出4345.3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昨日為廣東沿岸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預料該東北季候風同埋高空反氣旋會喺本週餘下時間持續為華南沿岸帶嚟普遍晴朗同乾燥嘅天氣。預測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同埋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5: 二台话你知，
6: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7: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8: 而且佢制成圆锥形高塔咁嘅样，其实系代表住圣山，象征财富同福气。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礼或者大型庆典，都一定会有佢。
6: 哇，原来呢一个饭有咁多传统寓意噶，咁通常会配咩餸一齐食噶？
7: 好多噶，旁边多数会围满炸鸡、巴东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饼，仲有煎蛋丝同埋炸虾饼。
8: 简单嚟讲，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同祈求好运嘅意头菜，绝对系睇得食得又够体面啊！
6: 不如下次我哋有朋友生日，唔好订蛋糕啦，订个黄姜饭嚟庆祝啦！
7: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9: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5: 二台话你知。
10: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1: 呢度有咩汁啊？
10: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1: 咁我要豉油啊？
10: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1: 点解啊？
10: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3: 我系有音乐有快乐嘅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豪、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7: 香港电台, 第二台
2: 有音乐，
7: 有音乐，
2: 有快乐，
7: 有快乐。
12: 你搵唔到啊！你搵唔到我啊！
13: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12: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13: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12: 对唔住，我知错。
13: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伯 Bradley。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会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又 Eric， 我又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欢迎晒你嚟到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时间1:17，现时外面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77%嘅呢个晚上，艾力用呢两首轻松啲嘅作品同你开始第二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先有 Pandora 全新作品《灵光一千闪》，以及 C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行动》。

一年听咗两首新一代女团嘅作品，听翻两首旧作，同样出自女团嘅成员啊。

一新一旧嘅作品咧，先带嚟俾你叶明熙嘅《Bye Bye Bye》，以及 JW 嘅旧作《Feel the Bass》。

呢一个组合真系无论隔咗几多年都好啦，都系咁有力，都系咁劲嘅。由麦磊加埋 Kelly 嘅合作，全新作品《3秒一生》。

一连带嚟两首作品，先有马天佑嘅《有情人终成恶者》，以及 JFYT Syndicate。

带你一份摇滚嘅力量，佢系 Stephanie 何雁诗全新作品《悍马》。结束我哋今晚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S.H.E Superstar， 约定你听晚12点再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今个星期五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是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中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当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是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段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重要支持。基尔诺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他说希望继续深化两国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跌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7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2，加元1.39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兌美元0.712，新西兰元兌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98美元，卖出4,329.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9月17号凌晨的2点06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是凌晨两点钟去到朝头早六点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喺依家一个物质咁丰富嘅社会，其实我哋嘅选择系真系非常之多。当我哋有好多嘅选择嘅时候，但系同时伴随住系好多嘅忧愁，因为我哋如果拣咗 A， 我哋就会觉得诶、死啦，冇拣到 B、C、D、E、F 添，嗰啲失去咗嘅嘢好似唔系几好咁样。越多嘅选择令到我哋越多嘅忧愁，而好多嘅选择令到我哋唔记得咗，其实我哋人生唔需要太多。可能同你嘅爱人去吹下风已经非常之足够。

无需要太多，只是想同你的爱人在海边吹下风，讲下心事，咁就非常之足够了。送俾大家嚟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之后揀嚟咗 YT 周恩廷想和你。想同你过啲好简单嘅日子。就算无所事事都其实冇所谓啦。

先有 Cloud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住拣嚟林宥嘉嘅《兜圈》，两首歌曲讲紧嘅嘢都系非常相似，就系同爱人一齐，就算虚度光阴，就算只系去楼下兜下圈，喺屋企附近行下，已经系非常之幸福嘅事。同爱人一齐，就算真系去楼下公园坐下行下，去食餐好简单嘅饭，都好似一个好神奇嘅旅程一样，好似坐上咗飞毡咁样。我谂去边都好，最紧要都系身边嗰个人啦。

来自 Disney 阿拉丁的这一首歌曲，唱歌的有 Lea Salonga 加上 Brad Kane A Whole New World。 继续有迪士尼的歌曲，跟着这首歌曲来自 Toy Story。

0: 佢系 Randy Newman 啊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人生真系无需要太多，不过有一样嘢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我觉得就系身边嘅朋友啦。朋友好紧要，伴侣亦都好紧要，呢啲系人生最紧要嘅嘢，所以无需要太多，但系着紧紧要嘅嘢就可以啦。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非常之开心啊，因为睇到个天气嚟紧都会天晴啦，而听开我节目嘅人都知道我系十分之中意蓝天白云嘅。

今晚嘅节目以哥哥嘅歌曲开始，叫做冇需要太多。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又觉得系咪人生真系冇需要太多呢？如果冇需要太多，咁人生最紧要嘅又系啲乜嘢呢？啱啱听到有陈百强嘅《一生何求》送俾大家。你亦都可以同我分享下，你觉得一生何求，人生究竟要追寻啲乜嘢呢？应该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亦都有啲相似嘅位嘅，不妨同我分享一下啦。

求嘅可能系遇到啲同你非常之夹嘅人啊。先有孙燕姿嘅遇见，跟住拣你 Mr 遇到了。

0: 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到有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以及依家听到嘅郑伊健《一生爱你一个》。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聲明又指，地緣政局發展等因素帶來的不確定仍然高，但是國內開支仍維持韌性，經濟活動正穩步擴張，就業增長和勞動力供應基本同步，失業率變化不大。另外，根據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電視論壇，被問到會否以行政長官的崗位落實五年規劃各項指標，他說任何出任行政長官的人都要落實指標，每年向國家領導人匯報。李家超說，五年規劃提出的指標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要，指標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點，過去是否曾經提及並非重要。舉例，以往多次提及有關北部都會區大學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個大學城的位置、定位和關聯發展，強調協同發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規劃的指標分為約束性和預期性，有相當大信心能夠落實。約束性指標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標時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較少，亦有信心能夠克服。預期性指標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並非只希望政府做。蘇丹西部西科爾多凡州一個金礦發生坍塌事故，造成超過60人死亡。新華社引述目擊者表示，事發在星期二，救援人員從坍塌的礦井中發現遇難者遺體，搜救仍然進行。目擊者又說，涉事礦場大約有10座礦井，多座發生坍塌，井下被困人數可能超過300人。由於礦井結構複雜、深度較大和缺乏專業救援設備，搜救工作面臨較大困難。蘇丹一個民間機構亦在社交媒體發文證實，矿场坍塌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失踪。道琼斯指数报51572点，跌5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82，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3美元，卖出4

0: 1287.9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以及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你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今晚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揀嚟了哥哥的歌曲，叫做《无需要太多》，亦都想用这首歌曲作为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有洪家豪的穷小子，跟住简妮蔚兰街灯晚餐。爱情同埋面包应该点样选择呢？有爱情系咪真可以唔理世俗嘅眼光同你嘅爱人去挨穷？有爱情系咪真系咸鱼白菜都可以非常之好味呢？唔知大家又点睇啦？爱情同面包，你拣边一样呢？定系话两样我都要？

非常之喜欢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爱我吧》，那一种很真诚的一个祈求，祈求对方爱我吧，那种心里面的渴望，心里面的祈求，希望对方喜欢我了。

0: 两首歌曲都是对爱情的一些祈求，先有古巨基《爱神》，跟住揀嚟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

0: 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7号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朝头早6点钟，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嘅任何天气。我想这个世界上面其中一样最美丽的事情就是遇到那个人，而那个人是你深爱住他，他亦深爱住你，而无论遇到任何的天气，遇到什么困难，你们都仍然在大家的身边陪住大家。这样的事情真是十分之美丽。送给大家来自侧田美丽之最。

送俾大家嚟自 Chicago 嘅 You're the Inspiration。而呢首歌曲亦都系上个星期喺 Facebook 留言区有人点唱嘅歌曲嚟嘅。

如果大家有咩歌曲想听，亦都欢迎喺 Facebook 留言点唱啦，又或者可以 message 我都可以嘅。继续有一首英文歌曲，亦都用呢首歌曲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佢系 Brian Adams。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表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治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然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后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點打擊圍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巴西總統首席特別顧問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為東西兩半球最大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加強戰略溝通，深化戰略合作，共同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為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新貢獻。他說，中方讚賞巴西決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願意與巴西合作，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新华社报道，阿莫林表示，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该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道琼斯指数报51462点，跌6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兌美元0.709，新西兰元兌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18美元，卖出427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

0: 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摩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那摩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家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收听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到咗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呢一个环节咧，都拣咗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希望透过歌曲同埋歌词可以勾起大家嘅回忆。首先有 Gordon Flanders

嚟自 Gordon Flanders 嘅《让我一个人过》，出自于佢嘅专辑《Flanders》。唔知呢首你又有冇听过咧？

另外一首的翻唱歌曲，而这首歌曲亦都是之前在社交媒体收到听众的点唱，它是 Jam 邓紫棋有它版本的《喜欢你》。

0: 只要是深深地相爱过，纵使两个人的关系再不是情侣，但是他一定会在你心目中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深深爱过就永远都不会结束。拣嚟了林忆莲的歌曲《不会结束的故事》。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4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而凌晨的时分好适合啱啱呢一首歌曲的主题，嚟自 Carina 李希彤，亦都系 FIFA 嘅成员，佢嘅个人作品《半夜跳进你行动》，一首好有少女心事感觉嘅作品。

一连两首作品都是很温柔地帮大家打气的作品。先有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跟住揀你 Pandora 的《灵光一千闪》。

嚟自梁咏琪嘅《花火》，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亦都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拣嚟咗郑秀文嘅歌曲，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节目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

0: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進一步築牢，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強調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特區會全力籌備好今年11月22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和明年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及區議會一般選舉，確保選舉公平、公正、誠實和安全有序進行。李家超說會深化青年愛國主義教育，善用內地資源推展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交流和實習活動，並設定年度主題，例如國家航天事業成就、東江水供港工程等，讓青年親身體驗國家發展成就，加深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祖國及香港風雨同舟、血脈相連的關係。首個五年規劃提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並預期在203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有相當大的信心向3年目標推進。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電視論壇強調，輪候時間當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訪等人，但政府亦要務實有為，令市民有信心。至於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計劃，李家超說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單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價水平和不用資產審查會否影響輪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美國聯儲局超過3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是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維持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說，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道瓊斯指數報51461點，跌6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1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34，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0.75美元，賣出4261.62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0: 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3: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那段盛夏灿烂过，长过一整叶落，短过世间一甲子，如雾水般。

时间是9月17日清晨的5:10，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嚟到九月中的时间，气温都开始凉翻少少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而今个月的天气是真系比上个月8月的天气凉爽了好多，所以呢排都有秋天的气氛啦，亦都揀嚟做一啲秋天的歌曲送俾大家。啱啱呢一首嚟自麦浚龙的歌曲，非常之适合秋天的天气，叫做秋分。

好有辨识度嘅圣贤，佢系王妃，好温柔，亦都有一种空灵嘅感觉，带嚟佢嘅歌曲《天空》。提到王妃，提到空灵嘅感觉，就一定会谂起以下呢一对嘅乐队，一对王妃自己一听就爱上咗嘅乐队，他们是 Cocteau Twins。

歌曲名字是 Know Who You Are At Every Age， 来自乐队 Cocteau Twins， 亦都是当年王菲十分之喜欢的一对乐队。当年佢听到就即刻爱上啦，而佢自己亦都有好多歌曲系改编自 Cocteau Twins 嘅歌曲，而啱啱呢首亦都系王菲嘅知己知彼嘅原唱版本啦。佢鍾意到呢对乐队，鍾意到当年亦都请咗佢哋去合作，亦都一起写咗两首歌曲㗎。而王菲嘅分裂同埋扫兴就系由 Cocteau Twins 嘅成员为佢创作，一对十分之有影响力嘅乐队，而亦都系 Dream Pop

的一些最早期的乐队来的。提到 Dream Pop， 提到空灵的声音，我亦都会想起以下这一队的乐队。

佢哋嘅名字系 The Marias， 带嚟歌曲 Hold It Together， 一对我好推荐嘅乐队啦，尤其是佢哋有一张专辑叫做 Submarine， 嗰只专辑名字就系潜水艇啦，但系佢只专辑听落去真系有一种喺水底嘅感觉，而亦都好中意主唱嘅声音，因为都系有嗰种好空灵嘅感觉，亦都有嗰种好温柔嘅感觉。

0: 揀嚟咗 Blackpink 成員 Jennie 嘅最新作品 Fallen Angel。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0: 爱情的学问究竟又可不可以用科学去解释呢？先有容祖儿的作品《心之科学》，跟住简尼陈雷《人类爱情学》。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9月17日清晨的5:37，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4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差唔多嚟到尾声，最后仲有大概20分钟多少少嘅时间，亦都继续拣嚟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音乐作品，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可以勾起你哋嘅回忆。

0: 佢系 Jackie Fan 范卓妍，三尖八角。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朗 Matthew。

由 J 风冯允谦作曲，陈柏宇的演绎，送给大家来自陈柏宇快照，将时间带到你清晨的5:53。最后的这首歌曲，它的歌名是非常之特别的，叫做就在出口转悠。诶，来自 Candy 孙的作品。而刚刚过去的16号，我们台的节目骚动音乐亦都请来了 Candy 孙作为一个访问。这个访问充满着笑话，亦都有他介绍这首的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亦都可以去听一下刚刚过去16号的骚动音乐。好啦，最后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亦都同大家讲再见啦。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

0: 舉例以往多次提及有關北部都會區大學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個大學城的位置、定位和關聯發展，強調協同發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規劃的指標分為約束性和預期性，有相當大信心能夠落實。約束性指標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標時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較少，亦有信心能夠克服。預期性指標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並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係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持續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正敞開大門，推動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準成員國，強調這個關係並不針對第三方。馮德萊恩說，歐盟希望將與加拿大的關係提升到盡可能高的水平，雙方將在智能製造領域開展合作，建立技術聯盟，整合國防工業基礎，並將北極打造成雙方合作的旗艦項目，又會在能源、關鍵礦產、電池和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化合作。加拿大總理卡尼辦公室發表聲明，對馮德萊恩的提議表示歡迎，說加拿大和歐洲應該通過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確保戰略自主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4級，能見度22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風5級，澳門吹東風2級，能見度23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1,461點，跌631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1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29，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2.09美元，賣出426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4: 聯合廣播。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今日2026年嘅9月17日星期四嘅早上，咁啊，亦都系农历嘅8月初7，咁啊，仲有真系一个星期就已经系去到呢个中秋节啦吓，咁啊，大家系咪已经准备好啲月饼啊，各样嘢准备定咧？咁啊，但系都要先留意翻啊，咁啊，今个星期都要做继续加油努力啊，喺工作同埋学习上面都要做好自己先，跟住先至可以同屋企人咧好好地去到庆祝嘅上月团圆。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啊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都会有白权老师陪住各位听众。晨光每日一格，喺我哋工作上、学习上，当我哋一有一啲新嘅点子，可能有好多人会同你讲。你唔得噶，你做唔到噶。讲做唔到嘅人，其实真系唔应该去到骚扰一啲正在努力向住自己目标进发嘅人。但系如果身边有啲朋友系陪住你一齐努力做嘅，佢哋就系你好嘅伙伴。

0: 早上6:13嘅时间啊，揾嚟妹姐 stand by me 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了，晨光 Coffee Time。咁相信咧，今日多份報章嘅都會聚焦喺尋日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咧，咁啊喺立法會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5年規劃噶。啊，規劃設定咗咧就係5個主要嘅目標，咁啊經濟發展取得新嘅突破，國際競爭力同埋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以及咧就係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噶。咁啊，尋日隨之發表咧就係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嘅措施噶，開創香港發展機遇，提升民生福祉。咁啊，特首更加表示啊，透過5年嘅規劃，香港嘅發展方向將會更加清晰噶，資源配置更加有效，啊社會預期更加穩定。更加話到咧，就係市民嘅福祉同埋各地嘅投資者利益嘅得到咧充分嘅保障，香港將會成為世界上更加具吸引力、更加具活力同埋更加充滿機遇嘅國際都會。咁啊，同一時間睇翻國務院港澳發言人就話到啦，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尋日就發布啦，呢個係香港特區今次咧就係首次對經濟同埋發展進行一個整體性的頂層設計，對於咧就係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噶，必將咧就係引領香港加快由治及興，在更加好的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之中咧，就係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嘅。咁所以今日咧聚焦都係呢類型嘅問題啦。今日尋日見到咧就係特首亦都有講到咧就係公布埋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同埋2026年嘅施政報告啦，講過啦。咁其中咧就係提出啊，加快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建設噶。咁推動就係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啊，施政報告就提出啦，新田、洪水橋以及打鼓嶺3個大學城將會按1城5元素嘅佈局噶，各有咧就係不同嘅發展定位。同時提出多項支持專上教育擴充嘅一啲嘅提質措施噶，以提升咧就香港整體嘅科研實力，進一步支持大學城嘅發展。咁啊，當然亦都有好多咧就係北都大學城嘅政策啊，到底邊一年啊，邊一啲邊個界別嘅可能要增加幾多個名額？咁大家今日咧翻開報章嘅時間咧，都好容易就可以見得到噶啦。另外要留意埋咧就係北都建設啊，精簡程序，咁啊節省時間同埋成本。咁特首亦都表示啦，北都已经进入咧就系全速嘅建设阶段啦，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最早咧就将会喺年底喺粉岭北推出第2个嘅叫做片区开发试点项目噶。政府亦都咧就系将会持续精简程序，包括咧就系运用数码平台，缩短公务工程审批时间3至6个月等等。咁以及咧就系采用框架采购模式，节省成本开支。今日政府争取咧就喺今年之内喺立法会通过咧就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随后咧就会提交首批5条嘅附属法例嘅。咁希望咧呢啲嘅建设都可以更加加快啊！好啦，当然至于教育方面咯，今日既然有咁多唔同新嘅规划啦，咁都希望咧进一步打造咧就系留学香港嘅品牌，推进咧就系广策略。招生配套去到咧就系住宿支援方位，可以话吸引全球优秀嘅学生嚟到香港咧就升学噶。今日政府更加咧就会通过留学香港专班，推广香港学术以及咧就科研资源，并且就会支持国际学校嘅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咧就系协助直资学校 后制定学生宿舍守则。本财政年度咧之内就会推出咧就系首幅啊学生嘅用地，咁啊放宽资助院校非本地生收生上限至到五成等等嘅，咁啊又可以吸引到咧就系更加多专业嘅学生啦，都嚟到我哋香港咧就就读啦，同埋唔少得嘅就系香港亚洲盛事之都蓝图咧就全面升级啊。今日更加咧就会推出好多唔同咧就系体育啦普及化啊推广社区嘅体育，并且咧就系促进全民健康发展咧就系体育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咁希望咧有更加多唔同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游客一同咧就嚟到香港，咁啊更加香港显得我哋系一个咧就系繁荣稳定嘅地方。

家嚟到早上嘅6:22，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系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香港既然咁多唔同嘅盛事，又有咁多精彩嘅音乐，嗱，梗系要多啲同唔同人分享啦。最近呢位朋友都开紧佢演唱会啊，反应非常之好。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在今天的晨光心灵鸡汤，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它寓意都挺好的。有一只山羊，它很开心在自己一直以来的草原上面吃下草。这个山羊都是很厉害去攀爬的悬崖的。有一天山豹一跳就跳到上悬崖最高的地方，激到它呢就扎扎跳。他为了要表示俾佢族群知道，我先至系攀悬崖嘅高手，于是乎咧，佢搞到自己伤痕累累，都爬到上喺呢个悬崖顶。上到悬崖顶，佢就同山豹讲啦：，你睇下，我同你一样咁犀利。于是豹就同佢讲啦：，你上嚟做乜嘢啊？呢度咁高，净系得啲冰，我上嚟谂住睇下有冇嘢食啫，冇嘢食，我而家都走啦，拜拜咁样。山羊咧就好奇怪，吓、啊、你咁快就走？只豹咧临走之前都喺度话：系啊，其实你留翻喺自己嘅草原嗰度食草咪好咯。上到嚟咁高，一条草都冇，我就话会上嚟搵下嘢食啫。你上到嚟都冇嘢食，你应该落翻落去噶。山羊咧就望住好远好远已经翻唔到去嘅草原嗰度。都后悔自己上到咁高，搞到自己伤痕累累。原来我哋人都系一样，我哋好多时都应该要留翻喺自己一个啱嘅位置。呢、这个位置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发挥我哋嘅所长，仲可能会令到我哋表现得更加优胜。唔系话留翻喺舒适圈，而留翻喺一个可以发挥到自己所长嘅地方嘅话，咁样先至系一个明智之举啊！

一首作品咧嚟自郭富城嘅《无忌》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6:30钟嘅时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依家嚟到翻咗嚟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提高到16,000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當局實事求是，按香港的情況推出生育友善措施，並會不時檢討。政府消息人士說，推行額外子女

0: 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符合是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的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4.1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嘅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2%嘅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全球協同行動，為人工智能設立護欄。在下星期紐約聯合國大會召開前夕，古特雷斯說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潛力，但是近來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開發者警告它開發速度超出人類對風險的認知，有開發者呼籲暫停開發人工智能，亦都有呼籲設立護欄，各國必須要負起責任，不能夠無視這些擔憂。古特雷斯說，由於人工智能發展和他們所帶來的風險超越國界，全球協作不可或缺，他說需要對如何安全負責任地推進人工智能開發，以及何時需要強化監督，採取額外風險管控措施，形成共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今日咧想同你倾下一个有趣嘅话题，就系、是、旅行嘅时候，你试过去最远嘅地方系去边度咧？
2: 最远德国算唔算啦？
1: 都跟住欧洲搭飞机都要13个钟啦，起码。咁你试过使费最贵几多钱咧？
2: 最贵旅行啊？
1: 系哦。
2: 我其实我都系啲悭家嘅人嚟嘅、我谂计埋机票嘅话，通常20,000-30,000可以落到楼噶啦。
1: 都真系几好、啊，实惠价钱。
2: 系啊，实惠价钱、啊。
1: 欧洲都可以咩？
2: 欧洲都可以平啊平啊，因为可能我喺欧洲度，我有德国就真系有亲戚
1: 啊，都悭翻一大笔噶、啊、酒店。
2: 系啊，同埋可以体验得到即系当地嗰个民风啊。

0: 咁我表弟啦，咁佢就真係喺德國由細到出世喺嗰度啦咁樣。咁佢哋住嗰個鎮咧就係格林童話嗰個嘅小鎮嚟嘅。咁所以佢嗰個格林童話個格林兄弟城堡咧就喺上面啦。跟住佢哋下低就係佢哋德國其中一個即係喺法克福入面其中一個大學城嚟嘅。咁入到去嘅時候你就哇感受得到好多文風啊！跟住帶我食下佢哋成日已經食到唔係好食嘅熱狗啦。係
1: 啊，
0: 係啦，
1: 日食夜食可能都已經
0: 都幾有趣嘅。去下佢哋嗰啲clock tower 嗰啲中大樓嗰度地方就睇下啊，原來咧夠鐘嘅時候會咁樣叫嘅。
1: 嗯，同埋本地人好多時候都可以真係揾到一啲咧遊客唔係好知道嘅地方。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真係。
0: 有趣，呢、這个相当有趣。
1: 咁我昨日就发现咗一个好贵嘅旅行，就非常之远嘅，远到咧我哋暂时都去唔到噶啦，就系、是、上太空啦。
0: 哦，我都谂紧，
1: 唔知你有冇听到呢一个嘅即呢一个嘅旅行嘅 package？
0: 50万嗰个啊？
1: 冇错。因为佢依家喺内地嘅一个旅游平台啦，即系蓝色嗰个，大家都知噶啦，都有得卖啦。咁、然后我就揿咗入去睇咧。哇！真系555万港币左右，咁啊上咗价啦。然后咧，佢你估下几多人真系俾到钱买？
0: 我谂都多噶、哦嗯，大陆咁强。
1: 我哋分两个地方啦，因为佢个系统都有少少出错嘅，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本身咧佢显示咗一个数字，然后修改咗，原来本身嗰个数字咧系嗰間公司得到嘅全球嘅總數量，咁、但係內地咧就少啲嘅。咁、我哋講咗全球嗰個總數量，你估下有幾多？
0: 我估一定係三位數，
1: 係
0: 一定三位數。
1: 好醒喎、啊！啲答案全部都估到好近。
0: 我估應該係500-600咁樣，
1: 差唔多，
0: 差唔多啊，
1: 都超過680份咯、
0: 哦。
1: 哇！即係全球咧有680個人係。会俾呢个超过500万嘅钱去上太空旅游。
0: 咁有啲人可能佢会觉得我上太空系一个好难得嘅经历啦，一个机会。
1: 嗯、
0: 但系嗰啲钱其实我哋带唔走噶嘛。
1: 系、哦，有
0: 系咪？但系呢个体验系好难得噶、
1: 哦。但首先你要有呢一笔嘅 extra 嘅钱可以用。
0: 我未有本事
1: 我哋就应该唔得住啦。但可能等到唔知道有生之年可唔可以变成一个上太空都。比較普遍嘅事情咧，咁、但係我又望咗下呢一個行程究竟做啲咩啦，因為你上太空咧都係一件好值得要去準備嘅事情，你冇可能就咁上去噶嘛。
0: 中國人上太空可唔可以上月啊？嚟緊譬如中秋節嘅，我哋就特別啲，我哋就上呢個太空嗰度上月。哎呀好喎、啊、呢、這個，
1: 但係佢要27年先可以飛到啊。

0: 下年下年嘅时候，嗱呢、這个听落嘅旅游咧，佢就唔系真系飞一转咁样啦，佢、真系飞一转嘅。我意思唔系飞即系只有一次，但系佢系几日嘅。首先咧，我哋乘客咧就要自费去到美国嗰边，同埋要搞翻啲签证等等嘅嘢。
1: 哦，要去美国嗰边嘅，
0: 系啦，个太空基地。
1: 我以为喺酒泉嗰度升空添。
0: 唔系啊，因为系英国公司嚟嘅，但系就要去美国嗰边升空咯。
1: O K，
0: 系啦，咁佢就分咗 total 系六日嘅时间。
1: 嗯。
0: 咁头嗰几日呢你去做训练啦，你要上堂嘅、因为有好多嘢要学啦，譬如系安全嘅演练啦、重力嘅适应同埋离心力嘅训练，同埋、学下点样喺失重嘅状态之下你要懂得移动，如果唔系呢就好拗教㗎啦。
1: 係呀
0: 係呀。咁、所以唔系淨係着咗太空衣就可以直接飞㗎啦。
1: 你諗下如果你喺个太空嗰度你冇嗰啲墙壁㗎，即係个太空舱入面俾你弹嚟弹去、你唔小心浮咗喺度嘅话呢，
0: 系哦，
1: 你就系浮咗喺度噶啦，
0: 要自救一下，所以要学下啲基本技能。
1: 都唔知可以点咁，我又唔系嗰啲咩蜘蛛人，可以揾掉啲嘢喺度掹住咁，
0: 弹唔走啊！可能都真系有一定嘅技巧，即系运用身体一啲唔同嘅肌肉部分咧，令到我哋识得系移动得好啲。
1: 同埋，我觉得一定要过呢个健康测试先。
0: 啱喎，
1: 系啊，即系可能你有啲病，可能你连嗰、那个咁多个 G 咧，咩 G 就系你想脱离呢个地心吸力嘅时候啦，其实承受嗰个压力系好大嘅。系啦，咁你身体得唔得咧？咁样吓，
0: 冇错。咁所以呢几日咧就真系应该系做足准备嘅、好啦，去到第五日啦，气郁嚟啦，就真系咧会乘坐飞船。冲向大气层嘅边缘，去边度呢？去一条咧卡门线嗰边。咁卡门线咧，其实就被叫为系地球
1: 系
0: 啦，大气层同埋外太空嘅一个供应嘅分界线啦，即系最远嘅位置啦。咁嗰度咧就系海拔100公里嘅高度，非常之高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嘅乘客就可以体验几分钟嘅完全失重，俯瞰全球地球圆形嘅观感。听落去都真系，哇！一生人一次。嘅机会咯，咁呢个就系成个旅程嘅核心嘅价值。
1: 嗯，550万
0: 系
1: 就系为咗呢几分钟，
0: 冇错，吸唔吸引到你咧？
1: 吸引到啊！如果我有闲钱嘅话咧，我都会想上去，系、因为我觉得我哋身处地球谂嘅嘢嘅时候，同我哋身处外太空谂嘅，其实都会几不一样。
0: 系啊，
1: 咁我哋即系正如好似科学实验都系一样咯。点解要喺地球做完之后，点解一定要上太空再做一次咧、嗯？明明数学都话俾我哋知道，有啲系咁噶咯。你上到太空都系咁咯。但喺个真实嘅情况上边咧，你个感觉同埋你嘅数值，我相信会系好不一样。
0: 啱、同埋你嘅心胸可能都会随住个太空放大咗。
1: 系啊，
0: 你望住地球咧，原来就系喺你嘅眼下面。嘅一粒嘢，
1: 所有恩怨情仇都烟消云散、
0: 所以有机会嘅话，真系
1: 你会唔会想去啊？
0: 我梗想去啦，但系有机会嘅，我哋要抱呢一个嘅信心同埋希望，总有一日我哋可以飞上太空。咁佢成个旅程咧就系、飞嘅时候咧就长达90分钟啦、随行嘅亲友咧。sorry 就冇得上去，如果係你俾唔起錢嘅話，但係親友咧可以喺 VIP 區度睇你發射，
1: 咁都好啊，
0: 都可以一齊飛去美國嘅，
1: 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
0: 好開心啦，同你一齊激動開心啦，係啦，咁去到第六日啦，你就有一個太空人翅膀嘅勳章啦，代表住你完美結業，亦都成為咗你人生當中應該係最貴嘅一張嘅 shirt 啦。
1: 系啦，
0: 冇错。咁嚟紧就系2027年啦，唔知你觉得抵唔抵啦？550万嘅港币，但我觉得呢个都算系一生人一次嘅梦想啦。咁、对于普通嚟讲咧，我哋可能暂时着细仔都系去下阳光与海滩啦，或者系望一望上面嘅星空啦。咁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中意嘅旅行方式。

0: 啦。但是对于未来来讲呢，可能太空真的会好像去泰国去台湾那么平常呢。好，时间来到6:46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排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最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系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问下小白先，平时你中唔中意唱歌，同埋你唱歌好唔好听咧？
2: 唱歌极度难听
0: 啊！系啊，哇，你系肯认嘅，
2: 肯认。
0: 通常肯认嘅人唔系真系难听，
2: 真系难听噶。唔系，我已经唔止一次喺晨光嗰度讲
0: 嘅。系啊，
2: 系啊，
0: 我第一次听，咁就啱啦。你可以唱啦。
2: 欧瑞强都系话我唱得难听。
0: 但你自己又知，你觉得唱得难听系啲音准啦，定系？定系啲声啦，定系咩咧？
2: 音准咯，我谂做得唔好。
0: 哦，
2: 唔知点解讲又 OK 喎，但系去到唱嘅时候咧，就真系两码子嘅事。
0: 系，可能讲嘢咧系得九个声，都唔系啊，六个声啊。
2: 吓，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跟住唱嘅时候又要啱啱个 key 啱 beat 啦，咁样。
0: 吓，就加埋一齐难。
2: 可能冇特别受嗰啲即系正统嘅训练，都系以前细个上音乐堂嗰啲根基。就膽粗粗上了上 Albi 的台了，所以就、
0: 好嘢，犀利！你冇入过合唱团系嘛？都
2: 冇、啊、
0: 入选唔到。
2: 小学其实我谂一二年班有嘅、
0: 哦，入选到咁、啊、多叫
2: 唔系啊？你合唱团你唱嘅时候一扎人一齐唱嘅啫嘛。
0: 系啊，但系你都要选拔噶嘛，即系佢唔系全部啊，你入嚟啦咁样。
2: 最紧要系大家参与吓。
0: 小学系，
2: 大家
0: 中学就可能真系要拣、啊，
2: 真系冇啦，冇再玩乐器嘅嘢啦。
0: 我记得我小学都有嘅，中学就转咗玩第二样嘢。咁、所以我细个开始都中意唱歌。
2: 你音准系 OK 噶？
0: 我觉得
2: 你中意唱 K 嘅。
0: 以前细个中意啲，依家就少咗。我发现唱歌咧唔练咧系真系会生疏咯。容易咗走音，如果唔练嘅话，
2: 系嘛？
0: 系咁，我妈妈好有趣嘅，我妈妈咧就60岁到啦，佢每日喺屋企都会唱歌啦，反而佢越唱越好听咯，我好欣赏佢。
2: 哦，咁 OK 喎，
0: 佢会喺屋企唱歌同跳舞噶，
2: 咁犀利，
0: 好犀利，
2: 真系精准咗喎，咁佢啲歌喉都
0: 系，同埋佢系会连音噶，即系会啊。sorry， 唔想嚇親大家，唔講啦。但係佢係好長啦，又可以係好有即係好有共鳴啦，又好拉到好長喎個音，所以我覺得好犀利，
2: 好夠氣喎。
0: 係，咁今日就想講下點解有啲人唱歌特別好聽，有啲人又好似可以再好啲。嗱，第一個原因咧就
2: 係
0: 直接將 negative 變咗再好啲係啦。咁首先第一個原因咧就係音準啦，有啲人聽音準咧係真係聽得出你唱嘅某一個音咧係閉準嘅，但有啲咧真係冇呢一個嘅能力，咁就因為佢哋係有失歌症啦，呢個現象叫做。哇！我哋嘅世界上咧，大概有4% 嘅人係完全唔覺得自己唱歌咧係就算唔準咧，佢都冇覺得冇問題嘅，係因為佢哋大腦處理高音嘅區域咧，同埋控制發聲嘅區域之間咧，個信息嘅傳遞係有少少嘅偏差。
2: 咁我應該冇呢個問題喎。
0: 係啦，我就話你知道咯。
2: 我知
0: 道，所以你係冇呢個問題。
2: 即係我有自知之明咯。
0: 你犀利，好勁。咁所以證明你唔係真係唱得唔好聽啦，因為有啲人走音係
2: 唔知㗎。
0: OK， 好啦，有機會聽下你唱 K
2: 先。咁驚。
0: 好，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乐器本身我哋嘅乐器啦，而我哋嘅乐器就系肌肉嘅声带结构啦。声带系一个好薄嘅肌肉结构，喺喉咙入面，当我哋呼气嘅时候咧，就会震动产生一啲嘅声音。但每个人嘅声带嘅长度啦、厚度同埋张力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呢啲唔同嘅声带咧就会影响咗你唱歌嘅时候究竟系尖啦、薄啦，定系低沉啲。有啲人嘅声带张力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啊代表你嘅音域系好广，可以轻松唱到高音、低音、中音，
2: 所以又真系可以练翻嚟嘅。
0: 冇错，声带系可以好似肌肉咁样练到阔啲，咁你唱歌咧个音域就可以去得广啲。
2: 哦，有冇啲 course 系声带掌上压啊？
0: 掌上压就系报一个老师叫。 去教下我哋啦。系啦，咁好啦，第三个啦，就关我哋嘅共鸣腔事啦。咁啊，我哋嘅身体入面有唔同嘅胸腔啦。咁呢个胸咧唔系心口嗰个胸啦，而系空间嘅胸，包括咗我哋嘅胸腔，即系心口嗰个啦，同埋口腔、鼻腔、头腔，去放大同埋去修饰我哋唱歌嘅声音。譬如我哋放喺胸腔咧，个声音就系口实啦，有力量啦；放喺鼻腔咧，就系穿透力。所以唱歌嘅时候咧，啲老师成日都话，你试下揾个证明喺个鼻或者头顶。
2: Oh.
0: 头

0: 顶咧高音嘅时候咧就会穿透噶啦，系、啦。咁当你低音啲咧，就可能系空腔发声，
1: 系。
0: 咁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即
1: 系唱烂玻璃系边只咯？
0: 我觉得就系、是、应该要全身噶啦，你鼻加头顶一齐发声先可以有嗰个效果啦。咁、呢个真当然系要加二伏电下啦。好，最后就系当当然系我哋嘅呼吸啦。有啲人嘅呼吸咧系识得运用个腹式嘅呼吸去唱歌，而唔系净系用个喉咙。咁当你用咗腹式呼吸唱歌嘅时候啦，就会更加稳定啦。咁唱出嚟嘅声音咧，亦都会更加宏亮洪亮咯。咁所以唱歌咧真系有技巧噶。咁当然如果有个有啲人成日话我唔识得唱歌啦，可能分分钟咧佢唱歌咧系非常之好听啦。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

0: 李克勤的《我不会唱歌》，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流早在我们的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就是时装教授在这里。早晨，阿海。
3: 早晨，小霸。早晨，晨光的听众。
2: 我发觉啲名牌子咧，好中意用几种唔同嘅 pattern 嘅。咁有啲名牌子，当然佢有格仔，有佢自己一套嘅格仔添啦。咁但系其实我见坊间都又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格仔，我应该点可以将个格仔发挥得更加好呢？阿海，
3: 我都觉得咧，近排咧好想揾一啲格仔嘅 item， 咁点衬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啦。那個大細的格啦，它的排列會有不同啦、
2: 啊、
3: 所以呢大家真的我覺得看眼緣啦，你可以眼望下去、哦、你覺得哦這隻色的格仔恤衫我比較會多著的，譬如基本盤啦，你可能是一些、黑白為主啦、
2: 嗯、
3: 這些會比較容易接受的、
2: 嗯、
3: 如果你說不是、哦、我想是 classic 的、
2: 嗯、
3: 譬如一些紅帶紅色棗紅色的格仔啦、
2: 嗯、
3: 或者一些藍色的格仔啦、灰黑色的格仔啦，我覺得呢就會比較有些秋天感啦。
2: 阿海、啊、我想問一下呢，那些格仔的大和小，即是那個密集的程度啦，如果越密的是不是会显得人会胀一点，是不是叫那个格仔是大一点的，是不是会显得会瘦，会不会有这些效果的？
3: 有些人就有这种迷思的、有些人会觉得譬如波点也好格仔也好，这些 pattern 呢我听很多人的讲法都是说哇个波点这么大或者个格仔这么大会令到我的身好膨胀。
2: 因为呢你知不知道我经常见到那些格仔呢，如果穿了上身之后个格仔的、那个线呢会弯了。
3: 因为很密集、啊，
2: 即系好似啲人 P 图咁嗰啲咧，明明条柱，但系变咗弯咗，咁咪即系知道你入边个西瓜肚喺度顶住咗，搞到佢弯咗咯咁样。
3: 因为其实系有阵时啲线条好细啊，咁所以你就会无论系间珠又好，格仔都好，有阵时你个线条好细嘅话咧，咁你就会容易有呢啲错觉，好似会弯弯地啊。
2: 哦、
3: 所以咧，真系我觉得头先咁讲啦，颜色又好，无论佢嗰个排列大细都好，好睇你自己嘅眼缘，你中意大格啲定系细格啲？至于你话会唔会着大 pattern 着上身，哇会好大只啊咁样咧、
2: 啊？
3: 我觉得又唔会嘅、
2: 嗯。
3: 我哋成日都强调啦，就系、是、话一件衫咧，其实质料同埋嗰个剪裁先至系最紧要，令到你系咪显瘦咧？我觉得系个材料、物料同个 cutting 系相当之紧要咯。唔、
2: 啊、
3: 会话、
2: 啊、
3: 哦，你着件大格仔，跟住你会令到你好大只咁样。当然，如果你心理上你有呢一个嘅恐惧嘅话，你咪收翻細啲咯，揀啲唔好咁大格嘅咯。
2: 咁格仔係有冇話邊一種嘅顏色嘅配襯嘅格仔出嚟係容易啲 handle 到嘅？大家
3: 嗱頭先咁講啦，我覺得譬如啲黑白嘅格仔啦，我覺得都容易 handle 嘅，甚至乎你想有啲。

0: 天感咧，我觉得开始有啲蓝色啊。
1: 嗯
0: 或者一啲枣红色啊、啡色嘅格仔咧，都会开始玩翻少少 earth tone 啦，入秋嘅感觉。咁你话哇，如果我着格仔衫，扣晒啲钮，会唔会好似变咗翻学学生哥咁样咧？所以咧，我而家咧中意嗰种着法咧，就系或者韩国咧，我去到咧好多男男女女咧，佢哋都兴咁样着噶。入边咧，你可以衬件 T 恤。或者女士們可以穿件吊帶背心底，
1: 普通 T 恤，即普通，
0: 係、普通 T 恤，你可能有啲字都冇問題嘅，
1: 正、
0: 或者有少少字都得嘅。咁咧，跟住咧，女仔咧，好多時佢哋中意著啲吊帶背心，外邊咧就加件少少 oversize 啊呢啲咧嘅格仔恤衫啦，就做一件外套咁樣啦。
1: 哦，
0: 又飘逸啦，又可以保暖啦，又有层次感啦，
1: 如果
0: 又有
1: 男仔
0: 咧，
1: 男仔佢入边已经着咗 T 咁，出边点样用嗰个格仔嘅其他服饰去到背衬啊？
0: 都可以啊，你咪照着件格仔恤衫做一个嘅外套咁样咯。
1: 哦，
0: 好多韩星
1: 系咪都系要 oversize 定系点样噶？嗰件格仔、
0: 最好少少 oversize， 因为你做外套嘅话咧，你就唔好太 fit 身啦。同埋我觉得而家个 trend 咧都唔系话兴啲啊啱啱好嘅恤衫，即系我哋唔系话哦诶细个着嗰啲好 fit 身嗰啲啦嘛。而家个潮流咧都兴翻 loose 少少嘅，咁你可以带点。松弛感啊！我哋成日都系讲紧呢一样嘢咯。尤其是你做外套嘅时候啦，你出街有啲风啊，吹起下有啲飘逸感嘅时候咧，都几有型嘅。咁、你话喂，晏昼出太阳啦，有啲热又点办咧？绑喺你嘅腰间咯，譬如你衬条牛仔裤咁绑喺腰间，我觉得都有型噶。咁你话如果而家咧恤衫都可以嘅，但系你除咗嗰个结咧，你可以摆正中间，即系我哋系绑得地。系啦，咁件即而歪少少佢，咁咧就会更加有型啦。
1: 系，直头而家系啲人都中意将嗰个譬如格仔恤衫去到咁样绑住喺条腰噶嘛，系咪噶？
0: 系啊，好多时都会将件恤衫咧绑喺个腰间咧做一个 layering 咧，都会系咁。
1: 使唔使
0: 见到啲
1: 吓？使唔使加嗰啲咩一条铁链又绑喺个裤窿？
0: 唔系，就咁一件恤衫，即一种好 casual 好轻松嘅感觉就得噶啦。好似头先咁讲，你话我凉嘅时候，我就将佢做一件外套。我当我热嘅时候，或者我唔需要着佢啦，我就将佢绑喺个腰间，好轻松。好 casual 咁样绑咧，其实就 OK 啦，唔需要再加啲啊咩链啊，各样都唔需要噶啦。
1: 咁、下身咧，佢哋会唔会即系韩国方面多咗就系，譬如佢绑咗个恤衫喺条腰嗰度，但下身其实可以衬短裤啊，定系要衬啲单色嘅，唔可以再衬格仔咁样噶？
0: 我觉得衬单色就 OK 啦，你譬如一啲嘅卡其色啊。深蓝色啊、黑色嘅短裤啊，或者牛仔裤啦，同埋而家咧都比较兴嗰啲咧，及膝，即系我哋成日讲啲长嘅短裤啊，去到咧膝头哥嘅位置，男女都好兴噶。咁你着一啲及膝少少，又系 loose A line cut 嗰啲短裤咁样啦，跟住你就绑件恤衫喺个腰间。至于鞋方面啦，你可以衬翻波鞋又得啦，或者你可以衬啲chunky 少少嘅 boot 咧，因为而家入秋啦嘛，啲 boot 都开始出场啦。你衬一啲咧，譬如啲山系啲嘅 boot 咧，我觉得都可以。
1: 有好多配衬方法啦，我哋今日就讲住呢个格仔先，下次仲有嗰啲咩线啊、波波啊，仲有其他花纹，我哋慢慢再讲。下个星期再揾阿海，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2%嘅目标。沃什话：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27年度下降到 4.5 年，並預期在2030-31年度進一步下降到4年以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有信心向3年的目標推進。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電視論壇強調，輪候時間當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務實有為，令市民有信心。至於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計劃方面，李家超說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單位未能夠售出的原因、定價水平以及不用資產審查會不會影響輪候人士等。他說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是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所以房屋局會研究。一个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拉了女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昨晚近8点接获报案，破门进入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调查，发现那个女子倒闭在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拉了死者的丈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別召見對方臨時代辦，就兩國海軍艦艇日前發生碰撞事件提出強烈抗議。根據印度方面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軍艦艇當地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執行例行任務的印度海軍艦艇，導致兩艘艦艇發生碰撞。印度外交部說，今次事件發生在國際水域，雖然未造成重大損害，但是巴方行為不可接受和不專業，違反雙方簽署的有關協議條款。印方要求巴方確保所有軍事單位謹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话，事发时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举行两年一度的演习期间，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采取高度挑衅和不可接受的行动，导致舰艇碰撞。巴方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印度政府转达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方的行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忙碌了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些太嘈杂呢？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11: 夜到难何再遇，
9: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2: 二台话你知，
13: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14: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

0: 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是黄色，是因为白米加了新鲜黄姜汁和椰奶一起煮，所以味道超香，还有很浓的椰子味添。
1: 而且它制成圆锥形高塔的样子，其实是代表着圣山，象征财富和福气。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礼或者大型庆典，都一定会有它。
2: 哇，原来这个饭有这么多传统寓意的，那通常会配什么餸一起吃的？
0: 好多的，旁边多数会围满炸鸡、巴东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饼，还有煎蛋丝和炸虾饼。
1: 简单来讲，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和祈求好运的意头菜，绝对是看得、吃得又够体面。
2: 不如下次我们有朋友生日，不要订蛋糕了，订个黄姜饭来庆祝吧。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4: 二台话你知。
5: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5: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9: 呢度有咩汁啊？
8: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9: 咁我要豉油啊？
8: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9: 点解啊？
8: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呢？
1: 会。
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0: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亲爱嘅听众，你哋好，早晨啊！喺直播室入边，除咗小白喺度之外，
3: 有 Yena 喺度，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2: 早晨 ，Yena， 早晨 ，Jessica， 系啦。朝头早咧，咁啊，相信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啊，大家都好想快啲知道噶啦。咁啊，到底星期四嘅早上系咪一切都顺利？系咪到到都系路路畅通咧 ，Jessica？
3: 咁現時呢，我就見到呢一個隧道情況方面呢，紅隧嘅九龍入口呢，近住理工灣位一段呢，已經開始車多㗎啦。咁另外獅隧即係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呢，就去到紅梅谷路，而同時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呢，一帶都係比較車多㗎，現時龍尾呢，就去到寶康公園。咁另外呢，有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呢，係要提醒大家㗎，包括呢，這個粉嶺嘅新運路由於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长华村嘅。同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而同一时间咧喺上水嘅马会道咧仍然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而另外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亦都有水务急收。咁现时罗湖方向，近住显发里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咗噶。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2: 系咁啊，当然亦都有啲路段啦，就因为要即系扩阔个空间啦，可能有唔同嘅道路工程啊，咁啊都进行紧嘅。咁啊，大家驾驶嘅时间咧都要睇清楚。其实真系永远都系讲呢句好好嘅，400米已经讲啦，前面有工程啊咁样。咁但系冇今日嘅工程咧，即系冇今日少少去到影响我哋嘅话，点会有第二日可能条阔哇条路阔到咧？
3: 更加畅通啊！
2: 系啊，更加畅通。咁同埋即系寻日睇到特首亦都讲咗啦，咁啊喺北都嘅位置啦，亦都会即系重点。

0: 点去到发展嘅。咁所以系譬如粉岭嗰边一带，亦都会见到好多有唔同嘅工程啊，咁啊会做嘅。咁甚至乎可能近住锦绣附近一带都会有嘅。咁就真系可以睇到，哇！呢啲工程会嚟紧又加快咧去到进行嘅。咁可能都会有道路上面嘅唔同嘅改动，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咁但系呢个都系好事嚟嘅。你谂下，即系一谂翻起香港金融嘅。就會諗到中環啦，但係諗到可能創科嘅、教育嘅，亦都會諗起咧就係北都嘅位置或者唔同區份嘅位置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整體個發展咧都好好。以前大家就成日喺度話，哇嗰啲地方即係難聽啲講，嗰度即係係咪得牛㗎咁樣咁荒謬？我哋以前口中所講嘅呢啲地方咧，就將來都會成為一啲黃金嘅地段。
1: 冇錯。
0: 哇！所以即係睇到嗰個發展即係勢頭相當之好。咁同埋又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統計都喺度話，都話原來。香港好多譬如学业的成就都很好啦，在香港的大学入面很多的课程呢的科目都能够跻身即世界头五十名。
1: 是啊，
0: 真的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去吸引外国人都来到香港读书，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嚿金啊。所以先吸引到咁多。其实而家有阵时行过唔同大学嗰度咧，可能系 canteen 食嘢啊，或者系点，入边真系好似联合国。
2: 系啊系啊，我哋嗰阵时读大学都系啦，同埋有系啦，唔同 exchange program。
0: 你读书年代都已经系咁啦。
2: 系啊。
0: 咁更甚就系，譬如而家有阵时我都去其他即系嗰啲学府嗰度咧，即系参观去搵人咩都好啦。你真系好多唔同国籍嘅朋友喺呢度。
1: 系啊。
0: 咁啊，见到嗰个势头真系好强。点解人哋都会肯愿意嚟香港读书？其实大家就都要谂一谂呢一样嘢，就因为我哋值得人哋嚟呢度读咯，就系咁简单。咁我哋又所以唔使下就系哇，我哋系咪去外国读书？我觉得香港读完之后，就喺其他地方咧做一啲交流，
1: 系
0: 咁啊正啦！呢啲方法咧就先喺我哋呢边咧就学晒啲嘢先，咁我哋可以将同。我哋好嘅同人哋有交流，人哋好嘅又翻過嚟咁樣，咁所以咧又更加多嘅，慢慢成為一個更加優秀嘅，即係叫做教育都會，我覺得真係香港真係絕對有呢一個嘅條件啊！好，咁啊呢啲就唔好講咁多住啦，咁啊要講翻啲交通先。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咧 ，Jessica？
1: 就係之前咧見到有一個嘅新聞啊，就講有一名嘅登記車主咧，因為佢架車咧長期未攞牌啊，就達到呢個44个月，即係計翻咧就係3年0.8个月。都冇續牌，所以咧，佢喺之前咧就喺呢一個裁判法院咧就被判罰款3000蚊。
0: 哇！要去到法院噶呢啲事情。
1: 系啊，
0: 我谂住都系有告票，跟住就你搞掂就 OK 咁样。
1: 应该系因为个时间实在太长，3年0.8个月。
2: 但系佢中间冇再 send 过任何嘅邮件俾佢话啊，你要做呢样嘢啦。
1: 其实咧，因为其实呢一个规定咧系2025年实施嘅，咁其实佢实施嘅时候，同时咧都有向唔同嘅车主咧去发出一啲嘅通知咁样嘅，即系通知你架车已经太耐冇續牌咯，你記得要可能喺某一個時間段內，你就記得要續翻個牌啦。咁可能呢一個車主佢就冇留意到啦，又或者可能冇放喺心度啦，咁所以咧就最後尾就被罰款咁樣咯。
0: 哎呀，
1: 係啦，咁呢一個亦都係新規定下嘅第一宗被定罪嘅個案嚟嘅，
2: 咁就真係要留意
0: 一
2: 下啦。
0: 一定要留意啊！你無端俾人罰都唔好啦，有傳票。都唔好啦，你法庭喎俾你喎，你仲要搞到上庭，
1: 係啦。因為呢個其實咧本身係每一年或者每4个月就要續領一次嘅。咁呢個新規定其實係點樣呢？都詳細啲同大家講講啦。就係要求喺兩年或以上啦，未攞呢一個嘅牌嘅車輛嘅車主啦，必須要喺發出日嘅3个月内为架车咧去攞牌，或者如果你觉得呢架车其实我都唔用噶啦，系啦，咁你就记得要注销个牌照啦，同埋记得要拆毁佢咯。
0: 系咁啊，有当然亦都有啲情况咧，就系譬如讲到违例泊车，咁佢有啲朋友就谂住啊，可能我架车都唔揸啦，咁咪摆喺度咯。然后我又惊抄牌，我就拆咗我嗰个，譬如系AA 嘟嘟嘟嘟咁样啦，咁个车牌，咁啊拆咗佢咯，咁啊唔使惊俾人抄牌啦。每一架车咧，其实都有佢自己嘅车身编号嘅，系啊，其实系点样要抄就一定抄得到嘅，系啦，所以咧就唔好谂住抱住呢啲。 僥倖嘅心態，
1: 嚇，
0: 跟住就繼續擺一架車喺度，就當係廢鐵咁樣，就我又唔想去處理佢，咁就唔得嘅。
1: 嚇，
0: 隨時又會好似頭先個 case 咁樣咧，就未必係執法人員揾你，可能係法庭嘅傳票，咁、就唔好啦。
1: 係，同埋其實依家咧去做呢一啲嘅手續，其實都好。

0: 容易，因為佢哋運輸署有一個叫做排正義嘅一個網上平台。
1: 而家所有政府部門都已經係有曬嗰啲咩義咩義㗎啦，一定係。
0: 咁所以其實你上網或者可能利用佢哋嘅應用程式，其實都可以 check 到自己架車佢哋嗰個牌照嗰個屆滿日係去到幾時，你都可以睇下有冇得去網上去辦理呢啲嘅手續嘅。咁又唔使特登抽時間去嗰啲可能牌照中心啊，即係一啲相關嘅一啲政府機構嗰度去辦理㗎嘛。
1: 係
0: 係啊，
1: 咁所以都係非常之方便啦。我自己都有用類似即係政府嘅 app 啦。咁的而且確咧，一撳入去嘅時候啦，咁你自己個車個車牌仲有幾時會到期啊咁樣，其實都係一目了然嘅，
0: 嚇，
1: 亦都唔需要好嘥心神咧去到處理嘅，
0: 嚇
1: 呢啲咁，所以大家。用嘅時候就可以用得更加節省時間啦，方便啦。
0: 冇錯，
1: 千祈就唔好喺度又過曬期又唔搞啊，真係好麻煩。同埋你諗下，如果你架車有啲咩事嘅話，其實政府會幫你拖走佢嘅。咁拖車個錢其實你都要俾翻政府。
2: 係咯，
1: 就唔好成日度埋啲縮數，越度得呢啲縮數咧就越大問題。
2: 啱啊，同埋唔好懶惰，因為我覺得每個車主都有自己嘅責任啦，乘客有自己嘅責任啦。咁既然你自己本身有一架嘅車要揸嘅話咧，咁確保安全咧都要做翻應有嘅手續咯。
1: 係啦，唔好懶啊嘛呢啲。
0: 係啊，
1: 好唔該曬 Jessica，
2: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都系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7%。
1: 系啦，咁啊 ，Yana 有冇谂住星期六日嘅时间都有啲户外活动可以
2: 去？都会、我想讲呢个星期真系好舒服，行出街就觉得秋意凉凉。
1: 我都见到你带住心爱嘅外犬，又即系行下啲山咯。
2: 行咗少少，因為我屋企附近咁啱咧有一座都幾容易嘅山，半個鐘就行完噶啦，
1: 幾好喎呢啲，
2: 係啦。不過行嘅時候發現都仲係有好多嘅雜草，同埋我咁啱去嘅時候有少少落雨啊，
1: 哎呀，
2: 咁所以可能都要等多，我諗兩三個星期咧，等多啲人行完，幫我清走啲雜草，咁我就可以繼續行多啲。
1: 係啦，咁又或者如果即係之前都有落雨，但係曬咗一陣啦，又或者天氣開始乾燥嘅時候咧，行山的確舒服啲嘅。因為我有陣時都試過咧，就算係曬咗幾日，但係之前嘅時候真係落雨落得好多咧。其實山間林蔭嘅位置都有好多咧，就係曬唔到太陽嘅。咁嗰啲地方都仲有啲積水啊，
2: 都會有少少濕濕地。係
1: 啊，學下新年常話齋嗰啲咪踩牛油。
2: 哦，系，
1: 佢真系形容得好好、
2: 啊、
1: 喎，踩牛咁跣亲又唔好啦，咁、所以大家就算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咁睇翻九点天气预报啦，天气咧都系 OK 嘅，咁如果谂住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咧，都可以谂下啱唔啱自己去搞下啦吓。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晨光大學。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咧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亦都咧就会讲下啲营养嘅嘢嘅。咁所以咧喺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3: 早晨。
1: 早晨。咁啊，寻日同 Mimi 倾呢一个题目嘅时候，我都觉得咧就真系难咗少少嘅。咁我哋又唔系净系讲话下个礼拜会都系讲下啲中秋节啦，食啲咩啦，咁啊简单啲啦。咁但系你话有啲关于我哋自己身体嘅或者一啲营养嘅一啲微妙嘅变化，其实可能我哋都未必认识嘅。咁今日就请 Mimi 就同我哋讲下喺我哋嘅饮食文化上面咧，同我哋自己身体会唔会有啲嘅冲撞啊，或者有啲相辅相成嘅嘢出现咧？讲紧嘅咧就系一种叫做饮食基因。咁到底饮食基因呢个字咧，我唔系喺 Mimi 身上面学翻嚟咧，其实我都唔懂啊。好彩有 Mimi 提一提我，饮食基因到底系啲乜嘢咧？咁可以喺呢个营养学嘅角度。讲解饮食文化同埋基因，其实系咪有一种嘅关系喺度嘅 Mimi？
3: 咁其实饮食基因呢个咧都已经我谂hit 咗啦，或者真系公认有呢样嘢咧都十几年噶啦 ，at least 吓，即系研究数据话认同咗有呢样嘢嘅存在嘅话，系啦，咁就其实有分两。

0: 種嘅。第一種咧就係講緊我哋即係來自係一個西方國家，定係亞洲國家，或者自己個國家又會食啲乜嘢嘢嘅咧。咁呢個嘅種族嘅飲食文化咧，係會有一個遺傳落嚟嘅，係啦。咁而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因後天改變嘅。即係飲食文化而導致到我哋另外又有一個後天嘅飲食基因嘅改變嘅，咁呢個咧就係會譬如啦，再深入啲就係、你會唔會對鹽嚟講啊、蠟質嚟講會容易有高血壓啊？飲咖啡係對你健康定唔健康啊？或者其實你嘅脂肪中應該適合食邊類嘅脂肪？因為有好嘅都有分兩種啊，主要咁，咁又會邊只啱你多啲咧？等等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嘅飲食嘅或者叫做營養基因嘅遺傳啦。
1: 明白。咁如果係我哋去到其他地方住嘅話，係咪都會有影響嘅咧？因為可能每個地方食嘅食物啦，或者佢哋飲食文化都好唔同，會唔會令到我哋身體咧都會可能有機會啦糖尿病等等嘅情況都會增加？
0: 会啊，因为其实喺嗰、那个有移民热潮呢样嘢啦，系咪？就是其实即系我哋香港都出现过有移民热潮啊，由我哋嘅即系香港移民到去可能欧洲啊、加拿大啊，或者系即系美国等等呢啲嘅地方咁样样啦。咁其实咧系研究睇到嘅，咁西方嘅饮食文化系同我哋嘅即系香港人啦、
1: 啊，
0: 系特别好唔同嘅。咁系而家我哋即系越嚟越见我哋呢一代同下一代又係有啲飲食嘅唔同㗎啦，已經因為就係啲餐廳啊等等呢啲啦，咁而咧睇到嘅嗰啲移民嘅人咧，由我哋可能係一啲嘅中國嘅人嘅飲食法啦，食飯啊，食啲蔬菜啊，或者一啲嘅炒蒸餸等等呢啲啦。咁而去到西方嘅话变咗就多薄饼啊、薯条啊等等呢啲，咁就变咗个飲食文化跟咗一啲嘅西化咗呢，原来係发现会比西人嚟讲更加容易有糖尿病啊、心血管嘅疾病风险嘅，就係因为嗰个基因嘅问题啦。
2: 咁食物基因其实同呢一个食物敏感其实系咪都有少少关系呢？我好奇想知。
0: 有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遗传方面而喺食物出现咯，所以都系有饮食基因呢样嘢，系啦，即系譬如屋企人有一啲嘅食物敏感嘅，如果爸爸妈妈都有嘅话，其实下一代系正常情况系一定会发生嘅。
1: 我自己感觉上咧，西方人嘅食物敏感咧，好似比我哋华人系多噶，因为每一次去西餐厅咧，第一句就会问你有冇 allergy 系啦。有冇食物敏感？但反而我哋就少啲問呢個問題咯。
2: 啊，係咯，
0: 會真嘅真嘅。喺外國嚟講，或者由我讀書開始啦，我哋如果醫院實習嘅話，接觸嘅個案嘅複雜度啊，啲遺傳基因喺飲食上嘅改變啊，引致嘅毛病係真係普遍過喺香港。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喺香港亦都有中國文化，有陣時話哎呀食呢樣嘢毒而有呢個嘅問題咁。咁但係如果真係去深入研究，就基因上可能系会睇到系基因问题，而唔系话哦饮食因为食海鲜而毒而出现湿疹啦咁咯。
2: 哦，咁更加即系数字上都睇得到啦吓。好啦，我又想知道咧，如果食材嗰个剂量需要达到啲乜嘢程度，先至会对于我哋嗰个细胞或者我哋基因反应造成一啲真系实质睇得到嘅影响嘅咧？
0: 嗱呢样嘢咧好难去讲嘅，咁但系咧只可以咁讲啦。如果已经有一个嘅即基因遺傳，即係屋企人嘅嚇，咁樣去遺傳，或者係我哋嘅種族嘅飲食嘅文化嘅遺傳，令到我哋基因有一定嘅即係接受度啦。咁而如果你話可能由細到大再偏食啊，或者係可能啲食嘢份量係好亂嚟嘅，咁如果再一路路進步，好似我哋嘅即係點講咧，應該係文化嘅交流咧，即係各個城市啊等等，去令到香港再飲食多啲原化或者多啲好重锤出擊嘅煎煎炸炸嘢嘅話，咁嗰 group 嘅偏食啊，或者食食無定時啊，或者係可能會即係食嘢，哇不嬲都好多噶啦，嗰啲人係會特別容易更加影響佢哋，更加容易出現健康問題咯。
2: 哎呀，我仔仔有時都偏食噶，聽完 Mimi 咁講之後，一飆咗冷汗添，
1: 就會影響我哋嘅飲食基因。
2: 係啦，係啦。
1: 咁如果係譬如我哋去旅行啦，去一個星期嘅連續一個星期去到歐。

0: 州或者係喺美國地方都可能會食多咗高温煎炸嘅食物。咁究竟一啲單次咧，我哋叫短期嘅特定飲食咧，會唔會對我哋基因嘅表現都會有影響咧？而呢個影響咧係暫時性啊，定係都係可以逆轉嘅咧？
1: 呢、这个嘅影响嘅话，其实都系跟翻头先嗰讲啦，要睇下你自己本身个体质或者食嘢嗰个嘅 pattern 已经去到咩程度，而再去旅行又更加哇喺短期内十日八日都系咁样样，再可能食到好失调啦咁。咁嗰个影响会大，但系咧即系其实都会睇到你有心去改变翻个饮食，哦，我翻嚟啦，食翻清啲啊，健康啲嘅话系可以扭转翻嘅，就因为头先我所讲嘅，我哋有一个叫做表观遗传学，就是讲个人的环境啊、行为啊、压力啊、饮食模式是后天的，运动啊这些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基因的。咁因为好似譬如我哋读书嗰阵时候，我有读基因营养的，咁但系个导师会话俾我哋听，如果父母啦有想怀孕的话，但是父母是有肥胖的情况呢，咁其實佢哋係可以喺生 BB 計劃、生 BB 之前花3至12個月嘅時間啦，3到12個月時間睇下你有幾肥胖啦，係咪？咁而去糾正翻個飲食嘅話咧，係會令到下一代係減低有肥胖機會咯。咁、所以就改變咗個就係、是、一個後天嘅基因嘅飲食嘅基因而改變咯，係、啦。
0: 有機會改變嘅。
2: 係咯，個 BB 出咗世之後多謝阿媽真
0: 係。
2: 係
0: 啊，
2: 自己唔使咁面对肥胖的问题。好了，我想再了解一下，即是我们现在即讲了这么多，譬如可能会影响基因或者烹调或者各样的东西，其实即营养师的角度来讲，那我们真的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到吃才会最好去令到我们的基因有一个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呢？
1: 如果问到嘅有好多时话，嘿，一讲营养师嘅叫嘢食，梗系最好系杂噶啦、蒸噶啦，咁样系啦。咁其实系有原因嘅，因为即系我哋所讲嘅全部都系真系有实质嘅数据啦。譬如好似话，你食好多煎炸高温嘢又窿啊，或者系好香口咁咧，其实系喺煮食嘅过程时候，首先系咩咧？破坏咗食物嘅基因先啊。咁而破坏咗食物嘅基因变咗咧，令到我哋食嘅时候去到肠胃嘅吸收就食咗啲嘅有基因变咗嘅一啲嘅物质喺入面咧，咁吸收咗啦，消化咗啦，咁跟住之后就会激活咗个身体咧，去改变咗一个我哋嘅自身嘅基因咯，即系变咗系一个破坏性嘅基因喺我哋身体入面咯，咁所以逐渐就会令到我哋身体会可能话，修复唔到，出现一啲疾病啊，或者会有发炎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其实系可大可小嘅食嘢嗰个嘅烹调方法。
2: 所以即系好似基因都会报仇咁啊，即系我哋破坏咗佢咧，我哋跟住食咗佢啦，掟咗佢啦，佢又破坏翻我哋咁样。
1: 呢个都楞埋肠道健康生态嘅改变，
0: 感受到
1: 一连串嘅嘢系咯。
0: 佢个报仇嘅方法就可能会释放大量嘅气体。
2: 所以下次再找 Mimi 一起谈，唔该晒先，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2%嘅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正是闯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

0: 水平，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它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亦都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要负起责任，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它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何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就去到豪景花園。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咧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同時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就接近紅天路。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接近红天路。而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都是不能够进入长华村巴士总站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请留意，就是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新运路来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不能够进入长华村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过了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还有九龙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港台电视三十日 国剧八三。

0: 零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啊，7:38啊，早晨我两位好拍档啊，早晨小白，早晨 Yan 啊，雨欣啊，喂，今日咧先同大家要讲下施政报告啦，咁啊，施政报告大家关心嘅嘢同埋着眼点都有所不一样嘅，咁啊，当然啦，喺晨光第一线，梗系讲下啲盛事。經濟再加旅遊先啦，咁啊嗱，預計咧旅遊業咧會增加價值咧，去到2030年咧增加到1260億元啊，同期咧嘅就業人數咧就會有所攀升喎，咁樣即係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啦，可以拉動香港嘅 GDP 啦，咁啊有個 KPI 喺度都好嘅，因為咧結合埋首份咧五年規劃咧明確指出啊，預計咧旅遊業啊增加嘅價值咧係會與日俱增啦，咁樣。咁啊，分开几个部件嘅，文体旅同埋再加埋单纯文艺都有一个 cat， 旅游又有一个 cat， 啊，跟住咧就体育有另一个叫做栏目啦。咁啊，我同小白梗系困下啲体育嘢先啦。嗱，体育嘅发展资源投放咧就五年会累积增加20%啊，全职嘅精英运动员人数咧五年累计咧有机会增加20%咁样。咁啊，当然啦，我哋可以发掘到更加多精英运动员啊，嚟紧噶啊，譬如近好鬼近啊，就系讲紧咧名古屋亞運啦，咁我哋中國香港隊咧都會啊，有好多啊唔同嘅一啲運動員會出戰啦，到時攞咗獎牌咧啊，佢哋為香港爭光咧，又係開心嘅，咁所以咧體育啊產業鏈咧就不可或缺，同埋咧其實今時今日好多香港市民咧都玩體育噶嘛。琴日先讲啦，跑步个运动场全部都系人嚟嘅，即系譬如玩呢个拍球，哇！依家啲拍球场就嚟多过啲餐厅，连啲商场中间咧都有拍球场俾你扑扑啪啪咁样度，有啲声响喺度，咁你听到啲扑扑啪啪嗰啲拍球嗰啲声音咧，你又会想啊，不如同小白同埋 Yana 喺上边食住寿司或者食住拉面，食得多啊，肥得滞啊，不如落去抽两板啊，咁样，好似件事又变得好 casual 同埋好简单咁样啊。你点睇咧？关于呢个体育产业链啊，
2: 喂，如果有多啲呢一类型嘅即系体育嘅发展，当然好啦。咁你话喺我哋香港好多都精英嚟嘅，咁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可以有发掘到佢出嚟，或者去到令到一啲本身有潜质嘅朋友咧，可以投身于即系体育界嘅精英，因为。有陣時未必係一個好嘅誘因，令到佢行體育呢條路線嘅。咁當然你見到香港其實喺體育方面亦都越做越好，無論係我哋最出名，譬如劍擊啦、單車啦、游水啦呢啲嘅項目之餘咧，仲有冇其他譬如乒乓波啦、羽毛球都可以一樣越做越好嘅，保齡球啊或者柔道。

0: 好啊，
1: 马术啊，有好多嘢玩嘅香港真系，
0: 真系可以越数越多噶。咁、啊、我哋点样去到令到一啲有潜质嘅年轻一辈咧，去到投入呢个运动，去接受一啲嘅训练啦。而嗰个训练唔系单纯兴趣班嘅训练，而嗰个训练系一个培育精英嘅训练嚟嘅。
1: 系啊，
0: 咁你其实背后你都有好多嘅 support 噶、
1: 啊。有啊，
0: 咁你背后 support 其实讲紧可能需要，譬如头先好似 Mimi 咁嘅营养师嘅 support 啦、你需要技术嘅 support 啦、你需要一啲医护嘅 medic 嘅 support 啦。咁呢啲好。坦白讲，其实又系钱嚟嘅，或者系一个策划、一个计划嚟嘅，
1: 系同埋点样同国际接轨啦。呢、這个礼拜咧，如果你系 NBA 嘅球迷咧，好 happy 噶。星期一嘅时候，你又会见到Steph Curry 去咗屯门学校嗰度，
2: 好开心啊！
1: 系啊，
2: 我间学校喺佢隔篱。
1: 哦，我以为你就系嗰间学校嘅救生，
0: 喺佢隔篱。
1: 如果你系嗰间学嘅救生，我真系嬲你啊！我想话，哇，你点解唔邀请我入去睇下传奇射手Steph Curry 啊？
2: 想啊！
1: 今个礼拜点解话 NBA 球迷幸福日咧？咁啊，你呢个礼拜会见到咖喱仔啦，跟住咧，琴日咧。阿伦艾弗逊咧就入咗马场，
0: 系、
1: 艾弗逊、啊，艾弗逊啊，我估同小华一齐成长嘅年代，艾弗逊就系 Crossover 嘅始祖嚟噶啦。当年打 Philadelphia， 即系费城76人，基本上一个人打起半边天，同埋系话俾你听 ，NBA 咧唔系高佬统治噶，矮少少嘅球员都可以咧好灵巧咁样插花再铲上篮咁样咯。哇，真系琴日见到阿伦艾弗逊，我都好开心啊！嗱，除此之外咧，睇翻咧体院啊就会。推出全新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这些都是体育部件方面。看回做 show， 做 show 都重要，啟德体育园就会举办更多非本地 artist 的一些表演。去到2030年，非本地 artist 有机会的比例提升到 60%。
0: 哇，
1: 是啊，即譬如嚟紧即 The Weeknd 又嚟啊，跟住哇 ，Big Bang 先紧要啊。Big Bang 依家唔齐人咧，都可以卖飞卖到满堂红。睇下有冇机会其他喂，真系倾到 Taylor Swift 啦，今次真系搵到个电话，
0: 等咗好耐啊，
1: 打俾 Taylor， 哇，系咪先？
2: 开心，同埋呢个又可以加强香港嘅经济啦，因为好多时候咧，体育同埋商圈嘅模式咧，都可以带嚟巨大嘅人流啊嘛。咁所以政府咧都推出一啲嘅盛事套票啊，就啲机票或者高铁票啦，加酒店啦，同埋球赛门票。等我哋海外嘅或者內地嘅旅客咧，可以留喺香港多啲時間，睇完 show 之後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
1: 玩幾日先啦、啊，聽下收音機先啦、
0: 啊。頭先阿 O 除咗就係講話，譬如啟德體育園嗰度啦，有好多唔同嘅表演之外啦，咁、我哋香港兩個即係政府都有份嘅主題樂園咧，咁亦都會透過唔同類型嘅新嘅設施提升嗰個吸引力嘅，咁啊。可能大家都會知噶啦，就是、包括就以非常之著名嘅漫威為主題嘅新園區啦
1: ，Marvel Studio
0: 係啦，咁呢個都已經期待啦。咁你話我哋由細玩到大嘅嗰、那個公園喺南區嘅，咁佢哋亦都會成立咧，即係成為一個即係叫保育研學教育基地。即係發揮翻海洋公園喺教育保育工作嗰個嘅優勢。
1: 嗱，
0: 咁呢個係兩個唔同公園佢哋嗰個好特別嘅一個性質嚟嘅。咁話一個城市點解唔可以融合兩樣嘢，即係 why not both 咧？咁大家性質都不一樣嘛，係咪？咁你冇理由叫嗰個喺大嶼山嗰個咧，唔通即係叫佢講老鼠生物咩？
1: 係啊，冇可能嘅。一個頭先小白講得好啱啊，其實雙引擎咯，一個就係做外國 IP 嘢嘅，咁啊外國上市公司去揸裝啊，去玩啊。或者有啲勁嘅電影咁啊，聯動到另一個就比較本地啲咯，睇下啲魚龍生態嘢啊，熊貓啊，我哋啲國寶都好值得尊重噶。
0: 有熊貓咧，更加會提升咧園內嘅一啲娛樂設施嘅、包括咧就會再規劃同埋興建全新嘅山上歷險主題區。嗱、呢一樣嘢咧就我哋都係老實講係由細玩到大噶啦，呢啲園區咁去咗咁耐，我哋都好熟嘅。老實講，即係眯埋眼都識行，其實嗰啲牌係俾遊客，唔係俾本地人嘅。咁但係如果佢能够在入面再重新兴建一些新的主题的话、就算我已经有家室了，小孩子都读小学了，
1: 都会想有新鲜感咯，
0: 都会想一家人再去，
1: 是有新鲜感，
0: 是因为我已经不是变成一个好像大好像导游带他，你可以在这里玩什么，那里玩什么样，是我跟他一起有一个新的探险的感觉，
1: 是还有他带回你行啊，到时
0: 是啊，
1: 亦都有提到即是夜缤纷啦，即是讲真的，这个就现在那个广东打碟文化好盛啦，我见到昨天都有些新闻片段都有剪回一些 footage， 访问一下我们的同事仔打碟那几个啦，我就不帮他们讲啦，总之将个 星期五就打嘅，系啦，咁打佢，打个星期五。咁我见到，喂，佢哋接受访问嘅时候都真系好，即系。

激活翻其實夜生活，即係講緊酒吧嘅生意。依家真係唔會玩到通宵達旦。咩叫通宵達旦呢？你起碼三四點先收工啦。依家咧好多朋友仔其實聽廣東歌打碟啊，或者其他叫做兩杯到肚，其實十二點一點都開始散場㗎啦。咁有冇機會令到呢啲叫做夜生活嘅氣氛延續咧？咁夜生活嘅氣氛延續都唔代表一定係酒色財氣。

0: 玩好多 show 睇，好似小白话斋入晒两个唔同嘅主题公园，夜晚黑啊同啲三五知己饮几杯，听下广东歌，了解翻个文化，其实都系一条龙嘅呢一个消费模式。
1: 喂，你讲开夜经济咧，其实夜经济当然就包含食啦。咁啊，你话讲到系啦夜市啊，甚至乎系会唔会譬如一啲食肆嘅牌照啊、大排档啊等等咧？你想想如果他们都可以有用一个更加价廉物美的方式去呈现他们以前一些传统的美食的话呢，我们真的留港消费甚至乎夜晚呢都未必想回家吃。你出面这么多好东西吃，出面吃啦。
2: 而且这些地道的夜市和本地飲食体验可以令到游客更加深入地认识香港独有的文化。
0: 其实那阵除呢近排我都见到有些车仔档呢，即是在 Facebook 那里有些朋友 po 返车仔档呢，那些啊芽菜炒面啊，豉油黄炒面咧，旧时咪一只好大嘅镬嘅，跟住咪有个车仔叔叔喺度推，跟住咪咁样唔知点样滗啲豉油落炒炒炒，跟住佢咪用张塑油纸咁样连埋个胶袋咁样包走俾你。其实呢一样咧就好好食嘅夜晚黑嘅夜宵嚟。嗱，当然你头先同完 Mimi 做访问，我依家咁样讲就好煞风景啦，
1: 摆低咗嗰啲先啦，
0: 就一定唔健康啊，一定油淋淋啊，一定夜晚黑消化唔到，系一定噶啦。咁但系，突然间我觉得呢个呈现嘅景致，哦，其实都好正喎，有冇一两条街系唔系淨系篤鱼蛋烧卖嘅呢？
1: 係啦，即系又会唔会喺一啲嘅区域入面啦，好似有唔同嘅即系抛嗰啲 idea， 唔同嘅区域入面就专系做呢一类型嘅食物嘅，例如系宵夜嘅，或者做我哋成日都话话譬如小贩嘅食物嘅，咁令到佢可以更加合法喺一个安全亦都卫生嘅环境嗰度又再做，加埋一啲宣传啊，加埋一啲唔同嘅活动啊，激发咗嗰个夜晚，大家都好愿意出街嘅感觉。
0: 系啊，旧时过年咧，咪有啲即系闻落去好臭，但食落去香嗰啲潮州鱼蛋咧，即系佢成镬油噶，嗰啲潮州鱼蛋一粒粒咁样白色咁样咧，唔知整咗落去炸咧，跟住就沾啲饮啲辣酱食啊！我估你都有食过，呢啲又系好似失传咗，但系其实我哋成长嘅年代周街都系咁。当然嗰阵时
2: 我真系冇
0: 见过
2: 呢
0: 个
2: 添。
0: 系啊，嗰阵时又冇无牌小贩咁，但系依家我哋依家所有嘢都系守规合法噶嘛，有规管。咁规管底下，点样可以即吸引到呢啲失传咗嘅嘢系可以激活翻
2: 咧？呢啲系真系旅客好中意嘅。譬如依家见到就系啲雪糕车啦，都好多人排队啦。
0: 系啊，
2: 咁啲旅客特登见到啲秋天嚟啦，冬天又系啦，就栗子同埋一啲番薯，煨番薯又會出翻嚟，咁呢就係大家會都中意嘅。而夜市夜生活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嘅產業都好中意，就係、是、電影業啊、嗯，因為好多電影咧都會嚟香港取景啦，再加埋地道夜市和本地飲食體驗咧，我覺得係令到香港呢一個城市風貌咧可以藉住電影去再呈現出嚟。而政府亦都會全面檢視翻呢一個電影嘅發展基金啊，希望啦都可以吸引更加多個私人啦，可以令到我哋電影業啦有更加持續嘅發展咯。

0: 佢系 Constant 康泰，有呢首全新作品好中意啊！唉，我哋都好中意香港，因为我哋喺度成长噶嘛。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嗱，头先我分享咗。

0: 政報告一啲唔同嘅範疇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一 part 咧，我諗大家都即係家長可能會留意嘅就係生育方面啊。咁啊，首先生育咧，真係依家啲可能年輕人都真係少咗意欲去想生小朋友啊，包括我啦。但我有機會咧。都覺得係呢個係人生嘅一個幸福之事嚟，都隨緣啦。咁但係我就睇咗呢啲嘅 policy， 咁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施政報告入面咧嘅鼓勵生育措施咧都幾多下，我覺得個力度咧都 OK 嘅，唔知會唔會吸引到你想生小朋友咧？
1: 琴日都覺得特首李家超先生最幽默就係呢一句，我都係爺爺嚟嘅，咁我都想多抱幾個孫。咁不過即係年輕人嘅意願，我哋都要尊重啊！我覺得呢一句又好好。舒服、哦即其实就好似每一年过年嘅时候啲长辈都话哎一大几时生啊咁样。
0: 咁一早新年嘅时候就成日听呢一句。
1: 讲真的生依家呢个年代又唔系容易得咁紧要嘅担子都重嘅。咁睇下即係相关啦施政报告有咩内容啦可以帮忙到啲年轻人啦交俾你讲啦。
0: 好啊咁首先我哋香港25年呢至26年中呢出生人数真系跌咗好多嘅就跌咗 15% 到啦即系得29,700人出世。咁纪录以嚟呢喺1960年代咧，紀錄咧已經算係最低噶啦。咁面對呢個情況咧，政府都真係想推動多啲大家去生小朋友啦。咁啊，對比世界各地嘅生育率咧，其實香港咧都唔係一個嘅獨有嘅例子嚟嘅。尤其亞洲咧，發現生育率咧都真係低咗好多。咁根據一個嘅網上 World Population 嘅一個數據咧，就講話第一名低咧係澳門啦，一個女性咧就生0.67個小朋友，第二咧已經去到香港啦。
1: 咁澳門個低基數效應嘅，即係人口嘅關係嘅呢個
0: 係。咁香港就0.73個小朋友啦。好，第三就係南韓，再落就係台灣、新加坡，仲有烏克蘭啊、西班牙啊、中國同日本等等。咁全球最全球平均嘅數字咧就係2.23個啦。咁當然非洲國家咧就係最高嘅，印度咧都有1.89喎。咁但係都有數據講到明，如果要維持人口嘅穩定咧，生育率咧係需要去到2.1嘅。咁但係我哋好多嘅經濟體咧都係低過呢一個水平啦。好啦，嚟翻香港啦，有啲咩措施咧？大概咧有11项措施，我哋就讲少少 general 啲啦。首先第一个咧就延续翻我哋新生 B B 咧咪有20,000蚊嘅奖励金，继续有呢一个 policy 啦，就延续3年嘅。好啦，加咗个新噶咯，如果你生第二胎啦，好啦，拎咗呢一个嘅20,000蚊啦，你想生第二个小朋友嘅话咧，你个奖励金咧会由20,000蚊啦升到去30,000蚊嘅。
2: 哦，第二胎就30,000啊，第二胎或者第二胎打后嗰啲，
0: 打后嗰啲咯都有30,000蚊嘅。好啦，咁第二个嘅或者打后嘅仔女啦，都有相關嘅免税額啦，就會由14,000咧升到去16,000。咁佢哋咧，第呢啲仔女咧，頭兩年嘅額外免税額咧，都會由本身嘅14,000去到16,000啊。咁呢啲就係生仔嘅一啲嘅鼓勵獎勵金方面啦，好啦，喺房屋方面都有嘅，這個咧反而對我好似有啲關係啦。咁如果啱啱買即係生完之後前一兩年或者後兩年內咧置業嘅話咧，係啦，你可以獲得減少最多20,000蚊嘅印花税。咁所以如果你買樓啦，又或者你啱啱生小朋友咧。就可以20,000加20,000，
1: 如果你買啲
0: 40,000啦，
1: 但係我要講，如果你本身買啲樓個尺價個銀碼唔大嘅話，其實印花税又唔係貴啦，好緊要嘅。咁啲即係純粹分享一下、討論一下啫。
0: 跟比例去減法。
1: 見你有衝動想生育，我係唔會制止啊，因為我睇到報章都形容政界同聲讚好組合拳啊，有議員考慮。再生育添、
2: 哦，恭喜恭喜！
1: 要啊，
0: 我
1: 覺得議員真係要領頭羊嚟啦，
2: 以身作則，
1: 先生幾個係咪先？係啊，好係啊，咁樣要去支持一下政府嘅呢、這個動議同埋措施啊嘛，係咪先？
0: 所以等我哋呢一班嘅議員可以先行去試一下先。
1: 唔係，但我都係用翻頭先引用特首嘅説話，我覺得即係生育呢個議員咧就好過人嘅，咁大家就即係量力而為啦。好老實講一句，即係如果你能力唔夠，其實你都。个生育计划都要谂好多咯，即系你生完出嚟，你都要教佢，都要养佢啊！你系咪有呢个能力咧？即系呢个绝对系做父母必须要谂，即系唔系个个好似小白咁能力者嚟噶嘛？系先？我真系真心欣赏小白啊，嘉明啊，
0: 嘉明啊，
1: 系啊，呢啲真系呢啲劲人嚟啊嘛，系咪咧？
0: 劲谂好多咯，
1: 劲人嚟啊！

0: 系啊，
1: 系啊，
0: 佢个星期天真系玩玩噶，系啊，小朋友俾啲小朋友玩玩啊，因为你有两个小朋友，啊、所以大嗰个玩你一次咧就玩星期天啫，细仔再玩埋咧。就玩玩星期天啊，玩两次啦，
2: 系咪？
1: 但系佢哋两个都可以自己一齐玩噶，
2: 可以
3: 可以，
0: 所以就玩玩玩星期天噶啦，到时
2: 又可以又嗌下交啊咁样。
1: 系咯，所以亲两个系有着数噶。
0: 系嗱，你
2: 你都带有啊，
0: 你好有好有代表性啊！你讲，你代表紧一个诶年轻嘅族群讲话生生，你讲多一次。
1: 九十后嘅族群咯。
0: 你话生两个咩啊？你讲多一次。
1: 生两个有着数，佢哋可以陪大家。
0: 系啊，
1: 抌低佢侧边两个。
0: 剪 trailer 添啊！我咧勾翻你，
2: 生个孖胎咁，唔知系两万定系三万咁样咧？嗬，
0: 系
2: 啊！喂，你一次过
1: 佢前头出世噶，前头
2: 系啦，
1: 两万
2: 加三万应该
0: 系 OK 喎。你一劳永逸，一石二鸟，三从四得，
2: 一次过代咗五万先，
0: 一次过一嚟啦，梗啦，
2: 系咪辛苦一次啊？
0: 系啊 ，maximization 啊，将自己嘅生育极大化，系啊。
1: 好啦，咁我哋一齐诶鼓励下，
0: 唔使一齐，你自己努力得噶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4.1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同负责任嘅决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8点，升6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8.69美元，卖出426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港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